0: 啊。共和党议员提案就伊朗啊行动弹劾掉美国防长科克塞斯。
1: 据报，美国、以色列和海湾国家的军方领导人在德国密会，讨论伊朗战争及地区紧张局势。
0: 泽连斯基称已经准备采取缓和局势措施，俄罗斯外长就指愿意透过双边或三边形式展开停火谈判。
1: 法国有多个行业群体是举行了集会抗议，要求政府改善薪资待遇并应对通胀危机。
0: 欢迎持续加入凤凰早班车，来关注到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的勉励，并且提出了殷切期望。
1: 漳州110是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也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
2: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漳州110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他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9月16日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将会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通过优化科研布局、加大投入保障、创新体制机制等，推动中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要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中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要把准目标方向，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强化力量协同，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健全学科布局，鼓励多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文章指出，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基础研究归根结底靠高水平人才，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遵循人才成长规律，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源源不断培养基础研究后备力量，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不断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激发青少年的好奇心、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文章指出，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勇于破除思想障碍和制度樊篱，为基础研究提供长期稳定的投入保障和政策支持，要加大经费投入，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优化研究条件，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重视人工智能赋能基础研究，建设智能化科研平台系统，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坚决惩治科研腐败。文章指出，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深化政府和民间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牵头发起和加入国际大科学计划、大科学工程，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15号也发布了近期与政府军在交夫省交战的视频，

0: 根据了解，是缴获了数十辆的装甲车，也导致275名的政府军士兵伤亡或被俘。
1: 而胡塞武装在当天也表示，沙特在过去一天里头对也门发动有52次的空袭，袭击了学校等民用设施。这几天的局势升级，已经导致了也门境内超过10万人正在流离失所。
2: 胡塞武装15日发布一段长达25分钟的视频，称在也门交付省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交战。影片中，胡塞武装人员在沙漠中向对方开火，有多辆军车烧毁。据军方消息人士透露，胡塞武装缴获了85辆装甲车。胡塞武装表示，近日在交付省的冲突已造成275名也门政府军士兵伤亡或被俘。针对沙特境内的袭击威胁仍然存在。沙特民防机构当天先后在多地发布安全警报，包括圣城麦加、吉达以及吉赞、艾卜哈、海米斯、穆谢特等。警报随后解除，其中针对麦加的安全警报是首次发布，但据伊朗媒体报道，胡塞武装否认威胁袭击麦加。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当天表示，沙特在过去24小时内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出动 F-15 和台风战机，对也门发动了52次空袭，目标包括塔伊兹省、交付省、贝达省、萨达省和阿姆兰省的部分地区。萨维亚称，塔伊兹省的民用基础设施遭沙特袭击，包括学校、桥梁和道路，并警告称，这些残暴的袭击绝不会不了了之。胡塞武装教育部门也指责沙特方面袭击塔伊兹省的学校，称这是违反国际法的犯罪行为。也门政府军当天发布视频称，空袭了胡塞武装位于穆哈和祖巴卜地区的物资和阵地。另据沙特媒体报道，也门政府军当天还袭击了胡塞武装位于朱巴及西兰山下的武器库。针对红海航运，胡塞武装表示，京曼德海峡的通航仍然安全，指责沙特试图误导国际社会。胡塞武装还表示，如果希望地区稳定，沙特就应当停止干涉也门事务。也门局势动荡，导致难民数量急剧增加。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5日引用难民署统计数据指，也门境内已有超10万人流离失所，并有数千人被迫渡海前往吉布提寻求庇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访问埃及，并同总统塞西举行会谈。面对胡塞武装袭击在升级，双方重点讨论了也门局势和红海航运安排。有分析认为，美伊战事的外溢风险正由霍姆斯海峡蔓延到曼德海峡，并且会对苏伊士运河也会构成直接压力。
3: 埃及总统塞西到机场迎接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两人随后举行闭门会谈及两国代表团扩大会议。埃及总统府表示，双方强调维护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及红海航行自由与安全。塞西重申支持沙特维护国家安全，同时主张通过全面可持续的政治方案解决也门危机。埃及学者萨拉赫认为，安全议题是王储此访的核心。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扩大影响，已经同时触动沙特与埃及的战略利益。
4: نظرا لقدرة الحوثيين على الاستيلاء على كامل الساحل اليمني، السيطرة على باب المندب، مبادرة الحصار السعودي بحصار مماثل، الأمر الذي يعني منع السفن السعودية وصادرات البترول السعودية من المرور، وهذا يعني كارثة اقتصادية بالنسبة للسعودية، فضلا عن كونها كارثة أمنية بالطبع، وأيضا أزمة كبرى بالنسبة لدول الجوار وبخاصة مصر。
3: 曼德海峡与苏伊士运河分处红海南北两端，一旦曼德海峡通行受阻，苏伊士运河收入将直接承压。专家认为，美伊战争的外溢风险正由霍尔木兹海峡蔓延至曼德海峡，进一步波及埃及。
4: من وراء الحوثيين أيضا لأن الحوثيون ليسوا وحدهم في هذا الأمر لكن وراءهم إيران النفوذ الاستراتيجي الإيراني لم يعد مقتصرا على مضيق هرمز بل امتد الآن ليصبح أيضا شاملا لمضيق باب المندب وهو ما يعني السيطرة كما قلت على أو يعني التأثير على الأقل كما قلت على حركة الملاحة في قناة السويس وبالتالي فأنا بأظن أن الأمر يتسع الآن
3: 从会谈结果来看，埃及仍主张政治解决，并可能推动沙特与胡塞武装恢复沟通。双方尚未公布具体的安全协调机制，局势能否降温仍取决于后续斡旋及伊朗的态度。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0: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十五号表示，沙特受袭的东向西输油管道预计将会在数日内就会恢复运行。不过，有分析认为，全面的修复管道可能需要数个月的时间，也让市场可能面临严重的石油供应短缺。另外，有消息人士指出，在石油的生命线遇袭之后，沙特也通知欧洲客户将会取消部分九月下旬的原油订单。
5: 沙特东向西输油管一受到袭击而关闭。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十五日在休斯敦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时表示，相关管道只是短暂和临时中断，预计将在数日内恢复运行。赖特还说，美国正在提供技术支持，不过市场对修复时间存在分歧。卫星图像显示，输油管主要泵站可能遭受严重损坏。利波石油咨询公司指出，根据公开图像判断，全面修复可能需要数个月。科普勒大宗商品研究主管称，如果该管道关闭一个月，市场可能面临高达 1.2 亿桶的供应缺口。据路透社15日报道，三名知情人士透露，沙特阿拉伯已通知其欧洲客户，部分定于9月下旬交付的原油货柜将被取消。另有消息指出是推迟石油供应。航运业消息人士称，在沙特关闭其东西向输油管道数日后，盖固在红海盐埠港的石油装船作业也被迫暂停。自2月28日美国与伊朗的冲突爆发以来，沙特阿美公司一直加大对盐埠码头的利用力度，但该公司拒绝置评。由于美伊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受阻，世界最大原油出口国沙特改为高度依赖该条东向西输油管，将东部主产区的石油直接运至西部红海岸的盐埠港出海。近期每日输送量达400万至500万桶，约占全球供应量4%至5%。不过，该条管道此前遭亲伊朗民兵组织的无人机袭击而受损。沙特只能宣布暂停运营，被迫重新压住霍尔木兹海峡，增加油货峡部分原油出口以弥补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位于霍尔木兹海峡要塞的伊朗葛什姆岛16日又再传出多声的爆炸声响，伊朗媒体就在报道认为这些爆炸声似乎来自于海上。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日前称，一艘油轮试图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到了水雷之后爆炸起火，而现场画面也在数号首度的曝光。马上带您看到，这是由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发布的最新视频，画面显示名字叫做阿尔加亚油轮冒起了这些滚滚的黑烟。而革命卫队此前表示，事发之后有关方面尝试要控制住火势，但未能成功。目前暂时没有涉事油轮人员伤亡情况的相关信息。而美军中央司令部此前就否认一艘悬挂有巴拿马国旗的油轮近期在霍姆斯海峡触碰到了水雷。
0: 在2月28号战争爆发的第一天，伊朗南部的法尔斯省拉梅尔德有一座体育中心遭遇到了导弹的袭击，有多名正在参加足球和排球训练的儿童死伤。六个多月过去，凤凰卫视记者也重返这里，发现有一些受伤的儿童的身体还没有康复，战争留下来的心理创伤也没有过去。
6: 12岁的罗尼亚当时正在体育馆参加排球训练，爆炸发生后，他被弹片击中头部、腰背和腿部。6个月过去，仍有弹片留在他体内。更让他难过的是，一起训练的好朋友也再也没有回来。罗尼亚的母亲说，女儿身体已经逐渐恢复，但心理上的恐惧一直没有消失。袭击之后，她再也不敢一个人睡觉。
7: با وجود که خیلی دختر قوی و پر انرژی هست، اما وابستگیش و اون ترسی که تو تنهایی داره متاسفانه رهاش نکرده. یعنی توی 6 ماه ما نه از من جدا خوابیده، نه از من جدا جایی رفته.
6: 同样受伤的11岁男孩阿米尔热爱足球。袭击发生时，教练带着孩子们向外逃跑。阿米尔的腿部被弹片击穿，经过手术，腿部的受损神经至今仍没有恢复。阿米尔的母亲是一名护士， 过去六个月，他每天工作结束后都要陪儿子接受数小时的物理和康复治疗。

0: و دوستم اونجا بود، خانم شبابی اونجا بود، سرش خون میمد و آمبولانس دیدم، بچه ها دیدم، بیوشونم.
1: 纳哈尔的家也在袭击中受损严重。 如今他们一家暂住在祖母家，纳哈尔人在接受治疗，他希望自己的身体能够慢慢恢复，重新回到学校，重新弹琴、画画和运动。6月过去了，对于纳哈尔他们一家来说，战争并没有结束，而且他们真的很希望纳哈尔能够像以前一样去弹琴、去运动，但是战争却把这个家庭一切都打乱了。 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方卫视里，这卡穆森、拉麦尔的报道。
2: 好，再来看到最新报告就显示了，美伊战争自开战以来已经耗费了美国将近有400亿美元资金，不仅会对政府财政造成额外压力，预计还会进一步推高明年的通胀。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在周二发布了报告，显示截至到8月初，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相关开支已经达到了大约380亿美元，其中弹药支出占比呢就将近有60%。报告就指出，目前弹药库存已经被基本严重消耗，如果想要补充现有库存，至少需要5年时间。而随着战事持续，每个月还会增加20亿到30亿美元的开支。同时，这些开支其实并没有涵盖战争融资的借贷成本，这意味着这实际开支可能还要再额外增加有数百亿美元，这使得本就在恶化 的政府财政状况在进一步承压。此外，办公室预计战事对能源成本的价格冲击会使得美国在明年一季度的个人消费支出 PCE 的指数上升0.5个百分点。韩美联合国防协商机制16号到18号在釜山举行，韩国国内认为这次的韩美将重点讨论韩国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问题，引发 反对派兵的示威在韩国的全国各地举行，示威者也敦促韩国政府立即停止对派兵的检讨。
3: 一些韩国民众15日在首尔光化门广场举行集会，强烈反对韩国政府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说韩国政府不应参加美国发起的侵略战争。示威者主张，虽然韩国政府重申对派兵尚未有具体决定，但政府提及军事攻陷以及开始审视派兵，让韩国民众极为担忧。示威者指出，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示，公然违反韩国宪法中不认同侵略战争的行为，这绝对不会成为对国际和平的贡献，也不会成为中东稳定的解决方案。韩国政府应拒绝美方的派兵要求。
4: 거세기 때문이라고 우리는 이해하고 있습니다. 그래서 우리는 먼저 미국이 우리 주권과 헌법을 침해하는 부당한 압력을 중단할 것을 촉구하고 나아가서 우리 정부가 단호히 국민과 함께 이 부당한 요구를 거절할 것을 촉구하는 것입니다.
5: 参加集会的国会议员金钟勋表示，韩美将于10日启动韩美联合国防协商机制。总统赴青瓦台将于17日举行国家安全保证会议，并要重点讨论派兵问题。金钟勋说，韩国政府不应与美方讨论派兵问题，而是要和韩国国民商讨。这次战争和派兵都只会关乎美国国家利益，与美方协商是说不通的。
6: 파병이 중단될 때까지 전 국민들과 함께 모아서 반드시 잘못된 전쟁의 한복판에 들어서게 되는 호르무즈 파병 저지를 위해서 함께하겠습니다.
5: 示威者通过撕毁横幅来发出强烈反对派兵的声音。此外，示威者还将连续48小时在美国驻韩大使馆前抗议。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2: 以军15日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了军事行动和空袭，造成至少有4人死亡。而巴卫生部门的数据就显示，自去年10月的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的行动已造成超过1300人死亡。联合国方面随后发出警告，关注当地严峻的人道形势以及潜在的战争罪行。
7: 据巴勒斯坦方面15日消息，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北部杰巴利耶难民营、加沙城南部民用车辆以及加沙城西部等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至少4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含一名儿童和一名民防工作人员。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嗨，哇！
5: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横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十五日出席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且致辞。韩正指出，坚决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反对一切复活军国主义、危害地区安全稳定的图谋和行径。韩正同时也提出了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是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构建更具有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争端；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强开放合作，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就指，中国始终是和平、正义、进步的力量，坚持在开放发展中与世界分享机遇，实现共赢，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出席论坛的有将近100个国家、地区，还有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参加了晚宴。而就在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前夕，数号先行举办了一场活动，聚焦在中美关系。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就指，五月元首峰会以来，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发展态势有望持续。
1: 而有美国学者现在认为，当前的美中双方应该要更聚焦于经贸、人工智能等未决事项，拿出切实的可交付成果，为高层交往创造良好条件。
2: 中美两国元首今年五月在北京举行峰会，双方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指出，五月以来，中美在外交、经贸、两军及执法等领域保持着多层次沟通，总体态势保持稳定。但他同时强调，稳定不等于一帆风顺，面对关税壁垒、制裁等现实挑战，关键是双方要在有效管控分歧中推进关系，实现稳定与进步并存。
3: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been on the whole stable, but of course, we also, as always, hav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that we have to deal with seriously and effectively. For instance, there are more attempts at more terrorism, more restrictions and sanctions against Chinese companies or even research and high learning institutions.This is a very serious matter we have to deal with. But actually, when we have the agreement on this constructive strategic stability, we don't have the illusion that things will be easy going ahead.
2: 如何将目前的稳定势头转化为实际成果？美国海军分析中心研究员冯德威认为，当前美中关系虽有改善，但依然脆弱，关键在于做好危机管控，直面未决清单。除了经贸降税与采购等务实成果外，在人工智能这一重点前沿领域，双方同样急需建立对话，防范误判。
4: I think there's a lot of unfinished business from the first summit. Trade, and investment issues.The Board of Trade, the Board of Investment, establishing the AI dialogue. I hear that there's discussions about reducing tariffs on goods and Chinese purchases, the use of AI in command and control and warfare. Because as I said, there's both a cooperative dimension of this and a competitive dimension. And I don't think we can afford not to be talking about that. I also think that the US and China ought to be talking about nuclear issues. This is absolutely imperative.
2: 凤凰卫视周嘉欣、吉鸿英火北京报道。
1: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十五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高端访谈，而中外名家对话等多场活动，与会代表还有专家学者都围绕当前的国际热点问题展开研讨。来看本台特派时事评论员郑浩在论坛现场介绍当天的焦点议题。
5: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呢，九月十五号是在北京啊，正式拉开了帷幕啊。来自沙特阿拉伯呢叫加尼，那么他在讲到这个政治解决啊，当前的伊朗战争的时候啊，他认为呢就是目前谈判已经停顿下来了啊，所以呢大家都很失望啊，如何来进行或者说如何来推动啊这个谈判？其实呢各方呢仍在继续尝试，只不过呢沙特阿拉伯啊作为这个海湾的国家啊，受到了。来自这个伊朗这个打击啊，也感到这个在安全上啊受到直接的威胁，特别是伊朗呢是牢牢的把控掌握这个霍布斯海峡，对世界啊都造成了很大的一个负面的影响啊，能源价格上涨啊，国际航运航道这个 没有安全啊，没有规则，没有安全啊，所以呢，这些都是大家的共同的一个安全上的一个忧虑、这个担忧啊。他特别谈到的是希望中国能够积极的参与这个谈判，相关的谈判啊，中国在国际事务上主持公道啊，客观公正来处理这个国际间的这种分歧。那么关于中美关系的问题啊，大家都关心，因为中美两国的元首啊刚刚是这个重新定义了中美关系啊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最重要的是如何来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这样的共识啊，来推进五十年合作。崔天凯前大使谈了很多，而且谈得非常的深刻啊，他认为呢就是两国呢都要务实的来推动啊这个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关键的是要怎么看待 trust confidence 信用信心这个信任这些问题。另外呢就是冯德威美国这个学者，他是非常著名的美国海。

0: 分析员啊，他也谈到啊，其实他很难去搞清楚到底信任信用之间的真正的一个差异是什么，但是他也提到就是一定是要通过物质的合作啊来提高啊提升对彼此的这个信任的关系啊，他特别强调就是物质合作啊是非常重要，但是呢啊在哪些领域啊进行物质合作啊他虽然没有具体来谈啊，但是他说美国的做法通常是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先去做，而不是先给一个关系来命名啊。但是呢薛定谔大使就不同意这样的说法，他说其实美国啊以前很多的都是由美国先命名的先定名的，比方说战略再平衡啊，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协定啊，这个战略竞争对象啊什么，这都是美国啊先命名的啊，所以呢美国啊更喜欢用先定义先命名然后呢来推进怎么去做啊，两个人的这种火花啊摩擦出来以后呢让大家也感兴趣啊。
1: 针对菲律宾外交部发布声明，宣称对南沙群岛美济礁和主碧礁等拥有管辖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数号表示，菲律宾对中国领土主张所谓的海洋管辖权是非法的。郭家坤强调，南沙群岛这是中国固有领土，菲方应该要立即停止侵权挑衅。
2: 包括美济礁、主碧礁、中叶岛在内的南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在本国领土开展建设等活动是主权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菲律宾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明确规定的，南沙群岛从来不在菲律宾领土范围内。菲律宾所谓海洋区域法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菲律宾海洋区域，严重侵犯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非法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绝不接受。我们要再次强调，中方将继续采取坚决措施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决反对一切侵权行径，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煽权炒作。

0: 再来跟进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十五日再次发文表示，乌克兰已经准备采取缓和局势措施，但是这个前提是俄罗斯要诚实且持续履行停止袭击关键基础设施的协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同一天表示，对于美国有意要推动调解表示欢迎，双方也愿意通过双边或是三边形式来展开谈判。
1: 同一个时间点，俄军现在继续的袭击乌克兰的港口、设军事设施，也重点打击乌克兰西部的欧洲原乌军事物资运输通道。
2: 俄国防部十五日报告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对乌克兰港口和相关船只发动袭击，袭击命中切尔诺莫斯克港的一艘乌军运输物资的滚装渡轮，伊兹梅尔港一艘油轮也在袭击中严重受损。据称，这艘船只当时正为乌军运送油料补给。俄军当天袭击了乌克兰基洛沃格勒州敖德萨铁路的一处火车机车库，据称这些火车机车是为乌军运输物资。此外，俄军继续对乌克兰西部地区用于运输来自欧洲国家的军用物资的铁路基础设施实施打击。俄国防部称，俄军无人机当天还袭击了乌克兰沃伦州的一处边境检查站，这处检查站位于乌克兰一侧，与波兰接壤。俄国防部表示，此次打击旨在阻断外国对乌克兰的军事供应。乌克兰基辅州方面十五日称，俄罗斯对基辅州再次发动袭击，造成房屋、机库、车辆和市政设施共七处设施受损，不过并未有人员在袭击中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五日表示，乌克兰新研制的一款针对俄罗斯喷气式无人机的新型拦截器已成功完成测试，测试期间一架沙赫德无人机被成功击落，并称其操控系统仍需进一步改进。与此同时，泽连斯基再次表示，乌克兰已准备采取缓和局势的措施，但前提是俄罗斯诚实且持续履行停止袭击关键基础设施的协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同日表示，俄方希望结束与乌克兰的战事，已经做好谈判准备，强调俄方从来没有试图拖延谈判或令谈判复杂化，并强调俄方从来没有拒绝就乌克兰问题谈判。对于美国有意推动调解表示欢迎，俄方愿意透过双边或三边形式展开谈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十五日表示，俄乌之间关于停止袭击彼此能源基础设施的潜在协议并不能解决全球柴油短缺的问题，必须确保包括油轮在内的商业航运和航行安全，并指乌克兰迄今为止没有表现出任何保障这种安全的意愿。同时，佩斯科夫要求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以及取消针对能源供应的非法限制，以确保全球石油供应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乌克兰最高拉达在周二举行投票，以317票赞成正式通过解除克拉夫琴科乌克兰总检察长职务的决议。
3: 陷入腐败传闻的克拉夫琴科上周一以政治原因提出辞职，但他否认自己有任何不当行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一签署总统令，解除克拉夫琴科的职务，并向最高拉达提交免职议案。同一天，离职在即的克拉夫琴科发动反击，声称已批准对正在调查他的国家反腐败局局长克里沃诺斯提出指控，理由是涉及伪造文件及不法土地交易。就在当天凌晨，克拉夫琴科以前往法国巴黎出差为由离开乌克兰，被外界质疑其自行签署出差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在另一方面，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切帕在日前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命运很有可能会在新年到来之际就会趋于明朗，因为到访基辅的美国代表很有可能就会讨论乌克兰的选举问题。
4: 切帕说，泽连斯基目前的处境极其危险，任何丑闻都可能成为导火索，局势可能迅速变化。基辅当局内部频繁的改组与任命更迭，表明旧的运作模式已不再奏效，前线人员伤亡仍在持续，而泽连斯基仍在拖延时间，试图以民粹主义取代谈判努力。切帕还指出，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与国防部之间的对峙，正值经济与军事问题交织、欧洲多国政治局势紧张的背景之下，而腐败丑闻与额外资金需求导致泽连斯基的处境更加复杂。截至目前，欧盟对乌承诺的援助仅兑现了1/3。另据俄媒报道，反腐败局正准备对泽连斯基的亲信、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及其前办公室主任提起诉讼。最高拉达议员热列兹里亚克也表示，基辅当局正在策划对反腐败机构独立性的新一轮攻击。 泽连斯基任期本已于2024年5月届满，战时状态令选举一再延迟。前乌军总司令、现任驻英大使扎卢日内被广泛视为最可能的接替人选。早前有西方媒体预测，乌克兰的政权更迭可能发生在2026年的秋季。方威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1: 委内瑞拉同英国政府15号宣布升级两国的外交关系，而委外交与外贸部长，也就是普拉森西亚，当天发布了政府公报，说两国有关的部门磋商已经就提升委英双边关系达成一致。英国负责拉美事务的副国务大臣埃尔莫尔也向议会发表声明，说双方同意将外交关系提升为大使级。由于英国政府曾经承认违反对派瓜伊多临时政府使其同委内瑞拉的关系持续紧张，而英国2021年的6月份任命白金汉为驻委临时代办，而接替于当年3月离任的大使索伯。
0: 好，下期回来，但聚焦关注的是嫦娥6号的月壤样品落户于维也纳联合国总部，稍后见。

0: 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光，谋划香港全局，并且会以施政报告具体落地实施。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与新一份施政报告在行政会议前会见记者。五年规划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封面是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李家超表示，为方便市民更了解两份文件内容，特区政府特别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封面以晨光下的维港为背景，并融合两份文件的封面颜色。
2: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的意思，即是我们以五年规划的长远目光谋划香港的全局，我们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开创机遇，将经济发展的红利惠及市民，共享成果，拥抱未来。
1: 李家超又指，两份文件内容充实，总计超过10万字，他会在宣读时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2至3个小时完成。他并提到，过去3个月举办超过100场咨询会，并收到超过1.7万份有关五年规划的意见，以及超过1.1万份关于施政报告的意见。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3: 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的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空司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
0: 中国就将嫦娥6号采集到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给了联合国。
4: 交接仪式上，中国国家航天局局长单忠德同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总干事朱马、联合国外空司司长胡拉麦尼、中国常驻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李松一道为月壤样品揭幕。维也纳各国际组织负责人、各国常驻代表、维也纳各界代表等400余名嘉宾出席，月壤样品将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永久展出。仪式现场气氛热烈，嘉宾们争先恐后一睹月壤这一珍贵礼物，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性时刻。与会各方高度赞赏中国航天成就，表示中方开放共享航天成果，为外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力量，期待同中方共襄和平，利用外空盛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15日下午的2:26，朱雀2号改进型遥7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19组共有10颗卫星顺利送入到了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朱雀2号改进型是中型一体的运载火箭，最大运力可达6吨，可以满足多种的商业卫星发射需求。而这次发射也是中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的卫星互联网、星网、组网任务。
3: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的记者走进了江西瑞金，寻访长征出发的足迹。而今天这片红土地有哪一些新变化？来看报道。
5: 江西瑞金云石山乡丰隆村是红军长征出发前中央机关的最后驻地，苏区时期仅有500多人的村庄，参加革命的就有150多人。
6: 1931年10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我们瑞金成立，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开启了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
5: 由于瑞金遭到敌人的重点监视，部队转移到于都集结。从于都河8个渡口夜渡后，红军正式踏上25000里长征。这片土地见证了太多的告别与等待。在1934年的时候，有8.6万名红军就是在于都集结，在这儿渡江，开始踏上了漫漫长征之路。而我身后就是他们当年渡河的这个渡口。而在当时，这条于都河上其实并没有任何的桥梁，于是当地的百姓就是拆下了家中的门板，甚至有老人拆下自己的棺材板，搭建了浮桥，帮助红军渡江。而在今天，这条于都河上有了5座大桥，这5座大桥的名字连起来，正是红军长征集结渡江胜利。
7: 当年我家奶奶也就是这样子送别我家父亲，踏上了这个漫漫长征路。那么这么一去，遥遥无归期，是吧？谁都不知道

0: 以后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所以我就觉得心里这个心灵跟我父亲就更越来越接近了。哎，我们这个演艺团当中很多团员他们的祖辈都是北上无音信，那么我父亲能够幸运的回来，我感到真的是个很大的荣幸，是吧？所以我应该接过我家父亲的旗帜，应该把这个长征的火炬，哎，接过来延续下去。
1: 九十年后，红色土地上的新长征正以另一种方式延续。2025年，瑞金市地区生产总值达239.28亿元，增长5.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20000元，红色土地正在长出新的希望。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江西报道。
2: 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美国众议院再次否决弹劾特朗普议案，稍后见。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由贵州喜酒特别支持合作，君子之品，东方喜酒。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in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接下来看到是美国众议院在15号是以232票的赞成、147票的反对、47名的议员弃权的投票结果，批准共和党提出搁置由民主党众议员阿尔格林提交的弹劾总统特朗普的动议。而民主党的当中，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杰弗里斯也投下弃权票。
6: 而这些党内高层就普遍认为，在正式进行弹劾表决之前，应该要先展开全面的事实调查，包括要举行听证会、进行公众活动，要达成广泛的全国共识。现在市场关注在美联储的利率决议，美国股市在周二还是继续延续下跌。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2093点，下跌了328点，跌幅为0.63%。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981点，下跌204点，跌幅为0.78%。另外，标普500指数收报在7585点，下跌34点，跌幅为0.45%。
5: 接下来关注是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即将在9点就要正式举行开幕式。最新消息，赶快连线。
6: 我们要连线的是在论坛现场采访的记者陈瑞欣，来快速掌握。瑞欣，你好。
7: 早上好，秀清、祥怡。
6: 在稍后呢，湾区财经论坛就要即将开始。那么今年有哪些重要嘉宾与会呢？今年的湾区论坛有哪些的安排亮点呢？
7: 好的，秀琴。那么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论坛在上午的一个议程。那么在今天上午呢，将会进行5项的一个环节。那么首先呢，是由论坛的主办方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徐威来做开幕的致辞。那么我们知道，今年论坛主题设置为新智能、新开放。那么毫无疑问，智能是要来关注到当下全球 AI 的一个发展和趋势。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开放是要来关注到在整个技术变革时代下，全球各方如何来应对在发展当中所出现的问题和挑战。所以我们在第二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0: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母皇卫视中文台。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一段铁轨，突袭北大营。
1: 果然看到上空一个火红的炮弹，很响，轰轰的响，给我头上过去。
0: 那一夜，沈阳全城沦陷，
2: 蒋介石和张学良一再通告，说不准惹事。
0: 国土一夜沦丧，不抵抗的抉择为张学良留下长久争议。
3: 为啥就不是他们不抵抗呢？他说这个日本人在到处找麻烦，我去告诉他别理他。
0: 而在九一八之前，东北政权更迭之际，日方曾以支持东北独立乡友张学良力主东北意志。
4: 你当然是中国人，你为什么都独立要独立过？
0: 上世纪九十年代，台湾制作人郭冠英记录下张学良生前400多分钟的口述影像，历时10年倾情呈现。
5: 到后来，慢慢的，我读了更多的历史，张学良的形象在我心中转变。
6: 95载岁月流转，依托一手史料，回望那段激荡沉浮的历史，山河激变。张学良口述九一八，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
5: 科技赋能，装备美好。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也门胡塞武装36小时闪电夺取红海港口穆哈以及曼德海峡毗邻岛，令得沙特的石油出口

0: 陷入多重封锁，东侧霍尔木斯海峡受阻，西侧红海曼德海峡也被胡塞武装控制，内陆输油管道又遭到袭击停滞。受到局势影响，国际油价持续攀升，中东局势再度急剧升温。沙特向美国请求打击胡塞武装遭到拒绝，引发盟友之间的信任危机。而与此同时，伊朗的角色也备受关注。伊朗公开否认介入也门内战，表示胡塞武装是基于自身利益做决策。另一方面，伊朗外长和沙特外交大臣也通电话讨论外交途径缓解紧张局势。曼德海峡被胡塞武装拿下，沙特深陷困境，也门、沙特、伊朗多方下场，如何解读当下形势的发展？好，今天的全球连线正在德黑兰现场，由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瑞会带来最新消息。新加坡现场有绍兴大学中国中东中心主任范宏达，杭州现场有浙外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王冲先生共同带来连线解读。首先来看袁晨月的追踪报道。
1: 红海与波斯湾两大能源咽喉同时告急，中东局势进入新一轮高危期，美伊尚在僵持之际，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又开始了轮番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在14日发表声明称，为报复沙特在过去一天的密集空袭，胡塞部队已向沙特西南部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发射数十枚弹道导弹，并派遣无人机阵列，精准击中基地内的战机机库、雷达及弹药库等核心设施。此外，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的地面进展更为迅速。根据其最新公布的影像显示，胡塞阵营已接连掌控穆哈港、毗邻岛与哈尼什群岛等战略要地。红海要塞相继易手，直接引发了华盛顿对关键航道掌控权失守的焦虑。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方对胡塞控制毗邻岛等曼德海峡枢纽感到担忧，并证实华盛顿除了与沙特、阿联酋等盟友协调外，也一直在与胡塞武装进行直接对话。面对紧张局势，沙特王储穆罕默德14日会见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及代表团，商讨应对也门胡塞武装日益升级的威胁。不过，据英国媒体引援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因忙于伊朗事务而拒绝在与胡塞武装的冲突中向沙特提供空中支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阿拉伯半岛另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也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14日表示，巴拿马籍邮轮阿尔加亚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区触雷起火，德黑兰就此重申海峡仍被封锁，处于智能控制。不过，美方立刻否认这一消息，并称伊朗编造说法，意在威慑并干扰商船通行。与此同时，沙特赖以绕行的陆上输油通道也告急。沙特官员称，东西输油管道上周遭亲伊朗民兵的无人机破坏而停运，修复需要3到5周。这条管道日运力达700万桶，是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键陆上管道。受到局势影响，布兰特汽油价格周一一度上涨接近3%。中东的海面原本已不平静，如今两个海峡同时出现危机，这开始使得美国的态度也变得纠结起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在社交平台上宣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美方对谈判持开放态度。然而才十几天前，他还曾扬言根本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面对特朗普这次释放的信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则予以强硬回绝，明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权已变，在美方满足伊朗提出的先决条件之前，德黑兰绝不会坐下谈判。此外，伊朗外交部表示，应沙特方面要求，原定周一在阿曼举行的伊朗与海湾国家外长会议暂时推迟。不过，伊朗也同时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达成的谅解已经最终确定。胡塞武装濒临曼德海峡，战局会被拖向何方？霍尔木兹未解，曼德又紧，国际航运何去何从？美国说愿谈，伊朗说免谈，战事僵局如何打破？海沸波翻。
0: 好，如何解读当下中东局势的一个最新发展？首先，在新加坡现场，我想请教的是范宏达主任。我们先来解读一下胡塞武装的这个最新战果，36小时就攻占穆哈港以及毗邻岛，可以说基本控制了曼德海峡的一个通航咽喉。您对胡塞武装的这个战果的军事意义有怎样的一个评估和解读？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发起进攻？是不是拿捏住了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暂时的一个中空的一个状态？
2: 哎，主持人好。的确，这个时候这个胡塞武装大举进攻，事实上他有多重的考量。是他自己，咱们知道他2014年就开始就把那个首都夺下来，然后不停地扩展地盘。他本身在也门内部，他有扩充自己这个控制区的这个内在的要求。第二个呢，这一次他重点的是奔向曼德海峡那个区域。事实上，只要他控制了曼德海峡，他整个在国际上的议价能力那就是非常的提升，这个也是显而易见的。再一个，咱们知道现在伊朗战局，那边正进行的，你可以说是一个焦灼的一个状况，那个美国这边也没有力量来分身，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胡塞他的选择的时间点非常的好，他自己肯定会有一个判断，他采取行动，他会遭遇到外部的一个什么样的压力，可能的状况，我相信他可能会有一些分析，所以咱们可以看，在胡塞武装再发起这一轮的这个攻击之后啊，尽管这个沙特受到了胡塞的这个攻击，但是咱们可以看，沙特呢并没有给予，胡塞比较致命的或者能够约束这个胡塞或者进攻的这样一个打击还没有。咱们可以看现在胡塞的这个打法呀，和那个伊朗对美国那个打法基本上就是复制的。咱们可以这个从那个陆上进攻，然后沙特进攻胡塞，胡塞呢就更猛烈的这样回击，然后呢沙特境内可攻击的目标又多，所以沙特呢他承受不了，然后呢接下来就是控制曼德海峡，咱们可以看这和之前的伊朗对抗这个美国的那样一个战术安排基本上是复制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显而易见，2022年达成了这个胡塞和也门的那个暂时的平静啊是破裂的。但是局势是否就陷入不可逆转，这个咱们还有待观察。因为咱们也看到这两天，波斯湾各国，包括波斯湾以外的很多国家，现在都在进行密集的外交的磋商。所以接下来这个局势的发展，有赖于这一轮的新一轮的非常密集的外交磋商的结果。杨叔。
0: 好，您的这个观察非常有意思啊，就是胡塞的这个打法和伊朗打美国的那个打法基本上是如出一辙。好，那我来请教一下王冲主任，就是我们看到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掌控啊，那现在这个胡塞武装再次出手，曼德海峡又被拿捏住了，是不是可以说变相是对伊朗的一个策应？你怎么看？
3: 对，策应。其实，在中东，伊朗有众多的小兄弟，这里面哈马斯还有黎巴嫩真主党已经被打差不多了，而胡塞武装是目前能够策应伊朗的一股重要的力量，双方配合也是特别的紧密，而他们这个出手的时间点也印证了双方配合之紧密。首先是现在伊朗那边战火稍微消停，美国全力在那对付伊朗，正在骑虎难下的时候，就是双方僵持阶段，忽然胡塞武装出手，这给美军一个非常强大的压力，这是双方战术的一个密切配合。在具体情况方面，有多方情报显示，伊朗虽然没有直接出兵去帮助胡塞武装，但伊朗确实是在导弹支援方面、无人机支援方面，甚至在一些指挥人员的培训，在这方面双方都有多年的配合，是配合默契。伊朗官方是不承认给了胡塞武装支持，说我没管，这是他们自己的行动。但实际上，双方从时间点、从具体的打法，是完全针对美国此时的一个弱点。现在是美国在中东出现一个相对的权力真空，弹药库告急，在围堵伊朗这方面，已经是倾尽了全力，没有更多的资源、更多的能力来再去帮助沙特。而这时候，胡塞武装出手，就等于是在美国最虚弱的时候捅了这么一刀，而这一刀捅的是稳准狠，而沙特自己的力量又不能去阻止胡塞，那么美军又无法抽身来去真正的在战场上帮助沙特。同时，沙特在去年的时候也了解到，美国和胡塞打过一仗，美国也是费了20多亿美元，去年3月份到5月份，并没有搞定胡塞武装，所以现在可以说是稳准狠，关键时刻狠狠的像第二战场一样在背后插了美国一刀。
0: 好好掐住了美国当下的一个真空啊！而且您也提到了伊朗的这个关键的角色，虽然就是伊朗官方确实明确否认的，但是各方也在怀疑伊朗到底在扮演一个怎样的一个角色。我们来看看伊朗德黑兰方面的一个最新反应。连线的是在德黑兰的记者李瑞。那刚刚我们也听到，就是针对这一轮的纷争，其实美国、沙特都把矛头指向了伊朗，伊朗方面是怎么说的？
4: 好的，那其实要是我们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奇发布会上呢，就问了这个问题，那么他的回答是非常干脆的。首先呢是驳斥了美国的指控，认为完全是毫无根据，而且呢是故意破坏地区国家之间的合作和关系。那他表示呢，胡塞武装呢跟伊朗毫无并不听命于伊朗呢，他是并不是伊朗的代理人，所以呢伊朗也没有让他们替他们做决定，所以呢是可以说是分割吧。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伊朗外长阿勒格奇和沙特的外交大臣通电话，那么强调伊朗希望呢现在立刻重新的进行谈判，那关于也门问题呢应该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同时呢认为呢应该尽快的制定路线图。那么在某种方面呢可以说呢，伊朗呢在政治上又没有办法撇清，所以在政治上呢伊朗是支持也门胡塞武装，但是在跟沙特的冲突当中呢伊朗是极力的撇清。现在呢也有一点，就是对伊朗来说呢是有点骑虎难下的，是大家都知道也门胡塞武装跟伊朗关系很好，那么所以呢在目前呢伊朗和沙特的关系也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呢伊朗想通过红海的这个紧张局势向美国施压，另一方面伊朗也不想跟这些海湾国家撕破脸。其实伊朗在周一想要在阿曼举行的与海湾合作国家的外长的会议是伊朗非常看重的，但是呢就像巴加埃所说因为沙特的提出呢这个会议呢就被延期了，他认为是一个促进与这个海湾国家的关系改善的良机，但是很可惜说是关于与伊朗无关的一些理由而这个机会没有抓住，对伊朗来说呢其实是蛮失望的。杨叔。
0: 好的，谢谢李瑞。好，我想继续和范主任来聊一聊伊朗的角色，因为我们看到多家国际媒体都报道说，其实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的官员直接策划并指导了胡塞武装在红海的这个攻势，当然伊朗官方是不承认的，所以我想问的是，您觉得伊朗介入的程度到底有多深？那这一方面，另外呢我们看到一方面伊朗是公开否认，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还是抓紧机会和沙特来进行一个外交接触和斡旋，这又是一个怎样的战略考量？
2: 好的，杨叔。事实上，这个国际媒体、国际舆论对于这个伊朗，特别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和胡塞武装的这个关系啊，已经多有这个报道。你要说双方在一次的行动当中没有协调、没有配合，我个人也不大相信，他肯定会有一些战略的这样一些协调和配合。比方说，就像德黑兰他长期威胁说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一样，其实这个胡塞啊，他在最晚在今年三月份他就已经在开始在威胁说必要的时候我也要封锁这个曼德海峡。事实上伊朗官员伊朗记得好像是一个副议长，他在今年的最晚6月6号呢他也提到这一点，就是必要的时候啊也会封锁曼德海峡。所以种种迹象表明啊，这个伊朗和胡塞武装的关系的密切，咱们是众所周知的。对于这一次胡塞武装的这个军事行动呢，我个人认为它是肯定有协调，甚至有一些国际的媒体报道说，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将领可能就身处这个也门之中。但是你要说具体的受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这个是还真难界定。关于主持人说的这个伊朗和那个沙特的这样一个关系的问题，事实上对于德黑兰来讲，他希望看到这个红海有危机，但是也和咱们前方记者李瑞说的那样，他也只是希望把这个红海的危机当作是解决他这个本身问题的这样一个砝码，或者这样一个考量，而不能让它成为影响解决伊朗自身问题的这样一个另一个障碍。所以咱们可以看这个非常密集的外交的斡旋又开始了，甚至有传言说今天伊朗向沙特派出的代表团等等，所以这当然这个消息没有也还没有证实。 所以对于伊朗来讲，他真的是不想和那个沙特搞那个关系的破裂。咱们在前方记者已经讲得很好，他的重点是要解决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重点是要解决和那个。美国的问题，所以现在伊朗呢，他正在大力追求的是什么？地区国家的支持，在追求地区国家安全架构的构建。所以在这个时候，他需要沙特的配合，需要地区国家的配合，然后呢，来构建自己本地区的一个安全的架构，然后在这个状况之下来提升地区。对外部世界大国，特别是美国的这样一个话语权，所以我不相信伊朗这个时候。他很想，他主动的要和沙特进行一个激烈的对抗，杨叔。
0: 好的，谢谢范主任深刻的分析啊！我想继续请教一下王冲主任，来聊一聊沙特现在的困境啊，就是多方的石油出口已经遭到封锁，而且现在呢，有消息说沙特王储两次打电话给特朗普请求美军的支援，都遭到了拒绝。我想问的是，你怎么看啊？就是美国对于中东盟友的这个承诺，是不是公信力在持续的下降？就是这个拒绝本身是否引发了盟友之间的这种信任危机？
3: 是的，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以后一直在中东是战略撤退，但是现在依然有的，在伊朗战争之前吧，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他就像开了一个保险公司，沙特过去是以能源换安全，通过能源和美元挂钩来换取美国的安全保障，但现在保险公司不保险了，沙特想要投保的时候发现美国那里自身难保，自己还搞不定伊朗，没有余力来帮助沙特对付胡塞武装。这里面，一是美国去年在胡塞武装身上吃过亏，花了20多亿，当时还出过一个信号门，万斯他们弄得灰头土脸的，就是美国知道自己花多少钱、用多少库存、用多少导弹，也不可能去消灭胡塞武装，非欠长一智，这时候他不出手。其次，美国是困在伊朗，没有多余的余力来支援沙特，而这对沙特来说，他必须意识到几个问题：第一，大哥靠不住了。啊，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第二，沙特要意识到以后在战略方面要寻求自主，这也是为什么沙特寻求和巴基斯坦、土耳其签订麦加协定，就更多的以地区国家合作、穆斯林国家之间的合作来谋求安全的多元化。而下一步不仅是沙特，整个中东地区都会更多的发展自身的防卫力量，发展安全的多元化，因为美国这一个大哥是靠不住的，这对于今后美国的中东战略，今后中东的战略形势将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各国都寻求自主，中东会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动态的变化之中，而这个变化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那么，即便是沙特和胡塞不打了，即便是伊朗和美国这么停下来了，而中东的战略格局，他们之间的转换也会长时间的进行下去。
0: 好，谢谢您的分析啊。我们来看看这次胡塞武装闪电攻击红海的战略要地，保障除沙特外其余国家的航海安全。那相较前几年以哈战争时期胡塞对红海的高频次打击，这一次呢似乎明显是收着打。那为什么胡塞会出现相对的克制？我们来看看 AI 是如何分析的。我们来看看内地的 AI 腾讯元宝就认为，胡塞这次打而不封，是把曼德海峡当成随时可以拧紧的一个阀门，而不是要砸烂的闸门。这样呢，可以配合伊朗双海峡夹击，不触发欧美之间的全面下场。但美国的 ChatGPT 就分析指出呢，胡塞是用精准控制战略要地，加上定向施压，可以最大化自身的战略筹码。那香港的 AI Hong Kong Chat 则认为，胡塞武装正试图保住国际的航运秩序，以免自己成为全球公敌。这种姿态也保留了谈判筹码和国际形象。好，第一节结束之前，我想去请教一下范先生，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2: 事实上，我个人认为，胡塞他对自己的这样一个目标，他是有一个比较清醒的判断的。他现在想要什么？ 我个人判断是胡塞他是想一扩大是国内的这样一个统治区地盘，第二呢就是把这个曼德海峡作为一个这个国际议价的工具，国际提升它的国际议价能力，而不是一脚踩油门踩到底，就是把这个曼德海峡的使用功能就是这瞬间把它使用完毕，所以它主要的还是提高它的这个议价的能力。第三个呢，他是就刚才我讲的呢，他现在，我个人，猜测啊，他有可能是和伊朗那边有一个协调配合的这样一个考量，所以基于这些考量呢，他不可能在这个红海本身制造太大的危机。
0: 嗯，好的，谢谢樊先生，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就回来继续聊，一会儿见。

0: 海巡舰队生产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火箭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二级，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好，上节我们说到也门胡塞武装近期的一个行动啊，和当前的美伊形势是紧密相关的。那说到美伊形势呢，最近美伊之间的协议前景又出现了一些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改常态，突然说对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伊朗方面是否同意？我们继续连线的是在德黑兰的记者李瑞。李瑞你好，请问伊朗方面对于特朗普的这个说法有怎样的一个回应？
1: 好，杨叔，那么现在伊朗的媒体呢，都是在关注特朗普讲话，认为那美国的态度呢，现在是有所软化，希望跟伊朗谈判。但是呢，伊朗的态度呢，却非常强硬。伊朗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呢，今天呢，他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呢，就强调说呢，不要被特朗普牵着走，认为他一会儿说要谈判，一会儿说不要谈判。那么这样的话呢，是有干扰。那么认为伊朗的立场一直以来呢，都是非常的坚定的，而他说现在的石油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跟以前也完全不一样，所以呢，伊朗要求还是要美国先要回到谅解备忘录啊，解除封锁啊，解除解冻资金啊，包括呢解除对伊朗的制裁等等，那么伊朗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才会进行下一步的谈判。所以呢，伊朗的态度呢是非常清晰的。但是值得关注呢，就是现在呢，伊朗就是虽然是军方很强硬，但是我觉得政府方面还是比较务实的。就是我感觉到的，就是也不希望这个战争无限期的进行下去，所以呢，也是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包括一直在强调斡旋，同时在跟美国进行接触，而且呢，不仅是一方，包括巴基斯坦、卡塔，甚至呢，有伊朗的媒体这几天非常的热议的，就是希望能中国能够作为中间方来斡旋美国和伊朗，因为认为中国是个大国，能够做出担保等等，所以现在感觉呢，就是国内有一方面是强硬，就是不相信美国，所以美国必须的要答应美国的伊朗条件，实质的做出一系列的承诺之后才会跟他们谈判，要破除这种谈判然后就打仗，打完仗再谈判这样的一个循环。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希望能够有第三方，更有利的第三方来进行的斡旋。但是现在民众的心理还是比较矛盾，就一方面希望战争能结束，另一方面不相信美国，所以他们觉得战争不会结束，谈判也没有用。要说
0: 好的，非常谢谢李瑞。来，王冲先生，我们看到就是当下的形势，尤其是曼德海峡胡塞武装和伊朗形成一个策应之势之后，对于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是不是增加了伊朗方面的筹码？那刚刚李瑞也说到中国的角色，那我们看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经正式宣布即将访问中国，您认为接下来中国可以在其中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
2: 我认为美伊之间的事情还是主要是美伊之间解决，特朗普进退两难，伊朗现在也不想直接打下去，说整体解决就是说解铃还需系铃人是他们自己，但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这里面有可能发挥一些作用。我们第一个作用是劝和促谈，中国在国际纠纷里面一直这么一个角色，希望大家坐下来把问题能够尽早的解决，这是中国一贯的做法。而最近在金砖峰会上也在中国提议各国同意让各方保持克制，先保持克制，然后坐到谈判桌上慢慢的捋一捋，你要什么我要什么，这才是走向和谈的一个正确的道路。其次，在中国做这事儿的时候，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标准，就是不选边站。对于伊朗，中国愿意尽心的帮助；对于美国，中国也希望它能够达成和平。在这种状态之下，各方也不要说对中国有一些不切实际的过高的期待，也不要说期待中国卷入某一方，这样的事情中国是不会做的。中国就是劝和促谈，以和平的姿态让大家坐下来，而这里面最后能不能达成协议，能不能取得和谈，还是看看各方，特朗普能不能这时候做出理智的决策。而伊朗呢，是政府相对务实温和，而革命卫队想要的更多，也就是说美国和伊朗需要各自克制，各自克制自己心中的欲望，这样外力的一些帮助才能起到真正的作用。还是那句话，
0: 好，
2: 中国可以劝和促谈，但是解铃还需系铃人。
0: 好，时间关系，非常谢谢两位专家和记者围绕当前的中东形势为我们做的深度解析。谢谢收看全球连线，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2: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兴业股份 X Plus 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3: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一段铁轨，突袭北大营。
1: 忽然看到上空一个火红的炮弹，可以响，轰轰的响，搁我头上过去。

0: 那一夜，沈阳全城沦陷。
1: 蒋介石和张学良一再通告，说不准惹事。
0: 国土一夜沦丧，不抵抗的抉择为张学良留下长久争议。
2: 我那你为什么才让他们不抵抗呢？他说这个日本人在到处找麻烦，我去告诉他别理他。
0: 而在九一八之前，东北政权更迭之际，日方曾以支持东北独立相诱，张学良力主东北意志。
3: 你当然是中国人，你为什么都独立要独立过？
0: 上世纪九十年代，台湾制作人郭冠英记录下张学良生前四百多分钟的口述影像，历时十年倾情呈现。
4: 到后来，慢慢的，我读了更多的历史，张学良的形象在我心中转变了。
0: 九十五载岁月流转，依托一手史料，回望那段激荡沉浮的历史。
4: 张学良是张作霖的儿子，一切的故事要从这里说起。张学良说：“我走一步等于别人走两步，因为我有个好爸爸，我要运用这个机会为国家做一点事。”他是一个刚毅不服输的人，最后也就是因为他不肯屈服，日本人在铁路上把他炸死了。这使得张学良少年登科，继承父业，展开了近代中国一段重要的历史。
5: 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俄国就趁机占了东北，他们把东北视为黄色俄罗斯。这时候东北是民不聊生，盗贼风起，其中有个年轻的马贼叫做张作霖，逃到了辽宁台安县八角台的地方。1901年夏初，他的妻子生了一个儿子。
3: 我是这样的，我跟我父亲大概，我要是迷信的话，有很有奇怪的事情。我生我那天，说我父亲很喜欢我，也是不是不但是说是很喜欢我。生我那天，他就是出去打仗，打一个胜仗。他打完胜仗回来，知道生我，我母亲说，可是我生我并不是生的，人家很多是人家说我说我这八角台这个地方是我出生，其实我不是。我出生逃，我逃难只生在车上，说我这个头，假设你摸一摸，我的头上很多的缝都是没长眼的。
5: 张学良生下来以后，母子们就寄居在这户人家中。老的房子早已倾毁，只有院中的老井和枣树仍在。这棵枣树已有200年的历史了。
3: 我是真正生的是阴历的4月17。4月17，我父亲后来，父亲死也死到4月17。所以我被生日改了。我那时候逃难，我父亲是我母亲生在我车上，我能活我就很奇怪的。我那时候我母亲又有病，她也没奶吃。我小时候能活，他们就认为我不能活。现在活这么大岁，那就是吃什么呢？就被那个我母亲没奶，被那高粱米饭呢搞嚼碎了，就那么喂我。
5: 北京，故宫。翻开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页充满着屈辱的国难痛史。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一连串的列强入侵，清廷被迫割地赔款，北京三度被外国军队占领。
3: 我那时候很消极，同时你知道我自个儿说我是个爱国狂。我一年轻时候我就对国家的事情很干涉。那个时候东北正是21条完了，刚下21条，那我就半亡国奴啊！我自己给我这东北人就是半亡国奴的，这个有什么是希望？就当亡国奴了快。
5: 中国 已经快被瓜分了。列强各有各的势力范围，各有各的租界地盘。满清推翻了，民国建立了，但是有名无实，皇帝没有了，出现了无数的土皇帝，军阀。张作霖就是最大的军阀，枪杆子里出政权，他要儿子也走他的路。
6: 我年轻时候我很想教医生的，所以我常常说笑话，我是说医生没成功，结果教会杀人，所以我从此内在我自己心里很不舒服，很不舒服。
3: 我年轻时候要当军人，我父亲教训我一句话，他问你真要做军人吗？问我你真要干吗？我要的。你要做军人呢，你把你的头脑袋拉下来拴到你裤腰带上，这意思就是他这个意思不一定说打死，也许就是长官们就处死，也许反正你被死字就扔开，你要当军人就别脑子里没，所以我脑子没有死这个字。
5: 张学良进入东北讲武堂第一期，
3: 讲武堂是一年就毕业的，我们分四个校期，三个月一个校期。头一个月我月考我考第一，第二个月考我又考第一，第三个月没考第一，那但是学期期考第一个期考又考第一，那讲武堂里就是有点闹风头，不是闹起来风头，就是学生有点鼓噪，说这个老师啊，跟我那过少帅嘛，这是跟我有关系。我也就因为这件事情出了头。那这个我们讲武堂的教育长就西夏，你晓得西夏这个人，那知道的孩子，他就忽然有一天上堂来了，我们正在堂上，他就上堂来了，他让我们把座位都调了，就是我们三个人坐一个座子，大家不许坐一块堆，就怕互相。那我座位也掉了，桌子也掉了，他就当时出了四个题，当时考我们这四个题啊，就是我答了三个题对了，那个题答了一半对了，全堂人没有答对的。他当时我出名就他当时就把这个东西拿出来，他说我就不当兵的，你看看我出题你们谁也没答对，就是他答上三个还有半个题。那所以这通宵的对我后来就他们就举我选我当那个叫教育班的班长，学校那个堂上的班长，所以我那么也就是因此这个西夏呀，他是谁呢？他是张我父亲那时候大将张作相，我父亲的权差不多兵权都在他手里头，那么他就把这话透过张作相，所以张作相就是我起来不是我父亲提拔，完全张作相把我提拔起来，那么张作相就对我有，所以我说起来很难过的，他对我那是完全他把我提拔的。那么后来我父亲死了，他就应该当总司令，他无论如何他不当，那么他一定拒我。那我他说汉卿你放心，我怎么样对老将我怎么样对你，

0: 一毕业，就请郭松龄与他去吉林剿匪。
1: 那个时候，吉林督军是我姐夫的爸爸，
2: 包贵清。
1: 就是因为他吉林这个土匪，我调我剿去，那我这人干事都是要彻底把他土匪这个头家我给抓住了，给杀了。那么呢，我说你他说我不是土匪啊，我说你不要讲，你不要讲，你的事情我已经知道，都详细知道。他说我是，他是问题是这样的。这个问题，我后来我回丰田的时候，我给我父亲写了一个条，写了一个这个过程条程一样写，说我的报答就用我这个，我父亲后来把他撤了，把他撤了，就后来派顺列车。
0: 这位少帅就在极黑的荒野中出世提升。
3: 怎么带兵法？
1: 怎么的？我跟同甘苦，你别自个装老官，现在就是跟他们在一块都是。我兵，我现在说起来很难过。我兵对我很好，一直是弟兄手足一样。
2: 他说您是黄嘴伢子。
1: 黄嘴伢子，我年轻，我19岁我当团长。黄嘴伢子就是那个小鸟，那个马乔小的不坏。他说我黄嘴伢子团长。打一个村庄，有一个村庄有个篱笆，有那个住，我就靠着篱笆，那个兵就开枪打，打不一个也没打着。我跟你说，我说你无用的小子，你把枪给我，房子里去。他不让我在外头，他不那保不，我说你给我枪，我打，我打了，我就把装上5个子弹，打了半天我也没打着。我就说我都有的兵啊，你说对？他把我推一把，他说你也无用的东西，你继续。我说他无用的东西，他把我推一把。他说他是怕上次打我，那个老百姓家有个门，他把我一推到门里。他说你也是无用的家伙。
0: 北洋军阀分裂成皖系、直系和奉系，军阀之间打了200次的大小战争。
1: 我就回来问我这谁造的孽呢？就是我们造的，这何苦你打那些？
0: 张作霖看见自己的绿林班底素质太差，决心重整奉军。这个任务他交给了儿子。
1: 我那是年轻，我把我父亲的部下枪给枪别两两旅长给枪打打的。那有一个是我小孩子，他带我的，我是我的干哥哥那个。
0: 二次直奉之战，奉军大胜。北方抵定以后，孙中山应邀北上。张学良也见到了这位天下为公的理想主义者。
1: 他说呀，中国的这个责任都在你们中国，都在你们这个青年人手里。他说你东北界乎啊，是红白两帝国之间。他说你们责任比旁人还大。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名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枪杆子里出政权，张作霖要儿子也走他的路。
3: 我年轻时候我很想求医生的，所以我常常说笑话，我是说医生没成功，结果学会杀人。
2: 张学良进入东北讲武堂第一期，
4: 对四个题，就是我答了三个题对了，那个题答了一半对了，全堂人没有答对的。
2: 张学良一毕业就在极黑的荒野中出世提升。
4: 我兵对我很好。

0: 是弟兄手足一样。
1: 他说您是黄嘴鸭子。
0: 黄嘴鸭子，我年轻，我19岁我见他家。黄嘴鸭就是那小鸟，那个马桥小的不坏，他说我黄嘴鸭团长。
2: 1916年，大总统袁世凯想做皇帝没成，死了。北洋军阀分裂成皖系、直系和奉系。皖系以段祺瑞为首，直系为曹锟和吴佩孚，他们各有英、日、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加上还有各人各省的小派系。那十多年间，军阀之间打了200次的大小战争，今日为亲，明日为仇。
0: 那苦，那个我就看着老百姓在地下，我们那说馒头抓地，他就那苦，我就回头跟我父，这谁造的孽呢？就是我们造的，这何苦你打这些？说我父亲那时候他不打，他出国，我说何苦呢？争什么？
2: 张学良厌恶内战，看到同胞互相残杀，大伤国家元气，衷心为之忏悔。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发生，
0: 打败了，我的出名就搁这么出来，奉天军队都打败了。奉天有3个路了，那东西两路是2大路，那么东路就是是张景惠，
3: 张景惠，
0: 他带着那时候在北京那方面，那么西路就是我父亲，我父亲也分三个支队，三个支队了，一个是我，一个是张作相，还一个是李景林，好像是。那所有军队都打败，就是我这个支队没打败。我起来就搁这么起来。
3: 没打败，
0: 不但没打败，我把吴佩孚军队给打退了。
2: 奉军这次大败，全赖郭松龄的新军抵住了山海关，才不至一溃涂地。张作霖看见自己的绿林班底素质太差，决心重整奉军。这个任务，他交给了儿子。
0: 那么后来，我当时不知道，我后来在我父亲抽屉里头看见这个东西。他们回来呀、就给我父亲上个条件。那时候我父亲的这个军权呢，就都是交给张作相。
3: 是
0: 的。所以我对张作相这个人，我真是想起来，那时候王兴恒常他说现在没有那样人。那么他们就大家有个条件，上个条件，说呀、你就回奉天去，你把军权交给我。说这个小家伙是不可厚非的。那么他们大家商议调整，我不知道，我那时候年轻，叫我干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后来奉天就成立一个整理处。那么整理处
3: 善后的
0: 整理军队，
3: 整理善后。
0: 可是整理处啊，我并总监是父亲，副监是孙殿臣，
3: 孙殿臣。
0: 那么参谋长是这个江登玄。不是，这个还有副监叫江登玄，我是参谋长。
3: 你是
0: 那实在我参谋长
3: 权力在手里，
0: 我有权力在我手里，那么就整顿军队。我那是年轻，我把我父亲的部下枪给枪扁2个。两旅长被枪打打的，那有一个是我小孩子他带我的，我是我的干哥哥呢，还是我就给枪扁。当时那时候在孙烈臣讲笑话，我们两个都说，他说大，那时候我父亲是老帅，老他说老帅要枪别我的时候也都是你这小子。是，我凶得很，我那时候就整顿奉，那时候我其实在整顿军队还是郭松龄的这个他，
3: 是
0: 那我就后来慢慢的军权就到我手里。
3: 是，
0: 那就第二次战争就打胜了，我整个被吴佩孚给打全军尽没。
4: 所以多少年前想问我东北军和西北军这个不同，西北军是训练而成的，东北军是校园而成的，中央那个军队编制训练都不如东北人。因为东北那地方它是一个地方呢，军官学校它是讲武堂，讲武堂后边有陆军大学位，它要高等军学研究班等于陆军大学，专门学校呢 军工学校基础教育以后呢，专门学校就步兵专门学校、炮兵专门学校、骑兵专门学校、专门学校专研究骑兵、炮兵的，那训练非常严格，中央没有。
2: 张作霖派总参议杨雨婷去扩建奉天兵工厂，投下了整年的税收，把这个兵工厂建成为东方第一。张学良则大力建立空军，向法国、意大利购买了大量的飞机。
0: 飞机是这样的，我奉天的空军是我创的，可以说东国这就是中国的空军，我是前辈了，我不能说我创，我很喜那很也不能说时髦，我很喜欢这新进的玩意，我很喜欢。说我自己那时候也会飞。
2: 中国这时候已出现根本的变化，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吴佩孚，孙中山和张作霖、段祺瑞结成三角同盟。张作霖支援了孙中山百万元的巨款。1924年9月，直系与皖系争夺上海，江浙战争发生。孙中山在韶关誓师北伐，张作霖则南下向吴佩孚进攻，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张学良又做了炮头。
0: 就人家说我姓李，是我爸爸捡的孩子。为什么呢？说是他不是要他亲儿子，他哪能让他这么打仗，到处去打仗。
2: 二次直奉之战，奉军大胜，吴佩孚从海上逃走。奉军收纳降军，部队急速膨胀，军官连更换肩章都来不及，只好以锡箔纸代替。北洋练军之精华就被吴佩孚在此一役断送殆尽。这是奉军的第二次入关，军队有20个师，35万人，势力延伸到上海，拥有全国1/3的繁盛地带，等于整个西欧那么大。这是奉系的鼎盛时期。北方抵定以后，孙中山应邀北上。
5: 中国千年来是世界上头一等的强国，那么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现在变成这个地步呢？这个是我们这个国民最想聊的，我们的中国人应该要赶快想想法子怎么样来挽救。
2: 1924年12月，孙文与宋庆龄从上海启程，到天津曹家花园与张作霖会面。张学良也见到了这位天下为公的理想主义者。
0: 我这段事情，我应该很有意思，你们知道。那时候孙先生已经病了，孙先生病啊，他的病啊，起因呢，当然他有病了，身上有病，他起因他就去看我父亲。我父亲那时候也在天津，见我父亲，去见我父亲的时候，他受冻了，受冷了。是他病在床上时候我去看他，这孙先生跟我这一段话很有意思，我跟你说，我去看他的时候，他让我坐他的，他跟我讲啊，他说呀、啊，中国的这个责任都在你们中国，都在你们这个青年人手里头，那么你呀、啊、是东北人，不是我地位的，你是东北人借户。所以人家说孙中山是亲俄，不对，他说你东北借户啊，是红白两帝国之间，他说所以你们责任比旁人还大。
2: 但是孙中山要废除不平等条约，张作霖却主张外崇国信，两个人一个要先攘外， 一个要先安内。孙中山没有精力再争辩了，他到北京住入了协和医院。1925年3月12日，他死在铁狮子胡同顾维钧的这栋住宅里。遗言：和平、奋斗、救中国。
0: 我们一个人呢、啊，你不知道外患的时候，你才不知道你的国家。
6: 最能震醒中国人的是铁路传来的汽笛声。谁能开铁路，谁来驾驶火车头，就是一切争端的开始。下一集，大帅归隘。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1: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2: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3: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2: 我爱你。
4: Let's, vamos, go.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10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却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5: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6: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7: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8: 我们能照片，
9: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0: 既然坚持过来呢，加把劲，
11: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在今天举行

0: 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我们一起来看看现场的最新情况。
1: 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在致辞中介绍了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表示将持续深化新疆与台湾各领域的交流合作，为两岸融合发展添新助力，与外交围绕和平发展、守护家园、团结奋斗、共谋复兴主题深入交流研讨，形成了五项重要共识，包括坚守民族大义，促进同胞心灵契合，反对分裂干涉，坚定守护共同家园，共享广阔机遇，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汇聚同胞力量，团结共谋民族复兴，自觉挺膺担当，谱写复兴伟业青春华章等，反映了两岸同胞凝心聚力推进祖国统一，同心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的共同心声。那在活动期间呢，与会嘉宾还参观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参访了世界领先的风电制造企业等，亲见新疆社会安定和谐，发展动能强劲，民族团结进步，宗教和睦和顺，文化繁荣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美好局面。他们纷纷呼吁坚持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反对台独分裂，两岸同胞携手共促统一，共谋复兴，强烈要求民进党当局解除对两岸交流合作的禁限阻挠，全面恢复两岸空中客运直航正常化，尽快恢复乌鲁木齐等城市的两岸航班等，在岛内社会引发了共鸣。好，下一题，来第二排。
2: 谢谢发言人。参考消息记者提问：对于国台办发言人回应台湾彰化师范大学一位副教授提出探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表示乐见台湾民众讨论。陆委会称，文中提出的数项条件，大陆一条都不会同意。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1: 祖国统一的大势滚滚向前，不可阻挡，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呢，是中华民族之福。我们欢迎台湾同胞各抒己见，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具体的意见建议。台湾同胞越早讨论，越多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就越能为台湾社会，为台湾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更多的机遇，也越能为自身带来更多的好处。民进党当局出于台独分裂本质，将谋求政治私利凌驾于台湾同胞追求利益之上，对两岸民众为两岸前途发展交换意见设置障碍，居心险恶，不得人心。好，下一题，来第三排。
3: 谢谢发言人。四川日报封面新闻记者提问：那就在今天，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受到两岸产业界的关注，请问这会对沿岸台资企业带来哪些便利？
1: 9月16日，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平陆运河呢，是大陆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将打通西江直达北部湾港的江海联运通道，辐射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等西部地区，将西部内陆腹地与东盟市场紧密相连。西部地区的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航程可以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可以降低18%到30%。平陆运河的通航呢，受到了两岸产业界的广泛关注。台商普遍认为，平陆运河将便利台企联动大陆西部城市资源，通过铁江海联运，可以有效降低进出口物流成本，形成西部原料加工、广西江海转运、东盟市场销售的 产业链条，为台资企业开拓东盟市场，创造新机遇。我们欢迎广大的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机遇，扎根大陆，实现更好的发展。好，下一题，来第二排。
4: 谢谢发言人。北京日报提问：近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日至13日在北京举行，其中台湾形象展受到欢迎，请介绍有关情况，谢谢。
1: 9月9日至13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办。服贸会秉持全球服务互惠共享理念，紧扣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发展需求，坚持专业化、国际化、特色化、市场化的办展方向，有1830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余家企业线上参展。那服贸会期间呢，台湾的形象展的确受到广泛的欢迎。台湾形象展呢，以服务融合发展、共享民族未来为主题，40余家两岸商协会、台资企业参展，期间呢，举办了第4届两岸服务贸易推进会，发布了两岸服务贸易发展研究，签署了关于促进两岸农产品贸易合作框架协议和台湾农产品采购合作框架协议。中国银行北京分行与北京的台资企业协会签署了金融服务合作协议，为在京台企提供授信融资额度达20亿元人民币，切实将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的发展动力。小平。
5: 谢夫人，厦门卫视记者。
0: 好，您刚刚看到国台办呢，针对于最近两岸的一些发展情况呢，做了说明。那么其中也提到了关于在服贸会期间，台湾形象展呢是广泛的受到了欢迎，也签署多项协议，为台企的发展也注入了动力。我们稍后还有更多内容提供给您。下一节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胡塞武装在也门交付省与沙特支持的政府军激烈交战。美军首次全面公布对伊朗行动战损情况。
6: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也门胡塞武装15日发布近期与政府军在交付省交战的视频，据称缴获数十辆装甲车，并且导致275名政府军士兵伤亡或被俘。胡塞武装当天也表示，沙特在过去一天里对也门发动52次空袭，袭击学校等民用设施。而连日来局势升级，也导致了也门境内超过10万人流离失所。
7: 胡塞武装15日发布一段长达25分钟的视频，称在也门交付省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交战。影片中，胡塞武装人员在沙漠中向对方开火，有多辆军车烧毁。 据军方消息人士透露，

0: 塞武装缴获了85辆装甲车。胡塞武装表示，近日在交付省的冲突已造成275名也门政府军士兵伤亡或被俘。针对沙特境内的袭击威胁仍然存在，沙特民防机构当天先后在多地发布安全警报，包括圣城麦加、吉达以及吉赞、艾卜哈、海米斯、穆谢特等。警报随后解除，其中针对麦加的安全警报是首次发布，但据伊朗媒体报道，胡塞武装否认威胁袭击麦加。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当天表示，沙特在过去24小时内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出动 F-15 和台风战机，对也门发动了52次空袭，目标包括塔伊兹省、交付省、贝达省、萨达省和阿姆兰省的部分地区。萨维亚称，塔伊兹省的民用基础设施遭沙特袭击，包括学校、桥梁和道路，并警告称，这些残暴的袭击绝不会不了了之。胡塞武装教育部门也指责沙特方面袭击塔伊兹省的学校，称这是违反国际法的犯罪行为。也门政府军当天发布视频称，空袭了胡塞武装位于穆哈和祖巴卜地区的物资和阵地。另据沙特媒体报道，也门政府军当天还袭击了胡塞武装位于朱巴及西兰山下的武器库。针对红海航运，胡塞武装表示，经曼德海峡的通航仍然安全，指责沙特试图误导国际社会。胡塞武装还表示，如果希望地区稳定，沙特就应当停止干涉也门事务。也门局势动荡，导致难民数量急剧增加。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5日引用难民署统计数据指，也门境内已有超10万人流离失所，另有数千人被迫渡海前往吉布提寻求庇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持续交火之际，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5日访问埃及，与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寻求埃方支持。据报，沙特还向以色列和英国求援。以色列在美方斡旋下与沙特举行会谈，旨在为其提供情报支援，而英国已经同意派遣军事顾问协助沙特。此外，一架伊朗政府飞机15日降落在沙特利雅得，外界猜测可能是伊朗高级代表团到访，试图缓解也门局势。
2: 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升级，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5日率团出访埃及，与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双边会晤，随后两国代表团进行大范围会晤。穆罕默德在声明中表示，双方重申致力于确保红海及曼德海峡的航行自由与安全。塞西办公室也通过声明表达对沙特的坚定支持。美联社分析指出，对沙特而言，美国这一最重要盟友的立场难以预测，有时甚至不可靠。总统特朗普似乎不愿在中期选举前进一步扩大本已不受欢迎的中东战争。沙特目前希望寻求埃及的支持，尽管埃及不太可能出兵援助，但他在阿拉伯国家中的影响力可以协助凝聚支持。与此同时，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15日引述外交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与沙特在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斡旋下举行了会谈，旨在向沙特提供情报支援，协助其抵御胡塞武装的袭击。报道称，以军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展现了情报与作战能力，协助美方构建伊朗军队部署地点的情报网络。沙特提出的支援请求很可能侧重于情报方面，以全面掌握胡塞武装的军事部署情况，并厘清其未来行动的潜在计划。除了以色列，沙特据报还向英国求援。彭博社披露，沙特已向英国首相伯纳姆提出一系列外交和军事援助请求，包括为沙特军队提供行动支持，阻止胡塞武装逼近曼德海峡，以及协助防御针对其境内石油基础设施的攻击。伯纳姆已同意派遣英国军事顾问协助沙特，但尚未承诺提供额外援助。另外，飞行动态实时查询网站的数据显示，一架伊朗政府飞机15日飞抵沙特利雅得，外界猜测可能是伊朗高级代表团到访，试图缓解也门局势。伊朗官方尚未发布关于访问行程或机上人员的信息。有观察人士指出，这架飞机使用的是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专属护号。联合国安理会15日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英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福斯特在会上发言称，胡塞武装对也门局势升级负有全部责任，英国同沙特及也门政府坚定站在一起，重申其有权依据国际法捍卫安全与主权。 此外，德国外长瓦德富尔15日与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迪通话，就也门局势交换意见。瓦德富尔指出，德国与埃及对胡塞武装近期的袭击以及曼德海峡的局势深表关切，强调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寻求和平解决方案至关重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位于霍尔木兹海峡要塞的伊朗格什姆岛在16日再传出了多响爆炸声。伊朗媒体报道，爆炸声似乎来自海上。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日前表示，一艘邮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了水雷后爆炸起火。现场画面在15号首度曝光。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发布的视频显示，名为阿尔加亚的邮轮冒起了滚滚浓烟。革命卫队此前表示，事发之后相关方面尝试控制火势，但未能成功。目前暂时没有涉事的邮轮人员伤亡情况的信息。而美军中央司令部此前则否认，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邮轮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触碰水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5日与阿曼外交大臣布塞义迪是通过电话讨论阿曼在推动地区局势降温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卢比奥重申，美国致力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另外，美国媒体披露，美国和以色列上周曾经与海湾国家军方领导人在德国密会，协调应对伊朗局势。
3: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美国、以色列及多个阿拉伯国家军事高层上周在德国举行秘密会议，讨论伊朗战争及地区紧张局势。此次会议由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组织，是美以对伊朗开战六个多月以来首次举行此类高级别聚会。报道称，参会者包括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以及以色列、沙特、阿联酋、巴黎、科威特、卡塔尔、约旦和埃及的军方负责人。库珀向各方表示，美军不会因伊朗袭击美军基地而撤离中东，并介绍了美国扩大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的计划。以军总参谋长扎尼尔向与会者介绍了以军在多个战线的行动。消息人士称，随着胡塞武装加强对沙特的袭击，并扩大在红海曼德海峡的影响，以色列和沙特正在美国协助下讨论由一方支持沙特军事行动的方案，包括提供情报监视和侦察支持。另外，据《纽约邮报》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伊战争将在几个月后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阶段。他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即美伊冲突可能在中期选举后结束。万斯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正在恢复，伊朗对海峡的控制力正在下降，目前通航量已恢复至正常水平的50%以上。他称，美国目前并未开展进攻性行动，而是回应伊朗对商业船只的袭击。万斯称，美伊冲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目标是摧毁伊朗核项目，削弱其常规军事能力以及地区投射能力；第二阶段则是确保伊朗无法恢复这些能力，并维持地区稳定。万斯同时表示，未来局势仍取决于特朗普是否会在中期选举后继续扩大行动，或伊朗是否会更愿意达成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近期，美国政坛围绕对伊朗军事行动再起风波，共和党籍众议员托马斯·梅西在15日提出了弹劾防长赫格塞斯的决议，指控其未经国会授权推进伊朗等多地军事行动。而与此同时，美国对伊朗战事成本持续攀升，正给美国军备储备、国防部署以及国内经济带来了多重冲击。
2: 共和党籍众议员托马斯·梅西15日提交针对美国防长赫格塞斯的弹劾决议，该决议包含8项指控，核心指控为赫格塞斯在未获得国会授权的情况下持续推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僭越宪法赋予国会的战争决策权，延续所谓非法战争，同时其不当履职行为还涉及美国在委内瑞拉、也门的未经授权军事行动。此次弹劾决议采用国会特权决议形式，可强制众议院在规定立法时限内开展表决，倒逼共和党议员公开表态对伊朗战事的立场。不过，受国会党派格局影响，这份弹劾决议通过概率极低。五角大楼回应称，国防部全员一致支持赫格塞斯的施政理念，将持续坚守军人与国家利益优先原则。据悉，美国国会本周将再度审议限制美方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战争权力决议。 另外，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经济成本也在持续走高，战事开支数据迎来新一轮上调。据美国国会山报15日报道，五角大楼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战争总花费已突破420亿美元，较此前公开数据大幅增加45亿美元。这一最新成本数据由国防部官员8月13日提交国会相关委员会，是7月下旬以来的首次官方更新，远超赫格塞斯7月听证会上公布的375亿美元预估数值，而外媒分析其实际支出或高达1000亿美元。不断膨胀的战争开支进一步引发外界对美国国防体系与国内经济的双重担忧，战事衍生的多重负面影响持续凸显。军备层面，长期大规模弹药消耗导致美军核心弹药库存严重短缺，相关储备补齐工作预计耗时5年，直接削弱美军应对其他潜在冲突的快速响应能力。经济层面，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动荡推高全球能源价格，加剧美国国内通胀压力。2027年一季度国内通胀或抬升0.5%，同时巨额战争支出持续加重联邦财政负担，让本就承压的美国公共债务雪上加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战争持续7个月，美国军方首次较为全面地公布战事给美军所带来的损失。五角大楼最新的报告显示，美军在中东多处设施和军事装备遭到破坏，数百名人员伤亡，高强度作战还导致了部分弹药出现了战略库存短缺。
0: 五角大楼监察长14日向国会提交有关实施怒火行动的首份全面公开评估报告。这份报告汇集了美国国防部、国务院及其他政府机构截至6月30日的信息，较为全面地披露了战争对美军造成的损失和影响。报告显示，伊朗的打击导致位于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曼和约旦的多处美军基地建筑及其他设施受损或被毁。美国驻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的外交设施同样遭到破坏，直接经济损失约1.84亿美元。在兵力部署和人员伤亡方面，美军已经向中央司令部辖区部署超过5万人。2月28日至6月30日期间，共有18名美国人员阵亡，417人受伤。美军装备同样遭受损失。报告显示，行动期间有数十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其中包括4架 F-15E 战斗机，以及1架在伊朗上空遭敌方火力击伤的 F-35A 战斗机。此外，还有多架其他飞机和直升机受损，而持续高强度作战带来的弹药消耗，成为这份报告关注的另一个重点。监察长指出，战争已经导致美军部分弹药出现战略库存短缺，同时暴露出美国国防工业基础在扩大生产和快速补充库存方面存在明显瓶颈。据《华盛顿邮报》此前披露，仅在战争开始后的前4周，美军就发射了超过850枚战斧巡航导弹，同时消耗了五角大楼萨德拦截导弹总库存的大约1半。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则驳斥了有关美国弹药短缺的说法。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真相社交上发文称，他收到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为美军生产先进武器。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以军15号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军事行动和空袭，造成至少有4人死亡。巴卫生部门的数据显示，自去年10月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行动已经造成超过1300人死亡。联合国方面随后发出警告，关注当地严峻的人道形势及潜在的战争罪行。
2: 据巴勒斯坦方面15日消息，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北部杰巴利耶难民营、加沙城南部民用车辆以及加沙城西部等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至少4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含一名儿童和一名民防工作人员。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5日发布最新数据显示，自去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累计造成1375人死亡、4686人受伤，战事并未因协议生效而彻底停止。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杜加里克15日表示，加沙多地的流离失所者正面临极端艰难的生存环境。他表示，除了持续的空袭威胁，当地安全饮用水急剧短缺，随着冷雨季临近，民众对帐篷、毛毯等物资的需求迫在眉睫。
4: We continue to receive worrying reports of airstrikes and other attacks hitting populated areas, risking even more casualties, damage, and displacement. As we've stressed repeatedly, Palestinians across the 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ies must be protected under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s a population living under occupation.
2: 与此同时，联合国人权高专办15日通报称，加沙估计仍有至少8000具遗体被埋在废墟之下。大规模的搜救和身份确认工作因缺乏重型设备及 DNA 检测工具而极其缓慢。
5: It is estimated that at least 8,000 bodies remain buried under the rubble across the Gaza Strip. Palestinian civil defense teams have recovered over 800 bodies.Since the announcement of a ceasefire in October 2025, despite severe shortages of equipment, fuel, and personnel.
2: 人权高专办强调，大量妇女和儿童遗体的发现凸显了潜在的严重违反国际法及战争罪行风险，呼吁必须对相关事件展开有效调查并严格追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以色列媒体15日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当晚在加沙地带南部实施空袭，打死哈马斯拉法旅指挥官奥贝德。报道称，奥贝德是哈马斯核心人物，同时担任拉法旅指挥官和作战部门负责人，致力于重建哈马斯相关能力，并且推动针对以色列的袭击。报道说，奥贝德是在拉法旅前任指挥官沙巴纳被打死之后接任了这一职务。沙巴纳是在2025年5月在一次以军袭击中身亡。此外，据以色列的媒体的报道指出，以军当天还在加沙地带北部发动袭击，打死哈马斯军事分支北加沙旅贾巴利亚营指挥官巴塔什。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美国虚拟货币监管立法受挫，冲击加密货币市场。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发射成功。
6: 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载覆盖台海。日本火箭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二级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8: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欢迎回来，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今天在广州开幕，最新消息我们立刻连线在论坛现场的本台特派记者杨若欣。若欣你好。
2: 你好，亚倩。
1: 好，若欣是不是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论坛正在进行哪个环节，以及哪些重点议题、核心看点值得我们关注？
2: 好的。那现在在我身后呢，可以看到正在进行的是湾财今天的第一场主题演讲，聚焦中国上市企业如何走好全球市场的这个道路。那企业大规模出海背景下呢，现在对于这个全球资产的跨境流通也是推向了一个热度，所以接下来马上还有一场圆桌会议，会围绕全球财富的流动，重点去观察香港跨境资产现在的投资与管理。那稍后呢，晚些时候还会有成果发布，2026中国企业出海白皮书。这份报告呢，把 AI 人工智能定位为了企业出海现在的核心竞争力。那说到 AI 这个话题呢，在今年也首次成为了凤凰湾财的重点观察议题。AI 这个光鲜亮丽叙事的背后呢，是企业的真实业务营收究竟能够不能支撑得了市场给出的高位的估值呢？在全球这个 AI 热度普遍居高不下的这个时代下呢 ，AI 不少的相关标的都已经被推到了一个估值的高位，所以接下来还会在下午设置两场圆桌议题，专门针对上述的这个话题去进行讨论。第一个议题就是直指现在的矛盾。AI 企业的增长到底要跑得多快才能追得上它的相关估值呢？还有第二个紧随其后的议题，就是讲 AI 现在的投资浪潮，去辨别真实的 AI 投资机遇到底在哪里。那同时呢，现在凤凰湾财也请到了AI 行业的多位嘉宾，包括知名的学者刘继鹏，还有一二级投资市场的资本管理私募代表等等。那在两场圆桌对话之间呢，还有这个自动驾驶领域的小马智行联合创始人来分享在自动驾驶领域 AI 人工智能的相关主题演讲。好的，那我们也会稍后为大家带来一些精彩的观点碰撞。以上就是现场的情况，亚倩。
1: 好的，谢谢若欣带给我们来自于现场的观察和报道。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美国众议院15日以232票赞成、147票反对、47名议员弃权的投票结果，批准了共和党提出搁置由民主党众议员阿尔格林所提出的弹劾总统特朗普动议。民主党内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杰弗里斯投下了弃权票，而党内高层普遍认为，在正式进行弹劾表决之前，应先展开全面事实调查，包括举行听证会、进行公众活动，以达成广泛的全国共识。另外来看到是，美国虚拟货币监管立法受挫，冲击加密货币市场。美国参议院周二是以49票支持、50票反对，否决推进数字资产市场清晰法案。这项法案旨在建立完整加密货币市场架构以及监管框架。尽管这并不是对法案本身的最终表决，而是决定参议院是否正式开始审议这项立法，但是目前距离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已经不足2个月，而这也意味着法案短期内将被搁置。清晰法案表决的失败，令市场对行业合规路径、资本配置方面的不确定性担忧急剧升温，比特币一度下跌超过半成，失守75,000美元关口。隔夜，美股加密货币相关股票同步走低。面对美联储有可能加息，英国市场也在关注工党政府和英国央行如何来应对中东冲突推高油价引发的金融市场动荡。当地经济学家敦促财政大臣希利向英国央行施压，放缓债券出售计划。也有学者对本台表示，英国乃至欧洲大陆国家能否摆脱长期被美欧贸易协定所捆绑也是关键。
3: 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会在17号召开会议，不仅要决定利率水平，还要决定是否暂停或是放缓出售政府债券。这些债券是英国央行在2008年银行业危机后的救市行动中购入的。在过去4年里，英国央行一直通过量化紧缩方式将债券回售给市场。早前已经有当地经济学家敦促英国财政大臣希利向英国央行施压放缓债券出售计划。因为这些债券目前价值缩水，出售它们不仅使英国国库已损失数十英镑，还会因为增加市场供应抑制需求并推高债务利率。英国经济眼下面临的困境主要是受中东冲突推高油价引发的金融市场动荡影响。英国政府借贷成本目前也已经处于数十年来的高位。英国央行在8月份曾预计，如果利率维持在金融市场预期的水平，央行量化紧缩政策可能导致国库总损失高达1200亿英镑。但希利已经拒绝了内阁内部要求他在制定央行新职权范围时采取强硬态度的呼声。这位财政大臣更倾向于接受英国央行的保证，避免给英国财政部带来额外的损失。有欧美政策关系研究学者对本台表示，伯纳姆领导的英国工党政府想要在经济上实现脱困，关键也要看如何重新审视与美国的金融和经贸关系。
4: Since 2016, when Trump first became president, there was this view that the Europeans had got an advantageous trade deal, and that was at the expense of the United States. So Trump's second administration really wanted to reverse the.What they saw as the favorable trade deals. And they did so by linking trade to security. And so they, in July of 2025, they threatened Europe with security penalties in Ukraine and elsewhere if they didn't agree to the trade deal. I think you have to see Trump's attacks on, verbal attacks so far on Greenland and on Canada as part and parcel of this.It's an effort to destabilize relations, make Europeans uncomfortable. But again, I think you have to keep your eye on the long-term goal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long-term goals are to get the Europeans to spend more on defense, primarily by buying US weapons, and secondly, to offer America a more favorable trade deal.
5: 伯纳姆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也试图安抚国内工商业的焦虑情绪，表示会努力减轻工商界的压力。目前英国工商界普遍担心英国财政大臣希利会在10月份宣布秋季预算时出台一系列加征商业税项的措施。伯纳姆并没有对外证实哪些商业税项会加征，但暗示市场不需要错误的解读每一项商业税项都会被加征。同时他也表示希望能够加强同欧盟的联系，会在出席10月份的欧盟峰会时着手开启相关的工作。凤凰卫视曹杰、王伟伦的报道。
1: 美伊爆发更加严重的冲突，推动国际油价上周突破每桶100美元大关，令市场更加忧虑通胀和利率前景，而且供应干扰很可能会延续到明年。
6: 高盛近日发表的分析师研究估计，波斯湾的总石油出口应该有每天1500万至1600万桶。意味着中东石油出口已经恢复了美伊战事之前出口量的大约2/3。不过英国的沃泰克萨咨询公司指出，因为要视乎当时情况和有没有袭击油轮事件，每天的出口量可以有很大变化。中东石油出口能够有超预期的恢复，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油轮现在与美国协商，在横渡霍尔木兹海峡时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信号发射器进行隐秘航行，避免被认出位置和攻击。有分析师形容，这是历史上最庞大的与美国合作的隐蔽油轮航行行动。不过，国际能源署上周五发表的月报再次下调俄罗斯石油生产的预测数字，跟俄罗斯政府最近预测今年的产量会跌至17年新低相呼应。能源署又估计，由于中东战事结束遥遥无期，波斯湾石油出口的恢复要到明年才会出现，导致今年石油供应将会减少约6%，相当于每天减少570万桶。高于上一份报告预计的4%跌幅，供应量只有1.007亿桶。在供应跌幅高于需求跌幅的情形下，全球石油库存以破纪录的速度下降，8月减少了9500万桶，到2023年以来的最低水准。解决中东和俄乌战事是重中之重，避免供应进一步收紧。 有分析师指出，在今年的能源危机中，中国相对平稳地面对，一个重要原因是石油业巨头因应国家的要求为能源安全出力。他们指出，自从2018年以来，中国石油、中海油和中国石化投资在国内开采石油的开支达到2.3万亿元人民币左右，折合约3430亿美元，远高于在海外的560亿美元投资。去年的国内投资金额继续超过3200亿元人民币，成果是石油产量跳升至每天约430万桶，相当于中国从波斯湾的进口量的大约1/10。虽然代价是国内开采成本远高于海外油田，收支平衡的成本约为每桶55美元，远高于美国页岩油的37美元，但却因为产量增加而可以协助中国承受能源危机的冲击，不至于引爆能源价格通胀炸弹和随之而来的金融市场震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还有更多消息，一会见。

忙，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欢迎回来。经过四年建设，平卢运河十六日正式通航。这条被称为世纪工程的水运通道，将使货船更快捷地抵达北部湾入海，直接开辟广西及中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由此加速推动东盟北部湾、成渝、粤港澳跨境产业链深度融合。
5: 平卢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于2022年8月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运河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青州灵山县陆屋镇延青江，直通北部湾，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从模型到实践，平卢运河在修建过程中已多次打破行业纪录。运河工程体量极大，其土示方开挖总量约3.15亿立方米，相当于3个三峡工程的开挖量。运河起点到终点的水位落差65米，为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造三大梯级枢纽，其中马道起势枢纽为全球规模最大、运行速度最快的三级叠合式省水船闸，巨大闸门可在1分钟内开启，30秒内关闭，1小时可通行6艘5000吨级船舶。平卢运河通航后，直接形成广西及西南地区通往东盟方向运距最短、成本更优、效率更高的出海通道。相关数据显示，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以往经广州港出海可缩短内河航程约560公里，到东盟国家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预计到2035年，平卢运河货运总量可达9550万吨，2050年货运总量将达到1.2亿吨。有分析指出，平卢运河有望助力中国将供应链和生产链加速向东南亚转移，以应对美国及其他出口市场针对中国制造产品不断增加的壁垒。目前，平卢运河沿线已初步形成多个百亿元级产业集群。从更大层面来看，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建设持续推进，这将进一步强化中国东盟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使其成为具有成本效率的制造业中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平卢运河有三大枢纽，如同三级水上电梯，其中马道起时用三级叠合省水池循环用水，节水超过60%，相当于70个西湖库容量。
6: 在16号正式通航的广西平卢运河，全长134.2公里，起点西金库区与终点北部湾海平面之间存在约65米天然水位落差。工程自上游至下游依次建设马道、起石、青年3个梯级航运枢纽，通过省水船闸逐级化解落差。船闸就像巨大的水上电梯，船舶进入闸室后关闭人字闸门，通过输水廊道调节水位，使闸室与上游或下游水位齐平，船舶再驶出。马道船闸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运行时上下游的最大水位落差接近30米，相当于10层楼高度。船舶过闸时蓄水或泄水时间可在15分钟，输水系统需把水送入闸室或从闸室内排出。泄水时，闸室先向第一级省水池泄水，再依次向第二级和第三级省水池泄水。进入省水池的水量可在下一次船闸灌水时使用，而这部分水量就是船闸的省水量。最后开启下闸手主廊道的工作阀门，向下游引航道泄水，打开下游人字门，船舶驶出船闸，下行过闸过程结束。船闸的灌水过程与泄水过程正相反，先由第三级省水池向闸室灌水，然后第二级省水池和第一级省水池依次向闸室灌水，最后上游引航道向闸室灌水，打开上游人字门，船舶驶出船闸，快速液压阀门开启仅需1分钟。

0: 中关闭约30秒。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的省水率达 60% 以上，依托节水技术，三大枢纽一年的节水量超10亿立方米。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广西南宁报道。
1: 新中国第一条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16日开通后，中国西南地区出海航程将会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显著下降。专家指出，这将推动大宗散货率先的转向新通道，重构西南地区物流的地理格局。
0: 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平陆运河在9月16号开通。学者认为，运河开通是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物流格局的一次变革。通航后，西南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每年可节约社会运输费用超50亿元。对运量大、附加值低、对运费敏感的大宗散货而言，成本优势明显。
2: 最直接的这个切换货流的是大宗散货的这个行业，比如在这个矿产、砂石、水泥、煤炭、粮食、化肥，包括有色金属的原料，这一类的货物运量大，附加值低，对运费极其敏感，所以水运的这种成本优势一旦打开，会第一时间把从陆路啊或者东线的这个海运转向平陆运河的这个出海口。
0: 面对珠三角长期形成的路径依赖，专家认为平陆运河具备绝对成本优势、江海直达优势以及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和国家战略的制度性优势。运河开通初期免收船舶过闸费，后续低至1元每总吨次的收费政策也将加速货源引流。
2: 应说同等运距下，比东线出海的综合物流成本低20%以上，那么这个对大宗和长距离的这些货物啊，它是绝对有竞争的优势的。那么第二个是呢，是江海直达的这个优势。现在我们看5000吨的这种吨级的这个江海直达的船，可以实现江海一体，一次性的这个装卸，就省去了经珠三角多次转运倒运的这些这个成本。
0: 学者也提到，本地货源生态与配套体系仍需不断完善，包括产业基础、公铁水联运衔接以及北部湾港区远洋航线密度等。平陆运河未来会与北部湾、海南港口群形成分工合作格局，共同服务 RCEP 和西部陆海新通道，为重塑中国与东盟产业分工提供战略支撑。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广西南宁报道。
1: 太原卫星发射中心16日早上6点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将9颗卫星顺利地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引力一号此次发射搭载了千帆级轨26组卫星及 EUHT 技术试验卫星，净载荷重量超3吨，入轨高度达800公里，创造了中国单次海上发射载荷重量及轨道高度的记录。
4: 我们的这个运载能力已经全部用上了，仅留了一个100多公斤的弹道余量，其他的全部用在了我们的发射重量上面。现在800公里轨道的话，我们现在已经用到了3吨多。
3: 此次任务是引力一号第二次开展沿海机动及远海发射，距上次发射相隔不到2个月，火箭可靠性、入轨精度与履约能力得到进一步验证，为后续批量商业化发射运营筑牢坚实技术基础。此外，本次任务也是全球首次固态运载火箭发射堆叠卫星，把卫星上下叠放，以提高整流罩内部空间利用率和有效载荷占比。
4: 如果卫星比较多的话，都会用壁挂的方式，有一个成立筒，把它挂在成立筒上面去飞上去。运载火箭的它的空间利用率不是特别高，堆叠卫星最大的这个特点呢，火箭的这个效率也就高了。对于卫星来讲的话，它的这个发射费用，平均发射费用也就相应的降低了。
3: 引力一号是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最大运载能力6.5吨，5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运载能力4.2吨，可支持100公斤级卫星1件30星发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表示，南非将充分利用金砖合作机制推动经济增长。他同时表示，金砖国家一致支持扩大本币结算，进一步深化经贸合作。
5: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表示，南非应充分利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进一步深化经济合作，扩大贸易和投资，让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众。他说，金砖国家是南非加强政治和经济联系的重要平台。
6: The stage where we are in the trends of the group is that we should expect BRICS to continue pushing for more coordination in terms of their own economic presence, in terms of what tools we create, what mechanisms of cooperation, not only in an economic sense, but also at sectoral level.
5: 拉马佛萨在金砖国家峰会后的记者会上表示，金砖国家在推动本币结算问题上立场一致，各国央行已就建立相关支付系统展开讨论。他相信各方最终将达成共识，进一步拓展跨境贸易的结算选择。
6: It's not really de-dollarization. For members, it's risk management. The US dollar is seen as a risky asset. And for us, what we need to do is to find ways that for very specific situations that reduces the risks that we have with the US dollar and increases our ability of diversifying the options that we have at our disposal when engaging in international trade.
7: 南非希望金砖合作不仅聚焦经济领域，也进一步加强在全球治理和国际事务中的协调。分析人士认为，金砖合作下一步必须从政策共识进一步转化为具体成果。我是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1: 罗马尼亚大批牧羊人和农民十五日举行示威，其后演变成了警民冲突，有多名示威者被拘留。数千名牧羊人和农民在首都布加勒斯特集会示威，防暴警察释放催泪瓦斯，试图驱散人群，双方爆发肢体冲突，期间有多人被警方拘留。示威者原本在政府总部外进行和平示威，他们高喊口号，并且挥舞罗马尼亚国旗，抗议欧盟实施的牲畜出口禁令，认为相关禁令影响他们的生计。由于罗马尼亚部分地区爆发山羊痘和绵羊痘疫情，因此欧盟对罗马尼亚牲畜实施了出口限制。日本派出自卫队运输舰和直升机前往印尼，以帮助扑灭近来肆虐当地的野火，而这也是自卫队首度赴海外执行灭火任务。本次行动的地点是位于在印尼西加里曼丹省。日方出动海上自卫队运输舰“国东号”，搭载三架 CH-47 支努干大型直升机以及批量的救援装备物资。“国东号”十号已经抵达加里曼丹岛西部港口，自卫队十三日则与印尼当地的主管机关展开协调与部署。行动原定在当天开展，但是受到了林火浓烟导致能见度极差的影响而稍作延后。本次灭火任务预计持续大约一周，自卫队将会操作直升机吊挂大型水桶汲取河水，以空中洒水的方式来协助扑灭森林大火。感谢收看，下节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8: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望，
9: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10: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8: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1: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8: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2: 整一张照片，
13: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8: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4: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5: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8: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6: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7: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8: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4: 缘分的天空。
5: Io faccio assistenza domiciliare alle persone come lei.
6: A persone come me.
5: Sì.
4: 因为谎言造就缘分。
5: Ci va di venire a pranzo da mio genitore in campagna.
7: Lei è mia sorella, Chiara.
4: 因为珍惜，不敢坦白。
6: Se le dico la verità, io la perdo.
4: 因为有你，此生无憾。
8: I momenti belli te li devi prendere. La vita è una.
4: 大话情圣，9月23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9: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0: 德国选择党获得历史性大胜。
11: Auf mindestens 40% anzuwachsen für die nächste Bundestagswahl。
10: 他身上的矛盾就是这个时代的裂缝。
12: 面临着主流建制派的围攻，而不是单挑。
10: 一个正在搅动整个欧洲政坛的德国女人，
12: 那个待价而沽的一个掺杂的匣子，如果跟他联合，就能上台执政。
10: 凤凰聚焦，魏德尔，一个极右翼领袖的崛起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近期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一场地方选举掀起席卷欧洲的政治地震，被贴上极右翼标签的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创下历史得票纪录，爱丽丝·魏德尔走到聚光灯下，没有嘶吼造势，魏德尔一身正装，佩戴珍珠项链，平静地说出那句，这是历史性结果，而这仅仅是开始。德国战后80年稳固的政坛格局就此撕开一道巨大的裂缝。
1: 2026年9月6日，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结果落地，一场改写德国地方政治格局的民意变革悄然发生。在这场地方议会选举中，素来被贴上极右翼标签的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拿下州议会39个席位，创下该党2013年成立以来的最高选举纪录。基民盟以17.2%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其他主要政党中，社民党、绿党和左翼党的得票率均不足10%。该党联合领袖爱丽丝·魏德尔呼吁提前举行联邦选举，并提出希望在圣诞节前完成德国总理的更替。此次选举打破了德国战后近80年相对稳定的主流政党垄断格局，让长期被边缘化的非主流政党正式站上欧洲政治舞台的核心视野。这场胜选，德国总理默茨公开坦言，此次结果令人深感震惊，承认德国整体政治生态已发生根本性改变。联邦内政部长直接将此次选举定义为政治地震，直言反体制力量已然取代中间派，成为地方政坛主导力量。
2: 是个意料之中的结果，因为这个州很特殊，这是个东德的州，两德合并以后就一直情况不是很好，经济很萧条，选择党主要就是在东德地区，而且主要是在东德的工业地区，这帮工人他也是受到这个德国工业衰退的这样一个影响。他获胜就三个原因嘛，第一个原因就是德国的能源政策，在俄乌战争以后导致德国的能源价格非常高。第二个呢，就是选择党反移民，而这个东德地区呢比西德地区对移民更不宽容。第三个呢，就是两德合并以后呢，东德地区呢对两德统一的结果是很失望的。
3: 这次选举对于选择党的意义就是，他们作为在野党反对党，第一次距离可以进入德国这个国家机器系统，进入到这个行政层面呢很近了。从2013年选择党建党以来呢，他们不断地受到执政党以及整个社会层面的质疑甚至打压，许多政党啊都对他们保持一个隔离的状态，并且建立了一个所谓的政治方面的防火墙，不会与他们共同执政，现在有望打破这种僵局。这次他们在州的选举中呢获得这么高的选票，本身就是对他们这个党的存在感做了一个见证。对于他们这个党的意义呢，不在于他们是否能够拿到州长这个位置或者组阁，他们现在已经得到了人们的认可。
1: 选择党获胜后，魏德尔延续着他一成不变的公众形象，深色西装，素净白衬衫，颈间一串极简珍珠项链，全程无激昂语调，无肢体造势，始终以平稳的语调、规整的逻辑输出观点。面对镜头，他留下标志性的胜选宣言。
4: Das ist ein historisches Ergebnis, was wir eingefahren haben. Ist das Beste. Ein historisches Ergebnis und es ist ein ganz klarer Regierungsauftrag.
1: 随后，魏德尔在柏林发布会宣布，将在2029年联邼议会选举中冲击40%的得票率，清晰传递出选择党持续扩张政坛影响力的主张。魏德尔将此次胜利称为梦幻结果，并宣布党的下一步目标十分明确。
4: Mein erklärtes Ziel ist, den Abstand deutlich in kürzester Zeit auszubauen und auf mindestens 40% anzuwachsen.für die nächste Bundestagswahl.
5: 那魏德尔的豪言壮语，他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根基的。在东德地区的受欢迎程度呢非常之高，在全国范围内，他的民意支持度都超过了30%。但是超过30%，并不足以让德国选择党 上台执政。那要想在全国层面或者叫做在联邦层面上呢执政的话呢，对于德国选择党来说呢，他要付出要比其他的主流政党多得多的努力，因为他在面临一场群殴，面临着主流建制派的围攻，而不是单挑。另外一个呢，就是他要想执政这种可能性就必须突破40%，只有这样的状况下呢，才能可能有个别的小党会和他联合来组成这样的一个联邦政府。
2: 我们讲叫做气可鼓不可泄啊，在地方某一个州取得突破以后就是提振声势，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实际上我个人觉得啊，就是短期之内在全国性的政治竞选当中取得胜利可行性并不是很大的事情，他在地方上突破反而有可能提前招来德国的政坛情报机关，德国的这样一种政治精英警惕，利用很多非选举的力量去打击选择党。选择党的选票很多时候是愤怒的抗议票，很多抗议声音很大的政党上台就露馅了，他没有执政能力，所以上台之日就是幻灭之时。
1: 魏德尔的崛起充满极具争议的矛盾特质，这是他区别于其他德国政客的特点。他领导的选择党主打传统家庭价值，强硬反移民，被官方定性为极右翼，党内核心多为传统男性政客。但他本人是公开同性恋者，伴侣是斯里兰卡出身的移民，二人定居瑞士并养育两个孩子，私人生活与政党主张反差巨大。投机者、双标政客的评价始终伴随他。
5: 魏德尔呢，他在一个反 LGBT 的政党里面成功的成为了德国选择党推选出来的党的领袖，显示了德国选择党呢是一个大杂烩式的，以极右为名，但是同时呢又观点有一定的自相矛盾之处的这样的一个政党，反对主流政党，反打压的这样的一个抗议型的政党。德国部分选民将选票投给德国选择党就是为了惩罚现行政党，是表示他们对于现行政策和政府的不满。
1: 更具争议的是，魏德尔将自身的 LGBT 身份拿来作为反移民的论述依据。他在联邦议院辩论中提出，德国本土已形成包容的性别文化，但不少移民群体观念保守，恐同现象较为突出。他曾在公开演讲中系统性抨击现行政策。
4: Illegale Migration mit offenen Grenzen, explodierenden Kriminalitätsraten von Ausländerkriminalität, verweigerten Abschiebungen, einer desaströsen Energiepolitik, hohe Steuern und Abgaben, viel zu hohe Spritpreise, ein erodierendes Bildungswesen, die grundsätzlich nicht im Interesse Deutschlands geführt wird, sondern gegen das Interesse der eigenen Bevölkerung.
2: 他说公共政策和个人生活应该分开。他这个私生活的问题呢，所谓的双标呢，或者叫机会主义者，为的他把台湾换了个包装，用一种更加符合德国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的方式重新叙事，结合他的身份，他反而更有可信度。如果选择党想当执政党路很长，但如果选择党想当一个有分量的抗议的政党，魏德尔是他们非常需要的。全球化它实际上是让任何一个国家内部都面临分化的，有的人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有的人是欧洲一体化的失败者。你像德国的很多我们讲底层的蓝领工人、体力工人，他就是失败者，他被更便宜的东欧工人给取代了，所以他很不满意。东德地区其实一直对外国人非常不友好。
1: 魏德尔还对移民类型加以区分，自幼被欧洲家庭收养，充分融入当地社会的人，和成年后迁入、文化适配度较低的难民不能混为一谈。
3: 2005年2月的时候呢，我作为这个媒体人，近距离的观察了他们的一个党代会。当时在这个 Neu-Isenburg 呢，一个几千人的小镇上面，竟然以绿党为主导，召集了10000多人。进行对他们这个会议的抗议啊，进行的围堵，大概有10几个警察， 用这个警棍还有这个盾牌呢来帮助我冲破这个封锁吧。这一路上呢确实我也是感觉到非常的恐怖啊，因为他们这个一群一群的人围上来的话呢，这个拥挤就是在对我们这些要进入会场的会员也好啊，党员也好啊，这个媒体的人也好啊，他们都要进行的这个各种的这个搏斗啊，这个确实是会动手所以呢当时我也是非常害怕。
1: 褪去政治争议的外衣，魏德尔的个人成长轨迹是典型的德国精英成长范本。1979年，他出生于德国北威州小城屈特斯洛的一个普通家庭，父母经营小生意，操持家务，平凡的成长环境从未限制他的成长。学生时代的魏德尔成绩优异，考入拜罗伊特大学。大学毕业后，他在高盛集团当了不到一年的分析师。魏德尔重返母校，继续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拥有工商管理博士学位、经济学博士学位。
3: 范维德这个女士呢，她的讲演啊，也能感觉出来她是非常的这个精干啊，这个逻辑性非常强，而且是用非常简洁的平稳的语气能够把他们这个党的宗旨还有纲领啊讲述出来啊，给人的感觉呢还是有一种非常的有亲和力。他呢是出生在1979年，那么这个年代啊，当时应该是德国整个在经济方面最强盛的时代，而且在这个国际多边外交上也是非常成功。所以呢他们是德国历史上近代史上最幸福的一代人。那么他的这个整个的学习和工作的历程呢也是非常的完美啊，是德国整个一个高等教育这个精英教育的这么一个代表。
1: 在正式踏入政坛之前，长达十余年的海外履历是塑造魏德尔独特政治视野、区别于所有德国主流政客的核心经历。2000年至2011年，魏德尔在中国居留11年。他先是以访问学者身份在北京大学研修，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之后入职中国银行，亲身参与中国金融市场的实际运作，近距离观察中国的社会治理模式与民生运行状态。他的博士论文以《论中国的养老金制度》为题，基于大量实地调研完成，获评当年拜罗伊特大学最佳博士论文，研究项目还获得了阿登纳基金会的资助。
5: 威德尔呢，相对来说呢，是最了解中国的德国政治人物的。他的博士论文呢，也写的是中国的社会保障，他用自己的眼睛去看过中国人真正的这个社会生活，同时他也见证了中国经济的快速的起飞和中国的工业化以及技术的快速的迭代。他对于中国和德国现有的经济状况啊，会有一个比较深的一个体会。那反而呢，他会更加的理解德国现在社会经济所面临的真正的问题。我们说有比较才有鉴别，在德国联邦议会的辩论里面会提出很多和现有的德国政治人物啊不一样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他了解中国，也为他的这些话说出来的这种可信性和可信度会增加了这样的一个背书。

0: 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2011年，魏德尔返回德国，先后任职于高盛、安联等顶尖金融机构，还曾参与互联网初创企业的商业咨询，拥有完整的投行与创投从业履历。2013年，出于对欧元区债务危机中德国救助政策的不满，他加入刚成立不久的选择党。彼时的选择党还只是一个聚焦经济议题的右翼保守政党，核心主张是反对欧元救助，坚守财政纪律，尚未转向后来的强移民议题，这也与他经济专家的身份相符。
1: 他们第一次的成立大会呢，就是在法兰克福附近的一个小城举行的。当时呢，由于希腊的这个债务危机，使得欧盟呢加大力度的拯救希腊经济，这势必呢就引起很多当时德国国内的一些金融精英啊，他们的一些想法吧，就是他们觉得这样的做法呢是对本国的经济发展不利。选择党的成立的这个大会上呢，他们第一次呢把这个党的纲领和宗旨呢，就是提出了要想和欧元脱钩，能够回到德国马克这样的一个时代，而且呢也第一次提出了德国优先这样的一个概念。当时呢 Vorwerger 呢他还只是一名普通的党员，后来这个党呢他也是经过了几次大的调整，然后也是在人选方面啊，这个党魁方面呢也是竞争的很激烈。选择党他们执政的想法啊、愿景啊，也都是想让德国再次伟大吧，恢复到德国从前的优势，也确实是很容易打动这个选民的心啊。
0: 2021年，全球脱钩思潮蔓延。欧美多国纷纷推动对华供应链切割，魏德尔直言对华强行脱钩等同于德国经济自杀。魏德尔结合自身在华生活工作经历，坦言自己见证了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他精准点名德国产业命脉，汽车、机械、化工三大支柱产业深度绑定中国市场与产业链，强行脱钩必将引发大规模失业、物价暴涨，重创德国本土经济。
1: 他同时也在多个场合表示呢，就是欧洲呢与中国经济上脱钩呢，这无疑是自杀的行为啊。在中国和德国之间啊，如果在这个经济方面脱钩的话呢，是对德国经济非常不利的，会造成大量的失业啊，而且在一些专业技术方面呢也得不到沟通和交流。他既认可中国在贸易价值发展的优势，但是同时呢他也会正视中德方面的这个正常的竞争关系。所以这些呢就是可以感觉到他是一个非常务实、注重现实利益的。因为他本身也是学金融的嘛，学经济学的，所以他对于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啊，以及对于人民生活的具体的生活质量的提高啊，可能有更多的关注。
0: 2023年，魏德尔公开力挺马克龙的欧洲战略自主主张，率选择党代表团首次正式访华，深入北京、上海两大核心城市，实地考察中国数字化、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态势。2025年9月，魏德尔在接受瑞士《世界周刊》专访中，他提出备受关注的中国红线论，针对台海地缘热点，他拒绝介入地区争端。
2: Ich würde keine Kreuzer vor China rumkreuzen lassen. Ich würde mich nicht nach Taiwan verirren, um da irgendwelche Truppenübungen abzuhalten.Das ist etwas, was die Chinesen als feindlichen Akt verstehen.
3: 魏德尔在台湾问题上他的表态，那就和德国的一些主流政治人物的看法是有一定距离的。他也是认同于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认为呢德国不应该去干涉中国的内政，就和欧盟以及德国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拥趸是有着明显的差别的。魏德尔可能在政治和经济问题上呢，对华呢有不同的立场。归根结底，他是德国的政治人物，而且呢，他是一个具有保守民粹色彩的政治人物。魏德尔他自己的这个对华政策啊，如果他上台以后，那还是要看 一时一事，要依据当时的这个德国民众的一些顾虑啊来看。当然呢，它的理念上啊是更加务实、更加理性的。
0: 有媒体称，魏德尔对华理性表态，并非主观侵华，而是其极致德国优先执政理念的具象体现。2026年7月，联邦议院预算辩论中，魏德尔以严谨的逻辑和务实的视角，抛出极具争议的质询。
2: Warum zahlt Deutschland immer noch Entwicklungshilfe nach China? China ist technologisch mittlerweile viel weiter als wir. Oder warum fördern wir irgendwelche Gender-Toiletten in Nigeria? Kann niemand erklären. Oder die überhöhten Zahlungen an die UNO, an die UN streichen.
3: Wheeler 呢，他作为本土民粹派，他的口号呢，其实跟美国特朗普是一样的，就是主张德国优先啊。那这一点呢，和特朗普的这个美国优先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在德国优先的这样的一个口号之下，德国可能会在移民政策以及在社会政策领域呢，会更趋的保守，会拦阻更多的试图进入德国的移民这样的一种现象。当然呢，德国现在还是欧洲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欧盟的核心成员国，这里面呢，要和欧盟的政策呢，要相互的衔接。这还需要和欧盟的其他26个国家呢共同的协商。德国的政策如果变了天，在很大程度上呢，欧盟恐怕也会随之起舞。整个的自由主义的这样的一种社会政策、移民政策，甚至宗教政策，都会可能发生比较大的一个倾覆性的变化。
0: 目前，尽管民调持续走高，声势席卷德国东部。魏德尔与选择党依旧面临多重执政困局，登顶联邦权力核心的道路布满阻碍。首先是延续数十年的政坛防火墙壁垒，二战后德国为防范极端主义蔓延，主流政党达成绝对共识，基民盟、社民党、绿党等所有政坛力量均拒绝与选择党任何形式联合组阁，这道政治底线从未松动。即便选择党成为全国第二大党，地方选举屡屡大胜，依旧被隔绝在核心权力体系之外，赢选票却无法执掌政权成为常态。
3: 即使是德国选择党成为萨兰州的执政，它也仅仅是在一个地方的州执政，在整个德国的联邦层面上它没有太大的一个话语权。而且呢，德国它是一个议会制，联邦议会在这里面的主流政党还是依然是握有绝对的优势，至少在2028年这个下一次德国大选之前德国这个防火墙机制呢依然会树立的非常的牢固德国选择党对于德国联邦层面上的政策，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它的影响力会是非常有限的，甚至说还会依然摆脱不了现在被排挤、被边缘化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4: 它是个非常另类的政党，但是他跟其他小党派不一样，他是最强的少数党，但他执政机会却最小。欧洲是议会多党制，也就是你不用赢得政权，你只要有票就行。大党需要联合小党才能联合执政，小党经常可以永远执政，但是没人会跟选择党联合。魏德尔就好像一个待价而沽的一个潘多拉的匣子，他在诱惑你。比如说你如果跟他联合，你就能上台执政，但你要背弃德国主流政界的所谓的防火墙的原则，诱惑很大的，不见得每次都有人能够抵得住这个诱惑的。
0: 未来魏德尔与选择党如果获取执政机会，也将面临多重难题。选择党主张的关闭边境、驱逐非法移民、重启核电、降低税收等激进政策，极易引发欧盟内部矛盾、地缘冲突与产业波动。如何平衡民粹诉求与国家长远发展，如何化解内外舆论压力，修复撕裂的社会格局，将是魏德尔必须直面的终极执政考验。
3: 德国选择党如果真正的上台执政，他就面临着两种前景一种前景呢，就是变得梅洛尼化或者叫做意大利的兄弟党化。他们在执政以后呢，不再反欧盟，不再反欧元，反而呢会从欧盟里面尽可能去获得更多的复苏基金，来帮助意大利的经济恢复和成长。即使是移民政策上呢和欧盟是有差距的，但是现在呢他的移民政策反而开始影响欧盟的这个移民收紧的政策。那第二种前景呢，就是

0: 德国选择党真正的落实它的党纲，它要退出欧盟、退出欧元，要与俄友好，要不再支持乌克兰。那这样的政策呢？如果这样做的话，那就意味着欧盟和这个欧元区的终结，那整个的欧洲的状态就变得彻底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了。
1: 从居特斯洛到北京，再到柏林，魏德尔走过了45年，如今却成了最让主流政坛头疼的反对者。一场地方选举的大胜，不等于拿到联邦总理府的通行证。即便民意的支持率走高，德国战后形成的政治壁垒、东西部民意的巨大鸿沟，都横亘在魏德尔和选择党面前。2029年大选将至，这份答卷将如何书写？德国政坛的震荡远未平息。感谢收看今天的华润凤凰聚焦，我是艾楚怡，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火箭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2E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邮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幸福蓝图出炉了，要一睹为快，而且要抢先来看看。这个呢，今天是香港的大公报哦，因为港府在今天要公布第一个五年规划，还有今年的施政报告。那这里也做了一些民间的一些采访，来看接下来一些发展方向，稍后还会做重点关注。先来看今天的头条聚焦。头条聚焦，先做一个情势的关注，来看香山论坛的举行。今天这整个话题啊，来看香山论坛揭幕啊。今年的香山论坛，我们也知道，每一年在论坛当中呢，它有很多的高端访谈啊，在这个之前会做一些话题上面的一些碰撞。同时呢，今年各方的代表有很多，待会还要看看少了哪一家哦，特别是谁没有被邀请到。在今天，因此来看这整个的国际关系啊，还有一个地缘政治的情势。今天文汇报，中美应理性客观认识对方战略意图。这里呢提到，这是在香山论坛的高端访谈当中，这边的一个谈话呢，因为仔细来看，这里提到了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先生的表示，说中美元首在京会晤后数月以来，中美关系总体上保持稳定啊，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稳定的一个叙述，这是很好的迹象，预计未来仍将延续。而且他也提到啊，

接下来呢，了解对方的历史文化，他互相客观的认识对方的战略意图啊。他提到这样一段谈话呢，主要是增进互信的一个方式。他还说了一句话，说如果我们专注于做正确的事情，不管这些事情有多小，我们都可以一步一步的建立互信啊，这是他的一个原话。因此在这里呢，可以看到有关于情势啊，不论大家怎么样去讨论当前的一个情况。刚才提到，有些谁没有被受邀？日本的官员未受邀。看到经济日报，这里日议员团访京，中方判敦促高市纠错。在当前的一个区域环境上啊，地缘政治的情势，日本近期的表现，特别是大家对于他们军国主义的复辟非常保持警觉啊。在这一波高市早苗先前的谈话，他的错误性描述能不能够撤回承认错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啊。联合早报呢也特别关注到这一块啊，因为这一次的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的开幕，我们注意到它的规模是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代表参加与会，那也要知道他的媒体的阵容呢也非常的庞大。这个时候呢，在日本内部的情况，他的政坛要洗牌，内阁要做重新改组，要来看高市这一波改组呢，连日本的媒体自己都说，因为他注意到近期的民调下滑了，所以他可能赶紧要借由改组的这件事情来重振一下他自己的气势。在今天经济日报的一篇分析上说，高市洗牌除异己，日本腹背数劲敌，主要是提到他向右翼的一个政治方向所靠拢的这件事情，但同时在对外的关系处理上仍面对的当前国际政治现实下不同的冲撞。而信报这里看到包括像维新会啊，这它也是一个联盟，但是维新会呢，它这一次也进入到执政班底当中，也在日本受到在野党批评，说他们的改革形象怎么现在本来是说自己要去监督自民党的啊，怎么接下来自己又跟着加入这个游戏戏局了。好，在这一部分的一个观察当中呢，其实要看到，特别是看到了日本媒体近期对于高市所做的民调来看，像朝日新闻等主流媒体就认为，我们刚刚也提到这波改组是因为他要挽回他的一个声势。那同时我这边数字看到共同社的民意调查说，高市早苗的支持度呢，大概是 54.7%，而每日新闻的民调这里呢更跌到了41%啊。所以在这里呢，跟他刚上任的时候70%啊比较起来，这段时间确实是下滑了很多。再看，这是中美元首即将要会晤了，近期我们有一段时间一定会看到各方面的追踪热点会聚焦在这一块的情势，中美的关系啊，中美的竞合。贝森特美国财长说本周末将晤何立峰，彭博社这里有跟进报道，包括联合早报这里这一波的一个接触谈的方向，为近来做了一些话的一个整理，接续有一些气氛的一个铺垫，我们也会再做关注。好，这是华盛顿邮报，讲到是美国国家安全局啊，它呢有一些历史性上的一个重构，包括呢特别也提到有 AI 有几个大部门，今天星岛日报抓的，因为这是港媒嘛，它肯定在当中抓跟我们最有关系的一个部分，说设的事务部里面还有以中国为名的事务部，这是最大规模的一个改组啊，明年一月要全面运作。这里呢也要看他这一次呢，主要这个规模重组要设什么呢？要设置中国事务、人工智能，还有等的，还有一些网络安全、战斗支援或作战，还有全球情报工作。他有好几个大部门啊，这个部分呢，包括他的一个人员编制啊，如何调度啊、配位等等呢？接下来可能大家也会在关注，还有他设置的一个人员等等啊，这样的一个动态。是因应当前国际局势下什么样的一些手法呢、方式呢？后续也会有待细节来再做关注。接续再看中东的一个情势，主要看的是沙特。沙特近期啊，确实很伤脑筋啊。胡塞武装这里又看住了曼德海峡，沙特的东西管道替代运输要从红海出去，接下来现在也是受到了一些限制。经济日报看沙特三面受敌之困，单一备份不靠谱。从地图上面或许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啊，我们看。他这个备用命脉，沙特东西两头堵，那他的东西输油管本来就还有霍尔木兹海峡，那现在还有曼德海峡，这里变成了胡塞的控制区啊，特别在这一块所发生了一个变化。那同时呢，这一段的南华早报啊，今天有一篇来看到，哇，上面也用了这样一个很模拟的影像，它主要是说核阴影逼近了，为什么呢？报道分析，现在中东核扩散的风险呢，从三方面来升高。我们当我们提到沙特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之前他跟美国也达成了一个核合作？
当然呢，他说的可能是民用的合作，但是在开放油浓缩储存这个部分仍留下了一点观察的重点啊。另外再来看呢，这个伊朗现在面对美国跟以色列对他空袭的这个威胁，那对于放弃自己的一个核建设的一个计划这个部分，当然它也是一个议题。还有土耳其，在这一波也要看到土耳其的一个动态啊。土耳其现在也开始重新考虑过往过多依赖美国核保护伞的这件事情。那所以呢，现在呢，可能最重要的就是彼此之间的不信任。文中分析，若是国与国之间啊，在这个安全互信上头没有的话，那肯定都是希望增强自己的实力。每个人都在，每个国家都在比较增强自己的实力呢，这里就会造成一个军备武器升高，甚至核威胁升高的这个忧虑。好，伊朗战争成本啊，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最新的估算了啊，说是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我们在看报道的时候会看到很多 CBO 这个缩写。这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说啊，现在每个月还再增30亿呢。啊，这里呢，《华尔街日报》呢也来看啊，来看还有彭博社，这里我们一起来看。先来看他估算是什么？他说伊朗的战争成本啊是达到了380亿美元，现在每个月还要再增加30亿美元。我们来看，这是到9月15号的估算。主要涉及接下来还有一些补充弹药哦，还没算呢，还没说你接下来还要补充弹药，持续作战，你可能还要进一步开支，还削弱库存哦。380亿的账单，包括的基地的修复，还有一些军人受伤之后后续的一个理赔，以及这个包括这些哦，都可能还没有算在当中。另外一方面，要来看看彭博社的这个。他看到了在这一波应对伊朗当中美军海上封锁的代价。其实他上面有几个图哦，主要看到了美国一次派出去了3艘航空母舰啊，当然布局最长的就是之前惹起话题的林肯号。而且呢，在他第一波要对海上封锁的时候，甚至一次有出现了3艘航母啊在布舰的这个情况。可是越是这样子的一个布局，也看到他动员呢是超过30%的海军舰艇啊，而且每天的运营成本啊，这里是说高达了3250万美元，这些全部都是钱啊。而且这次林肯号回来之后，大家看到许多地方锈蚀啊、破损要修建，这部分也增加了美国在之后维修的一些建设压力，可能还有一些资本的缺口啊、资金的缺口。最核心的是什么呢？就这些士兵们的信心打击啊，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可以看到一种耐性的消磨。伊朗曾经狂轰美军中东基地，匿名美军批根本没在手，甚至13预警机都可以看到被断尾啊。大公报五角大楼承认在中东遭受重大损失，在这里像是美国海军80后勤枢纽被炸，战争成本已经超过了2600亿。这一篇呢是奥地利的广播集团的一个消息，说美军报告解反驳了特朗普他的一个说法，因为这是美国国防部的监察长承认，因为伊朗战争导致弹药短缺，他这个礼拜已经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法定报告哦，说这件事情呢存在一些战略库存缺口和弹药补给供应的瓶颈。恰巧近期呢，特朗普才否认说有弹药缺乏的一个说法，所以这里被指出矛盾。同时来看 CBS 的一个新闻，它是独家掌握了一些图片，在当中呢就是叙述到跟刚才我们看到回到看前面的这个呼应啊。这个部分说他在美军中东基地所受到的影响啊，比如说这张图我们放大一起来看看啊，在我们的荧幕上大家应该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他说呢，这是没有注明日期的照片，但这个飞机是在沙特的这个博苏丹啊，阿拉伯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这是遭到伊朗空袭之后可以看到很明显有受损。另外呢，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一张啊，也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他说这一张呢是科威特，在科威特的这个美军基地被袭击后的影像啊，不过他们都说这边照片不知道。还有呢，这张也是未注明的一个时期的照片，也是伊朗空袭，这也是在科威特啊这里。所以呢，这些部分可能是美军之前并没有说对外，大家没有看到影像啊，所以很难做评估。但现在影像出来了之后，可以想见这一波的争议，特别在美国的选举政坛上也有得吵了。继续是全球速览。美日之间对于汇市的干预，特别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期他这种摆明的干预，在市场中呢，市场间也惹起了很多的争议跟关注。他现在是说这成本温和利美出口，觉得这个部分好像影响并不是很大，但实际上他这样的一个干涉作用，包括之前很多市场的投资者预测认为这样的干预在过去已经证明说他不

0: 的一个法案，现在民主共和两党啊敲不拢。在这一波呢，最大的一个核心是什么呢？最大的一个核心是，民主党人士认为加密货币的法案呢，这部分似乎是图利特朗普家族啊，他一上任在这一块地方的一个布局，所以显见呢，近期这些事情也因为政治的影响，在市场上的拉动，上上下下起伏的比较大啊。这原因是民主党现在也要追着这部分是否有图利啊。欧盟拟限15岁以下分级禁用社交平台，要求科技你要负责，你要负什么责呢？你要负责去验证年龄，要做年龄的确认啊。这里我们看到，除了欧盟之外，之前呢，其实全世界有几个国家都在考虑下探，就是年龄要下探，因为他们认为在15岁以下的孩子，在这个方面的辨别能力呢，还需要大人的一个辅助啊。使用方面也看到，欧盟可能也要严格规管。泽连斯基专机往返过境摩尔多瓦，俄罗斯无人机两度闯领空。香港01的报道，路透社啊，这里今天也是跟进一些报道哦。不过这里其实之前已经有这个消息了，第一时间传出来的时候呢，包括摩尔多瓦的政府，它是相对比较低调的哦。一度本来传得很夸张啊，说是泽连斯基的这个专机被无人机攻击，但实际上呢，它是进入摩尔多瓦的领空之后，引起了各方面的一个这个警示啊，摩尔多瓦领空做了一个警示。但到目前为止，这个消息虽然还在飘，可是并没有说明时间，说明什么时间，是泽连斯基到底是什么时候过境摩尔多瓦的。那么这个部分他之前是到底是有什么样的细节，这个部分并没有对外公开。继续看的这个是特朗普啊，现在要280亿美金，就是批了一个280亿美金，28亿美金啊，更正，给以色列。这里包括还有4万吨重的这个弹药啊，它就是批以色列的军售。那这里呢，这个时候再来看啊，之前所以之前人家一直说啊，这个美国跟以色列的关系有没有裂痕啊？看起来呢，每次都是从特朗普实际的政策扶持当中可以看到他们关系的粘合度。那另外一方面，《纽约时报》今天看说有一篇讲述讲述加沙杀戮的以色列电影啊。他现在呢，可能在以色列的国内也遭到自己本身的一个强烈反对，因为他是有24名的这个以色列的情报人员跟士兵去访谈他们，透过他们的访谈呢、把以军呢在这个加沙的整个情况呢，大概做了一个陈述。那这里可以想见，它背后一定会有很多的一个争议啊。但这件事情呢，也扩大了公共话题参与的探讨。刚才我们一开始说，香港今天公布第一个5年规划啊，还有今年的一个施政报告。这里呢，大概包括序言也超过10万字啊。特首报告要2到3个小时。这是谋全局、开新篇、创机遇、惠民生等等。这个第一个5年规划，它等于说是一个总体的一个发展方向跟目标。然后施政规划呢，在当中再去把它的一些资源的分配跟执行的细则啊，也会做一些布局。再一个数字，8月份啊的访港反弹，访港的旅客反弹到546万，疫后新高。这里还有看到数字说升6%，那这个时候也有很多规矩要做好啊。李家超表示要严打强逼购物，旅社导游违规必惩。啊，这今天来自台北方面的消息，台北方面呢的联合报掌握了一个独家，说台湾的这陆委会啊，现在可能对于双城论坛年底举办这件事情呢，它对于人员上头有做出一些限制。海峡导报这里也看啊，这个有岛内学者就说，因为民进党不乐见蓝营做两岸交流这件事情呢，有可能有关部门暂未回应。但是呢，这一项消息呢，在台湾特别又也是遇到了选举，也会引起很大的关注的。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3: 军方攻入加沙
4: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 广邀高朋友。

0: 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要闻追踪。现在美国政坛在追着中期选举的气氛，同时在共和党内确实发生了一些让他们都没想到的变化。这是政治新闻网站，今天现在就说这是在政治上他们觉得是一个不可能的情况，却是发生了。新的一些民调显示，特朗普的这些支持者好像因为伊朗战争的关系失去了他们很多的耐性，就算是在 MAGA 阵营这么支持特朗普的阵营当中呢，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大概流失了不少的这个比例的支持度，但至于会不会转投民主党还很难说。另外呢，像俄亥俄州现在的这个投票的影响性也比较明显，也发觉有一些异动。同时特朗普在上一次选举的时候可能比较依赖有一些少数民族等等，这他上次突破性的在青年跟少数族裔上面得到选票，但这次或许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同时另外一方面呢，也另外在分析说最新的民调，他就依据这个显示说，哎，好像很多人认为特朗普他是危险而且且腐败的啊。在这篇里面看到他有好多个类别的一个分析啊，像这里呢就讲到呢是腐败啊，他有危险，你看这些都超过了50%的数字啊，等等之类，这些呢主要都是看到他整体施政表现的一个表现啊，一个展现。你看在稳定这边只剩下18%了可以想见当前的这样一个气氛对于共和党来讲你很忧虑了接续我们再来看到的呢，这个是特朗普他现在正在列解当中的联盟就我们也提到，但是他们去经济学院去分析他上一次选举支持他的结构，但现在在当中有很多开始被分出来这次发生了一些变动，他很多可能直接就表达他会去转投民主党，但有些还不一定但30岁以下特别是拉丁裔啦，还有黑人的这些美国裔的朋友们，他们很明显这态度可能就会去转投民主党了。所以在共和党现在这一波呢，特朗普很希望整个情势呢对共和党可能是有利但是实际上能不能展现这段时间也很关键。就在这个时候呢，因为大家都知道特朗普他的想法，你看这一张的照片呢，路透社的照片就是之前美国共和党达拉斯所开的一个中期选举的大会啦，特朗普把自己放在前面，放在舞台的中间，那都在这样气氛下，现在最紧张的是各地的选委会，选委会很紧张担心说到时候投票发生了什么争议被特朗普政府追究，所以呢他们现在整个官员都开始在预演包括呢像是移民局执法局，如果时候又来有选民感受到一些争议该怎么处理，同时选票封箱选票操作能不能够被查验，各地有一些防爆的演练，我们可以感受到这次中期选举对美国来讲还真是一个大考验另外邮寄投票裁决之后，特朗普怒斥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这个很像特朗普了，因为没有按他的心意，昨天我们也已经快讯提到了最高法院的决定，眼下呢对于特朗普觉得可能比较有利于共和党的方式是没有办法执行了。再来看在这个时候又出现了这样一个话题，特朗普的这个长子，我们说小特朗普他之前在举行了婚礼之后，在巴哈马上的私人岛屿做了一个婚后的派对，现在呢就传出说民主党人要去调查他要去调查他，调查他什么呢？就说他可能接受了俄罗斯一个富商资助去查这笔资金。这个富商呢资助呢，他还说跟普京的关系不错这个俄罗斯商人也是一个国际拳击协会的主席，叫乌马尔克列姆列夫，他说呢据报是说付了数十万美元，但不代表实际的账单随后呢小特朗普的夫妇他们是承认，他只是说是支持了婚后派对，而且他有一个说法说这个是纯属朋友们的赠礼纯属朋友们的赠礼，尽管在一些叙述方面还有一些出入， 不过核心大家看到这个交集点，就是他们承认啊，确实有这个对他们来讲是来自俄罗斯朋友的资助。那么这一笔资金，它的给付的方式，包括被查出是在沙特啊一个实体来做交付的。因此，民主党人现在要扣着这一环往下追。继续是《经济日报》，特朗普说俄乌同意停互袭能源，未达最终协议。最终协议说要停，但是联合早报我们继续看，打脸特朗普，俄乌持续互攻能源目标。所以看来到目前为止，这个停字也非特朗普一个人说了就准就算了啊。延续昨天，我们看到黄仁勋参加 AI 峰会，结果接到了特朗普来电。特朗普呢，可能趁机也吐了苦水一把，觉得说最近大家对于 AI 的太恐惧，可能是一个骗局啊，这是一个欺诈的选择啊。政治新闻网站呢也提黄仁勋的态度，说我们不需要新的一个法规。黄仁勋在特朗普他们对于 AI 所带来的这种风险啊，他们是持怀疑论的啊。那这里再来看他。特朗普直接就说了，这种 AI 末日论呢，根本就是骗局。但这件事情其实加深了一些市场上面的一些争议了。另外，这个时候各方肯定会关注中国啊，因为中国在 AI 的发展上肯定是持续各方会看的一个重点。联合早报这里啊，就说看看中国怎么样的回应。有学者指中美的 AI 合作需要剥离战略竞争。同时呢，路透社呢这里也看，主要是看到中国在发展当中啊，对于 AI 风险的认知，可能中美之间比一比有什么不一样。这里呢，他很清楚的看到，我们整体啊，中国整体在发展 AI 上呢，是把 AI 呢，它要视作可控风险，而且接下来可能还会有一些国家标准呢，在这里操作做进行。整体的一个产业布局方面呢，可能跟美国当前的情势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各有一些发展的策略。接续这个部分是微软发布的技术准则，强调人比 AI 更重要。同时路透社今天这一篇啊，他说从出现幻觉的 AI 聊天机器人到毁灭人类，哎呀，我们到底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还有刚才我们提纽约时报也看，现在 AI 的这个风险啊，在矽谷来讲啊，对于或我们称硅谷跟华盛顿之间的一些裂痕。总之啊，对于这些科技资本的大佬，他们现在有三派，有确实要暂缓 slow down， 有中间派又认为还是不要停下来脚步继续去发展。而微软的这一波发布的这个新技术呢，在这里哦，它的技术准则呢，这里主要是它会明确给一个指令，你必须要在人类的控制下，而且你不可以欺骗。但它现在只是还在开放征询啊，征询之后呢，还要再去做一个模型的一个训练，所以各方也会看到这一块的进展。再看大千世界。全球战争情势呢，真的是好多地方受到影响，特别是发展中的国家。今天这两篇呢，《经济学人》跟《纽约时报》主要是看到引起了多地的抗议啊，因为这引发了能源危机，伊朗战事所带下来的，印尼、菲律宾、危地马拉、叙利亚、葡萄牙、孟加拉呢，都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生活民生会让他们在政治的倾向上面恐怕变得更为激进。图片当中也显示各地有许多的抗议行动。另外，《华尔街日报》跟我们有关哦，厄尔尼诺现象为什么成为有史以来最强烈的一次？在这里有很多专家有比较学术的一些论证，看到整体的气候的变化。现在最重要的是提供了一些指标，因为它整个厄尔尼诺现象的发展轨迹跟区域性具有高度的可预测性，所以提醒各地要做好应变。接续这路透社啊，他讲到古罗马啊，哇，他说古罗马帝国惊人的这个道路网络啊，他提到以前我们不是有一句话叫条条大路通罗马吗？但是认为这句话可能不够精准啊，因为研究指出各地的省府才是区域网络的核心，像是建在四世纪的君士坦丁堡在欧亚的交界，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地位啊，可能也更为重要。但核心是看到他们所建的道路是依照自然的环境建，看用了这么久，还是能够非常的坚固。大千世界今天图片最后一起来看看印度在这里一个传承的工艺，一起关心。

0: 凤凰大视野。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一段铁轨，突袭北大营。
1: 忽然看到上空一个火红的炮弹，很响，轰轰的响，搁我头上过去。
0: 那一夜，沈阳全城沦陷。
1: 蒋介石和张学良一再通告，说不准惹事。
0: 国土一夜沦丧，不抵抗的抉择为张学良留下长久争议。
2: 我说那你为什么他们不抵抗呢？他说这个日本人在到处找麻烦，我去告诉他别理他。
0: 而在9·18之前，东北政权更迭之际，日方曾以支持东北独立相诱，张学良力主东北意志。
3: 你当然是中国人，你为什么都独立要独立过？
0: 上世纪90年代，台湾制作人郭冠英记录下张学良生前400多分钟的口述影像，历时10年倾情呈现。
4: 到后来，慢慢的，我读了更多的历史，张学良的形象在我心中转变。
0: 95载，岁月流转，依托一手史料，回望那段激荡沉浮的历史，山河激变，张学良口述9·18，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全新红旗 H7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1: 香港特首正式公布香港特区第一个5年规划。
0: 胡塞武装袭击也门军队，沙特首次针对麦加发布了安全警报。
1: 美以与海湾国家军方领导人密会，协调应对伊朗局势。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林秀琴。
1: 晚上好，我是阿翔。一头条一起来看到的就是这一则焦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总督达达埃致贺电，祝贺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51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新是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的好伙伴、好朋友。而今年是两国建交50周年，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各领域交流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
0: 习近平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进一步来看，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是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
2: 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规划指出，国家15规划为香港发展提供重大机遇，未来5年是香港抓住机遇、巩固提升自身优势、增进市民福祉、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关键5年。
3: 特区政府制定5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规划务实有为。5年规划有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
0: 五年规划提到了，在14、15时期，在中央的领导和大力的支持之下，香港实现从由乱到治走向了由治及兴的历史性转折。15、17，香港面对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新出的规划呢，共有7篇，有28章，大约有6万字，具体包括开创新局、打开新篇章、强化4大中心人才起居高地建设、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引领空间格局优化、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切实提升民生福祉、完善民生保障体系，以及统筹发展同安全、提升公共治理效率。李家超之后也会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他表示，为了让市民更加容易了解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一脉相承的关系。
1: 香港特区第一个5年规划就提到，要强化4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的建设，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也强调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坚持以国际为定位，
3: 强化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功能，壮大离岸人民币规模，增强流动性，推进产品创新同类型，增強離岸人民幣市場，支持實體經濟，鞏固全球領先跨境財富管理中心的地位，積極推動家族辦公室業務發展，驅動更多國際和內地家族資本和長期資金落戶香港並擴大業務。
0: 好，现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正在香港立法会公布香港特区第一个5年规划，并且发表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贴到香港最新现场来看。
4: 按机制检讨法定最低工资水平，确保最低新工人的薪金增幅可以追上通胀，在经济表现较佳的时候可以分享经济成果，加强协商机制，深化劳工的有效沟通，深化职安健文化，积极应用创新科技，提升职安健管理和监管效能，研究利用人工智能辅助巡查和执法，为业界研发相关职安健科技产品提供法规专业意见，便利引入相关的产品，以改善业界安全表现，共建丰盛乐龄社会，促进老有所养，增加长者资助长期护理服务名额，增加长者社区服务券和院舍照顾服务券，统称长者券的数量，将政府新建的长者福利设施处所交由业界自主营运，加强推展鼓励在新市镇发展物业当中提供安老院舍院址计划，进一步优化跨境养老配套。
0: 好，我们刚刚带您看到的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正在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而更多最新现场呢，立刻连线就在香港立法会现场采访的记者陈其曼来掌握。
1: 好，其曼，我按这份五年规划因为很长，所以还在宣读，到底有什么样的重点呢？
5: 好的，那么我现在就在香港立法会大楼内，行政长官李家超正在会议厅内宣读香港

0: 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2026年的施政报告，那么这两份文件呢，总计是有超过10万字，所以李家超呢是精简的介绍核心内容，预计用2到3个小时就能够完成。那么其实，在过去3个月啊，我们也一直知道呢，香港社会各界对这两份文件可以说是关注讨论不断。那我在期间呢，也总结了几个大家比较主要聚焦的问题。首先，第一个就是五年规划到底是讲什么，讲了什么。那么随着 时间来到今天这个揭晓日呢，我们也知道了五年规划是分为主要有6大范畴，其中第一个是要继续去强化4中心1高地的建设，第二个是发挥国际化优势，第三个是要深化大湾区建设，第四个是要去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第五个是要完善民生保障体系，以及第六个范畴是要统筹发展与安全，去提升公共治理效能。而其中啊，我们看到在北都 建设方面呢，还很创新地提出了一城五元素这样一个发展模式，也就是呢要以城区概念来建设大学城，结合教育、科技、产业、人才以及是城市建设这5个元素去实现一个一体化的发展。那除此之外呢，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还有， 既然我们其实香港一年一度都会有行政长官去发布一份新的施政报告，那为什么香港还需要有一份五年规划呢？其实这个问题啊，过往不少公共政策专家都有指出过，香港其实一直以来呢都缺乏一个中长期的发展战略规划，这就导致虽然特区政府的施政方向呢是比较灵活，但是呢也容易去受到一些短期因素的影响，例如管制班子的换届啊，或者是外围的政治 波动等等，那么有了五年规划之后呢，等于就是确立了一些长期不会变的发展方向，这样呢就可以有效的抵御掉这些短期的波动的影响，同时也可以和施政报告互相结合，去形成一个两层式的治理架构。那还有一个大家也是非常关注的问题啊，那既然我们现在很明确是有两份文件了，为什么不能够择日分别去公布呢？而这一点呢，其实行政长官李家超呢，早前 本人也已经解释过了，选择同日去公布这两份文件，正是因为两者之间呢是有一个一脉相承、是息息相关的关系。五年规划呢，它是香港未来5年内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蓝图，它是前瞻性、策略性以及是方向性的一个指导文件。而施政报告呢，则是去落实五年规划的一个可以说是执行性，是一个实操性的文件，是一份年度的报告。所以呢，同日发布这两份 文件呢，也是有助于市民可以同时的参与，可以更好的去深刻的了解香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那么更多详细的内容，随着两份文件的公布，我们会持续为大家报道。现在先把时间交还给秀琴和翔怡。
1: 再次谢谢秦曼的最新连线。而香港特区政府首个五年规划涵盖了社会民生，还有创科等多个议题，到底规划如何助力香港未来发展呢？
2: 在今天节目现场为您邀请到是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兆佳先生，为我们来解读分析。刘先生您好。
3: 哎，你好，你好。
2: 首先，我们知道现在李家超特首持续在宣读这份香港特区的第一份五年规划。你认为这一份五年规划，就当中有什么样的里程碑意义？又突出什么样的重点和亮点呢？
3: 基本上呢，你从这个香港的治理和发展的角度来看呢，这个首份五年规划呢，有它的里程碑意义。那这首先就表示呢，特区政府要摆脱过去积极不干预这个心态，转为一个奋发有为、能够推动改革创新的政府。这方面呢，讲呢，对香港治理来讲呢，是一个很大的改变。第二就是呢，就是特区政府啊， 要推动香港产业多元化，让香港产业不再局限于过去一些传统产业，希望推动创新产业和其他新兴产业，同时希望这创新产业能够反过来提升我们传统产业这个竞争力。第三点就是，这个五年规划呢，让这个特区政府啊，站在和将来的都会从更长远的 这个战略角度来处理香港这个发展问题，为这个投资者、为各方面人才呢提供一个政策稳定性，让他们呢愿意到香港来做长远的投资和发展。另外一点就是，当然就是这个五年规划呢，现在就用来对接和服务这个国家五年规划，也就是说，
1: 现在文明会不会变成这国家文明会不会一个？

0: 有机组成部分，让香港可以能够在中央支持下更好的发展自己，同时又可以利用香港独特优势为国家发展服务，以达到这个香港发展战略与国家发展战略对接这种情况。就这几个方面，应该说就是这个香港首份行政规划它这个历史意义。
1: 好，我们也期待这一份五年规划将会带来给香港更加美好的未来。非常谢谢刘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下期回来继续带您关注的有北京香山论坛开幕，中方表示会为各方提供共谋和平的平台。
2: 以色列据报是向沙特提供情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

文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市区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2: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3: 欢迎回来，来聚焦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在15号发布了近期和政府军在交夫省交战的视频，据称缴获有数十辆的装甲车，并且导致275名的政府军士兵伤亡或者被俘。
4: 胡塞武装当天也说，沙特在过去的一天里头对也门发动了52次的空袭，袭击学校等民用设施。连日以来的局势升级也导致也门境内导致了超过10万人流离失所。
5: 胡塞武装15日发布一段长达25分钟的视频，称在也门交夫省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交战。影片中，胡塞武装人员在沙漠中向对方开火，有多辆军车烧毁。据军方消息人士透露，胡塞武装缴获了85辆装甲车。胡塞武装表示，近日在交夫省的冲突已造成275名也门政府军士兵伤亡或被俘，针对沙特境内的袭击威胁仍然存在。沙特民防机构当天先后在多地发布安全警报，警报随后解除，其中针对麦加的安全警报是首次发布，但据伊朗媒体报道，胡塞武装否认威胁袭击麦加。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当天表示，沙特在过去24小时内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出动 F-15 和台风战机，对也门发动了52次空袭，目标包括塔伊兹省、交夫省、贝达省、萨达省和阿姆兰省的部分地区。萨维亚称，塔伊兹省的民用基础设施遭沙特袭击，包括学校、桥梁和道路，并警告称，这些残暴的袭击绝不会不了了之。也门政府军当天发布视频称，空袭了胡塞武装位于穆哈和祖巴卜地区的物资和阵地。另据沙特媒体报道，也门政府军当天还袭击了胡塞武装位于朱巴及西兰山下的武器库。针对红海航运，胡塞武装表示，经曼德海峡的通航仍然安全，指责沙特试图误导国际社会。胡塞武装还表示，如果希望地区稳定，沙特就应当停止干涉也门事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持续交火之际，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5号访问埃及，与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寻求埃方的支持。
3: 而且据报，沙特还向以色列和英国在求援，以色列在美方斡旋下与沙特举行的会谈，目的就要为其提供情报方面的支援，而英国也同意要派遣军事顾问以协助沙特。
4: 此外，现在有一架的伊朗政府飞机15号降落在沙特利雅得，外界猜测可能是伊朗高级代表团已经到访，试图要缓解也门局势。
6: 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升级，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5日率团出访埃及，与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双边会晤，随后两国代表团进行大范围会晤。穆罕默德在声明中表示，双方重申致力于确保红海及曼德海峡的航行自由与安全。塞西办公室也通过声明表达对沙特的坚定支持。美联社分析指出，对沙特而言，美国这一最重要盟友的立场难以预测，有时甚至不可靠。总统特朗普似乎不愿在中期选举前进一步扩大本已不受欢迎的中东战争。沙特目前希望寻求埃及的支持，尽管埃及不太可能出兵援助，但他在阿拉伯国家中的影响力可以协助凝聚支持。与此同时，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15日引述外交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与沙特在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斡旋下举行了会谈，旨在向沙特提供情报支援，协助其抵御胡塞武装的袭击。 报道称，以军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展现了情报与作战能力，协助美方构建伊朗军队部署地点的情报网络。沙特提出的支援请求很可能侧重于情报方面，以全面掌握胡塞武装的军事部署情况，并厘清其未来行动的潜在计划。除了以色列，沙特据报还向英国求援。彭博社披露，沙特已向英国首相伯纳姆提出一系列外交和军事援助请求，包括为沙特军队提供行动支持，阻止胡塞武装逼近曼德海峡，以及协助防御针对其境内石油基础设施的攻击。伯纳姆已同意派遣英国军事顾问协助沙特，但尚未承诺提供额外援助。另外，飞行动态实时查询网站的数据显示，一架伊朗政府飞机15日飞抵沙特利雅得，外界猜测可能是伊朗高级代表团到访，试图缓解也门局势。伊朗官方尚未发布关于访问行程或机上人员的信息。有观察人士指出，这架飞机使用的是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专属护号。此外，德国外长瓦德富尔15日与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通话，就也门局势交换意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在15号表示，沙特受袭的东向西输油管预计这几天就能够恢复运行。不过现在有分析认为，全面修复该条管道可能需要花费数个月时间，也使得市场可能面临严重的石油供应缺口。而市场对于原油供应的担忧还在持续，国际油价在周三出现了高位震荡。沙特输油管道在遭遇遇袭之后依旧处于停运状态，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早间再度上探到每桶油$110的关口，但是美国截至9月11号的当周的原油库存意外增加超过有700万桶，对油价上行构成压力，而布油价格随后又回落到了每桶油$108附近震荡。随着现在中东的原油供应的不确定性和担忧在上升，美国的原油对于亚洲买家的重要性也在逐步凸显，推升了航运的费用。数据显示了，截至到周二为止，就用一艘超大型的油轮要将200万桶原油从美国的墨西哥湾要运往中国的费用，目前已经攀升到大约是要达到了$4480万，也较上日跳升接近在1.5成左右，这创下了历史的最高纪录。
4: 位于霍尔木兹海峡要塞的伊朗戈什姆岛16号再传出了多声的爆炸声响，而伊朗媒体就报道，爆炸声似乎是来自于海上。而另外一方面，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日前就表示，有一艘的油轮试图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禁航区域的时候，误触水雷之后爆炸起火，现场画面15号也首度曝光。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发布的影像就显示，名为阿尔加亚油轮，它冒起了滚滚浓烟。而革命卫队之前表示，事发之后相关方都尝试要控制火势，但最后没有办法成功。目前暂时没有涉事的油轮人员伤亡的情况信息。而美军中央司令部之前就否认，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油轮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触碰水雷。
3: 来关注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15号与阿曼外交大臣波塞伊迪通电话，就在讨论阿曼在推动地区局势降温方面发挥的作用。卢比奥就重申了美国致力于要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通行。
4: 另一方面，美国媒体现在披露，美国和以色列上周曾经与海湾国家军方的领导人在德国密会，协调应对伊朗局势。
7: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美国、以色列及多个阿拉伯国家军事高层上周在德国举行秘密会议，讨论伊朗战争及地区紧张局势。此次会议由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组织，是美以对伊朗开战6个多月以来首次举行此类高级别聚会。报道称，参会者包括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以及以色列、沙特、阿联酋、巴黎、科威特、卡塔尔、约旦和埃及的军方负责人。库珀向各方表示，美军不会因伊朗袭击美军基地而撤离中东，并介绍了美国扩大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的计划。另外，据《纽约邮报》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伊战争将在几个月后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阶段。他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即美伊冲突可能在中期选举后结束。万斯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正在恢复，伊朗对海峡的控制力正在下降。目前通航量已恢复至正常水平的50%以上。 他称，美国目前并未开展进攻性行动，而是回应伊朗对商业船只的袭击。万斯称，美伊冲突分为两核阶段，第一阶段目标是摧毁伊朗核项目，削弱其常规军事能力以及地区投射能力；第二阶段则是确保伊朗无法恢复这些能力，并维持地区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伊战火持续蔓延，也波及到区内的其他国家。而现在，美伊和海湾国家召开的秘密会议，重点就要商讨伊朗的局势。
4: 更多消息立刻连线给在德黑兰的记者郑凯。郑凯，午安。
8: 桑怡你好。
4: 郑凯，我们很想知道的是，美伊这次去海湾的国家秘密举行会谈，伊朗方面现在有什么样的回应吗？
8: 是这样的，关于这次在德国召开的秘密会议呢，伊朗媒体呢，也主要是转述美国和美国媒体的一些报道，并没有透露更多详细的内容。这次会议呢，我看主要是美国在召集，然后由以色列和七个阿拉伯国家召开，所以呢，这次主要是针对地区安全呢进行了三个方面的讨论。第一个就是说美国保证不会撤出中东，第二个就是说讨论了霍姆兹海峡的通信安全问题，第三个就是地区合作问题。这个呢，对于伊朗来说呢，最主要值得警惕的一个信号呢，就是说美国在地区局势持续紧张的情况下呢，会借机推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这种合作会进一步的更加密切，也更加的制度化，这是需要伊朗警惕的一个事情。至于说目前伊朗和波斯湾国家的关系呢，其实现在处于一个矛盾升级，但外交渠道并没有被关闭的这样一个状态。因为现在胡塞武装和沙特打得越来越激烈，然后伊朗呢在霍姆兹海峡也持续的在发射导弹和无人机干扰航运的安全通行，所以呢，目前双方的这种紧张关系呢，没有得到化解。但是卡塔尔和阿曼呢，作为调停人的角色也并没有被抛弃。所以到目前为止呢，双方还是处于一个斗而不破的状态。相宜，
4: 好，谢谢郑凯的分析与解读。那最新消息也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6号在北京与来华访问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而这一次也是继今年5月之后，阿拉格奇再次到访北京。王毅就强调，美伊的战事继续延宕下去的话，这不符合当事方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方就鼓励伊朗与美国保持理性和克制，尽快的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根据到现在达成的共识，重构谈判的架构，就各自关切的问题进行实质性的磋商。王毅就重申，中方支持伊朗同海湾国家开展对话，尊重彼此的领土主权、国家安全，以建设性的方式要维护地区的共同利益。王毅也敦促各方采取有效的举措，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维护国际航道的畅通安全，维护国际能源运输的还有产供链的稳定，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红海方向进一步的外溢，也呼吁各方停止使局势进一步的复杂化，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王毅表示，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将一如既往的为和平贡献来做出稳定贡献，而也为劝和促谈做出贡献，要为公道正义做贡献。
3: 另外，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在开幕式上致辞中就说，北京香山论坛会继续秉持初心，持续为各方提供共谋和平的稳定平台，而中国军队愿与各国军队携手努力，共同践行全球安全倡议。
9: 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携手一路走来，我们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初心，敞开对话大门，倾听不同的声音。北京香山论坛将秉持初心，持续为各方提供共谋和平的一个稳定平台，提升共同维护安全的能力。中国军队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愿同各国军队携手努力，共同践行全球安全倡议，为完善全球安全治理挺膺担当，为实现世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开辟道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3: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前夕，十五号先行举办了一场活动，就聚焦关注在中美关系。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就指出，五月元首峰会以来，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发展态势有望持续。
4: 有美国学者是认为，当前美中双方更应该要聚焦经贸、人工智能等未决事项，拿出切实的可交付成果，为高层交往创造良好条件。
10: 中美两国元首今年五月在北京举行峰会，双方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指出，五月以来，中美在外交、经贸、两军及执法等领域保持着多层次沟通，总体态势保持稳定。但他同时强调，稳定不等于一帆风顺。面对关税壁垒、制裁等现实挑战，关键是双方要在有效管控分歧中推进关系，实现稳定与进步并存。
11: For the last few months,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been on the whole stable. But of course, we also, as always, hav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that we have to deal with seriously and effectively. For instance, there are more attempts at more tariffs, more restrictions and sanctions against Chinese companies or even research and high learning institutions.This is a very serious matter we have to deal with. But actually, when we have the agreement on this constructive strategic stability, we don't have the illusion that things will be easy going ahead.
10: 如何将目前的稳定势头转化为实际成果？美国海军分析中心研究员冯德威认为，当前美中关系虽有改善，但依然脆弱，关键在于做好危机管控，直面未决清单。除了经贸降税与采购等务实成果外，在人工智能这一重点前沿领域，双方同样急需建立对话，防范误判。凤凰卫视周嘉欣、吉鸿、英火北京报道。
3: 下节回来，但聚焦关注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已正式通航。
4: 俄军打击乌克兰铁路设施，阻断欧洲对乌军事援助通道。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呼吸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载覆盖台海。日本扩建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二级、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

0: 包好，时光宝。
1: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2: 接下来看到股市，亚太区的股市在周三普遍上行，韩国股市现在上涨大约1.2%，而日股也升大约1%，台湾股市则是上涨大约0.5%。
3: 我们再看到沪深股市方面出现了集体回升，三大股指是低开高走，科创50指数大涨在4.5%，而政策利好也带动了半导体产业链有关股份延续走强，像是 CPO 和 PCB 以及芯片材料概念股出现领涨，而中国续创上涨超过在半成，不过汽车旅游还有酒店板块是持续走低，而在今天银行板块也是集体下跌。沪指中午报在3886点，上升22点，升幅为0.57%。目前半日成交来到了5528亿人民币。再看到深成指中午报13476点，上升了188点，升幅为1.42%，半日成交来到了6122亿人民币。另外，香港股市方面呢，恒生指数是高开了122点之后还震荡仿佛，恒指中午报24697点，上升了30点。升幅是0.12%，半日成交有956亿港元。
2: 再看到是中国西部的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在今天上午已经正式通航。画面看到平陆运河从2022年的8月28号就开始开工建设，全长是134.2公里，可以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也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的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而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而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砌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而工程项目也创造4项世界之最，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而世界同类的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是最高的，而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所以在平陆运河通航之后，像是西南地区的货物经由平陆运河出海的话，比传统路径可以缩减大约内河航程达到560公里以上，而每一年可以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
3: 好，受到关注的平陆运河在今天上午已经正式通航。
2: 最新消息立刻连线给在现场采访的记者朱佳杰。佳杰好，作为这新中国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有怎么样的战略意义？在现场还有哪些观察呢？
4: 秀琴、翔宇，中午好。我现在所在的就是位于广西的南宁港，船舶将从这里出发，抵达50公里外的马道枢纽、砌石枢纽以及青年枢纽。那么通过这三道枢纽呢，船舶要克服约65米的水位落差，最终抵向大海。这里的货物呢，以往呢都不走这里出口，反而是转向大湾区的诸多港口出口。那么这次平陆运河的开通，也是缩短了内河航程在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以帮助全社会节约成本约50亿元人民币。我们也关注到的是，本地呢在航运的整体的建设上也是相对的比较完善。在我所在的南宁港呢，这里不仅仅是毗邻公路，同时呢也是毗邻铁路，因此呢货物可以快速的抵达港口装运，随后经运河出海。那么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平陆运河不仅仅是省时而且省水。那么整个平陆运河呢，每年通过它的世界上最大的省水船闸，可以为整个水源的节约达到了10亿立方米。那么这个数量呢，形象的来讲就是有70个西湖的数量。那么马道枢纽以前也叫马道头，也就是说客商的马匹到了一个道路，它没有办法再往前走。如今的马道枢纽也已经是成为了通达江海的一个最为关键的枢纽。那么同时呢，这条运河的开通呢，也是为中国的产品出海到东盟国家提供了更多的支持，那么也将更大程度的吸引西南地区的货物抵达这里出海。那么以上就是我在现场的观察，现在先把时间交回给香港。
3: 好，非常谢谢佳杰在前方带来的最新连线观察。刚刚佳杰也提到，从这个运作原理来看，这个平陆运河是有三大枢纽，如同像是一个三级的水上电梯，其中像是马道砌石用三级叠河省水池的循环用水，这个节水超过60%，相当于是70个西湖的库容量。
4: 在16号正式通航的广西平陆运河全长 134.2 公里，起点西津库区与终点北部湾海平面之间存在约65米天然水位落差。工程自上游至下游依次建设马道、起石、青年三个梯级航运枢纽，通过省水船闸逐级化解落差。船闸就像巨大的水上电梯，船舶进入闸室后关闭人字闸门，通过输水廊道调节水位，使闸室与上游或下游水位齐平，船舶再驶出。马道船闸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运行时上下游的最大水位落差接近30米，相当于10层楼高度。船舶过闸时蓄水或泄水时间可在15分钟，输水系统需把水送入闸室或从闸室内排出。泄水时，闸室先向第一级省水池泄水，再依次向第二级和第三级省水池泄水。进入省水池的水量可在下一次船闸灌水时使用，而这部分水量就是船闸的省水量。最后开启下闸手主廊道的工作阀门，向下游引航道泄水，打开下游人字门，船舶驶出船闸，下行过闸过程结束。船闸的灌水过程与泄水过程正相反，先由第三级省水池向闸室灌水，然后第二级省水池和第一级省水池依次向闸室灌水，最后上游引航道向闸室灌水，打开上游人字门，船舶驶出船闸。快速液压阀门开启仅需一分钟，关闭约30秒。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的省水率达 60% 以上，依托节水技术，三大枢纽一年的节水量超10亿立方米。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广西南宁报道。
2: 作为新中国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开通之后，中国西南地区出海的航程将会缩短560公里以上，而物流成本也会显著下降。
3: 有专家就指出，这将会推动大宗散货率先转向新的通道，重构了在西南地区物流的地理格局。
4: 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平陆运河在9月16号开通。学者认为，运河开通是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物流格局的一次变革。通航后，西南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每年可节约社会运输费用超50亿元。对运量大、附加值低、对运费敏感的大宗散货而言，成本优势明显。
5: 最直接的这个切换货流的是大宗散货的这个行业，比如在这个矿产、砂石、水泥、煤炭、粮食、化肥，包括有色金属的原料，这一类的货物运量大，附加值低，对运费极其敏感，所以水运的这种成本优势一旦打开，会第一时间把从陆路啊或者东线的这个海运转向平陆运河的这个出海口。
4: 面对珠三角长期形成的路径依赖，专家认为平陆运河具备绝对成本优势、江海直达优势以及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和国家战略的制度性优势。运河开通初期免收船舶过闸费，后续低至1元每总吨次的收费政策也将加速货源引流。
5: 应该说同等运距下，比东线出海的综合物流成本低20%以上，那么这个对大宗和长距离的这些货物啊，它是绝对有竞争的优势的。那么第二个是呢，是江海直达的这个优势。现在我们看5000吨的这种吨级的这个江海直达的船，可以实现江海一体一次性的这个装卸，就省去了经珠三角多次转运倒运的这些这个成本。
4: 学者也提到，本地货源生态与配套体系仍需不断完善，包括产业基础、公铁水联运衔接以及北部湾港区远洋航线密度等。平陆运河未来会与北部湾、海南港口群形成分工合作格局，共同服务 RCEP 和西部陆海新通道，为重塑中国与东盟产业分工提供战略支撑。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广西南宁报道。
2: 平陆运河在今天正式的建成通航，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面就说，欢迎广大的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机遇，实现更好发展。
6: 平陆运河的通航呢，受到了两岸产业界的广泛关注，台商普遍认为平陆运河将便利台企联动大陆西部城市资源，通过铁江海联运可以有效降低进出口物流成本，形成西部原料加工、广西江海转运、东盟市场销售的产业链条，为台资企业开拓东盟市场创造新机遇。我们欢迎广大的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机遇， 扎根大陆，实现更好的发展。
3: 好，再来关注到中国地质调查。

0: 会成立，同时他也表示愿意和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参选人同台辩论。
1: 台北市长选战由于现任台北市长蒋万安民调领先，因此选战策略始终保持守势，不随对手起舞。这两选情落后的民进党心急如焚，全党上下一心，要逼蒋万安出战。
2: 他等于是把市政府当作是自己的竞选总部，有点是在用台北大家的这个税金，然后来打这场选战。
3: 给我们辩论四个字，你听不懂吗？你听不懂吗？
2: 我愿意。Yes or no? Yes。我问题非常简单。Yes
3: or no?
4: 我会参加辩论啊。Yes
3: or no? 就这么简单。
5: 民进党台北市议员原本以为蒋万安会拒绝和民进党的市长参选人辩论，没有想到蒋万安竟然同意，一时脑子转不过来，只能不断跳针。大家不要忘记，四年前当时六都唯一一场辩论就在台北，我也参与。
0: 距离台湾地方选战投票日剩下70多天，蒋万安的回应等同宣布将进入选战模式。外传蒋万安的竞选团队已经正式改单，竞选总部也将在中秋节前后正式成立。对此，蒋万安没有否认，仅表示准备好就会对外公布。凤凰卫视黄嘉腾、黄吉村台北报道。
6: 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委内瑞拉和英国政府宣布升级两国的外交关系到大使级，稍后见。
7: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肠圆满。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众多。 山东临贡，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接下来看到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五号是再次的发文表示，乌克兰已经准备要采取缓和局势的措施，但前提是俄罗斯诚实而且持续的履行停止袭击关键基础设施的协议。
1: 另外，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也在同一天表示，对于美国有意推动调解表示欢迎，俄方愿意透过双边或者是三边形式来展开谈判。
0: 同一个时间点，俄军继续的袭击乌克兰港口设军事设施，并重点打击乌克兰西部欧洲援乌军事的物资运输通道。
2: 俄国防部十五日报告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对乌克兰港口和相关船只发动袭击，袭击命中切尔诺莫斯克港的一艘乌军运输物资的滚装渡轮，伊兹梅尔港一艘油轮也在袭击中严重受损。俄军当天袭击了乌克兰基洛沃格勒州敖德萨铁路的一处火车机车库，据称这些火车机车是为乌军运输物资。此外，俄军继续对乌克兰西部地区用于运输来自欧洲国家的军用物资的铁路基础设施实施打击。俄国防部称，俄军无人机当天还袭击了乌克兰沃伦州的一处边境检查站，这处检查站位于乌克兰一侧，与波兰接壤。俄国防部表示，此次打击旨在阻断外国对乌克兰的军事供应。乌克兰基辅州方面十五日称，俄罗斯

0: 对基辅州再次发动袭击，造成房屋、机库、车辆和市政设施共7处设施受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日表示，乌克兰新研制的一款针对俄罗斯喷气式无人机的新型拦截器已成功完成测试。与此同时，泽连斯基再次表示，乌克兰已准备采取缓和局势的措施，但前提是俄罗斯诚实且持续履行停止袭击关键基础设施的协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同日表示，俄方希望结束与乌克兰的战事，已经做好谈判准备，并强调俄方从来没有拒绝就乌克兰问题谈判。对于美国有意推动调解表示欢迎，俄方愿意透过双边或三边形式展开谈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乌克兰最高拉达在周二举行投票，以317票赞成，正式通过解除克拉夫琴科乌克兰总检察长职务的相关决议。
2: 陷入腐败传闻的克拉夫琴科上周一以政治原因提出辞职，但他否认自己有任何不当行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一签署总统令，解除克拉夫琴科的职务，并向最高拉达提交免职议案。同一天，离职在即的克拉夫琴科发动反击，声称已批准对正在调查他的国家反腐败局局长克里沃诺斯提出指控，理由是涉及伪造文件及不法土地交易。就在当天凌晨，克拉夫琴科以前往法国巴黎出差为由离开乌克兰，被外界质疑其自行签署出差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切帕在日前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命运可能可以在新年到来之际会趋于明朗，因为到访基辅的美国代表很有可能会讨论乌克兰的选举问题。
4: 切帕说，泽连斯基目前的处境极其危险，任何丑闻都可能成为导火索，局势可能迅速变化。基辅当局内部频繁的改组与任命更迭，表明旧的运作模式已不再奏效，前线人员伤亡仍在持续，而泽连斯基仍在拖延时间，试图以民粹主义取代谈判努力。切帕还指出，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与国防部之间的对峙，正值经济与军事问题交织、欧洲多国政治局势紧张的背景之下，而腐败丑闻与额外资金需求，导致泽连斯基的处境更加复杂。截至目前，欧盟对乌承诺的援助仅兑现了1/3。另据俄媒报道，反腐败局正准备对泽连斯基的亲信、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及其前办公室主任提起诉讼。最高拉达议员热烈兹里亚克也表示，基辅当局正在策划对反腐败机构独立性的新一轮攻击。泽连斯基任期本已于2024年5月届满，战时状态令选举一再延迟。前乌军总司令、现任驻英大使扎卢日内被广泛视为最可能的接替人选。早前有西方媒体预测，乌克兰的政权更迭可能发生在2026年的秋季。方卫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1: 委内瑞拉同英国政府在15号就宣布升级两国的外交关系。委内瑞拉的外交部和外贸部长呢普拉森西亚当天发布政府公报，经两国有关的部门磋商，已经就提升委英双边关系达成一致。英国负责拉美事务的副国务大臣埃尔莫尔向议会发表声明，称双方同意将外交关系提升为大使级。由于英国政府曾经承认为反对派瓜伊多临时政府，其同委内瑞拉的关系持续紧张，英国2021年6月是任命了白金汉为驻委临时代办，接替在当年3月离任的大使索伯。
3: 再看到，这是根据韩联社的最新消息，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在前国务总理韩德洙涉内乱案件庭审当中作伪证一案，在16日的二审当中被判无罪。好，感谢搭乘凤凰午间专列，
1: 请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0: 是要知道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3: 让时事近在眼前。 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es global.
7: Let's go Africa.
3: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 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中午好。最近受到热带低压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海南成为我们国家降水最凶猛的地方，尤其是五指山市，强降雨导致严重内涝，同时让河流不堪重负，洪水一路向东奔涌到琼海，让昔日平静清澈的万泉河水变得浑浊而湍急，水位明显上涨。看数据，五指山的降雨猛烈到了破纪录的程度。从9月10号晚上8点到14号晚上8点，当地累计降水量超过了830毫米，其中只14号一天啊，降水量就高达615.3毫米，创下了当地单日最强降水的记录。看趋势呢，今明两天海南市以小到中雨为主，虽然雨势会明显的减弱，但是大家依然不能放松警惕，因为雨水渗透土壤需要时间，雨停之后反而是地质灾害的高发期，建议大家尽量的不要前往山区地带。那同样的建议呢，也要送给华西地区的朋友。今明两天华西地区的降雨将会增强，像四川东部、重庆、湖北等地的部分地区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呢还会有大暴雨出现，尤其是重庆、湖北的部分地区降雨呢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值得注意的是，华西地区的强降雨也是有一定的迷惑性的，不同于海南的短时强降雨啊，这里的雨呢是看上去不怎么猛烈，但是下一天累积雨量会很大，属于温柔的暴雨，因此呢也要小心各种次生灾害的发生。好，来看城市预报，稍后我们来关注气温的变化。差不多冬季，一早一晚还是有雨，当初

欢迎回来。今后几天，华西地区在降雨的影响之下，天气比较的清凉。城市当中，像成都还有重庆，近明2天的最高气温都只有25度左右。那放眼全国呢，白天热的地方还是不少的，像新疆地区，还有华北南部到黄淮以及江南、华南等地，最高气温就会达到或者是超过30度。明后2天，内蒙古东南部到辽宁西部一带也会加入到30度群聊。9月中旬啊，这些地方午后还是略感炎热的。不过北方呢，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时分会凉快不少。像西北地区中西部以及华北西部和北部等地，昼夜温差可以达到15度左右，局地更是可以达到20度上下。城市当中，像山西大同和甘肃敦煌，今天的昼夜温差就会超过20度，感觉呢就像是一天过2季。所以说，夏天的衣服还不着急收起来，秋冬的衣服要提前翻出来。夏装叠穿秋冬装，洋葱式穿衣法是这个季节最实用的生活妙招了。我们再会。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内地八月份经济运行数据出炉，国家统计局15日公布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增速比七月份加快0.7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54%，累计1到8月份增速则维持在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2.1%，高技术制造业也维持快速增长，增加值增速录得16.7%。分产品来看，锂离子电池产量较去年同期增57.2%，工业机器人增34.6%，3D 打印设备产品增近30%。内需方面，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0.4%，增速比七月有所放缓。而在投资领域，今年首八个月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但高技术产业投资维持较快增长。其中的信息服务业投资增长22.7%，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投资增14.9%。在房地产开发投资方面，今年前八个月的投资金额录得47,979亿元人民币，比较去年同期下降19.9%，降幅较前七个月扩大0.7个百分点，是历来最大降幅。其中，住宅投资下降19.7%，降幅扩大0.6个百分点。国统局表示，总的来看，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趋势，但也要看到外部环境不利影响加深，国内供强虚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也门冲突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和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频繁互相袭击。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政府一直在与胡塞武装进行直接对话，也一直与阿联酋、沙特及地区受到影响的其他各方保持持续联系。同时，万斯对胡塞武装接管曼德海峡内的毗邻岛感到担忧。另外，针对由美军高级官员回应也门局势时沿用过时表态，美媒指出，这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已基本失去在中东的战略选择余地。
1: 胡塞武装近期在控制也门多处战略要地，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控制，全球能源市场紧张局势也因此加剧。在回应对胡塞武装最新攻势的置评请求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只向媒体发送了一份此前在八月中旬局势升级前就曾提供过的发言要点，即美方更希望继续保持去年与胡塞武装达成的停火状态，而非直接介入冲突。美媒分析指，沿用保守的过时表态反映特朗普政府已基本丧失选择余地，即无力开辟新战线，唯有放任胡塞武装自行处理也门地区局势，同时承受油价飙升带来的痛苦。国际油价15日已一度飙升至超过每桶109美元。有阿拉伯国家外交官透过媒体表示，美方对胡塞武装缺乏行动，反映除伊朗外，美国拒绝在中东开辟新战线，而沙特方面对此尤为不满，认为放任胡塞武装控制也门战略要地将为沙特制造长期国家安全危机。美媒评论指，美政府在应对红海及中东局势动态变化时反应迟缓，难以及时给出最新对策，意味着目前也门局势发展已在一定程度上超出美方应对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这个话题要说回到7月3日，那一天，伊朗马汉航空一架客机从德黑兰飞往也门胡塞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接载胡塞高级代表团前往伊朗参加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沙特支持还有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沙特领导的联军都强烈反对，称这是对也门主权的公然侵犯，是伊朗试图突破长期空中封锁可能运送人员或物资的行为。沙特方面警告说，将坚决回应任何针对沙特或侵犯也门主权的行动，所以派出战机进入也门领空，试图阻止伊朗客机降落。但胡塞武装发射导弹，迫使沙特战机撤离。伊朗飞机成功的降落，并且随后运载代表团起飞。 那么载有参加葬礼后返回的胡塞代表团的伊朗飞机再次试图降落在萨那机场的时候，也门政府国防部公开声称对萨那机场跑道实施了打击轰炸，以阻止伊朗飞机降落。萨那跑道受损，伊朗飞机改道，最终安全降落在胡塞武装控制的红海港口城市荷泰达机场。胡塞武装指责这是沙特空军实施空袭，称这是公然侵略，随即进行报复，向沙特南部如阿布哈国际机场等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沙特防空拦截。胡塞武装还警告说，国际航空公司不要飞越沙特领空，直到萨那机场封锁解除为止。这就打破了自2022年4月份以来的事实停火。当时沙特表示能够独自应对，并且获得了特朗普的政治支持。但到9月份，胡塞武装快速推进，攻占红海战略港口城市穆哈，并逼近曼德海峡附近关键位置，包括哈尼什群岛等，威胁全球贸易与沙特石油出口通道，而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是败退。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就是 MBS， 在9月10号一天内两次致电特朗普，通报局势恶化，又明确请求美军空袭进行对这个胡塞武装的直接打击，但呢，特朗普没有答应。目前的状况我们来分析一下，一是美国要优先聚焦伊朗与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呢不愿同时深度卷入也门地面和空袭行动。美军和官员近期已经向沙特方面传达过特朗普的指示，就是让美军继续关注伊朗相关事务和保卫霍尔木兹海峡吧，避免再开另一条军事战线。二呢，是在优先保护核心利益之外，美国想将更广泛的战斗交由中东伙伴，也包括沙特自己处理。一名高级官员说，美国致力于保持红海畅通，同时赋权地区伙伴主导管理和解决安全挑战。三是美国拒绝直接军事行动，但同意提供胡塞相关情报、目标定位数据，而且约有200名美军人员已经在沙特提供这些非作战支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海军上将，近日已经亲自前往沙特参加紧急协调会议，并且会见了 MBS。 简言之，特朗普政府评估认为直接动手风险太高，不符合当时的优先选项，那么因此呢，选择支持沙特但不直接参战的模式。沙特此前自信能够独立处理和这个胡塞武装的交锋，这也弱化了美方当时进行深度介入的紧迫性。而目前呢，沙特遭到胡塞武装和伊拉克亲伊朗民兵的双重袭击，国际油价因此而高起，但美国截至目前仍然是拒绝直接打击胡塞武装。那么沙特现在呢，可以说是单打独斗，继续的对抗胡塞，而且呢，沙特与伊朗也进行了外交沟通，目前的局势可能还有变化，我们会密切的追踪是不是第二战线已经打响。另一则新闻，欧盟及欧洲多国领导人14日在芬兰举行北极峰会，面对俄罗斯在北极地区不断加强军事、交通和能源布局，与会12个欧洲国家呼吁欧盟扩大在北极的存在。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并且警告说，北极已经不再是过去的低紧张地区，欧洲必须保持警惕。欧盟计划下个月公布新的北极战略，进一步加强在当地的安全布局。
2: 来自12个国家的代表14日在芬兰北部城市罗瓦涅米举行会议，呼吁欧盟加强在北极地区的存在。随着气候变化加速，北极冰层融化，新的海上航道逐渐形成，北极的经济和战略价值不断上升。与此同时，俄罗斯在当地的军事活动以及围绕北极安全的地缘政治竞争也受到欧洲国家越来越多的关注。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指出，北极对俄罗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不仅涉及新的海上航道，俄罗斯部分核力量基地也位于这一地区。他同时特别提到欧洲海底基础设施面临的安全风险。
3: So if we look at the Arctic, they have the big piece of the Arctic, and considering that there are new maritime routes, considering that it's also their nuclear bases, it is extremely important also for Russia. But we have to be very clear that we are also there to protect the subsea cables, for example. We know that there are some sabotage acts planned, so we need to be really preparing ourselves.
2: 在俄罗斯加强北极活动的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北极地区的政策主张也进一步增加欧洲国家的战略忧虑。与会十二国因此呼吁欧盟扩大在北极地区的存在。欧盟目前正在制定新的北极战略。卡拉斯透露，有关方案将在10月20日正式公布。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法国与芬兰14日宣布进一步加强安全与防务合作。芬兰正式加入法国提出的前沿核威慑对话机制，成为第10个参与这一倡议的欧洲国家。
2: 正在芬兰访问的法国外交部长巴罗14日表示，芬兰加入法国前沿核威慑对话机制的决定是法芬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以及防务合作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加强欧洲安全。
4: Ce partenariat stratégique fait évidemment une référence à l'annonce majeure qui a été faite par nos deux gouvernements aujourd'hui de la participation de la Finlande au dialogue sur la dissuasion avancée, ce qui marque une étape très importante pour notre partenariat bilatéral, notre coopération de défense et le renforcement de la sécurité européenne. Cette décision de la Finlande que nous saluons est pleinement conforme aux obligations internationales de nos deux pays. C'est un effort distinct qui a sa propre valeur et qui est parfaitement complémentaire de celui de l'OTAN.
2: 芬兰与俄罗斯拥有超过1300公里的陆地边界。俄乌冲突全面升级后，芬兰结束长期军事不结盟政策，并于2023年加入北约。法国近年来则进一步推动欧洲核威慑合作，包括英国、德国、波兰、瑞典、荷兰、比利时、希腊和丹麦在内的8个欧洲国家率先参与相关倡议。挪威今年5月加入，芬兰目前成为第10个参与国。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上个世纪40年代的苏芬战争之后，为了在苏俄这个强大的邻国身边生存下来，芬兰选择了军事不结盟与中立的外交政策。但4年半之前，俄乌战争爆发以后，芬兰实施了突破性的政策转向。2023年加入北约，今年6月修改国内法律，以解除核武器限制，并且在。

9月14号签署协议加入法国的核威慑倡议，成为第10个参与国。这一举措标志着欧洲安全架构正在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核重塑，也是特朗普上台之后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急剧变化的结果。冷战时期，欧洲的核保护伞完全依赖美国的北约延伸威慑以及英法的独立核力量。随着美国政治光谱变化及对跨大西洋安全承诺的动摇，欧洲对美国核保护伞是否绝对可靠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焦点。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法国今年3月份提出建立一个前进核威慑机制。法国长期强调自身核力量具有欧洲维度，通过推进前进核威慑，马克龙政府成功的将独立于北约指挥链之外的法国核威慑力前推至东欧与北欧前线。法国的核巡航导弹加阵风战机等核机空机核力量具有高机动性，允许核战机暂时进驻芬兰等靠近前线的国家，将极大的拓展法国核力量的战术威慑半径与反应速度。芬兰与俄罗斯有长达1300公里的陆地接壤线。俄乌战争之后，芬兰在短期内就完成了从军事不结盟到加入北约，再到修法解禁核武限制，还有加入法国核倡议的三级跳，不仅寻求北约框架下的常规与核威慑，还额外叠加了一层法国与欧洲的双重保险。在欧洲与俄罗斯直接接壤的北约国家及芬兰、波罗的海三国，这个还有过去的波兰啊。那么过去呢，这个没有一个国家是允许核武器或核载具进入的。芬兰通过修法并加入法国的倡议，使其成为第一个允许西方核战机轮换进驻并提供延伸威慑的俄罗斯的欧洲邻国。芬兰领土紧邻俄军极为关键的克拉半岛，那是俄罗斯北方舰队及水下核三位一体的核心基地。法国核战机未来如果在芬兰进行临时部署或巡航演习，将会直接对俄罗斯最核心的战略核资产形成反制压迫。芬兰加入前进核威慑集团，也意味着完成了北欧四国的北欧核防线。北欧原本长期奉行非核化或限制核存在的原则，现在呢已经彻底融合进法国的前进核威慑圈了。俄罗斯原本是试图通过在西伯利亚和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来对北约实施核威慑，而法国与北欧的新联合框架表明，欧洲正在通过增加前沿核临近度与模糊性进行硬性回应，这极大提高了俄方在波罗的海与北极地区的博弈成本。顺便要说明的是，法国的前进核威慑与美国主导的北约传统的核共享存在本质差异，最核心就是部署模式。北约实行永久实弹驻扎，核弹头常年储存在托管国基地，比如德国、比利时、荷兰、意大利还有土耳其，而法国的前进核威慑是前沿轮换和临时进驻，不设常态的实弹库，以战机轮换进驻、联合演习与前沿接应为主。北约核共享可以由托管国如德国的 F-35 战机的飞行员驾驭本国战机挂载美国核弹，而前进核威慑则是仅由法国空天军的阵风战机直接挂载与执行。现在看呢，在芬兰之后，可能还有欧洲国家陆续加入法国的前进核威慑项目，这标志着欧洲战略哲学的历史性，这标志着欧洲战略哲学的历史性转变。独立于北约体系之外，要打造欧洲自主的延伸核保护伞。现在请看凤凰卫视报道的其他重要国际新闻，稍后再会。

0: 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扩建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二级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5: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据美国政治报14日独家报道，美国国防部高层爆发激烈人事博弈，国防部长赫克塞斯的一众盟友在五角大楼发起幕后造势活动，力推现任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尔出任陆军部长，同时暗中打压白宫考量的另外两名候选人。
6: 多名美国国防部及政府执行官员证实，当前白宫重点考量的陆军部长候选人共有三人，除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尔外，还包括负责审计的陆军助理部长马克·安德森，负责特种作战的助理部长德里克·安德森。赫克塞斯阵营明确偏袒帕内尔，对外贬低另外两名候选人，声称媒体热议的其余参选者只是想借竞选造势提升个人曝光度，为离任后谋求高薪职位铺路。若帕内尔成功上任陆军部长、陆军参谋长两大核心岗位，将全部由赫克塞斯亲信把持。但国会参议院内部普遍不看好帕内尔的提名前景，一名熟悉参议院风向的消息人士直言，帕内尔基本不可能通过确认投票。在参议员眼中，帕内尔与赫克塞斯存在相似的争议问题，而国会内部早已对赫克塞斯的就任产生悔意，抵触情绪浓厚。帕内尔曾是一名陆军老兵，参选过宾夕法尼亚州国会参议员，在2021年参选期间，彼时与其分居的妻子指控他家暴，迫于舆论压力，帕内尔最终退选。目前，马克·安德森是白宫更倾向的人选。马克深耕风险投资与科技咨询领域20年，预计将延续前任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的改革布局，引导陆军启用创新的无人机计划，同时融合人工智能。而另一位候选人德里克·安德森的提名之路充满曲折。政府官员透露，他此前曾留用一名参与2021年美国国会山骚乱事件的政治任命官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14号在马里兰州表示，美国现在已经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5号对此回应表示，敦促美国停止在外空扩军备战，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6: 麦因克表示，美国现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能够保护美国部队免受敌对势力的攻击。他表示，从威慑的角度来看，这很重要，但麦因克并未具体说明该天基武器的类型。华盛顿邮报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这一新能力可能包括摧毁对美国卫星进行攻击的敌方卫星。报道称，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5月发布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发展规划。特朗普称，金穹将与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能力整合，一旦完全建成，将能拦截从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太空发射的导弹。他表示，整个系统将耗资约1750亿美元，计划在3年内全面运转。今年4月，美国太空部队宣布与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内的12家公司签订合同，研发金穹系统中可拦截导弹的天基拦截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长期以来，美国在此类敏感议题上普遍采用只做不说或偏向防御与电磁干扰的模糊表达。这次是五角大楼第一次在官方层面公开承认在轨部署了具备进攻性、实战化打击属性的太空武器。我们做几个要点分析。第一，麦因克明确指出这一表述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是破天荒的战略官宣，意在向竞争对手传递明确的威慑信号。这表明美军的太空战略已经从过去的秘密研发与暗中试验转变为公开战略威慑与实战化的部署。第二就是动能的，那么第二就是过去十余年美国一直指责中俄发展反卫星武器，同时将自身包装为太空可持续性的维护者。此次高调破局背后的战略逻辑可能有两个，一个是威慑失效的焦虑，美军认为在乌克兰危机与台海等潜在冲突演练中，中俄的天机感知与反卫星能力提升迅速，美军试图通过公开天机武器重建其在太空领域的绝对升级优势。二是太空军争夺预算与编制的乏力，自2019年成立以来，美国太空军一直寻求在从后勤支援体系转向独立作战军种，公开宣布在轨进攻性武器可以为他争取更多的天机防务与攻击性项目的研发与采购预算。第三，中方一直指出美国是外空武器化战场化的最大推手，这一论断在美方的官方表态中得到了证实。进攻性核武器或反卫星武器进入轨道，会彻底打破轨道空间的战略稳定，其他大国势必跟进部署对等的轨道反制体系，这将引发新一轮的轨道军备竞赛。动能打击或轨道作战极易产生大量的太空垃圾，直接威胁包括国际空间站、商业卫星群如星链在内的全球公共资产。美方的做法正在蚕食1967年外空条约所倡导的和平利用外空的底线。美军的高层这次表态是一个极具危险性的信号，它标志着近地轨道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战略侦察与通信辅助场，而是正式的演变为大国硬对抗的前沿战场。在缺乏明确轨道防卫防冲突机制的当下，这种公开部署将极大的增加地缘危机中的误判风险。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

0: 剧名赞助播出。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End of the fishing off season. Open sea fishing starts in Haiyang.
3: 开心吗？
4: 开心，还有不开心的吗？出去弄钱嘛。
5: 鱼满仓，虾满筐。
2: Amid thunderstorms, the engine goes down.
5: The whole net is going to get tangled up together, and it's probably going to destroy the net.
2: How is the harvest?
6: 渔民对海内心里边感情那就太大。
2: I'm Robin Bronchart. Join me as we explore the Deep Sea Fishing Festival in Haiyang.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剖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那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

0: 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沙特决也门胡塞武装持续交火之际，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访问埃及，与埃及总统塞西会谈，塞西重申坚定支持沙特。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最新报告显示，美伊战争已经耗费美国大约380亿美元，不仅对政府财政造成额外压力，预计还将会进一步推高明年通胀。美国一名联邦法官驳回肯尼迪中心董事会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再次添加到中心外墙上的提议，肯尼迪中心随即投票决定闭馆2年进行翻新。委内瑞拉同英国政府宣布升级两国外交关系，由于英国政府曾承认委内瑞拉反对派瓜伊多临时政府，两国一度关系紧张。包括警察、高等教育、医疗卫生在内的多个法国行业群体举行了集会示威，要求政府就通胀、薪资待遇、工作条件等问题做出具体回应。而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 史观世界，评论古今。
2: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1: 欢迎收看《食评天下》，看到没有？中国的制造王国能够复制吗？绝不能。为什么？
2: 全球军事强国还是美国第一，俄罗斯第二吗？中国是第几？中埃联合军演，歼十六对阵上了法国阵风，谁占了上风？而中国又释放出了什么讯息？中美全球博弈在哪些领域，中国已经超越了美国了呢？
1: 美国已经从飞龙在天进入到了亢龙有悔，那中国呢？还在潜龙勿用吗？视频天下，关注天下。首先，事关世界。
2: 美国财长贝森特说，全球无法承受一个拥有1.2万亿美元贸易顺差的中国。他将会敦促 G20 成员要重新检视与中国的贸易条件，以缩小全球的经济失衡。在紧接着是由美国所主办的 G20 财长和央行总裁会议上，中国是一票否决了美国和19个成员国支持的声明。会议是无法以传统的联合公报形式发布，改由美国发表主席声明。而中国和埃及自8月的中旬至9月的上旬，就在埃及举行的文明之音2026空军联训。中国空军首次是将重型的歼十六战机跨洲际的飞行超越6000公里投送，并且部署到了非洲，同时更派遣有多型的战机成体系在参训。而埃及空军也出动了米格29、法制阵风等战机。在演习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对埃及进行了国事访问，进一步深化了两国的战略与军事合作。在9月初 ，OpenAI 发表了新一代的旗舰模型 GPT-6 Extra， 也高调宣明通用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到来。而这也是大模型从聊天到做事的一大跨越。中美 AI 竞争是日趋在白热化。马斯克就说呢，如果未来拥有大量的算力，那么中国极有可能会成为 AI 的领导者。而就算西方是禁用中国模型，这也阻挡不了的。另外，黄仁勋也在称赞，他说呢，中国 AI 的强大实力，并且也警告西方政府，如果过度在监管 AI， 就是在帮中国赢。贝森特对于中国庞大的贸易顺差的不满和批评，中埃的联合军演都引发了西方的军事专家的高度关注，以及中美在 AI 竞争是在日趋的激烈，这都显示了中美在全球的范围内不同领域的竞争与交锋，堪称是世纪高手的对决。所以先生，你有什么样的观察评论？你真的这么认为吗？你认为中国在未来，也就是在不久的将来，真有可能一如你的预判，超越美国的一个霸权，重登全球之首吗？
1: 从你刚刚所讲的那几条新闻啊，首先那个贝森特啊，美国的财长很不满中国有这么大的贸易顺差，而且批评中国，但是中国呢，二话不说，在 G20 财长峰会里面一票就把这个他主导的啊，贝森主导的那个声明给否决掉，是吧？然后中埃联合军演啊，可以引起了美国啊、北约、欧盟乃至于法国一众的军事专家赶到埃及去了解这个状况。然后刚你讲的中美的科技包括 AI 的竞争，越来越白热化，而且美国已经感受来中国的压力越来越大，这把这几件事情摆在一起，就得到一个图像。这个图像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强大的中国，一个复兴中的中国，一个盛世中国已经迎面而来。换句话说，中国的强大已经，它的锋芒已经难以再掩盖得住了。
2: 所以呢，先生这样听起来，你就有相当不一般的宏观的综合能力和别具一格的宏观视野。但是就单凭你说的这些现象，你就能够已经看到和透视到了一个强大的中国正在迎面而来了吗？
1: 没错，我们看一个国家是不是强大呢，可以从不同的维度来看，比方 GDP、 产业、科技、军事、太空、影响力、国际影响等等啊。那么我认为今天的一个中国给我的一个感觉啊，实际上它已经强大到它不但是一个地区性的强国，而且是一个世界全球性强国，甚至于我认为啊，可能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它已经是一个全球的头号强国了。
2: 哦，所以中国不但是强国，而且已经是全球的头号强国，你这样说法呢，可能已经超越一般人的想象。哎，这或多或少会不会稍微有点夸大了一些？是否能够为我们来具体举例说明？
1: 可以啊，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啊。首先呢，就举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军事方面的，可能一般 观众特别也关注中国军事能力到底强到什么地步呢？这次中埃联合军演，对吧？有几个看点。第一个看点，中国派出的是个体系的一个军备，从歼十六到运20U 啊，这个油啊，这个运油加油机，然后空警500，还有直升机等等，它是成体系的啊。然后呢，跨越了6000公里，2个州4个国家，说明中国在这个军备方面的远程投送能力相当厉害了。第二个呢，我们回想一下，去年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去年5月7号，印度跟巴基斯坦有一场突如其来的空战。
2: 是。
1: 那巴基斯坦的中国卖给他的歼10C1，啊，居然就把法国很了不起，他认为很了不起的阵风给6-0打败了，其中有3架是阵风啊。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这一次中埃联合军演呢，美国也好，北约也好，欧盟也好，法国也好，都派了一大堆的军事专家，希望到埃及去看看，收集一些资料。法国还出来一个上将去带头。
2: 你刚刚提到的这次军演呢，我知道大家特别关心的就是呢，这次法国阵风的这次表现，我很好奇啊，最后的结果如何啊？
1: 这个结果如何？大概中国跟埃及没有公布的啊。那当专家能够还是外行人看得很那个外行人看不懂，内行人看门道看得很清楚。我的了解就是中国的军事专家或者外国专家从中国官方的媒体里面啊，这个放了一下几秒钟吧。这个视频大家就看到阵风已经落在歼十六的下风了，
2: 所以呢，内行人是能够看到门道的。但就算你刚刚提到这些军事专家他们的分析研判通通都是正确的，但这些也只能说明的是中国和法国在战机实力上的对比，对吧？
1: 这个阵风跟歼十六是中国跟法国，但是我得到一个消息，就是法国的阵风曾经跟美国的第五代战斗机 F22 曾经较量过，而且锁定过 F22 啊，说明他这个阵风确实很了不起啊。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阵风在去年印巴空战中还落在我们的歼十一，这个下风，对不对？而且我们中国的歼十 C 啊一这个战机呢是3.5代的，那这一次的歼十六是4代啊，中国还有5代的，5代是歼20跟歼35嘛，对吧？不但中国还有5代，中国还有6代战机，就2024年首飞的啊，这个歼36跟歼50。是吧？这个很厉害。那美国有没有？美国特朗普一看到中国已经开始试飞第六代，我们也要搞个 F47。这 F47第一架飞机要2028年才开始首飞，比中国大概整整落后了三年吧。
2: 你这样一评

0: 呢，等同一下子就把中国、法国和美国也把四代和五代和六代的战机通通都放在一起，一一做对照。的确，这样看起来呢，各方的军力轮廓就会显得非常清楚和清晰了。但是呢，这些也仅限于空军这样一个军种而已，对吧？
1: 没错了。当然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不可能把所有军种做一起来做个评估嘛。再说我也不是这方面专业，但是我相信我刚才一个比较通俗的接地气的一个分析还是给很多观众朋友有一个基本的参考的一个角度跟价值。
0: 我相信对女生来说呢，大家可能不太懂军事啦，但是对我而言，透过你这样一个解释和分析呢，我也基本上能够吸收了不少知识。但是说到底呢，最让我感兴趣和好奇的是你刚刚提到的一句话，你说呢，中国是一个强国，而且是一个全球强国，这句话是没有问题的，相信大家都会同意，对吧？
1: 我知道你的意思，你的意思就是我后面还跟人下面那一句话，对吧？
0: 对对，没错，就是那一句，你说呢，甚至也可能超越一般人的想象，是一个全球头号强国，这句话的分量就相当大喽。
1: 我相信这句话让很多人会感到意外啊，但确实是我理解跟认知到的啊，因为我看到的一个现象确实让我知道有这么一个判断。那么但是呢，一般人可能没有这个判断，就是因为中国太低调了，所以他们没看到中国在这方面的厉害。
0: 你刚刚提到这些呢，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是否能够更加具体为我们来讲一讲？
1: 我相信一般人包括您在内啊，这个对全球的军事的排名大概毫无疑问，美国是第一，对不对？
0: 是。
1: 然后俄罗斯第二，
0: 是。
1: 然后中国可能第三，对吧？
0: 嗯。
1: 长期以来，我觉得这 OK 的，没问题。但是呢，现在我认为要重新给它审视跟评估了。那这个形势呢，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主要的原因就是两场战争啊，一个就是俄乌战争，第二个就是今年爆发了美国、以色列跟这个伊朗这个战争。你看呢，俄乌战争。俄乌战争之前，大家认为俄罗斯很厉害嘛，没想到打了四五年打下来，打得很拉垮，是吧？这个打到现在元气都已经勉强这个都撑下去了，啊，并不像一般人所想象那个什么钢铁洪流啊那么大，而且打了四五年下，他的军事力量可能更下去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国打这个伊朗，美国跟伙同的以色列，就是中东小霸王，两个都是强国，打伊朗打的现在也是灰头土脸的，是吧？伊朗虽然打的也很吃力，但基本上你并没有达到目的嘛。然后你这个中东的海湾的军事基地被伊朗轰那个轰得一塌糊涂，是吧？你一点没办法，是吧？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你能说这个美国还是全球第一军事强国，这个俄罗斯还是全球第二军事强国吗？
0: 听你这样分析下来呢，这两场战争发生过后呢，现在形势出现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即便如此，的确也很难讲。包括你刚刚提到说呢，就连美国在力挺的大家叫做中东小霸王的这个以色列，其实表现也就一般般了。但即便如此，为什么你就认为现在中国的军事力量都已经强过他们了呢？
1: 基本上没有正式交手，你也没办法判断说中国一定怎么样，对吧？但是我要特别强调一条，就是中国的军事力量远远的这个被大家所低估的，因为中国基本上都是韬光养晦，把姿态放得很低很低很低，所以你们都看不到。但是呢，我注意到中国方面也已经理解到，这样子故意把姿态放得很低，也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会被别人误判你是怎么样，所以可能会产生一个误判上的一个重大错误。所以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也开始做一些调整了。
0: 您刚刚提到呢，开始在做调整呢，是不是指的是在去年五月份发生的这个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空战？
1: 不是的，那个是突然发生的。那么突然发生，中国您这个中国军队展现出了一个特别的一个假期，但那不算。我认为中国有意释放出我中国的军事力量，你们要小心点了。第一个呢是2024年珠海航展
0: 啊，
1: 然后第二个就是去年九三大阅兵啊，再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中埃联合军演。我觉得中国都在刻意的跟过去不一样的。不再低调了，就刻意的让你知道我一些厉害。还有个蓝天兵计划，恐怕很多人还都不知道。这个蓝天兵计划，我两三年前刚听到的时候，我也觉得也是科幻片，但发现了现在是玩真的。这个呢，就给西方或者那些国家，他们了解到中国真正的一个深藏不露的一个厉害。
0: 不是科幻片，绝对是事实。所以方方面面，你这样分析下来，我基本上是能够理解和接受你这样一个分析和研判。但是换另外一个角度呢，在科技和 AI 方面，而这方面应该就是美国领先的吧？
1: 同意的，啊。因为美国起步在，但是我们要比较中国跟美国的科技跟 AI 要分三个时段，过去的、现在跟未来的。就过去来讲，刚才我讲美国领先在前面，中国在后面追赶，但是有个现象你看到了，追赶的越来越急啊，有些地方已经还追近了，这是第一点很重要的，是吧？一定要看到这个现象。
0: 没错，所以呢，好像真的是这样啊，几乎是所有领域呢都是呈现这样一个现象。所以呢，中美科技之间重点要看的、要比较的其实是轨迹和趋势咯。
1: 一点没错，所以我们要看现在跟未来有几个指标。第一个就是澳大利亚有个非常著名的制

0: 库，专门来比较中国跟美国之间的科技发展的潜力啊。在20多年前，2003年的时候，他选了64种啊最关键的科技，美国领先60种，中国只领先3种，60比3了。OK， 20年之后的现在的2023年，就4年以前，3年以前，这个情况翻转了，中国领先57，美国只领先7个。OK，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指标。另外呢，你可以看到科学论文啊，美国那个 Nature 杂志什么公布的啊，科学论文中国的数量啊，专利中国的数量也基本上都开始赶上或者超过了美国了。
1: 难怪呢，在现在这个竞争最为激烈的领域 AI 方面，我们注意到像是马斯克和黄仁勋都是不止一次表达对美国感到忧心忡忡的，所以认为他们担心这个点和依据是什么？有道理吗？
0: 有道理的，但他们表现的还比较含蓄。我认为他们之所以担心中国的有几个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人才，就 AI 人才，全世界中国占了一半，美国的 AI 人才里面中国也占了很大比重，就是他们压力很大。第二个是能源跟电力，因为 AI 靠算力，算力靠电力，那么中国现在电力全世界发展最快了，这是超过美国2倍多嘛，是吧？还有第三个就应用啊，这个应用很重要，就中国 AI 是赋能每一个不同产业领域的，美国不是，美国在那边搞算，所以这个差别很大。所以我相信马斯克跟黄仁勋的忧虑是有道理的。
1: 没错呢，所以在方方面面，包括你刚刚提到这三大方面，我们都明显看到了现在中国正在力追美国，在赶超美国，甚至在某些领域已经明显超越了美国。所以刚刚呢，大家听完时间这么说，对于中国的表现为何会如此的迅猛，这当中的根本原因和底层的逻辑是什么，中国的强大和强盛能够维持住多久，会有其他的对手和潜在的竞争者出现吗？那么就要持续锁定下一部分的启动股金了。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刚刚带大家关注到的是中国的崛起和强大是确实迅猛，而且有越来越多的领域不是已经追上了领跑者，甚至已经在位居全球前沿了。也难怪美国的压力山大，是日胜一日，不是在批评指责中国，就是在制裁打压中国。美国财长贝森特居然说，世界不允许中国有1.2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美国的批评指责应该是没有什么道理，但是中国的贸易顺差空前巨大，这倒是也是事实。所以先生，你怎么样来评论这样的一个形势的一个发展？认为这也是强大中国的一个必要的理据吗？
1: 就我刚刚前面讲了好几个现象，第一个就是中国的巨大的贸易顺差，然后呢，中美之间的 AI 竞争，然后还有中国的军事强国的一个地位等等啊，我要指出它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底层的逻辑，就是中国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最强大的制造业的王国啊。那如果不是制造业做一个基础的话，这个贸易顺差也好，中美的这个 AI 竞争也好，甚至于这个中国军强国都会受到影响啊，尤其是贸易顺差。OK， 中国的贸易顺差

0: 那些大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大到从第二名到第九名、第十名加起来都没中国贸易顺差那么大啊！就说明什么呢？那美国正好相反，美国贸易逆差也超过1.2万亿美元，正好倒过来，很有意思。
1: 所以呢，才短短几十年哦，中国就从一个农业国家成功蜕变成为一个工业大国，而且还是一个制造业王国，这的确是非常厉害的。但为什么这么重要呢？为什么你说呢？像是经济、生活、科技和军事，他们的强大也都和它有相当的关联，是什么意思呢？
0: 它就是制造嘛，是吧？
1: 是。
0: 所以我们以前有一句话叫"得中东者得天下，得石油者得天下"，我今天稍微改一改，"得制造者得天下"。
1: 那
0: 为什么这么说呢？19世纪是英国世纪，没错吧？英国当时是全世界工业大国。20世纪，美国世纪，美国是全世界工业大国。21世纪 ，no， 你很清楚了，知道是怎么结果了，中国吧。
1: 所以呢，这样说起来呢，从英国到美国，从美国再到德国和日本，所以全球制造业这样的移转的过程是有一套逻辑所在的，对吧？
0: 在过程方面，就像你刚刚讲的，从英国开始，英国是近代啊第一个工业强国，其实是近代啊。然后从英国到二战之后到美国啊，美国在1960年代以后到日本跟德国。然后日本啊，在1970年代到亚洲四条小龙、四条小虎，然后1980年代到中国大陆 ，OK， 然后到了新世纪之后，再从那有一部分转移到越南啊、印度啊等等啊。那么这个移转的过程中间有个非常重要的逻辑，就是比较优势，就是比较利益原则，经济学的，就说穿了就是一个生产成本的问题。
1: 所以呢，简单的来整理一下整个移转过程呢，就是19世纪这是英国的世纪，20世纪就是美国的世纪。也就是说呢，他们双方是各自独领风骚了100年的时间。但是呢，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啊，叫做"风水扭转"，到了21世纪，也终于转到咱们中国身上了。
0: 没错的。但关于中国的制造业，我想再补充几点啊。第一个呢，就是刚才我特别强调，英国是近代的第一个工业大国，这是什么意思呢？之前不是英国，是中国，最多加上印度。啊，就1840年之前，世界工业大国就是中国。一想，所以呢，今天中国又重新起来了。就像我以前讲的，中国无非是重返它过去工业大国、制造业大国的地位而已。但这个重返的过程呢，速度很快。你可以看到，从1949到现在有过80年，严格的说是从1979改革开放之后到现在，更严格的说，应该说从21世纪。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上世纪末，中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还不过3%而已。但短短十几年，2010年，中国就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了。那么 ，OK， 现在中国这个制造业。大国的一个地位已经毫无疑问了。这个联合国的所有的产业分类里面，中国大中小门类齐全，这人类历史上空前的。
1: 所以根据您这一连串的全球制造业移转的逻辑和轨迹来看，我注意到最近有个说法，大家都在猜的下一个制造业大国会是谁。有一个说法说呢，可能会是印度、越南或是其他东南亚，你是否同意这样一个观点呢？
0: 不同意的啊，我相信很多人都对我这个答案有点感到意外。虽然我承认有一部分啊，在过去几年，中国制造业有一部分是移转过去了，这个我承认。
1: 但是如果这个现象已经出现的话，继续发展下去会成为趋势吗？
0: 不太可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相信这个制造业的移转，从英国到美国到亚洲四条小龙，然后到中国大陆以后就会停了，就停住了。OK， 虽然一部分移转过去，但我相信还是会移转过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这个地位，我认为在可预见的很长期的未来，基本上这个地位不会改变。中国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总产值现在已经超过35%了，未来再过几年40%，甚至45%，所以这个趋势一定是明显的。
1: 我明白了，所以按照您这样的论点来看呢，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制造或者是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王国这样的一个现象是不可复制的喽？
0: 不可复制。所以我相信啊，我讲这句话，中国走人类历史上来看是第一个工业跟制造业大国，在英国之前。OK， 那么以后，中国也是最后一个全球制造的大国。
1: 不可复制，因为很重要，所以我们要重申一次，叫做不可复制。意思是说别人学不来，这是中国所独有的。我非常喜欢你这样的一个论点和研判，但是这个理由和逻辑又是什么？
0: 这个逻辑呢是这样，回过头看，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从英国开始到美国，美国到这个日本，日本到亚洲四条小龙，那这个过程依据的是什么？从经济学来讲，根据的是比较优势原则。比较优势讲的更直白一点，就是我讲的嘛，就是一个生产成本的问题嘛。
1: 你刚刚提到这个生产成本呢，是不是意思指的是从劳动力成本高的地区就移往到劳动力成本低的地区啊？
0: 对，当初我们的印象都是这样嘛啊。
1: 是。
0: 这个从日本到中国大陆到台湾，就靠劳动成本这边更低廉，然后中国大陆到越南到东南也是靠这样。但是这个逻辑基本上要停了，为什么呢？工业机器人出来
1: 出现了。
0: OK， 那工业机器人我们现在画面都看到了嘛？它有什么特色呢？第一个，它不拿工资是吧？它只吃电对吧？然后第二个，它不请假。然后，这个24小时跟你，他也不罢工是吧？

0: 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你说一般的劳工，你怎么跟这些工业机器人来比较呢？
1: 所以因为出现这样一个工业机器人，所以长期以来所谓的制造业移动的这样的一个劳工逻辑已经基本不复存在了吧？
0: 对，这个基本不存在，但是我还是补一点，就是中国作为制造业王国的一个地位，在短期内不可能被人家取代改变，除了工业机器人出来把这个很多更后进的那些国家的劳动力的优势把它抵消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产业集群。什么叫产业集群呢？就是说你比方中国在珠三角跟长三角任何一家工厂缺一个零件，缺一个零部件，方圆两三百公里之内半天就可以搞定，最多一天搞定了， 是吧？那这个情况你说在越南在印度或者在世界所有其他国家都不可能有啊，你缺个零件好马上就下个订单，这个订单下来以后靠海运好几天甚至好几个礼拜才过来，然后还有通关等等等等过来，那你说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这些国家的制造业怎么能够跟中国的制造业珠三角长三角来比呢？
1: 没错，你刚刚提到这些差异呢，绝对是工资低廉就能够轻易的抵补得上。的确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现在在德国有越来越多相当厉害的制造业企业都往中国在跑了耶。
0: 这里面又有另外一个原因，除了刚才两个原因之外呢，我举个例子，像德国有个巴斯夫，它是非常大的一个好像是化工厂嘛，这个在中国的湛江广东投资100亿欧元，它干什么过来？它在欧洲干得好好，能源价格太贵了，尤其是俄乌战争之后天然气价格通通上涨，它受不了啊。那中国呢？中国是电力非常便宜嘛，啊，你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嘛，这个19世纪靠煤炭，20世纪靠石油，21世纪靠电力嘛，那中国现在电力那么便宜，它当然就往中国跑嘛，是吧？哎，
1: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像是工业机器人啊、电力还有产业集群，哎，所有这些呢，印度、越南还有甚至墨西哥，通通都没有哎。
0: 哎，同志们，我在这补一句，这个电力这个问题特别重要，不光是一般制造业，你知道黄仁勋，就我刚才黄仁勋也马斯克他们最担心的 AI 都跟这个有关系，因为 AI 现在比的是算力，算力后面比的是电力，那美国这些电力上不去嘛，就我们以前分析过它有三个电网，对吧，都是这个民营的，没办法跟中国来比的，是吧？ OK， 然后回到刚才讲的这个中国制造业呢，除了刚才讲的这个工业机器人取代劳工 ，OK， 然后还有产业集群啊，然后还有这个第三个原因啊等等，还有下面的市场规模够大，平均成本都会降低的，还有基础建设啊，你说高铁啊、公路网，这中国又是天下第一的嘛，还有一条人才嘛，这个人才工程人才、技术人才，中国也是天下第一嘛，所以你把这些因素搞起来。你刚刚讲的所有国家基本上都没有可能在可预见将来能够赶上中国，一部分移转出去的事实啊，说不定参加回来。中国作为这个制造大国，再重复一句，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制造大国。
1: 总归一句话，得制造业者就得天下。
0: 对，
1: 所以从英国到美国再到中国，这是历史的逻辑。果然，一个强大的中国、盛世的中国以及复兴的中国正在迎面而来。这种现象和趋势，执行宣布说恐怕大家都还不知道，只是今后和未来还会如此吗？持续锁定下一部分的评说新语。欢迎回到评说新语，先生，你今天想要聊聊什么样的话题啊？
0: 我们今天想从易经的乾卦里面来看中国和美国的运势啊，因为我们常常讲中美大博弈嘛，对不对？那么乾卦这里面有六个爻，第一个爻呢是潜龙勿用，第一个阶段，然后现龙在田，接下来君子重视权钱，习题弱利无咎，然后是祸药于焉无咎，接下来就飞龙在天，最后一个亢龙有悔。那么这六个不同阶段里面可以用来描述美国跟中国现在的运势的变化。拿美国来讲，美国1776年建国之后基本上默默无闻嘛，一直到1945年二战之后才开始出来，所以之前叫潜龙勿用，1945年之后现龙在田了，大家就看到了，而且到1991年把苏联拖垮之后啊，飞龙在天了啊。但是呢，美国他不懂得珍惜，飞龙在天时间很短，我认为只有10年，一直到新世纪啊，9.12事件，然后这个接下来就是两场恐怖战争，就往下坡走了嘛。所以美国现在已经过了这个飞龙在天，已经进入了亢龙有悔了，但后悔已经来不及了，是吧？那中国呢？中国的情况是这样：1949年啊，中国慢慢脱离的这个近代的一个低潮，然后开始逐渐的去发展。那这个阶段呢，基本上全世界都没看，中国姿态很低。哪怕在1979年改革开放，邓小平还说韬光养晦啊，所以一直到2025年之前，中国的姿态都是非常低的，都是潜龙勿用。然后呢？就像我刚前面分析了，中国已经注意到我不能再潜龙勿用了，免得你误判，必要的时候我要让你知道我一些厉害，所以现在开始中国有些东西让你知道 啊，特别军事力量、经济力量都是这样，所以中国现在已经开始现龙在田了。但中国现龙在田时间会维持很长，我认为一直到2049年见证100年时候才会正式就叫飞龙在天，伟大复兴啊。飞龙在天之后，中国时间会很长，因为中国知道怎么样三思珍惜嘛。所以我认为中国的盛世100年、200年至少说了，最少这样子。我们接着看吧，我们可以期待，是吧？视频天下，关注天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学再会，
1: 再会。

0: 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火箭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21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一段铁轨，突袭北大营。
1: 忽然看到上空一个火红的炮弹，可以响，轰轰的响，搁我头上过去。
0: 那一夜，沈阳全城沦陷。
1: 蒋介石和张学良一再通告，说不准惹事。
0: 国土一夜沦丧，不抵抗的抉择为张学良留下长久争议。
2: 那你为什么才不抵抗呢？他说这个日本人在到处找麻烦，我去告诉他便利他。
0: 而在9·18之前，东北政权更迭之际，日方曾以支持东北独立相诱，张学良力主东北意志。
3: 你当然是中国人，你为什么独立要独立过？
0: 上世纪90年代，台湾制作人郭冠英记录下张学良生前400多分钟的口述影像，历时10年倾情呈现。
4: 到后来，慢慢的，我读了更多的历史，张学良的形象在我心中转变了。
0: 95载岁月流转，依托一手史料，回望那段激荡沉浮的历史。

0: 张学良是张作霖的儿子，一切的故事要从这里说起。张学良说，我走一步等于别人走两步，因为我有个好爸爸，我要运用这个机会为国家做一点事。他是一个刚毅不服输的人，最后也就是因为他不肯屈服，日本人在铁路上把他炸死了。这使得张学良少年登科，继承父业，展开了近代中国一段重要的历史。
1: 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俄国就趁机占了东北，他们把东北视为黄色俄罗斯。这时候东北是民不聊生，盗贼风起，其中有个年轻的马贼叫做张作霖，逃到了辽宁台安县八角台的地方。1901年夏初，他的妻子生了一个儿子。
2: 我是这样的，我跟我父亲大概，我要是迷信的话，有很有奇怪的事情。我生我那天，说我父亲很喜欢我，也是不是不但是说是很喜欢我。生我那天，他就是出去打仗，打一个胜仗。他打完胜仗回来，知道生我，我母亲说。可是我生我并不是生的，人家很多是人家说我说我这八九台这个地方是我出生，其实我不是。我出生逃，我母父我母逃难只生在车上。说我的头，假设你摸一摸，我的头上很多的缝都是没长眼的。
1: 张学良生下来以后，母子们就寄居在这户人家中。老的房子早已倾毁，只有院中的老井和枣树仍在。这棵枣树已有200年的历史了。
2: 我是真正生的是阴历的4月17。4月17，我父亲后来，父亲死也死到4月17。所以我被生日改了。我那时候逃难，我父亲是我母亲生在我车上，我能活我就很奇怪的。我那时候我母亲又有病，她也没奶吃。我小时候能活，他们就认为我不能活。现在活这么大岁数，那就是吃什么呢？就把那个我母亲没奶，把那个高粱米的饭呢，搞嚼碎了，就那么喂我。
1: 北京，故宫。翻开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页充满着屈辱的国难痛史。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一连串的列强入侵，清廷被迫割地赔款，北京3度被外国军队占领。
2: 我那时候很消极，同时你知道我自个儿说我是个爱国狂。我一年轻时候我就对国家的事情很干涉。那个时候东北正是21条管，刚是21条，那我就说半亡国奴啊，我自己给我这东北人就是半亡国奴的，这个有什么是希望？就当亡国奴了快。
1: 中国已经快被瓜分了，列强各有各的势力范围，各有各的租界地盘。满清推翻了，民国建立了，但是有名无实。皇帝没有了，出现了无数的土皇帝，军阀。张作霖就是最大的军阀，枪杆子里出政权，他要儿子也走他的路。
3: 我年轻时候，我很想教医生的，所以我常常说笑话。我是说医生没成功，结果学会杀人，所以我从此那天我自己心里很不舒服，很不舒服。
2: 我年轻时候要当军人，我父亲教训我一句话，他问你真要做军人吗？问我你真要干吗？我要的。你要做军人呢， 你把你的头脑袋拉下来拴到你裤腰带上。这意思就是他这个意思，这个意思不一定说打死，也许就是长官们就处死，也许反正你被死字就扔开。你要当军人就别脑子里没，所以我脑子没有死这个字。
1: 张学良进入东北讲武堂第一期。
2: 讲武堂是一年就毕业的，我们分四个校期，三个月一个校期。头一个月我月考我考第一，第二个月考我又考第一，第三个月没考第一，那但是学期期考第一个期考又考第一，那讲武堂里就是有点闹风头，不是闹起了风头，就是学生有点鼓噪，说这个老师啊，跟我那过少帅嘛，这是跟我有关系。我也就因为这件事情出了头。那这个我们讲武堂的教育长就西夏，你晓得西夏这个人，那知道的孩子，他就忽然有一天上堂来了，我们正在堂上，他就上堂来了。他让我们把座位都调了，就是我们三个人坐一个座子，大家不许坐一块堆儿，就怕互相。那我座位也调了，桌子也调了，他就当时出了四个题。当时考我们，这四个题啊，就是我答了三个题对了，那个题答了一半对了，全堂人没有答对的。他当时我出名就，他当时就把这个东西拿出来了，他说我就不当兵的。你看看我出题你们谁也没答对，就是他答上三个还有半个题。那所以这通宵的对我后来就他们就举我选我当那个叫教育班的班长，学校那个堂上的班长。所以我那么也就是因此这个西夏呀，他是谁呢？他是张我父亲那时候大将张作相，我父亲的权差不多兵权都在他手里头。那么他就把这话透过张作相了，所以张作相就我起来不是我父亲提拔，完全张作相把我提拔起来。那么张作相就对我有，所以我说起来很难过的，他对我那是完全他把我提拔的。那么后来我父亲死了，他就应该当总司令，他无论如何他不当，那么他一定拒我。那我他说韩青，你放心，我怎么样对老将我怎么样对你，可是我跟你说明白，那时候奉的军文武都是开大会，举当谁当总司令，他当面当众人面，我怎么样对老将我怎么样对你，你放心。可是我跟你说明白，你也不好好干，我拉到你后院打你耳刮子，就是我他后辈们。
1: 在讲武堂中，张学良遇见了战术教官郭松龄，立刻折服在这位军人之下。张学良一毕业就请郭松龄与他去吉林剿匪。
2: 那个时候吉林督军是我姐夫的爸爸
4: 包贵清，
2: 就是因为我他吉林这个土匪这个我调我脚去，那我的人干事都是要彻底把他土匪这个头叫我给抓住了给杀了。那么呢他我说你他说我不是土匪啊，我说你不要讲，你的事情我已经知道，都详细知道。他说他是问题是这样的，这个问题我后来我回丰田的时候，我给我父亲写了一个条，写了一个这个过程条程一样写，所以我的报答就用我这个，我父亲后来把他撤了，把他撤了，就后来派顺列去了。
1: 这位少帅就在极黑的荒野中。出世提升，
5: 怎么带兵法？
2: 怎么带？我跟通甘苦，你别自个装老官，现在就是跟他们在一块堆。我兵，我现在说起来很难过。我兵对我很好，一直是弟兄手足一样。
4: 他说您是黄嘴牙子。
2: 黄嘴牙子，我年轻嘛，我19岁我当团长。黄嘴牙就是那小鸟，那个马桥小的不坏。他说我黄嘴牙团长。打一个村庄，有一个村庄有个篱笆，有那个我就靠着篱笆，那个兵就开枪打不一个没打着。我跟你说，我说你无用的小子，你把枪给我房子里去。他不让我在外头，他不那保不，我说你给我枪我打了，我就把装上五个子弹， 打了半天我也没打着，我就说我对我的兵啊，你说对，他把我推一把，他说你也无用的东西，你继续。我说他无用的东西，他把我推一把，他说他是怕上次打我，那个老百姓家有门，他把我一推一推的门里，他说你也是无用的家伙。
1: 北洋军阀分裂成皖系、直系和奉系，军阀之间打了200次的大小战争。
2: 我就回来问我父亲，谁造的孽？就是我们造的，这何苦你打那些？
1: 张作霖看见自己的绿林班底素质太差，决心重整奉军。这个任务他交给了儿子。
2: 我那是年轻，我把我父亲的部下枪给枪毙了，两旅长给枪打打的。那有一个是我小孩子，他带我的，我是我的干哥哥的。
1: 二次直奉之战，奉军大胜，北方抵定以后，孙中山应邀北上，张学良也见到了这位天下为公的理想主义者。
2: 他说呀，中国的这个责任都在你们中国，都在你们这个青年人手里。他说你东北借户啊，是红白两帝国之间。他说你们责任比旁人还大。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in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5: 枪杆子里出政权，张作霖要儿子也走他的路。
6: 我年轻时候我很想教医生的，所以我常常说笑话，我是说医生没成功，结果教会杀人。
5: 张学良进入东北讲武堂第一期，
7: 这四个题就是我答了三个题对了，那个题答了一半对了，全场人没有答对的。
5: 张学良一毕业就在极黑的荒野中出世提升。
7: 我的兵对我很好，一直是弟兄手足一样。
8: 他说您是黄嘴鸭子。
7: 黄嘴鸭子，我年轻，我19岁我当团长。黄嘴鸭就是那小鸟，那个马桥小的不坏，他说我黄嘴鸭团长。
5: 1916年，大总统袁世凯想做皇帝没成，死了。北洋军阀分裂成皖系、直系和奉系。皖系以段祺瑞为首，直系为曹锟和吴佩孚，他们各有英、日、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加上还有个人各省的小派系。那十多年间，军阀之间打了200次的大小战争，今日为亲，明日为仇。
7: 那苦，那个我就看着老百姓在地下，我们那时候馒头抓地，他就那苦，我就回头跟我父，这谁造的孽呢？就是我们造的，这何苦你打那些呢？说我父亲那时候他不打，他出国，我说这何苦呢？争什么？
5: 张学良厌恶内战，看到同胞互相残杀，大伤国家元气，衷心为之忏悔。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发生，
7: 打败了，我的出名就搁这么出来，奉天军队都打败了。福建有三个路了，那东西两路是两大路。那么东路就是张景惠。
9: 哦，张景惠，
7: 张景惠，他带着那时候在北京那方面。那么西路就是我父亲。我父亲也分也三个支队，三个支队了，一个是我，一个是张作相，还一个是李景林，好像是。那所有军队都打败，就是我这个支队没打败。我起来就搁这么起来。
9: 是。
7: 没打败，不但没打败，我把吴佩孚军队给打退了。
5: 奉军这次大败，全赖郭松龄的新军抵住了山海关，才不至一溃涂地。张作霖看见自己的绿林班底素质太差，决心重整奉军。这个任务他交给了儿子。
7: 那么后来我当时不知道，我后来我在我父亲抽屉里头看见这个东西。他们回来呀，就给我父亲上个条程。那时候我父亲的这个军权呢，就都是交给张作相。
9: 是
7: 的，所以我对张作相这个人，我真是想起来那时候王兴恒常他说现在没有那样人。那么他们就大家有个调整，上个调整说呀，你就回奉天去，你把军权交给我。说这个小家伙是不可厚非的。那么他们大家商议调整，我不知道，我那时候年轻，叫我干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后来奉天就成立一个整理处。那么整理处
9: 善后的
7: 整理军队，
9: 整理善后。
7: 可是整理处我非

0: 中间是副县，副县是孙立成，孙立成是。那么参谋长是这个江登玄。
1: 哦，江登
0: 玄。这个还有副县叫江登玄，我是参谋长。
1: 哦，你是。
0: 那么实在我参谋长。
1: 权力在手里，手里。
0: 我有权力在我手里。那么就整顿军队，我那是年轻，我把我父亲的部下枪给枪毙两个。
1: 哦，
0: 两旅长给枪。大大的，那有一个是我小孩子，他带我的，我是我的干哥哥呢，还是，我这个枪毙，当时那时候在孙立成讲笑话，我们两个都说，他说大那时候我父亲是老帅老，他说老帅要枪毙我，说也都是你的小子，是，我凶得很，我那时候就整顿分了，那时候对，我其实在整顿军队还是郭胜龄的这个，
1: 是是是，
0: 那他。那我就后来慢慢的军权就到我手里，
1: 是，
0: 那就第二次反正就打胜了，我整个被吴佛给打全军尽没。
1: 哦，
2: 所以多少年前想问我，东北军和西北军这个不同，西北军是训练而成的，东北军是校园而成的，中央那个军队编制训练都不如东北人，因为东北那地方它是一个地方呢。军官学校在江火堂，江火堂后边有陆军大学，为他要高等军学研究班，等于陆军大学。专门学校呢，这军官学校基础教育以后呢，专门学校就步兵专门学校、炮兵专门学校、骑兵专门学校，专门学校专研究骑兵、炮兵的，那训练非常严格，中央没有。
3: 张作霖派总参议杨雨婷去扩建奉天兵工厂，投下了整年的税收，把这个兵工厂建成为东方第一。张学良则大力建立空军，向法国、意大利购买了大量的飞机。
0: 飞机是这样的，我奉天的空军是我创的，可以说东国这。就是中国的空军，可能我是前辈了，我不能说我创，我很喜那很也不能说时髦，我很喜欢这新进的玩意，我很喜欢，所以我自己那时候也会飞。
3: 中国这时候已出现根本的变化，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吴佩孚，孙中山和张作霖、段祺瑞结成三角同盟。张作霖支援了孙中山百万元的巨款。1924年9月，直系与皖系争夺上海，江浙战争发生。孙中山在韶关誓师北伐，张作霖则南下向吴佩孚进攻。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张学良又做了炮头。
0: 就人家说我姓李，是我爸爸捡的孩子。
1: 哦，
0: 为什么呢？说是他不是要他亲儿子，他哪样让他这么打仗，到处去打仗。
3: 二次直奉之战，奉军大胜，吴佩孚从海上逃走。奉军收纳降军，部队急速膨胀，军官连更换肩章都来不及，只好以锡箔纸代替。北洋练军之精华就被吴佩孚在此一役断送殆尽。这是奉军的第二次入关，军队有20个师，35万人，势力延伸到上海，拥有全国1/3的繁盛地带，等于整个西欧那么大。这是奉系的鼎盛时期。北方抵定以后，孙中山应邀北上。
4: 中国千年来是世界上头一等的强国，那么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现在变成这个地步呢？这个是我们这个国民最受了的，我们是中国人，应该要赶快想想法子，怎么样来挽救。
3: 1924年12月， 孙文与宋庆龄从上海启程，到天津曹家花园与张作霖会面。张学良也见到了这位天下为公的理想主义者。
0: 我这段事情，我应该很有意思，你们知道。
5: 嗯。
0: 那时候孙先生已经病了，孙先生病啊，他的病啊，起因呢、啊，当然他有病了。身上有一病，他起因他就去看我父亲。我父亲那时候也在天津，见我父亲，去见我父亲的时候，他受冻了，受冷了。嗯，是，他病在床上的时候，我去看他。这孙先生跟我这一段话很有意思，我跟你说，我去看他的时候，他让我坐他的，他跟我讲啊，他说呀、啊，中国的这个。责任都在你们中国，都在你们这个青年人手里头。那么你呀、啊，是东北人，不是我地位的，你是东北人结婚，所以人家说孙中山是亲俄，不对。他说你东北结婚啊，是红白两帝国之间。他说所以你们责任比旁人还大。
3: 但是，孙中山要废除不平等条约。张作霖却主张外崇国信，两个人一个要先攘外，一个要先安内。孙中山没有精力再争辩了，他到北京住入了协和医院。1925年3月12日，他死在铁狮子胡同顾维钧的这栋住宅里。遗言：和平、奋斗、救中国。
0: 我们一个人呢、啊，你不知道外患的时候，你才不知道你的国家。
6: 最能震醒中国人的是铁路传来的汽笛声。谁能开铁路，谁来驾驶火车头，就是一切争端的开始。下一集，大帅归隘。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环球电影大观，背负刻骨之痛。苦寻杀女之敌。复仇的尽头是救赎，还是万劫不复？无风的时光，星期五上午11:45，凤凰卫视电影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3: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王毅在北京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美国、以色列与海湾国家军方领导人在德国密会。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
1: 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达达埃，祝贺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51周年。
1: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新是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的好朋友、好伙伴。今年是两国建交50周年，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各领域交流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他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鼓励伊朗与美国保持理性和克制，尽快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根据迄今达成的共识，就各自关切的问题进行实质性磋商。
2: 这是继今年5月之后，阿拉格奇再次到访北京，王毅在钓鱼台国宾馆欢迎他的到来。王毅表示，中国和伊朗是全面战略伙伴，中方愿同伊方加强对话合作，维护好伊朗的正当权益。他强调，美伊战事继续延宕下去，不符合当事方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方鼓励伊朗和美国保持理性和克制，尽快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根据迄今达成的共识，重构谈判架构，就各自关切的问题进行实质性磋商。王毅重申，中方支持伊朗同海湾国家开展对话，尊重彼此的领土主权、国家安全，以建设性的方式维护地区的共同利益。王毅也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维护国际航道的畅通安全，维护国际能源运输和产供链的稳定，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红海方向进一步外溢，呼吁各方停止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十分重视伊中关系，相信中国会一直在国际和地区发挥建设性作用。他也指出，伊朗希望找到外交解决途径，但会坚定维护自身利益。他同时指出，伊朗愿同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并称伊朗与地区国家的对话已经开始。从今年4月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王毅举行了多次的通话会晤，双方最近一次的接触就是上周新德里金砖峰会期间的双边互动。眼下海湾局势再度趋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外界更加期待中方可以为中东危机开出理性的药方。在这次的会谈当中，王毅也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将一如既往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劝和促谈做贡献，也为公道正义做贡献。凤凰卫视宋伟健、吴若明北京报道。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5日与阿曼外交大臣布塞伊迪通电话，讨论了阿曼在推动地区局势降温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来看本台记者郑凯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1: 关于这次在德国召开的秘密会议呢，伊朗媒体呢，也主要是转述美国和美国媒体的一些报道，并没有透露更多详细的内容。这次会议呢，我看主要是美国的美国在召集，然后由以色列和7个阿拉伯国家召开，所以呢，这次主要是针对地区安全呢进行了3个方面的讨论。第一个就是说美国保证不会撤出中东，第二个就是说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信安全问题，第三个就是地区合作问题。这个呢，对于伊朗来说呢，最主要值得警惕的一个信号呢，就是说，美国在地区局势持续紧张的情况下呢，会借机推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这种合作会进一步的更加密切，也更加的制度化，这是需要伊朗警惕的一个事情。至于说目前伊朗和波斯湾国家的关系呢，其实现在处于一个矛盾升级，但外交渠道并没有被关闭的这样一个状态。因为现在胡塞武装和沙特打得越来越激烈，然后伊朗呢在霍姆兹海峡也持续的在发射导弹和无人机干扰航运的安全通行，所以呢，目前双方的这种紧张关系呢，没有得到化解。但是卡塔尔和阿曼呢，作为调停人的角色也并没有被抛弃。所以到目前为止呢，双方还是处于一个斗而不破的状态。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凌晨在伊朗戈什姆岛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并表示这是革命卫队击落的第52架美军这种型号的无人机。声明当中没有提供更多有关行动及无人机被击落的情况和细节。另外来看到是位于霍尔木兹海峡要塞的伊朗戈什姆岛在今天再传出了多响爆炸声。伊朗媒体报道，爆炸声似乎来自海上。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日前表示，一艘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现场画面在15号首度曝光。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发布的视频显示，名为阿尔加亚的油轮冒起滚滚浓烟。革命卫队此前表示，事发后相关方面尝试控制火势，但未能成功。目前暂无涉事油轮人员伤亡的情况信息。而美军中央司令部此前则否认，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油轮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触碰水雷。据以色列媒体15日报道，以色列方面称，野军当晚在加沙地带南部实施空袭，打死哈马斯拉法吕指挥官奥贝德。而同一天，巴勒斯坦方面通报，野军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军事行动和空袭，造成至少有4人死亡。另外，加沙城一栋此前在战争中受损的住宅楼坍塌，大约有100人被困，其中一半为儿童。救援人员目前仍在努力拯救受困民众。
2: 加沙民防部门16日称，加沙城一栋此前在战争中受损的住宅楼当天坍塌，民防工作人员和民众开展救援行动，希望救出废墟下的被困人员。有报道称，事件导致多人失踪，这栋建筑此前在一次空袭中受损。据巴勒斯坦方面15日消息，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北部杰巴利耶难民营、加沙城南部民用车辆以及加沙城西部等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至少4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含一名儿童和一名民防工作人员。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5日发布最新数据显示，自去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累计造成1375人死亡、4686人受伤，战事并未因协议生效而彻底停止。与此同时，联合国人权高专办通报称，加沙估计仍有至少8000具遗体被埋在废墟之下。大规模的搜救和身份确认工作因人员和设备短缺而进展缓慢。另据以色列媒体15日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当晚在加沙地带南部实施空袭，打死哈马斯拉法旅指挥官奥贝德。报道称，奥贝德是哈马斯核心人物，同时担任拉法旅指挥官和作战部。

0: 门负责人，致力于重建哈马斯相关能力，并推动针对以色列的袭击。此外，据以媒报道，以军当天还在加沙地带北部发动袭击，打死哈马斯军事分支北加沙旅贾巴利亚营指挥官巴塔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15日发布近七月政府军在交夫省交战的视频，据称缴获数十辆装甲车，并导致275名政府军士兵伤亡或被俘。胡塞武装当天也表示，沙特在过去一天里对也门发动52次空袭，袭击学校等民用设施。连日来的局势升级也导致也门境内超过10万人流离失所。
2: 胡塞武装15日发布一段长达25分钟的视频，称在也门交夫省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交战。影片中，胡塞武装人员在沙漠中向对方开火，有多辆军车烧毁。据军方消息人士透露，胡塞武装缴获了85辆装甲车。胡塞武装表示，近日在交夫省的冲突已造成275名也门政府军士兵伤亡或被俘。针对沙特境内的袭击威胁仍然存在。沙特民防机构当天先后在多地发布安全警报，包括圣城麦加、吉达以及吉赞、艾卜哈、海米斯、穆谢特等。警报随后解除，其中针对麦加的安全警报是首次发布，但据伊朗媒体报道，胡塞武装否认威胁袭击麦加。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当天表示，沙特在过去24小时内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出动 F-15 和台风战机，对也门发动了52次空袭，目标包括塔伊兹省、交夫省、贝达省、萨达省和阿姆兰省的部分地区。萨维亚称，塔伊兹省的民用基础设施遭沙特袭击，包括学校、桥梁和道路，并警告称，这些残暴的袭击绝不会不了了之。胡塞武装教育部门也指责沙特方面袭击塔伊兹省的学校，称这是违反国际法的犯罪行为。也门政府军当天发布视频称，空袭了胡塞武装位于穆哈和祖巴卜地区的物资和阵地。另据沙特媒体报道，也门政府军当天还袭击了胡塞武装位于朱巴及西兰山下的武器库。针对红海航运，胡塞武装表示，京曼德海峡的通航仍然安全，指责沙特试图误导国际社会。胡塞武装还表示，如果希望地区稳定，沙特就应当停止干涉也门事务。也门局势动荡，导致难民数量急剧增加。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5日引用难民署统计数据指，也门境内已有超10万人流离失所，并有数千人被迫渡海前往吉布提寻求庇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6日发表声明称，当天在也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了一枚自制地对空导弹击落一架沙特 F-15 战斗机，当时该战机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声明还称，沙特空军本周以来出动 F-15 和台风战斗机对也门萨达和贝达等地是发动超过450次的空袭，造成平民伤亡，沙特及也门当局暂时没有置评。再来关注的是市场对于原油供应的担忧持续，国际油价周三在高位震荡。沙特输油管道在遭遇袭击后仍处于在停运状态，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早间再度上探每桶110美元关口，但是美国截至9月11日当周的原油库存意外增加超过700万桶，对油价上行构成压力，布油价格随后就回落到了每桶108美元附近震荡。而随着中东原油供应的不确定性上升，美国原油对于亚洲买家的重要性逐步凸显，推升航运费用。根据数据显示，截至周二，租用一艘超大型油轮将200万桶原油从美国墨西哥湾运往中国的费用已经攀升来到了约4480万美元，较上日跳升接近1.5成，创下历史最高纪录。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北京香山论坛开幕，中方强调以多边主义维护稳定。俄罗斯官员称，泽连斯基的命运可能在明年前明朗。
3: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3: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玉柴机器石平天下，由玉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玉柴机器，王牌动力。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国舰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2E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开幕，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在开幕式上表示，当前国际安全正处于脆弱时刻，强调不能放任纵容一切霸权主义、军国主义，不容绑架地区国家整体利益的挑衅行径。
6: 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在开幕致辞中说，当今世界百年变局正加速演进，全球治理走到了不进则退的关键档口，零和博弈的陈旧思维无法破解当下困局，强调要以多边主义维护稳定，重振联合国的权威与活力，抵制用安全做筹码、以武力相威胁的冒险举动。
7: 我们要铭记历史教训，对一切潜藏的霸权主义、军国主义、历史修正主义变异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我们要及时研判化解风险，防止小分歧发酵为大矛盾，小摩擦演化为大冲突，不姑息为谋私利和圈子利益而图谋绑架地区国家整体利益的挑衅行径。
6: 当前全球地区冲突热点不断，董军强调对话协商是唯一正确之路，他呼吁国际社会秉持公道正义，积极搭建沟通对话的平台，为政治解决创造有利条件。
7: 武力解决不了矛盾的症结，强权施压只会加深裂痕，制造更多的困难。对话协商是唯一的正确之路。中国有一句话叫时尚无难事，只要肯攀登。国际社会应当尊重当事方的主权和意愿，坚决反对拉帮结伙、火上浇油的行径。
6: 董军并强调，中国始终恪守的是客观公正的立场，开创中国特色热点问题解决之道，始终是解决纷争的正向力量和稳定力量，愿继续为和平解决争端发挥建设性作用。凤凰卫视周嘉欣、陈琦北京报道。
1: 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切帕呢日前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命运可能在新年到来之际趋于明朗，因为到访基辅的美国代表很可能讨论了乌克兰的选举问题。
8: 切帕说，泽连斯基目前的处境极其危险，任何丑闻都可能成为导火索，局势可能迅速变化。基辅当局内部频繁的改组与任命更迭，表明旧的运作模式已不再奏效，前线人员伤亡仍在持续，而泽连斯基仍在拖延时间，试图以民粹主义取代谈判努力。切帕还指出，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与国防部之间的对峙，正值经济与军事问题交织、欧洲多国政治局势紧张的背景之下，而腐败丑闻与额外资金需求导致泽连斯基的处境更加复杂。截至目前，欧盟对乌承诺的援助仅兑现了1/3。另据俄媒报道，反腐败局正准备对泽连斯基的亲信、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及其前办公室主任提起诉讼。最高拉达议员热列兹里亚克也表示，基辅当局正在策划对反腐败机构独立性的新一轮攻击。 泽连斯基任期本已于2024年5月届满，战时状态令选举一再延迟。

0: 前乌军总司令、现任驻英大使扎卢日内被广泛视为最可能的接替人选。早前有西方媒体预测，乌克兰的政权更迭可能发生在2026年的秋季。方威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日再次发文表示，乌克兰已经准备采取缓和局势的措施，但前提是俄罗斯诚实而且持续履行停止袭击关键基础设施的协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同一天表示，对于美国有意推动调解表示欢迎，俄方愿意透过双边或三边形式展开谈判。与此同时，俄军继续袭击乌克兰港口设军事设施，并重点打击乌克兰西部欧洲原乌军事物资运输管道。
2: 俄国防部15日报告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对乌克兰港口和相关船只发动袭击，袭击命中切尔诺莫斯克港的一艘乌军运输物资的滚装渡轮，伊兹梅尔港一艘油轮也在袭击中严重受损。据称，这艘船只当时正为乌军运送油料补给。俄军当天袭击了乌克兰基洛沃格勒州敖德萨铁路的一处火车机车库，据称这些火车机车是为乌军运输物资。此外，俄军继续对乌克兰西部地区用于运输来自欧洲国家的军用物资的铁路基础设施实施打击。俄国防部称，俄军无人机当天还袭击了乌克兰沃伦州的一处边境检查站，这处检查站位于乌克兰一侧，与波兰接壤。俄国防部表示，此次打击旨在阻断外国对乌克兰的军事供应。乌克兰基辅州方面15日称，俄罗斯对基辅州再次发动袭击，造成房屋、机库、车辆和市政设施共7处设施受损，不过并未有人员在袭击中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日表示，乌克兰新研制的一款针对俄罗斯喷气式无人机的新型拦截器已成功完成测试，测试期间一架沙赫德无人机被成功击落，并称其操控系统仍需进一步改进。与此同时，泽连斯基再次表示，乌克兰已准备采取缓和局势的措施，但前提是俄罗斯诚实且持续履行停止袭击关键基础设施的协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同日表示，俄方希望结束与乌克兰的战事，已经做好谈判准备，强调俄方从来没有试图拖延谈判或令谈判复杂化，并强调俄方从来没有拒绝就乌克兰问题谈判。对于美国有意推动调解表示欢迎，俄方愿意透过双边或三边形式展开谈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5日表示，俄乌之间关于停止袭击彼此能源基础设施的潜在协议并不能解决全球柴油短缺的问题，必须确保包括油轮在内的商业航运和航行安全，并指乌克兰迄今为止没有表现出任何保障这种安全的意愿。同时，佩斯科夫要求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以及取消针对能源供应的非法限制，以确保全球石油供应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在今天作出二审判决，对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在前国务总理韩德洙涉内乱案件庭审中作伪证一案维持无罪判决。法院方面指，二审判决与一审判决理由相同，尹锡悦去年作为证人出席韩德洙涉嫌协助内乱案的庭审，被问及韩德洙是否建议为确保合法行事而召集国务会议时，他称召开国务会议的决定在韩德洙提出建议之前就已经做出，但检方认为尹锡悦起初无意召开国务会议，并因此于去年12月以伪证罪起诉尹锡悦，指其做出了虚假陈述。一审法院称很难，尹锡悦在法庭上的陈述与其记忆不符，而且现有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犯罪，所以宣判尹锡悦无罪。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今天就韩国政府针对于朝鲜提起的损害赔偿诉讼作出判决，朝鲜应就单方面炸毁朝韩联络办公室大楼向韩国政府赔偿约446亿韩元，约合2.18亿元人民币。据韩联社报道，法院支持原告提出的赔偿请求，但没有具体说明判决理由。这是韩国政府首次以原告身份起诉朝鲜并胜诉。2020年6月16日，朝鲜炸毁了位于开城工业园区的朝韩联络办公室大楼。 据朝中社报道，朝方此举是有关部门为了顺应民心而实施的反制措施。韩国统一部于2023年6月对朝鲜提起相关诉讼。2018年4月，时任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板门店会晤后，发表板门店宣言。而朝韩联络办公室于2018年9月正式启动运营。办公室主要从事朝韩联系交涉、政府会谈与磋商、民间交流援助等工作，为双方人员往来提供便利。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香港特区首个5年规划正式公布，共有7大篇章。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在广州举行。
3: 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4: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规划指出国家十五规划为香港发展提供重大机遇，未来五年是香港抓住机遇，巩固提升自身优势，增进市民福祉，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关键五年。
2: 特区政府制定五年规划，秉持七个理念，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堅持民生為本，堅持行政主導，堅持改革創新，堅持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堅持規劃務實有為。五年規劃有五個主要目標：經濟發展取得新突破，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持續提升，北部都會區建設加速提效，民生福祉顯著改善，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取得重大進展。
1: 五年规划提到，十四五时期在中央的领导和大力支持下，香港实现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历史性转折。十五时期香港面对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新出炉的规划共有七篇二十八章，大约六万字，具体包括开创新局、打开新篇章、强化四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设、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引领空间格局优化、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切实提升民生福祉、完善民生保障体系，以及统筹发展同安全，提升公共治理效率。李家超之后也会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他表示，是为了让市民更加容易了解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一脉相承的关系。香港特区首个五年规划提到要强化四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设，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强调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坚持以国际为定位。
2: 强化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功能，壮大离岸人民币规模，增强流动性，推进产品创新同类型，增强离岸人民币市场，支持实体经济，巩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积极推动家族办公室业务发展，驱动更多国际和内地家族资本和长期资金落户香港并扩大业务。
1: 香港特区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到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引领空间格局优化。北部都会区将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
2: 推展北都大学城、新田科技城、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等建设，成就北部都会区作为高水平专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国际高端人才集聚等重要战略使命，将北部都会区建设成为香港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主動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主平台。
1: 北都大学城方面打造及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产业发展为一体的国际化大学城，新田大学城、洪水桥大学城和达古岭大学城各大学城一起独特定位，以一城五元素为发展理念，涵盖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城市建设五个元素协同发展。创新体系方面，实现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为世界级创科平台的目标，加快建设新田科技城、沙岭数据园区、洪水桥等产业区，加强科技服务机构转化平台发展，打造创新联合体，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而有关香港特区第一份五年规划的更多内容，我们立刻连线在香港特区政府总部现场的本台记者纪思清。思清你好，关于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有哪些重点内容，以及就你观察各界对此有什么样的一个回应？
3: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正是位于香港特区政府总部的现场。刚刚香港特首李家超呢，是公布了香港特区成立以来的首份五年规划，以及是新一份的施政报告。而这一份跨越了2026至2030年的五年规划呢，也是一份中长期的发展蓝图，同时呢，也是紧紧地对接了国家“十五五”规划，也同时提出了五大目标，其中呢，就包括了经济发展新突破，以及是国际竞争力提升、北部都会区加速发展。还有是民生福祉的改善，以及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时呢，核心的方向也是包括了四个中心和一个高地的建设。那另外规划当中呢，也是提出了力争在2030年左右呢，就能够将整体 GDP 的创科开支达到了3%以上。而施政报告呢，也是延续了过往的一个传统，就是重点呢是解决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老大难问题。那其中呢，在民生方面，有关于新生婴儿的一个奖励金啊，甚至是进一步加码到了30,000港元，以及一系列的福利推出等等。而在各界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商界和专业界别呢都是对此表示非常的正面，尤其呢是航运界和商界认为呢，香港能够持续的发挥内外联通的优势，以及呢包括了立法会议员。
1: 好，目前画面当中您看到的最新现场画面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政府总部举行的记者会，就香港特区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要回答传媒的提问。我们来看看目前现场的情况。
4: 好，我们再拍一下照片。

0: 好，我哋仲有一张啊。
1: 好的，最后了，最后再拍一下。
0: 好，我哋首先望下前。
1: 好，我们先看前面下面的记者们。
0: 好啊，跟住望中间上面。
1: 之后我们往中间，还有上面看。
0: 好，咁我哋望左边。
1: 好的，我们再看向左边。
0: 好，望翻中间，从
1: 好，我们再往中间看。
0: 而最后咧，就右手边嘅。
1: 最后我们看向右边。
0: 好，唔该晒，唔该晒，唔该。
1: 好，谢谢，谢谢各位传媒朋友。

0: 好，那么我们先请行政。
1: 好的，我们先请行政长官说讲话。首先感谢大家出席今天的记者招待会，我们会尽量的去解答大家的问题。Ronald， 我们会先播放一个视频吗？是的，这个视频会某个程度上把五年规划的内容简单的介绍一下，之后我会再说一些五年计划和行政市政报告的结合的地方、重叠的地方。我们当然会重点说一下五年规划，然后说市政报告怎么落实。那我们先播一下视频吧。在国家“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为了主动对接国家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次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立足实况，定下中长期发展战略。这个五年规划让未来的发展方向更加清晰，资源配置更加有效，社会预期更加稳定，市民福祉和投资者的利益得到更充分保障。五年规划六大范畴包括：一、强大四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设；二、发挥国际化优势，深化国际竞争力；第三、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四、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人灵空间格局优化；五、切实提升民生保障体系；以及六、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公共治理效能。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加速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打造新型航空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建构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我们有三大创客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个五年规划会汇聚全球资源和人才，善用普通话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中心地位，健全和国际接轨的机制。还有支持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文艺创意产业，把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世化、专业化、产业化。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通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建设，还有促进互联互通，还有专业资格互认，便利人才流通，提升交流，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发挥国际城市优势，深度参与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创造一个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大大学城的建设会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域和两岸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铁路和道路布局。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教育，开拓青年发展相空间，提升香港学生国际视野，开拓青年发展空间，提升妇女发挥潜力。我们会有一个基层医疗体系，增加公务供应，精准扶贫，守护儿童福祉，健全劳工保障，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安全合适发展的前提，而发展也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我们会用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还有提升公共管理， 做好治理架构，还有绩效管理，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有高层统筹机制，深化架构去解决市民的疑难。而市政报告也会落实财政预算和支持年度数值汇报机制。市政报告和香港五年规划一脉相承，为落实香港五年规划订定年度工作方案，大厦学城的建设和核套香港园区一号大楼会定位为大学城启动旗舰项目，而也是可以集聚机构的前沿力量。我们会在科学园区里面有另一座的综合教学科研大楼，专注教育和科学交流，就会为大学城是相辅相成。香港五年规划规划出香港未来五年的愿景，定下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未来蓝图，让我们齐心合力贡献美好的香港。
0: 为什么？首先，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总结的视频呢？你们都知道，五年期规划差不多有60,000字，也是香港首次有一个五年规划。所以我们希望通过图像，或者重点的来介绍，我觉得这是重要的，因为有了概念以后，可以再看那些文件，然后可能会更好。今天我发表了香港的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第一点我要说的，为什么我们需要五年规划呢？五年规划，要制定有很多原因的。第一，我们要做得更好；第二，我们可以把我们某一些弱点，或者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社会民生问题，能处理得更好。整体来说，五年规划我们原来做好的可以做得更好，短板的地方也可能补足。我们希望整体社会发展以外还有一些保底的措施，所以相信有了五年规划以后，我们能更知道香港的发展方向。其中一个是把握机遇，最大的机遇是国家机遇，所以首先第一，五年规划是对接国家的发展，我们要把握发展机遇，所以要对接国家战略，因为国家是我们最大的后盾，国家有强大实力，有超大规模的市场，有不同的动力和机遇给予我们，是我们发展能最有信心以最大的力度，也是我们最强的后盾。香港主动对接十五规划，十五五规划是确保我们能够把握国家整个发展大局中的机遇，全都能掌握在手里，让我们能更容

0: 是高度开放型的经济体，而新一轮的经济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也加速突破，特别是 AI， 你们都知道了，既能带来好多好处，也有很多的影响，所以我们必须要应变全球的变局。第三，很重要的，我们要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所以我们必须做好任何可以拼经济促发展的政策和方向。我们要提升产业和就业。五年规划提出了巩固提升香港的既有优势，我们会发展一些新兴产业，也会布局未来产业，我们会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特别是大学城的建设。机遇方面，我们属于大湾区9+2的其中一个城市，所以我们要深化大湾区建设。而也重要的是，我们要跟全球合作，因为我们有内联外通的优势，所以我们希望促成科技和产业深度融合。经济结构经过五年规划和每年的施政报告做出布局，推动香港的高质量发展，也推动我们的产业向高质量提升，使得每个人的工资都能更好。当然，施政最终目的是提升市民福祉，所以五年规划加上每年的施政报告，通过他们希望每一年都能提升民生福祉，完善民生保障。经济措施带来发展的红利，我们希望整个社会都能分享到经济红利，增加市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所以在五年规划里，我们是有全面的布局，包括教育、医疗、住房、养老、青年妇女发展、弱势社群支援，还有劳工保障，还有是环境生态、绿色持续发展等等。我们目的是构建可持续多层的民生保障体系。五年规划说的是五年，所以落实五年规划的方向和策略是通过五份的行政长官施政报告来实行的。你们都看到，首先今年是我的，首先是我的施政报告，然后呢，以后每年的施政报告也会落实规划的内容。从总的来说，五份施政报告落实五年规划的要求，包括一些方向性的还有策略性的要求，每年都会定下不同的工作目标。
1: 另外呢，我们要看一下我们，
0: 还有我们要看一下到底主要我们要做到什么。五年规划定下了五个主要目标，希望通过五年的实践达成这五个目标。这五个目标就是经济发展随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还有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我们怎么做到呢？在制定五年规划和编制施政报告方面，我进行了深入的思考。第一，在一国两制下给到香港什么呢？就是内联外通的优势。所以呢，我们要把握好一国两制下面给我们的优势，发挥内联外通的功能。所以不管是五年规划还是施政报告的落实，我们的主轴就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这是内联。同时我们要外通，深化国际交往合作。通过这个主轴，我们希望在两个目标方向，我们能
1: 最终五年的结果呢，
0: 达到我们最终五年的结果，就是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

0: 首先，先说一下内联外通这个主轴。
1: 第一，在内联方面呢，
0: 首先外联内联在五年规划里说到很多不同的细节，比方说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四大重要平台，首先我们得参与建设，我们也能从中得到很多利益。第一，前海，我们支持前海作为现代服务业园合作区，因为我们是非常成功的服务业经济体。南沙，南沙是我们支持南沙发挥高水平开放门户的功能，所以我们是在推动产业界参加南沙的建设，还有跟南沙合作建立产业链合作，这对香港带来好处，也能贡献南沙门户开放的作用。
2: 当然，另一个平台就是横琴和澳门，最主要涉及的是澳门，我们跟澳门也是有深度的合作，我们可以参与澳门的工作，我们互惠互赢，也能支持横琴和澳门的合作，从而我们也能得到一些发展的机遇。另外就是河套的建设，河套我相信大家也很熟悉，我们是一河两园，一个高度的科技和产业的合作区，我们细节在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都有提到的。而通过我们的内联，就是跟大湾区和其他内地地区的合作，特别是科技创新的合作是非常有好处的，河套也是一个例子。时间关系我不会说太多的细节。在硬联通方面，基础建设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发展北环线、港深西部铁路等。另外我们也有一个基。
3: 好，您刚看到就是李家超在解读关于五年规划，强调内联外通是香港的优势，那么明确香港发展方向，对接国家战略，把握发展机遇，那么同时面对全球变局，香港也要应变能力，改善民生，提升民生福祉也是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而五年的时间要达到五大目标，我们稍后也会有更详细内容提供给您。那么关于十五规划纲要当中提出的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建设更高水准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近年来，中国高水准对外开放全面提速，外贸外资提质增效成就斐然。
4: 面对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重塑，中国近年来加速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目前已与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个自贸协定，对所有建交的发展中国家100%税务产品实施零关税，对70多个国家实行单方面免签或全面互免签证。十四五末关税总水准已降至7.3%，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实现清零，贸易与投资门槛进一步降低。中国银行研究院资深研究员王家强表示，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外贸体制增效，外资正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制造转变。
5: 2026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和深刻变化的经贸格局，中国外贸逆势增长，外商投资表现向好，货物贸易优势产品蓄势放量 ，AI 算力硬件。新能源汽车等等产品进出口动能强劲，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持续增长。
4: 展望未来，王家强表示，随着中国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人工智能、新能源、高端装备等领域贸易新动能不断释放，外资外贸将延续向好态势，不但将持续为外资提供更加稳定、更有吸引力的发展环境，而且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器的作用将进一步凸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感谢收看，下期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6: 潍柴动力凤凰大事业。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一段铁轨，突袭北大营，
7: 忽然看到上空一个火红的炮弹，很响，轰轰的响，搁我头上过去。
6: 那一夜，沈阳全城沦陷。
7: 蒋介石和张学良一再通告，说不准惹事。
6: 国土一夜沦丧，不抵抗的抉择为张学良留下长久争议。
8: 我说那你为什么才让他们不抵抗呢？他说这个日本人在到处找麻烦，我去告诉他别理他。
6: 而在9·18之前，东北政权更迭之际，日方曾以支持东北独立相诱，张学良力主东北意志。
9: 你当然是中国人，你为什么都独立要独立过？
6: 上世纪90年代，台湾制作人郭冠英记录下张学良生前400多分钟的口述影像，历时10年倾情呈现。
10: 到后来，慢慢的，我读了更多的历史，张学良的形象在我心中转变了。
6: 95载，岁月流转，依托一手史料，回望那段激荡沉浮的历史，山河激变，张学良口述9·18。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1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6: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6: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4: 我们能照片，
15: 每天都开心，吃就成了。
6: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6: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把劲儿，
17: 一辈子苦中有乐。
6: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洞察天下大事，剖析时事亮点。各位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欢迎来到时事亮点。
1: 香港首个5年规划将于9月16号发布。经过严谨的调研与反复论证而成的香港5年规划，清晰阐述香港在未来5年的发展愿景及策略方向，主要集中在6大区域，包括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及推进其他地区空间规划、经济金融和贸易、创新科技和产业发展、民生及社会发展、区域合作发展、文体旅协同发展、绿色生活及其他，涵盖经济、产业、空间规划、基建、绿色转型以及医疗、教育、房屋安全治理等民生福祉范畴。香港特首李家超公开发表署名文章表示，香港5年规划将坚持香港法治与资本主义制度，贯彻基本法，坚持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坚持香港国际城市定位，保障资金、人员、货物及数据自由流动，发挥资本主义市场的灵活性和优势。
0: 香港特首李家超明天就是9月16日将要公布他的年度的这个报告啊，施政报告。但是今年呢很特别，今年开创了一个新例，就是在公布施政报告之前呢，先要公布的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第一个5年规划。那么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在就是香港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而且是要跟国家的5年规划，也就是“15/55”是要对接的。这件事情呢，在香港的发展史上是具有很重大的意义的。我们知道，这个香港从这个2019年，这个当时这个爆发了很严重的，几乎是长达半年的这个黑暴啊，这样的一个黑暴的这样的一个社会运动啊，是这个之后呢，由这个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这个给香港立了一个管法。那么之后，香港又立了自己的管法，那么这个形势很快的就扭转了。那么所以香港现在正处在经过几年的这个努力啊，这个香港包括这个政府、社会、全民大家共同努力呢，香港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由治及兴的这样的一个转折点。那么正是这样的一个转折点上，这个李家超代表香港特区政府，那么就经过了这个酝酿，也经过了广泛的这个征求意见，那么最后就制定了一份香港的第一个5年规划。这5年规划就跟“15/55”是接轨的。为什么这件事情就很重要呢？我们知道，在此之前的这个香港作为一个，在1997年之后是作为一个特别行政区，1997年以前呢是由英国人来管制的。那么，直到这一次的第一份5年规划之前呢，香港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所谓的这个大社会小政府啊，就是政府呢就是采取所谓的积极的不干预啊，基本上它不介入香港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发展，那当然也就更谈不上有什么规划了。当然香港的这个社会治理还是有它这个特点的，而且在2020年就是国安法实施之后呢，香港的这个我们说这个整个这个社会治理呢也进入了一个新的这个阶段。那现在的问题就是必须要抛弃所谓的小政府大社会。其实一个政府啊，它是不是有为，它是不是能够有效的管理这个社会，推动社会的经济的发展，解决社会问题，不在于政府的小和大，而在于政府的有为。只要政府是有为的，那么大也好小也好，这都要根据实际的一个情况来这个设计。那么我看到这次啊，这个香港特区的这个15规划，它有6个大的这个重点。这个第一个大的重点呢，就是要推动北部都会区的这个发展。而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呢，正好就是香港由治及兴，也就是香港社会整体要变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志。所谓北部都会区，就是这个。

0: 香港具体来说是香港的这个新界地区啊，因为新界地区占了香港整个香港特别行政区的90%左右的这个土地。那么新界地区呢，实际上是有大片的这个土地是可以开发、可以利用的。过去由于这样那样的这个原因啊，也包括一些这个过时的这个法律，或者我觉得最主要还是人们在思想上的一些自我设限，使得香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很矛盾的一个现象。一方面，很多人都认为香港啊是这个人多地少。但是实际上香港这个土地面积并不少，特别是在新界这个地区，而且凡是经常往来于这个深圳和这个香港的人，不管你是内地的还是香港，都会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就是在深圳那边，深圳靠近香港的这个边境地区，它已经没有什么所谓边境的这种观念了。我们说在97年之前，如果是双方的这个边境还是有这个在戒备对方的话，现在就不应该有这种戒备了。就是说深圳那边这个靠近香港这个地区都发展得很好，可是香港靠近深圳这个地区呢，一方面虽然这个生态环境很好，但是另一方面这些土地实际上都没有充分的这个利用。而北部都会区作为一个创新，作为一个基础的这样的一个新型的这个都会区，它包括了创新科技的这个发展啊，当然它也包括了这个商业和住宅的这个需要。而这个北部都会区现在已经开始启动了，已经开始发展了。那么一些，特别是他的第一次这个土地使用权的这个拍卖呢，啊，很快也就取得了这个成果啊，这个一些中资的财团都参与了这个就是北部都会区的第一次的这个土地的拍卖。那么也反映了我们说这个中资财团的积极的这个中资企业的积极态度，那么以及香港的这个地产商可能他们态度是有所保留的，但是我想这个趋势已经是无法改变的。香港的15和要和这个内地的15/5这个对接，那么香港要加快发展自己的北部都会区，那么以此来带动整个香港的社会经济的一个更加进取的一个发展。那么这就是这一次李家超特首这个代表政府所做的这个15规划和这个内地15/5规划对接的一个重要的意义，就在这个地方。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峰会并发表重要演讲。
1: 9月12日至1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及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讲话。习近平发表讲话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就金砖机制发展提出4点主张，强调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发展的力量之源。习近平指出，全球南方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呼吁戮力同心，携手推进大金砖合作，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金砖国家领导人一致通过了2026新德里宣言联合声明。期间，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就推动中印关系发展谈了4点看法，包括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莫迪表示，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在台湾和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
0: 9月份是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元首外交可以说是这个相当频繁啊，相当重要的一个月份。他不久前呢访问了吉尔吉斯坦，那么出席了这个上合组织的峰会，那么接着又访问了埃及，那么隔了不久他前两天啊又到了这个印度新德里。新德里他这次呢虽然不是一个正式的访问，因为他是出席这个金砖的这个金砖组织的第18次的这个元首会晤，但是这是他隔了7年之后又再次踏上了印度的土地。那么而且9月下旬呢，那么根据规划，这个习近平主席还要访问美国啊，所以9月份是元首外交的一个高光的这个时刻。那么这次这个金砖峰会啊，为什么重要？为什么会引起国际间的广泛的关注？就是当前我们说这个国际这个形势其实还是相当纷乱的，特别是在这个我们说亚欧大陆啊，这个乌克兰战争还在持续，而这个美国和伊朗这个危机呢也还在持续。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这个全球南方的这个代表，就是这个金砖国家组织的这个会。

不仅是成员国，也包括这个伙伴成员国啊、对话国等等十几个国家这个元首更共聚一堂，那么确实呢也是反映了这个全球南方在当前的这个世界的格局当中所扮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那么其中中国也可以说也是一个在里面也是发挥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这个作用啊。习近平主席发表了一个重要的一个演讲，提出了这个四点主张，那么得到了各方的这个赞同。我注意到啊，这次这个新德里宣言啊，它其实各方的意见不尽一致，这是正常的。你说这个十几个国家，它不可能所有的问题上意见都完全一致，各方都要求同存异。那么最近经过各方的这个紧张的这个磋商，那么最后呢达成了这个新德里宣言。而新德里宣言里面呢，这个除了这个我们说这个反对霸权主义啊，主张要根据要尊重国际法、尊重联合国等这些话当然要说。虽然因为现在我们看到了美国在破坏国际法，美国在不尊重联合国这方面是做得非常明显的，甚至也可以说是在自毁长城。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发展中国家，就是作为全球南方国家的一个代表，那么金砖国家通过这个新德里宣言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这个主张。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这一次啊，其实俄罗斯在这个金砖峰会对俄罗斯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外交的一个成果，因为新德里宣言它就没有涉及到对乌克兰战争。没有涉及到乌克兰战争不等于这个金砖国家成员国都是站在俄罗斯这边的，不能这样的这个理解。因为乌克兰战争的爆发有它很复杂的这个原因，而且金砖国家的一些成员国是比方说这个印度，比方说哈萨克斯坦，他们跟俄罗斯的关系非常密切的，但是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呢最近都向普京总统提出了很明确的要求，就是希望尽快的要结束乌克兰战争。那么显然呢，这个普京总统当然他也听到了这样的一个声音，其实俄罗斯方面也是希望能够尽快结束战争的。那么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的就是金砖国家它不像西方国家那样总是以制裁啊，总是以这个各种这个违反国际法的这个方式，这种单边主义的这个方式来推行他们的这个主张，结果呢又达不到他们这个目的。但是金砖国家这个做法就不同，这方面呢这个中国的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种理念啊其实是起了很重要的一个作用的。那么然后呢这个刚才我也说到了，这是习近平主席隔了七年之后呢再次来到了印度的国土，来到了一个新德里。那么习主席和这个莫迪总理呢举行了一个长时间的会谈。据王毅外长一个介绍，他说这次会谈这个内容很务实，而且这个很丰富，效率也很高。其实我们知道习近平主席这次在新德里逗留的时间大概只有24小时不到啊，就是两天一夜24小时不到，但是他参加了10场的活动。那么习主席当然也包括跟莫迪总理的这个会谈。那么这个会谈呢是当前这个中印关系啊，其实我们说中印关系趋于缓和，乃至于这个开始发展呢不是从现在才开始的，这个最可以说从今年，特别是从这个今年以来呢已经这个可以看得出很明显了。我觉得这里面很重要的原因是在印度方面，因为中国从来没有把印度当作一个对手，更没有把印度当作一个敌人，但是印度呢却总是把中国当作是一个对手，甚至是当作是一个敌人。但是呢这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呢，这个印度的外交是屡屡受挫，印度看到了美国根本就没有把印度当回事儿，但是美国很把中国当回事儿啊。印度的这个宿敌是巴基斯坦，而巴基斯坦呢在促进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和谈当中的发挥了一个关键的这个作用。虽然巴基斯坦这个整个这个我们说就作为一个国家，它国体的这个实力是远逊于印度的，但是呢巴基斯坦在外交上面的这个活跃呢使得印度相形这个见拙啊。但是另一方面呢，这个印度近来印度从中国每年持续的从中国进口大量的这个机器零件设备甚至医药的这个原料。印度原来设想要摆脱中国，想要脱离中国，但是发现是做不到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莫迪总理啊，他现在终于从这个理性的这个现实的这个角度出发，要改善和中国的关系，改善和中国的关系才能够处理中印之间存在的这个矛盾啊。虽然还无法这个从根本上完全改变，但是至少中印可以和平的这个相处，有问题可以及时的这个讨论解决。那么同时呢，中印两国的这个经济贸易的这个合作如果持续的发展，它最终它对两国都是有利的，特别是对印度是有利的。印度如果想要再过21年，就是要像莫迪总理所说的那样，在2047年成为世界第一超级大国，那么他必须处理好跟中国的关系，而不是与中国为敌。

0: 中国修改后的国防动员法10月份开始实施。
1: 经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8月28号通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将于10月1号正式生效，这是该法自2010年施行以来的首次大幅修订。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由原来的72条增加到82条，对部分内容进行修改和完善。其中包括对国防动员进行定义，是指为了应对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安全和发展利益遭受的威胁，国家依法采取必要的措施，保障平战快速转换，将经济和社会实力转化为国防实力的活动。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引发各方的关注和解读，有西方及台湾部分舆论借此修法进行过度解读，出错误的战争讯号，而有媒体则直接问及在陆台商的资产及科技技术是否适用于新法规定的征收范围，若被纳入，当局是否设有补偿机制，以及新法会否增加台商对在中国长期投资政治风险的疑虑。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张涵于9月2号在记者会上表示，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明确新体制下国防动员的军地职能定位、工作运行机制及重点工作任务，无论是决定实施国防动员，还是在国防动员期间对民用资源征收征用，都有明确的法律要件和法定程序，国家依法保障参加国防动员活动的组织和个人的合法权益，台商台企无需顾虑。
0: 中国的国防动员法其实在16年前就制定并且实施的，但是这次呢做了一个重大的修改。修改后的这个国防动员法呢，从10月1号开始啊，就是今年这个国庆以后呢，就正式实施了。这个消息公布之后呢，引起了，特别是在台湾引起了媒体，特别引起了一些这个独派人士的这个不安。其实呢，这个国防动员法，我们说16年前它就制定了，它并不是为了单独的针对哪一个事件或者一个单独的一个目标而实施的，就是出于中国国家安全的整体的这个考虑。我们说很多国家其实都有类似的这个国防动员法的法律啊，那么说这个对，特别对于中国来说，现在面临的这个形势就是一个百年未变之大变局。那么实际上对于中国来说，这个特别是来自东部的这个安全的这个威胁其实还是很大的。我们说比方说哈，这个驻韩美军，这个韩国韩这个朝鲜半岛上这个韩国呢是驻有这个大量的美军，驻韩的美军司令不久前居然公开的说，如果中国向东看的话，就会看到一把尖刀，这个尖刀是对着中国的，这个所谓尖刀就是驻韩美军。为什么驻韩美军会成为所谓面向对准中国的一个尖刀呢？这不是在对中国的威胁吗？那么我们再看日本啊，日本这个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了极其错误的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论，至今他至今这个高市早苗首相不愿意收回，更不愿意修改，也反映了这个日本这个在走向这个军国主义这个道路上啊好像就不肯回头了。那么这个而且这个日本的这个再军事化的这个企图，不仅是企图了，这个行动也非常明显，这个构成了对中国的威胁。特别是如果日本也要有核武器的话，那么这是中国不能够容忍。那么然后就我们知道这个中国这个统一大业也尚未完成，而这是所谓的这个第一岛链，再往南的话，菲律宾持续的在向中国挑衅，那么这一切呢都是对中国的这个威胁。而且我们从这个乌克兰战争，从这个伊朗的这个战争可以看得出来，一个国家如果有了一个像中国这样的这个国防动员令，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很广泛又很细致的这样的一套法律呢，就可以实现一个很平稳的过渡。什么平稳的过渡？什么就是从这个和平的这个体制向这个暂时的体制的和平的过渡。特别对于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因为中国是世界上制造业最发达的国家，中国无论是这个国有企业、外资企业，还是这个民营企业，企业数量众多，这个在经济上这个都各自扮演了不同的这个角色。那么一旦如果发生了这个战争啊，不仅企业要如何来这个面向这个战争，整个社会如何的一个动员，那么这方面呢，国防动员法啊就做了一个详细的规定啊。这不是说明天中国就可能会打仗，也不是说中国为了解决这个台湾问题而制定了这样的一个国防动员法，它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一个法律。因为现在这个形势的话，你不能够排除战争，那么所以中国要有预案，一旦有了战争， 那么中国这个庞大的经济力量如何迅速的就从这个民用转为军用，一切就为了暂时的这个目的，那么就要打赢这个战争啊。因为如果有任何敌人要挑起战争，威胁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威胁了中国的统一，那么中国就要应战，而且中国要打赢这场战争的话，就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啊。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说这个国防动员令啊，它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这样的一个动员令，这个实际上呢，这个社会啊，我以我的观察，我们说这个社会各界对这个国防动员令呢，啊，还需要有进一步的这个深入的这个了解，啊，因为这个战争它不是以任何人的这个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我们说，突然如果发生了针对中国的某种危险的这个行动，但是中国被迫要应战的话，那么这都是。就是迅速它就会发生的一个事态。那么在这种事态如果一旦发生了，那么中国的中央政府它就可以根据国防动员令迅速的动员全国各地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企业啊为暂时这个服务。那么过去人们可能不太了解啊，我们说过去可能国有企业国有大的企业可能好一些，但是我们想中国还有众多的这个民营企业，有大型的，更多是中小型的这个民营企业。这些民营企业它如果突然进入暂时状态，他们要如何这个来面临这样的一种形势，那就使得自己的这个生产啊，这个立即就转入一个暂时的这个轨道。那么所以民营企业的这个老板们呢，其实也有必要学习一下这个暂时动员令。也许五年十年你都不会看到这个暂时动员令的这个实施，但是也可能很快就会看到这个暂时动员令的这个实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暂时动员令有越多这个了解，那就越能够迅速的这个在作战的这个时候，就在国家进入了一个暂时的状态，进入一个警示状态的时候，每一个企业、每一个单位、每一个个人啊，那么都能够了解我自己在其中应该扮演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积极的这个角色。我们说有事啊，这个预则立，就是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事情你都要有所准备。你有准备的话，那么事情来了你就不会害怕，你就不会惊慌失措，你就可以及时的来加以这个处理。特别是这个我们说这个国防动员法，刚才我说了，这个中国的这个其实面临的这个安全，中国目前这个安全形势其实还是这个相当严峻的啊。你就以这个台湾为例，这个台独当局呢，他是似乎是认准了这个道路是一条路走到黑的。那么另外有台湾的媒体也报道，美国陆军的这个特种部队数量不详啊，也可能有几十人甚至有上百人，他一直在台湾在这个指导台军啊，也就指导台湾的这个台独武装。那么这个就是对两岸形势的一个严峻的一个挑战，也是对中美关系的一个严峻的一个挑战。所以我们看这个国防动员令的这个出台修改和出台呢，实在是有它的必要。亮谈纵横，本月的主题是新能源进程25年，本周的主题是中国的新能源后来居上。中国的能源新能源后来居上呢，就跟中国整个的这个制造业、中国整个的这个对外贸易，它是一个同步推进的，而且这个特点呢都是后来居上。我们用的这个题目就是新能源进程25年呢，一方面也是为了叙述的这个方便啊，就是从本世纪初开始，那么世界各国特别是中国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发展呢，可以说是速度，特别是中国的新能源发展是非常快的。那么这个要得益于就是这个本世纪初啊，就是2001年这个11月，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那么此后呢，那么世贸组织呢，它就是一套规范啊，它就是一套规则。那么中国遵守了这个规则，那么中国也从遵守这个规则当中呢，获得了自己的好处。我们说中国在这个全球化的进程当中，中国是后来居上。那么中国的新能源也同样是如此。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中国这个新能源一开始啊，就是以国家主导，但是以民营企业为主开始了这个研发的。国家主导这点很重要，因为在世界各大经济体当中，只有中国是有国家发改委的。当这个发改委他明确他们已经认识到了这个传统的这个能源啊，这个旧的能源啊，是明显的有它不足之处的。那么当中国在强调可持续发展，强调这个新型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呢，要把保护生态是放在第一位的。而保护生态的话，这个能源就要起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而且这个能源必须是新能源。所以这样的一种这个由政府主导的，那么这样的一种这个方向，政府 给出的是方向，但是民营企业呢从这里就看到了这个机会。所以从这个本世纪初开始啊，中国的这个民营企业在这个制造各种新能源的这种发电的这个设备方面啊，可以说是这个万马奔腾啊，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民营企业，他们这个投入了这个资金，这个研发了各种新能源啊，包括这个首先是这个太阳能，那么然后是这个风能，那么还有包括这个氢能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个新能源的这种发电的这个设备呢，中国很快就成为世界主要的新能源发电设备的供应者。那么这一点呢，跟中国的其他这个商品，中国这个制造业的其他领域的这个可以说是一种齐头并进的。那么所以中国自己呢，在这个本世纪初开始啊，其实中国已经开始出现了就是必须要大量购买石油和天然气的。现在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天然气的这个进口国，但是中国自己其实也有大量的这个石油和天然气，但是没有办法完全靠自己的产量来供应这个能源，这是一个方面。但是另一方面呢，当时我们说哈，在本世纪初了，人们还完全看不到像今年这样的一种形势，看不到这个美国试图控制委内瑞拉和这个伊朗。但是呢，中国已经开始认识到了，就是这个必须要大力发展自己的这个新能源。在当时来说，它并不完全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这个考虑，而是出于自己中国的这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这个考虑。特别是，这个像我们说的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用这句话很生动地概括了，就是一个是好的生态环境，这才是中国社会这个进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它既是一个方向，它是一个目的，但是它同时也是中国人民、中国经济这个能够在一个用新能源来推动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那么就我们从这里面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明确的关联性。不久前啊，在北京举行的机器人运动会上，机器人百米赛跑的这个速度居然超过了飞人博尔特，那么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就像漫画所显示的这个那样。但是我觉得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未来机器人如何在社会的运转，特别是在这个生产方面可以发挥更大的这个作用。说明这个，而中国的机器人研发呢，在世界上名列前茅的。谢谢大家收看《时事亮亮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生不息，人代代向前。这是潮与人的故事，也是人与潮的咏唱。

0: 他叫刘百良，是中国拍摄钱江潮的摄影家之一。刘百良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拍摄钱塘江大潮，四十年来让刘百良已经成为专家级摄影师。
1: 这张照片呢，是在六合塔的后面那个山，啊，就是岳麓山上拍的。然后这个位置比较高，啊，视线比较广，然后钱塘江、六合塔都在范围内。那一直呢，就拍了二十年了。那么我查到最早的一张钱塘江潮的照片呢？是应该说是1892年的一张照片，是英国皇家海军的一个叫威廉的人拍的。那么他的技术中呢，当时呢是下小雨，所以影像呢也比较模糊。
0: 刘百良所说的这张照片，出自英国皇家海军漫步者号舰长威廉·乌斯本·莫尔之手。于1888年和1892年，分别率领由炮舰改装而成的军事测量船进入杭州湾，对钱塘江涌潮进行系统的海事测量。钱塘江大潮的照片是1892年拍摄到的。莫尔将他在钱塘江的两次探险经历分别写了两份钱塘江潮涌报告，这大概是西方首次对海宁观潮进行详尽的文字记录。而海宁观潮的最早影像资料直到37年后才出现，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动态影像研究数据库保存着一段珍贵的前江潮观潮影像资料。这段影像来自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捐赠的福克斯新闻影片，是一位叫亚历山大的摄影师拍摄的。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观潮有声影像。从莫尔留下的观潮照片和观潮视频来看，海宁均是当时最好的观潮点位。8月18潮，壮观天下无。钱塘江观潮的风俗起于汉魏，盛于唐宋，至今已历经2000余年。每年从农历8月11起，就陆续有人。

1923年8月下旬，诗人徐志摩因为祖母去世，心情非常悲痛。他给胡适写信诉苦说：“不知怎的，像是鸽子的翎毛让人剪了，再也飞腾不起来。”为了排遣忧伤，中秋时节，徐志摩与堂弟去西湖游玩，在杭州巧遇胡适、陶行知等人。生性热情、带有真率的徐志摩，便约几人一起到老家盐官看潮去。

从1915年开始，为了方便观潮游客当天往返，沪杭甬铁路局会在观潮节期间特意加开观潮专列，并在申报上刊登观潮专列的广告。上海至海宁观潮专列于9月25日农历8月17日、9月26日农历8月18日开行两日。车上备有餐食，清晨6:45从上海南市车站开出，上午9:30抵长安后周行至盐官，下午6点长安返回，9:15到上海南市车站。在徐志摩的日记里有一段关于船菜的描述：十个人挤在小船舱里，满满的臂膀都掉不过来。饭菜是大白肉、粉皮包头鱼、豆腐、小白菜、芋奶，大家吃得很快活。这些让诗人们大快朵颐的美味，就是海宁特有的招牌菜。

0: 이거 뭐 돼? 저 배저 비행이야 다시.
1: 1923年9月28日这一天，正是农历8月18。胡适、陶行知等人从杭州坐火车出发，徐志摩则乘坐由上海方向开来的观潮专列，到斜桥与众人会合，然后乘船一起前往盐官看潮。

流水缓缓，桨声霭霭，诗人乘着小船远去，往前慢速800年，我们又遇见了另一个暮潮而来的人。

0: 宋神宗熙宁四年，因与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同，34岁的苏轼带着满腔如潮水一样的怒气和愤慨来到了杭州。在那场暴风骤雨般的改革中，他像一根被掰弯的针，最终选择放逐了自己。
1: 王安石在变法的过程当中，他不断地去寻找能够支持他的这样的官员，对反对他的所有的官员都采取了一种严厉打击的这样的一种策略。所以朝廷当中呢，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官员越来越少，像这个苏东坡的老师欧阳修，像司马光，像富弼等等这些朝廷重臣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官员，要么就辞官而去，要么呢受到了贬谪。
0: 苏轼望着眼前的钱江潮涌，被浪花淹没的仿佛不是岳山，而是被世事冲溃的自己。在这场人与自然的对话中，8月的钱江潮给看潮的诗人带来了一次彻底的精神洗礼，血脉中的正气被惊涛激起拍醒，换回了本就属于他的千里快哉风。疏浚沿道，修建苏堤，稳定骨架。5年的时间里，苏轼不惜与朝廷意见相左，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在杭州找到了自己的价值。从逆境中挣脱出来的苏轼，洒然面对人间。苏轼与杭州是有缘的，与钱江潮是相知的。潮的精神，人的精神，在这座城市的上空，早已交相辉映了千年。

他们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载覆盖台海。日本扩建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二级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in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67年后，宋室南迁，定都杭州，史称临安。每年8月18江边看潮，是南宋人一年之中足以与年节相媲美的盛事。从庙子头到六合塔，绵延10余里，临江的楼房都会装饰得格外富丽堂皇，不少地方还会在江畔搭起彩棚出租，供来游玩的人观潮。

0: 弄潮儿，他手里还弄了个红旗，他还在这个船这个上面就冲浪，红旗怎么能不湿呢？我根本就不相信，我认为是文学家的夸张。但是我后来翻了很多资料，我就知道这是在水军，就是宋朝的水军，在这个水面上训练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的。当然，我们可以说他是熟能生巧，他已经完全的。掌握了这个大潮的那种，也是技高人胆大。
1: 古时钱塘人看潮，以凤凰山、江干一带为最佳处。凤山水门、浙江亭、三郎庙都是当时极负盛名的观潮点。但由于地理位置的变迁，自明代起，海宁盐官逐渐成为钱江观潮的第一圣地。如今也是钱塘江涌潮科考活动最为密集的地段。
2: 现在我们这个方向朝对岸，稍微正，
3: 朝着对岸拍的。
2: 对，朝着对岸拍的。那我现在往右转一点，看看这边是怎么样的啊？
3: 哦，它是中两边快，你看是一个反抛形抛线的方向。
2: 对，
3: 已经这个很清晰了。
2: 这水配一下。
3: 它是有两个方向，
2: 两条，
3: 边上一定交叉，一定小交叉的味道。
1: 2021年8月24日，由浙江省钱塘江涌潮研究会、浙江省水利学会研究机构等联合发起的钱塘江涌潮科考活动拉开序幕。
3: 一年我们这测了三次地形，4月份、7月份、11月份测了三次地形，同步的这种涌潮的景观呢，以前是没有系统的来测过的，这是也是我们是设想把地形和它的平配起来来做，所以像现在这样的一种资料的积累啊，要是很精确的预报，现在还很难，所以这也是我们科考的一个目的，想做一个尝试，就是上个月的地形跟现在这次涌潮的景观，我们做一些对比，所以今后如果要想深入的比较精准的预报，来发现它的规律，那还有很多的一些基础数据需要收集，这就是我们这研究会组织想达到的一个目标。

0: 风正起于清平之末，潮始运于波涛之下。26岁的徐志摩，敏感、脆弱、彷徨，和昔年的苏轼一样，他带着失去的痛苦和生活的困窘，站在钱塘江边。面对月下浩荡的夜潮，他叫，他嚷，他对奔涌的潮头呐喊：请回答，旧时代走了，我该做什么？新世界来了，我能做什么？
1: 徐志摩先生他本身的性格，他是有我们这种钱江潮的这种精神在里面，就他是个好像就是个勇往直前的这种性格，非常的勇敢啊，然后呢也比较有激情，他不是一个好像很沉闷的这种默默的去做某一件事，他不是这样，他确确实就是属于能够张开双臂啊，就是高呼着去前进的那么一种性格的人。
0: 奔腾的潮涌一遍一遍地冲击着徐志摩的内心，潮汐的力量

激荡诗人的血液，一个清晰的声音在脑海里回荡，以新月之弱势求满月之强态。在徐志摩的倡议下，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社团新月社成立了。新月虽不是一个强有力的象征，但它那纤弱的一弯，分明暗示着必将怀抱未来的圆满。

0: 月亮像一个梦挂在天上，看着夜夜守约而来的江潮和江边壮志踌躇的年轻人。时代在变，世界在变，时光长河里，人看的是潮，潮看到的是人生命的意志和价值。
1: 江浙两省在明清出状元、出进士，是吧？特别多。你会发现，好多村子都自称我这个村子是状元村。它历史上的确出过一两个状元，或者是一两个望族，是吧？那么这些望族呢，又都是靠科举晋升的。那么这样的村落，实际上在浙江，我们讲不是一个两个，它是很普遍。那么这个我想就构成了它一个文化的底色。
2: 地理决定历史，历史的主角是人，人最后构建成政治。从这个意义上讲，可见的确是一方水土决定一方人的性格特征的。在钱塘江流域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文化发展的这样的一种历史血脉。浙江的太多的文学家、思想家其实都是在钱塘江的这个左右两翼的。你比如说鲁迅、茅盾、金庸、郁达夫、戴望舒，从隋朝开始一直到1905年科举制度结束，浙江是中国考取状元第二多的省份。因为所有的文化都一定是建立在社会经济发展、财富增长的基础之上的，仓廪实而知礼仪啊。
0: 2022年9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00多人的直播团队又一次进驻盐官。这是央视团队第14次来到海宁盐官直播钱江潮。摄制组在大缺口、盐官、老盐仓等处设置20多个机位。钱江潮以潮高多变、凶猛而享誉全球。浙江海宁全年有150多个观潮日，一日两潮，昼夜间隔12小时。8月18看钱塘大潮直播，也已成为人们中秋时节的新习俗。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潮流浩浩荡荡。如今的杭州已不是摄影师亚历山大镜头里被时光凝固的古城，如今的时代也已不是诗人担心忧虑却又无力改变的时代。我们站在钱塘江边，看着江水浩浩荡荡奔涌而去，耳边听到的是潮声，也是新时代脉搏的激烈跳动。经济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自然风光早已历经沧海桑田，但不变的还是人们那一句挂在嘴边的：看潮去，看潮去，看潮去。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的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我们的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山林安静无声的时候，意外往往悄然而至。
1: 那边下来的，山上下来了，声音叮嘎叮嘎的响嘛，房子它会震浪了吗？
0: 在云南普洱市江城县，有一群特殊的访客，总是不请自来。
1: 玉米都全部都烂掉了，哎呦，我这么大的东西从来没有见过，有点好像虚，感到嗷、哦、这个东西。
0: 土地静默不语，巨兽留下的痕迹却无处不在。
2: 发现踩的这个是留下的痕迹吗？脚印痕迹了，这些是。
0: 在江城县康平镇，有一群人的清晨永远比天光更早到来。
3: 一般是基本上是我5点多6点就出发了，已经习惯了。
0: 刁发兴，野象监测队队长，他和队友们的工作就是每天监测野象群的动态，确保象群与人类保持安全距离。
3: 因为我这段时间一直在跟着这13头吧。
2: 昨天晚上我们跟到12点多，因为他已经到了一个村子附近。昨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雨，这雨下得太大，我们没办法跟踪，无人机都没办法飞。
0: 黎明在即，刁发兴必须重新确定昨晚那13头野象的最新位置。
2: 他是在前面，昨天晚上到这个圈子附近。昨天晚上我们一来这里跟他找不到嘛，如果是在林子里面的更难啊。对，就找不住。起雾了，开始。如果小一点的时候就整天看得到，如果大了就不行了。不到了。
0: 借助热成像的帮助，大雾之中的象群被成功找到，他们才刚刚起床。
2: 现在我要看它的腿数，再往林子里面走就不好顶它腿数。1、2、3、4、5、6、7、8、9、10、11、12，还差一头。
0: 13头大象中唯一的成年公象大排牙不见了踪影。现场的气氛顿时紧张了起来。刁发兴马上改变监测点，重点搜索大排牙的踪迹。
3: 大排牙就是我给他起的，我们就怕那个老百姓出去放牛啊干活的时候突然偶遇嘛，是吧？所以说这个单独跑出去一下是最危险的，我们要赶在老百姓那个没有出去劳作之前了嘛，是吧？首先把这个亚洲象找到。
0: 天光出现，村镇开始苏醒。乡民们开始准备下地劳作，但大排牙依然不知所踪。他会在哪儿呢？
2: 最后一头公象，他在那个不是玉米地，那个稻谷地里面。他喜欢吃这个稻谷吗？稻秧。
0: 落单的大排牙终于现身。
2: 他睡着了，人家走了嘛。他起来还要吃一点，他才会走。
0: 原来，本就赖床的他，又因为贪吃，被象群落在了后头。
2: 吃早餐现在是，他也要跟上去。你看，他已经在要去醒班，醒他的那个。请他的伴了吗？
0: 吃饱睡足的大排牙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象群，新的一天正式开启。刁发星和大排牙已经是老相识了，
2: 因为他那个牙长得长，然后往两边排嘛，所以我就给他起了个大排牙。这头像应该是27、28、29，应该是鱼啊。头像
0: 亚洲象，亚洲大陆体型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上世纪末，由于国际象牙贸易的泛滥与自然环境的恶化，野生亚洲象濒临灭绝，被认定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2011年，18头野生亚洲象从西双版纳自然迁徙至普洱市江城县，这一住便是15年。

0: 群山环抱下的康平镇成了这群亚洲象的活动中心。
1: 说明我们这个地方适合它生存了。我们每年村寨里面去搞那个新传，怎么来规避这亚洲象，然后亚洲象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我们不能伤害它。其实老百姓他们都知道了。现在
0: 随着象群数量的自然增长，截至2026年，当地常住的野生亚洲象已从最初的18头发展成了60余头的大众群，逐渐形成若干个成员并不固定的象群，每个象群中只有1头成年公象。大排崖所在的象群是活动范围距离人类村寨最近的一群，与象为邻已经成为这片土地上村民的生活常态。这群胆子越来越大的大象邻居开始时常进村觅食，甚至冲撞商人。
1: 这就是我们去喊的那个钉子围栏嘛。这个钉子不怎么大，它只是吓大象。大象已经知道它有电嘛，它可以用脚，它就揣在这儿嘛，把它弄倒，因为这儿没电嘛，它弄倒它就进来。甚至有的时候它会到附近找一棵树，把树折断，然后打，把这个打断它进来。这个大象特别聪明。
0: 电子围栏作用有限，防范人象冲突的责任落到了野象监测队的肩上。临近中午，大排崖和象群们开始向村庄移动。雕发星第一时间在亚洲象预警平台上发布了象群的最新动态，然后迅速赶往现场。
1: 六月份我知道，六月底，露露提皮筋嘛。因为象离这比较近嘛，其实就在那前面那个沟里面，离这可能也就是个300-400米。
0: 这条道路是进出村寨的必经之路，村民齐泽平的家就在路边。就在前一天深夜，进村觅食的象群与齐泽平擦肩而过。
2: 晚上8-9点这样吧，大象来到我家这里，我在垒上看的，那刚过那个牛洞了，那牛洞2次了，那个牛筋那个，底下这个是折光了，折光了一靠饼啊，一晃了一点，这个也是，下面还有这根是牛洞了，牛洞来焊起来的这根，他现在吃包鬼命了，吃包鬼了，人命赚的包鬼。
0: 正午时分，象群似乎并没有进村的打算，他们在村外的玉米地停住了脚步。午餐时间到了。
1: 可见到了你，
0: 八月底的雨林其实并不缺乏食物，但农田里正值成熟期的庄稼显然更加可口。
1: 本身这个玉米太好吃了，所以它一旦尝到这个味道，它现在主要的这个食物就是玉米。
0: 成年象忙着大快朵颐，尚在哺乳期的小象对玉米不怎么感兴趣，还是妈妈的奶更香甜。算了，妈妈正忙着消化玉米，拒绝出餐。午餐已近尾声，象群开启了自由活动模式。有独自发呆思考象声的，有成双成对闲聊八卦的，有带娃6万小时的。

0: 前方有人类，还是让孩子先避一避吧。正值壮年的大盘牙在象群里来回穿梭，今天的他荷尔蒙指数有一点高。有人看着呢，搭讪失败没关系，再换个对象。孩子在呢，不太方便，这里耳朵眼杂，咱们还是出去走走吧。
1: 那这个大牌你看他牙比较长，长得那就是头，你看他一直跟着头门向，说明这头门向发情了。

0: 下午时分，心满意足的象群开始返回森林准备小憩。大排牙睡得格外舒心，真是完美的一天。对于雕发星而言，大排牙此时的睡眠状况决定着监测队今天剩余时间的工作量。
1: 如果那头丢象一跑出来就累了，丢象它白天也会到处跑嘛，但是今天这个样子看它可能会在一起了，因为它已经睡了嘛。现在
0: 象群进入了梦乡，眼下需要处理的是一大片被象群毁损的田地。
1: 你看，这就是大象吃剩的玉米嘛。大象它就喜欢这个，把那个前面那段吃了，后面这段它把它扔在地上，可能这段不好吃，给记住，它特别刁嘴。大象来了，说句实话，其实对老百姓的生产生活的确是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老百姓还是有些阴影。
0: 一头体重3至5吨的成年亚洲象，每天最多要摄入250公斤的食物。仅今年入夏以来，当地被象群光顾过的农田总面积早已超过100亩。在所有受损农户当中，赵从生是损失最重的一家。
2: 哎呀，一年到头的收成就是这么被大象糟蹋了，损坏了。这些就是大象走的路，它搬掉的吃剩下的，你看全部都是那些路瓜的，还有那边那个它吃了以后在那里睡光光的。哎呦，心疼也没办法了，吃了就吃了。我们老百姓就是靠这土地吃饭嘛，它走了以后我们再把它收拾以后我们再另外种嘛，我们一年种2季这个粮食。
0: 农户们收拾田地准备负重，对既有损失的保险理赔环节同样不容忽视。
1: 通知保险公司给他报到报保险，吃了多少给他理赔，尽可能减少，就是我说的尽可能减少老百姓的损失。
0: 除了监测野象及时动向，雕发星还负责为当地受损农户勘定理赔面积与具体金额。大象的一顿午餐波及的农户实在太多，雕发星只能一家一家的逐个处理。
1: 他这个店赔有6000多块钱，政府把这个赔偿的这个额度增加了嘛，基本是跟这个市场接轨。你只有把老百姓安抚好，这个人一向只能呼吸，是不是？
0: 理赔勘查刚结束，一场暴雨突然倾盆而至。雨幕之中，象群脱离了监测队的监控。
1: 那个下暴雨对我们监测是肯定有影响，因为我们没办法恢复人质，明白吧？
0: 傍晚，暴雨终于停止，雕发星马上起飞无人机，查找大排牙和象群的。

0: 最新位置。
1: 大象鱼这个下雨天它出来的会晚一点，因为雨下的太大了。到了，往那个大青方向出来嘛，朝我们的这个方向嘛，就是它是一溜小跑，你看走得相当快，肚子饿了嘛。门口的注意啊，门口的，我上前银子放钱在这场乡，现在从这个大青，不是啊，我寻火啊，我溜出来的了，里面门口大青的人不要在了个。我们地方进了一群，再给他们发。我现在就不发 APP， 因为 APP 来不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0: 暴雨耽误了象群的晚餐，也为象群带来了一名新成员。
1: 你是 B 级了吗？就是公象，应该拍。
0: 一头刚成年的公象不请自来。
1: 那个公象胆子比较大嘛，这头就是我们喊那个二歪。
0: 每个象群只能容纳一头成年公象，二歪的加入是否预示着一场王位之争？在距离村寨仅有一公里的地方，一片芭蕉林吸引住了饥饿的象群。
1: 够了，这群象就是十四头了，全部都在一起了。因为那里面有点芭蕉，肯定要吃一下芭蕉嘛。他吃了那些芭蕉，吃完才会出来。
0: 夜色将近，十四头野象仍在村寨外徘徊。他们今晚会进村吗？
1: 今天不好说了，现在我们就是盯住他嘛，盯住他。如果他不出村子就没事嘛，哥。如果出村子了，我们就要一直死定了嘛。甚至要那个要到吼他一样嘛，到那，尽可能不要给他进村子嘛。
0: 这一夜格外的漫长，象群躁动不止，嘶鸣不断。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有一些变化似乎正在夜幕之中激烈上演。令人不安的夜晚终于结束，象群最终并没有进村。雕发星抓紧时间为几名新加入的监测队队员统计工作绩效。
1: 今年的二月份嘛，我们从当初的十三个监测员，这个增加到现在的二十五个人。考虑到这个象群的增多，给他这个我们监测工作的压力大了嘛。
0: 上午八点，前方留守的队员突然发来消息。
2: 阿达下来就是来挑大胚芽的。阿达跑下来就像大胚芽的。
0: 大胚芽又失踪了。
1: 这是大胚芽。对啊，到处溜达，所以这个对象我们就不好管控。不好找，然后它活动面积广嘛，哥。他一天他可以走几十公里都可以走啊，他速度又快，他走的我们也不好防，然后你不好找嘛，一头象像群象一样比较大。
0: 天色已经大亮，农户们早已开始下地劳作。一头体重近五吨的成年公象却突然脱离监控，他是又掉队了吗？
3: 我们给他去接个，多少个到是十二条线。
0: 前方队员发来的脚印痕迹显示，大排牙正在朝着与象群完全相反的方向前进。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掉队。
1: 大排牙前两天是跟在群里面，这个他说了算嘛。我们跟进去几年了嘛，哥，没有拿头对象，他就一直在称王。
0: 前一天深夜， 新加入的年轻工匠二歪向大牌牙发起了挑战。
4: 一般的成泥工匠嘛，这个取向里面只能跟一头，别的是不能跟的。
0: 令人意外的是，体型更小的二歪却最终反杀上位，大牌牙输掉了自己的象群。
4: 你把他打败了，可能你也得出去外面流浪。
0: 上午9:30，根据前方地面搜索队员的最新情报，雕发星迅速赶到距离大牌牙行踪最近的村寨。
1: 小心一点，小心后面，后面
4: 到中央来了吗？
1: 喂，
4: 集体的，我也很急，到处都大象客人。就是你们看见那些一个，可是大象很多的，怎么的？
1: 你们相互转告呀，如果对象跑得快，
4: 这次他要干嘛叫呀？你们家在一会，
1: 快点出去，他不要在了，出去，我想留个姑在了。
0: 10:15，独自流浪的大牌牙终于出现在无人机的视野中。此时的他距离村寨已经不到1公里，在他的前方，田地里的村民们对正在快速迫近的危险毫无察觉。
1: 大牌牙工匠现在去到这个裤子挺久，我正在两家屋铺黑特生产内往贵分天方向出来了。
0: 所有村民都开始紧急撤离田地，向村寨集中。田地里空无一人。然而今天的大牌牙似乎对地里的庄稼失去了胃口。形单影只的他完全没有了前一日的悠闲与轻松。
4: 大牌牙这头象的性格呢不是特别好那种，反正野生动物嘛，你这个你只要你近距离遇到它嘛，它都会来攻击你。来拍，赶快拍，来快点。
0: 上午10:30，大牌牙沿着乡村道路一路穿过村外田地，抵达村寨外围。在村口的一栋房屋前，大牌牙停下了脚步。
1: 就是跑到村子里面的象，大多都是那个丢象了。像房子好的，我们这个一发出去捡，他们就会跑到那个楼上去住嘛，啊。像不好的那些，要让他找亲戚去住。
0: 就在大家都以为一场暴力拆除行为就要发生之际，徘徊许久的大牌牙却默默地离开了。他没有进村。
1: 那他们留点多的胶了嘛？
0: 安排完对大牌牙的后续追踪，雕发星终于可以休息一会儿了。
4: 我在测试他，我一天测一次，二型糖尿病了，要吃药嘛。2015年这个年底开始这个参加这个监测工作嘛，根据身体情况了是吧，能干就还一直这个干下去，好像一种责任嘛，在我们当地老百姓心目中是特别重要的，我们好像是成他们的守护神嘛，啊，所以只要人机飞过去，他们就觉得是大象来了，一旦看见飞机，他们就在群里面要问了，可是大象来了。
0: 离开村寨后的大牌牙越走越远，雕发星又要启程了，新一轮的追踪就此开始。
4: 就是大象走远了嘛，离这个我们村子远了， 我们就不方便回来了。你再自饮了，我们就只能睡在球场。我今年是51岁了，40岁开始跟下，这个从满头黑发现在已经半白了，培养一个金车也不容易。我们也需要年轻的，我想慢慢的把我们这个重担要给他们，肯定总有一天要交给他们。
0: 独自流浪的大排牙继续一路向前，他要寻找一个新的象群，一个新家。没有人知道他的终点会在何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不会离开这片土地上已经养活他15年的人类邻居。
4: 你看我们那植被生态特别好，到处都是树林，外面庄稼种的多，老百姓种给他吃，只要他愿意吃就给他吃了，我们也不管他。你看每一种动物，我觉得都和人应该有一样的潜力，都是要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嘛，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名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3: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1: 兴业股份 X Plus 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邮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幸福蓝图出炉了，要一睹为快，而且要抢先来看看。这个呢，今天是香港的大公报，因为港府在今天要公布第一个五年规划，还有今年的施政报告。那这里也做了一些民间的一些采访，来看接下来一些发展方向，稍后还会做重点关注。先来看今天的头条聚焦。头条聚焦，先做一个情势的关注，来看香山论坛的举行。今天这整个话题啊，来看香山论坛揭幕啊。今年的香山论坛，我们也知道，每一年在论坛当中呢，它有很多的高端访谈啊，在这个之前会做一些话题上面的一些碰撞。同时呢，今年各方的代表有很多，待会还要看看少了哪一家哦，特别是谁没有被邀请到。在今天，因此来看这整个的国际关系啊，还有一个地缘政治的情势。今天文汇报，中美应理性客观认识对方战略意图。这里呢提到，这是在香山论坛的高端访谈当中，这边的一个谈话呢，你会仔细来看，这里提到了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先生的表示，说中美元首在京会晤后数月以来，中美关系总体上保持稳定啊，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稳定的一个叙述，这是很好的迹象，预计未来仍将延续。而且他也提到啊，说接下来呢，了解对方的历史文化，他互相客观的认识对方的战略意图啊。他提到这样一段谈话呢，主要是增进互信的一个方式。他还说了一句话，说如果我们专注于做正确的事情，不管这些事情有多小，我们都可以一步一步的建立互信啊，这是他的一个原话。因此在这里呢，可以看到有关于情势啊，不论大家怎么样去讨论当前的一个情况。刚才提到，哎，有些谁没有被受邀？日本的官员未受邀。看到经济日报，这里日议员团访京，中方判敦促高市纠错。在当前的一个区域环境上啊，地缘政治的情绪，日本近期的表现，特别是大家对于他们军国主义的复辟非常保持警觉啊。在这一波高市早苗先前的谈话，他的错误性描述能不能够撤回承认错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啊。联合早报呢也特别关注到这一块啊，因为这一次的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的开幕，我们注意到它的规模是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代表参加与会，那也要知道他的媒体的阵容呢也非常的庞大。这个时候呢，在日本内部的情况，他的政坛要洗牌，内阁要做重新改组，要来看高市这一波改组呢，连日本的媒体自己都说，因为他注意到近期的民调下滑了，所以他可能赶紧要借由改组的这件事情来重振一下他自己的气势。在今天经济日报的一篇分析上说，高市洗牌除异己，日本腹背数劲敌，主要是提到他向右翼的一个政治方向所靠拢的这件事情，但同时在对外的关系处理上仍面对的当前国际政治现实下不同的冲撞。而信报这里看到，包括像维新会啊，这它也是一个联盟，但是维新会呢，它这一次也进入到执政班底当中，也在日本受到在野党批评，说他们的改革形象怎么现在本来是说自己要去监督自民党的啊，怎么接下来自己又跟着加入这个游戏戏局了。好，在这一部分的一个观察当中呢，其实要看到，特别是看到了日本媒体近期对于高市所做的民调来看，像朝日新闻等主流媒体就认为，我们刚刚也提到这波改组是因为他要挽回他的一个声势。那同时我这边数字看到共同社的民意调查说，高市早苗的支持度呢，大概是 54.7%，而每日新闻的民调这里呢更跌到了41%啊。所以在这里呢，跟他刚上任的时候70%啊比较起来，这段时间确实是下滑了很多。再看，这是中美元首即将要会晤了，近期我们有一段时间一定会看到各方面的追踪热点会聚焦在这一块的情势，中美的关系啊，中美的竞合。贝森特美国财长说本周末将晤何立峰，彭博社这里有跟进报道，包括联合早报这里这一波的一个接触谈的方向，为近来做了一些话的一个整理，接续有一些气氛的一个铺垫，我们也会再做关注。好，这是华盛顿邮报，讲到是美国国家安全局啊，它呢有一些历史性上的一个重构，
包括呢，特别也提到啊，有 AI 啊，有几个大部门。今天《星岛日报》抓的，因为这是港媒嘛，他肯定在当中抓跟我们最有关系的一个部分。说设的事务部里面还有以中国为名的事务部，这是最大规模的一个改组啊，明年一月要全面运作。这里呢也要看。他这一次呢，主要这个规模重组要设什么呢？要设置中国事务、人工智能，还有等的，还有一些网络安全、战斗支援或作战，还有全球情报工作。他有好几个大部门啊，这个部分呢，包括他的一个人员编制啊，如何调度啊、配位等等呢？接下来可能大家也会在关注，还有他设置的一个人员等等啊，这样的一个动态。是因应当前国际局势下什么样的一些手法呢？方式呢？后续也会有待细节来再做关注。继续再看中东的。

那个情势主要看的是沙特，沙特近期啊确实很伤脑筋啊，胡塞武装这里又看住了曼德海峡，沙特的东西管道替代运输要从红海出去，接下来现在也是受到了一些限制。经济日报看沙特三面受敌之困，单一备份不靠谱，从地图上面或许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啊，我们看它这个备用命脉，沙特东西两头堵。那它的东西输油管本来就还有霍尔木兹海峡，那现在还有曼德海峡，这里变成了胡塞的控制区啊，特别在这一块所发生了一个变化。那同时呢，这一段的南华早报啊，今天有一篇来看到哇，上面也用了这样一个很模拟的影像，它主要是说核阴影逼近了。为什么呢？报道分析，现在中东核扩散的风险呢，从三方面来升高。当我们提到沙特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之前他跟美国也达成了一个核合作？当然呢，他说的可能是民用的合作，但是在开放铀浓缩储存这个部分，仍留下了一点观察的重点啊。另外再来看呢，这个伊朗现在面对美国跟以色列对他空袭的这个威胁，那对于放弃自己的一个核建设的一个计划这个部分，当然它也是一个议题。还有土耳其，在这一波也要看到土耳其的一个动态啊。土耳其现在也开始重新考虑过往过多依赖美国核保护伞的这件事情。那所以呢，现在呢，可能最重要的就是彼此之间的不信任。文中分析，若是国与国之间啊，在这个安全互信上头没有的话，那肯定都是希望增强自己的实力。每个人都在，每个国家都在比较增强自己的实力呢，这里就会造成一个军备武器升高，甚至核威胁升高的这个忧虑。好，伊朗战争成本啊，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最新的估算了啊，说是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我们在看报道的时候会看到很多 CBO 这个缩写。那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说啊，现在每个月还再增30亿呢。好，这里呢，华尔街日报呢也来看啊，来看还有彭博社，这里我们一起来看。先来看他估算是什么，他说伊朗的战争成本啊是达到了380亿美元，现在每个月还要再增加30亿美元。我们来看，这是到9月15号的估算。主要涉及接下来还有一些补充弹药，还没算呢，还没说你接下来还要补充弹药，持续作战你可能还要进一步开支，还削弱库存哦。380亿的账单包括的基地的修复，还有一些军人受伤之后后续的一个理赔，以及这个包括这些哦，都可能还没有算在当中。另外一方面要来看看彭博社的这个，他看到了在这一波应对伊朗当中美军海上封锁的代价。其实他上面有几个图哦，主要看到了美国一次派出去了3艘航空母舰啊，当然布局最长的就是之前惹起话题的林肯号。而且呢，在他第一波要对海上封锁的时候，甚至一次有出现了3艘航母啊在布舰的这个情况。可是越是这样子的一个布局，也看到他动员呢是超过30%的海军舰艇啊，而且每天的运营成本啊，这里是说高达了3250万美元，这些全部都是钱钱钱啊！而且这次林肯号回来之后，大家看到许多地方锈蚀啦、破损要修建，这部分也增加了美国在之后维修的一些建设压力，可能还有一些资本的缺口啊，资金的缺口。最核心的是什么呢？就这些士兵们的信心打击啊，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可以看到一种耐性的消磨。伊朗曾经狂轰美军中东基地，匿名美军批根本没在手，甚至13预警机都可以看到被断尾啊！大公报五角大楼承认在中东遭受重大损失，在这里像是美国海军巴林后勤枢纽被炸，战争成本已经超过了2600亿。这一篇呢是奥地利的广播集团的一个消息，说美军报告解反驳了特朗普他的一个说法，因为这是美国国防部的监察长承认，因为伊朗战争导致弹药短缺，他这个礼拜已经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法定报告哦，说这件事情呢存在一些战略库存缺口和弹药补给供应的瓶颈。哎，恰巧近期呢，特朗普才否认说有弹药缺乏的一个说法，所以这里被指出矛盾。同时来看 CBS 的这个新闻，它是独家掌握了一些图片，在当中呢，就是叙述到跟刚才我们看到，回到看前面的这个呼应啊。这个部分说他在美军中东基地所受到的影响啊，比如说这张图我们放大一起来看看啊，在我们的荧幕上大家应该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他说呢，这是没有注明日期的照片，但这个飞机是在沙特
的这个博苏丹阿拉伯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这是遭到伊朗空袭之后，可以看到很明显有受损。另外呢，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一张也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他说这一张呢是科威特，在科威特的这个美军基地被袭击后的影像不过他们都说这边照片不知道。还有呢，这张也是未注明的一个时期的照片，也是伊朗空袭，这也是在科威特这里。所以呢，这些部分可能是美军之前并没有说对外，大家没有看到影像所以很难做评估。但现在影像出来了之后，可以想见这一波的争议，特别在美国的选举政坛上也有得吵了。继续是全球速览。美日之间对于汇市的干预，特别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期他这种摆明的干预在市场中呢，市场间也惹起了很多的争议跟关注他现在是说这成本温和利美出口，觉得这个部分好像影响并不是很大，但实际上他这样的一个干涉作用，包括之前很多市场的投资者预测认为这样的干预在过去已经证明说他不见得能够有一个永续的成效，最核心的还是日本他自己本身的一个制度德国现在开始在研究加新关税了新关税纳入混能电动车这个部分呢，中德之间之前说德国这个经商的信心报告在华提升，它还是很需要中国的供应链市场整体等等不过这一波呢，他提到虽然说是要加关税，但是整体的也在中欧贸易协调的整体框架大背景下，大家会持续关注后续的一个变动。这加密币的一个法案，现在民主共和两党敲不拢。在这一波呢，最大的一个核心是什么呢？最大的一个核心是，民主党人士认为加密货币的法案呢，这部分似乎是图利特朗普家族他一上任在这一块地方的一个布局，所以显见呢，近期这些事情也因为政治的影响，在市场上的拉动，上上下下起伏的比较大这原因是民主党现在也要追着这部分是否有图利欧盟拟限15岁以下分级禁用社交平台。要求科企你要负责，你要负什么责呢？你要负责去验证年龄，要做年龄的确认这里我们看到除了欧盟之外，之前呢其实全世界有几个国家都在考虑下探，就是年龄要下探，因为他们认为在15岁以下的孩子在这个方面的辨别能力呢还需要大人的一个辅助使用方面也看到欧盟可能也要严格规管。泽连斯基专机往返过境摩尔多瓦，俄罗斯无人机两度闯领空。香港零一的报道，路透社这里今天也是跟进一些报道不过这里其实之前已经有这个消息了，第一时间传出来的时候呢，包括摩尔多瓦的政府它是相对比较低调的一度本来传得很夸张说是泽连斯基的这个专机被无人机攻击，但实际上呢，它是进入摩尔多瓦的领空之后引起了各方面的一个这个警示摩尔多瓦领空做了一个警示，但到目前为止这个消息虽然还在飘，可是并没有说明时间，说明什么时间是泽连斯基到底是什么时候过境摩尔多瓦的，那么这个部分他之前是到底是有什么样的细节，这个部分并没有对外公开。继续看的这个是特朗普现在要280亿美金去批了一个28亿美金更正给以色列这里包括还有40,000吨重的这个弹药它就是批以色列的军售。那这里呢，这个时候再来看之前，所以之前人家一直说这个美国跟以色列的关系有没有裂痕看起来呢，每次都是从特朗普实际的政策扶持当中可以看到他们关系的粘合度。那另外一方面，《纽约时报》今天看说有一篇讲述讲述加沙杀戮的以色列电影他现在呢，可能在以色列的国内也遭到自己本身的一个强烈反对，因为他是有24名的这个以色列的情报人员跟士兵去访谈他们，透过他们的访谈把以军呢在这个加沙的整个情况呢大概做了一个陈述。那这里可以想见他背后一定会有很多的一个争议但这件事情呢也扩大了公共话题参与的探讨。刚才我们一开始说香港今天公布第一个5年规划还有今年的一个施政报告，这里呢大概包括序言也超过10万字特首报告要2到3个小时，这是谋全局开新篇创机遇惠民生等等。
这个第一个五年规划，它等于说是一个总体的一个发展方向跟目标，然后施政规划呢，在当中再去把它的一些资源的分配跟执行的细则啊，也会做一些布局。再一个数字，八月份啊的访港的旅客反弹到546万亿后新高。这里还有看到数字说升6%，那这个时候也有很多规矩要做好啊。李家超表示要严打强逼购物，旅社导游违规必惩。好，在今天来自台北方面的消息，台北方面呢的联合报掌握了一个独家，说台湾的这陆委会啊，现在可能对于双城论坛年底举办这件事情呢，它对于人员上头有做出一些。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呼吸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2: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扩建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二级，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闻追踪。现在美国政坛在追着中期选举的气氛，同时在共和党内确实发生了一些让他们都没想到的变化。这是政治新闻网站啊，今天现在就说这是在政治上他们觉得是一个不可能的情况，却是发生了。新的一些民调显示，特朗普的这些支持者好像因为伊朗战争的关系失去了他们很多的耐性。就算是在 MAGA 阵营这么支持特朗普的阵营当中呢，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大概流失了不少啊的这个比例的支持度。但至于会不会转投民主党还很难说。另外呢，像俄亥俄州现在的这个投票的影响性也比较明显，也发觉有一些异动。同时，特朗普在上一次选举的时候可能比较依赖有一些少数民族啊等等，这他上次突破性的在青年跟少数族裔上面得到选票，但这次或许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同时，另外一方面呢，也另外在分析说最新的民调，他就依据这个显示说，好像很多人认为特朗普啊，他是危险而且且腐败的啊，在这篇里面看到他有好多个类别的一个分析啊，像这里呢就讲到呢是腐败啊，他有危险，你看这些都超过了50%的数字啊，等等之类，这些呢主要都是看到他整体施政表现的一个表现啊，一个展现。你看在稳定这边只剩下18%了啊，可以想见当前的这样一个气氛对于共和党来讲你很忧虑了啊。接续我们再来看到的呢，这个是特朗普啊，他现在正在列解当中的联盟啊，就我们也提到，但是他们去经济学院去分析他上一次选举支持他的结构，但现在在当中有很多开始被分出来啊，这次发生了一些变动，他很多可能直接就表达他会去转投民主党，但有些还不一定啊。但30岁以下啊，特别是拉丁裔啦，还有黑人的这些美国裔的朋友们，他们很明显啊，这态度可能就会去转投民主党了。所以在共和党现在这一波呢，特朗普很希望整个情势呢对共和党可能是有利啊，但是实际上能不能展现这段时间也很关键。就在这个时候呢，因为当然都知道特朗普他的想法，你看这一张的照片呢，路透社的照片就是之前美国共和党达拉斯所开的一个中期选举的大会啦，特朗普把自己放在前面，放在舞台的中间，那都在这样气氛下，现在最紧张的是各地的选委会，选委会很紧张啊，担心说到时候投票发生了什么争议，被特朗普政府追究，所以呢，他们现在整个官员都开始在预演啊，包括呢，像是移民局、执法局，如果时候又来有选民感受到一些争议，该怎么处理？同时，选票封箱、选票操作能不能够被查验？各地有一些防爆的演练，我们可以感受到这次中期选举对美国来讲还真是一个大考验啊。另外，邮寄投票裁决之后，特朗普怒斥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这个很像特朗普了，因为没有按他的心意。昨天我们也已经快讯提到了最高法院的决定，眼下呢，对于特朗普觉得可能比较有利于共和党的方式是没有办法执行了。再来看，在这个时候又出现了这样一个话题，特朗普的这个长子，我们说小特朗普啊，他之前在举行了婚礼之后，在巴哈马上的私人岛屿做了一个婚后的派对，现在呢就传出说民主党人要去调查他啊，要去调查他，调查他什么呢？就说他可能接受了俄罗斯啊一个富商资助啊，去查这笔资金。这个富商呢资助呢，他还说跟普京的关系不错啊。这个俄罗斯商人也是一个国际拳击协会的主席，叫乌马尔·克里姆列夫。他说呢，据报是说付了数十万美元，但不代表实际的账单。随后呢，小特朗普的夫妇他们是承认，他只是说

是支持了婚后派对，而且他有一个说法，说啊，这个是纯属朋友们的赠礼啊，纯属朋友们的赠礼。尽管在一些叙述方面还有一些出入。 不过，核心大家看到这个焦急点，就是他们承认啊，确实有这个对他们来讲是来自俄罗斯朋友的资助。那么这一笔资金，它的给付的方式包括被查出是在沙特啊一个实体来做交付的，因此民主党人现在要扣着这一环往下追。继续是《经济日报》，特朗普说俄乌同意停呼吸能源，未达最终协议，决议啊最终协议说要停。 但是联合早报我们继续看，打脸特朗普，俄乌持续护工能源目标，所以看来到目前为止，这个停字也非特朗普一个人说了就准就算了啊。延续昨天，我们看到黄仁勋参加 AI 峰会，结果接到了特朗普来电，特朗普呢可能趁机也吐了苦水一把，觉得说最近大家对于 AI 的太恐惧，可能是一个骗局啊，这是一个欺诈的选择。 政治新闻网站呢也提黄仁勋的态度，说我们不需要新的一个法规。黄仁勋在跟特朗普他们对于 AI 所带来的这种风险啊，他们是持怀疑论的啊。那这里再来看他，特朗普直接就说了，这种 AI 末日论呢根本就是骗局。但这件事情其实加深了一些市场上面的一些争议了。另外，这个时候各方肯定会关注中国啊，因为中国在 AI 的发展上肯定是持续各方会看的一个重点。 联合早报这里啊，就说看看中国怎么样的回应。有学者指，中美的 AI 合作需要剥离战略竞争。同时呢，路透社呢这里也看，主要是看到中国在发展当中啊，对于 AI 风险的认知，可能中美之间比一比有什么不一样。这里呢，他很清楚的看到，我们整体啊，中国整体在发展 AI 上呢，是把 AI 呢，它要视作可控风险，而且接下来可能还会有一些国家标准呢，在这里操作做进行。整体的一个产业布局方面呢，可能跟美国当前的情势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各有一些 发展的策略。接续这个部分是微软发布的技术准则，强调人比 AI 更重要。同时，路透社今天这一篇啊，他说从出现幻觉的 AI 聊天机器人到毁灭人类，哎呀，我们到底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还有刚才我们提《纽约时报》也看，现在 AI 的这个风险啊，在细谷来讲啊，对于或我们称硅谷跟华盛顿之间的一些裂痕。 总之啊，对于这些科技资本的大佬，他们现在有三派，有确实要暂缓 slow down， 有中间派又认为还是不要停下来脚步继续去发展。而微软的这一波发布的这个新技术呢，在这里啊，它的技术准则呢，这里主要是它会明确给一个指令，你必须要在人类的控制下，而且你不可以欺骗。但它现在只是还在开放征询啊，征询之后呢，还要再去做一些个模型的一个训练，所以各方也会看到这一块的进展。再看大千世界。 全球战争情势呢，真的是好多地方受到影响，特别是发展中的国家。今天这两篇呢，《经济学人》跟《纽约时报》主要是看到引起了多地的抗议啊，因为这引发了能源危机，伊朗战事所带下来的印尼、菲律宾、危地马拉、叙利亚、葡萄牙、孟加拉呢，都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生活民生会让他们在政治的倾向上面恐怕变得更为激进。图片当中也显示各地有许多的抗议行动。另外，《华尔街日报》跟我们 有关啊，厄尔尼诺现象为什么成为有史以来最强烈的一次？在这里有很多专家有比较学术的一些论证，看到整体的气候的变化。现在最重要的是提供了一些指标，因为它整个厄尔尼诺现象的发展轨迹跟区域性具有高度的可预测性，所以提醒各地要做好应变。 接续这路透社啊，他讲到古罗马啊，哇，他说古罗马帝国惊人的这个道路网络啊，他提到以前我们不是有一句话叫“条条大路通罗马”吗？但是认为这句话可能不够精准啊，因为研究指出各地的省府才是区域网络的核心。像是建在四世纪的君士坦丁堡在欧亚的交界，它的一个整体的这个地位啊，可能也更为重要。但核心是看到他们所建的道路是依照自然的环境建，你看用了这么久，能够还是能够非常的坚固。 大千世界今天图片最后一起来看看印度在这里一个传承的工艺，一起关心。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一段铁轨，突袭北大营，
2: 忽然看到上空一个火红的炮弹，很响，轰轰的响，搁我头上过去。
1: 那一夜，沈阳全城沦陷。
2: 蒋介石和张学良一再通告，说不准惹事。
1: 国土一夜沦丧，不抵抗的抉择为张学良留下长久争议。
3: 我说那你为什么才让上面的不抵抗呢？他说这个日本人在到处找麻烦，我去告诉他，别理他。
1: 而在9·18之前，东北政权更迭之际，日方曾以支持东北独立相诱，张学良力主东北意志。
4: 你当然是中国人，你为什么都独立要独立过？
1: 上世纪90年代，台湾制作人郭冠英记录下张学良生前400多分钟的口述影像，历时10年倾情呈现。
5: 到后来，慢慢的，我读了更多的历史，张学良的形象在我心中转变。
1: 95载，岁月流转。依托一手史料，回望那段激荡沉浮的历史，山河激变，张学良口述9·18。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6: You got an axe on the courses.
7: 他肯定要见个你个，对他们爱的呀。
1: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8: ？How long will we talk? Probably 6 months.
9: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1: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
10: Was ist nun denkbar? 30 kein Sieg.
11: Bei mir mit dem müssen wir auch lernen.
12: Komm mal, wir lernen.
1: 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13: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14: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13: 我爱你。
10: Let's, vamos, come.
1: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10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
1: 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见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达达埃，祝贺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51周年。
1: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新是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的好朋友、好伙伴。今年是两国建交50周年，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各领域交流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他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王毅呼吁伊朗和美国尽快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就各自关切的问题进行实质性磋商。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经和阿曼达成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敦促美方切实履行各项承诺。
2: 这是继今年5月之后，阿拉格奇再次到访北京，王毅在钓鱼台国宾馆欢迎他的到来。王毅表示，中伊两国是全面战略伙伴，中方也愿同伊朗加强对话合作，维护好伊朗的正当权益。他强调，美伊战事继续延宕不符合当事方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方鼓励伊朗和美国保持理性和克制，尽快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根据迄今达成的共识重构谈判机制，就各自关切的问题进行实质性磋商。中方支持伊朗同海湾国家开展对话，尊重彼此领土主权和国家安全，以建设性方式维护地区共同利益。中方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维护国际航道畅通安全，维护国际能源运输和产供链稳定。王毅说，中方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和红海方向进一步外溢，呼吁各方停止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一方不希望冲突持续下去，希望重回外交解决渠道，同时坚定维护自身权益。一方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仍然有效，伊朗已同阿曼达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美方应切实履行做出的各项承诺。一方也愿同地区国家开展对话协商，建立和发展睦邻友好关系，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阿拉格奇说，伊朗高度重视同中国关系，愿同中方继续坚定相互支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应对挑战，推动两国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
3: 从今年4月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王毅举行了多次的通话会晤，双方最近一次的接触就是上周新德里金砖峰会期间的双边互动。眼下海湾局势再度趋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外界更加期待中方可以为中东危机开出理性的药方。在这次的会谈当中，王毅也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将一如既往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劝和促谈做贡献，也为公道正义做贡献。凤凰卫视宋伟健、吴若明北京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宣称，在也门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上空击落了沙特阿拉伯的一架 F-15 战斗机。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发表声明说，这架战机在马里卜执行敌对行动时，被一枚胡塞武装自行制造的地对空导弹击中。随后，两批沙特 F-15 和台风战斗机进入马里卜领空，搜寻被击落的战机残骸。胡塞武装再次发射防空导弹，迫使这些战机撤离。针对沙特方面称在15号晚摧毁一架飞往麦加的胡塞武装无人机，塞雷亚否认这一指控，称胡塞武装对伊斯兰教圣地没有威胁，其跨境行动针对的是沙特石油设施和军事基地。沙特阿拉伯因为红海沿岸的盐布港出口中断而取消了部分对欧洲的原油运输，红海的紧张局势蔓延至全球能源市场，原油价格飙升，引发人们对国际供应链安全的严重担忧。
4: 沙特在9月取消了部分对欧洲的原油运输，供应链面临日益严峻的压力。盐布港出口中断也使沙特的航运能力受到打击。目前全球市场对主要产油国的供应保持着高度敏感，这一事件直接影响了国际能源流动。

0: المدى البعيد سيظهر مدى عمقه.
1: 这次出口中断源自于近期胡塞武装针对沙特能源设施、船舶和战略港口等经济基础设施的攻击，以报复沙特的敌对军事行动和持续封锁。由于攻击目标扩大到航运管道，地区冲突的影响迅速蔓延至全球能源领域。الضربات
2: اليمنية هي ليست ضربات ودفاعا عن النفس ودفاعا عن شعب محاصر منذ سنوات وهو يتعرض لعدوان ظالم. أما رد الفعل الذي بيتم الآن فهو شيء مستحق وشيء ثبتته الأديان السماوية جميعا عندما تعرض لأي عدوان، وما يتم الآن من ضربات معينة هو في أماكن حساسة تؤثر على الاقتصاد السعودي بشكلها الكامل.
3: 国际市场迅速出现反应，布伦特原油价格飙升至每桶109美元，接近109美元。分析师警告称，东西向输油管道持续关闭可能会威胁到全球近4%的原油供应，危及连接亚欧的重要贸易通道，造成严重的经济后果。
4: With a critical maritime route vulnerable, this escalation moves beyond a regional crisis. The disruption of Saudi exports threatens global supply security, driving up energy costs and keeping international markets on edge.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5: 美国军方15号公布一段视频，据称呢是展示的是今年4月美军在伊朗境内成功营救一名美军飞行员的画面。这名获救的飞行员日前也首次公开露面，称跳伞的时候降落伞损坏，他以自由落体的方式坠地，侥幸生还。相关说法引发了质疑。一名美国军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段视频展示的是今年4月5号美军在伊朗境内一处约7000英尺。 约合2133米的高地营救代号为布拉沃的飞行员，有2名特种部队人员将其带走。据报，就在2天前的4月3号，美国空军一架 F-15E 型打击鹰双座战斗机在伊朗上空被击落，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美军出动搜救飞机和直升机进入伊朗胡奇斯坦省等地，在坠机约6小时后救起代号为阿尔法的飞行员。 随后，在4月5号救起代号布拉沃的飞行员，代号布拉沃的飞行员日前首次公开露面，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采访，讲述被困伊朗腹地后获救的经过。
6: My parachute was damaged in the initial attack. At one point, when I looked up and saw no parachute, that was the most. It was the most terrifying thing I've ever seen.
7: So how fast do you think you were going when you hit the ground?
6: Professionals, based on my description and the injuries that I had, the professionals think I hit the ground going somewhere between 70 and 100 miles an hour.
7: How did you survive that?
6: A modern day miracle.
7: Given your injuries, how did you find the strength to make it up the mountain?
6: Never let a lack of motivation put you on Iranian TV.
7: You were thinking that.
6: Absolutely.
5: 不过，采访一经发布便遭到质疑。伊朗方面还结合布拉沃的自述，制作了一则名为《美国宝莱坞》的 AI 动画短片，质疑其弹射下坠过程中祈祷，以160公里时速着陆，骨折又内伤，还爬上2000多米高的山脊等细节过于夸张，不合常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正在访欧的加拿大总理卡尼16号受邀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年度盟情咨文演讲，成为首位参与欧盟核心政治议程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咨文活动开始前，卡尼和冯德莱恩以及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会面问候，三人共同步行前往主会场，集体合影留念。在随后的盟情咨文演讲中，冯德莱恩针对欧加关系作出表态。 他指出，欧盟希望将欧加双边关系提升至尽可能高的水平，并计划和加方组建一种基于贸易和安全的新型联盟。双方将在科技、防务等领域深化合作。按照行程安排，卡尼将于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说，系统阐述加方推动欧加打造独特联盟的战略愿景。分析认为，加拿大正在进行外交政策转向，进一步摆脱对美国的依赖。
9: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到香港特区首个5年规划正式公布，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我防卫市中安台。
4: 四百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6: Phoenix Go Global.
7: Phoenix Go Global.
8: Phoenix Goes Global.
9: Legend of Africa.
3: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欢迎回来。今年的北京香山论坛上，台湾问题成为讨论焦点。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重申，台湾问题是红线中的红线，中国最终实现完全统一将会一劳永逸解决台湾问题，为台海带来持久稳定。
1: 15号北京香山论坛举行的高端访谈活动上，中美代表围绕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展开对话。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在谈及大国互信时强调，美方应正视中方的战略诚意与核心利益底线，绝不能把中方的表态当成外交辞令。
2: The English word trust has another meaning that you believe what the other side is saying is true. For instance, when we say we want to be partner and friend to the United States,We mean what we say. And when we say the Taiwan question is the red line of the red lines, you better trust we mean what we say.
1: 现场有媒体提问，在中美高层会谈及两军会谈中，中方多次重申台湾问题是双边关系中的红线，但美方仍主张对台军售。华盛顿对台湾问题的认识是否足够清楚？
3: I think, just to answer the question directly, I think the U.S. understands precisely and exactly whatChina's position is on the Taiwan issue. So if the U.S. is taking policy actions that you don't necessarily agree with, it's not because they don't understand what your position is. It may be that they disagree with it.
4: Debbie, U.S. side understands Chinese position on the Taiwan issue, for sure. But for a long time, you don't take this seriously. For example, China strongly opposed U.S. arms sale to Taiwan.But you just continue to do it. My hunch is that now and in the future, you have to take the Chinese position on Taiwan more and more seriously.
2: We have made our position on the Taiwan question absolutely clear, and we have been consistent. This is the red line of the red lines. This is the core interest. That's it. Of course, People might expect some new thinking from the US side, but we don't have the illusion things will be easy. But let me say this, the final reunification of China would solve this question once and for all, will bring about lasting stability in the Taiwan Strait, which is also very much in the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1: 冯德威随即表示，美国国会有表决权，并已通过台湾关系法，决策过程非常复杂。崔天凯就回应，中国全国人大也通过了一部法律《反分裂国家法》，将依法行事。
2: China's National People Congress have also adopted a law, and will act accordingly. Thank you.
3: Your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is much more disciplined.
4: That means sometimes they are more powerful and unified.Okay, so be careful.
1: 凤凰卫视周嘉欣、吉鸿、萤火陈奇，北京报道。
0: 近期台海题材的剧集热播，岛内学界呢探讨两岸方案，引发舆论关注。国台办今天回应相关热点，直指台独势力阻碍两岸交流，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5: 台海谍战聚焦风波出后，引发两岸广泛关注讨论。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刻意抹黑剧集，称其是大陆国安宣传手段。对此，国台办回应强调，聚集彰显全民国家安全责任，两岸和平统一，坚决反对台独，才是台湾民众真正的福祉与出路。
6: 我们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地开展反分裂、反颠覆、反渗透、反窃密斗争，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必须强调的是，台湾的前途、台湾同胞的安全保障和利益福祉，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反对台独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和切身福祉。
5: 台湾彰化师范大学一名副教授提出探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构想，陆委会全盘否定相关讨论，阻挠民间交流。国台办对此表示，乐见民间探讨两岸统一路径。同时严厉批评民进党当局阻挠民意、阻碍两岸前途探讨的恶劣行径。
6: 祖国统一的大势滚滚向前，不可阻挡。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呢，是中华民族之福。 民进党当局出于台独分裂本质，将谋求政治私利凌驾于台湾同胞追求利益福祉之上，对两岸民众为两岸的前途发展交换意见设置障碍，居心险恶，不得人心。
5: 凤凰卫视刘君珠、王磊北京报道。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规划指出，国家“十五五”规划为香港发展提供重大机遇，未来五年是香港抓住机遇、巩固提升自身优势、增进市民福祉、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关键五年。
7: 佩戴绿色领带和蓝色襟章，李家超十六日上午来到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新出炉的规划共有7篇28章，大约6万字。规划开篇提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首次制定五年规划，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也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
8: 特区政府制定五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规划务实有为。
7: 五年规划定下5个主要目标，包括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具体目标上，五年规划共制定105个指标，涵盖不同范围，例如全球金融中心的定位、北部都会区住宅五年落成量、香港商品进出口货值等经济指标，也有每月就业收入中位数等民生指标。规划整体涵盖6个范畴，首先是强化4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设，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及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打造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在发挥国际化优势方面，深化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中心，强化产业融合发展，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同时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挥内联外通优势，拓展全球合作网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一直是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这次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及宜居宜业宜游为建设北都的目标，推动教育、科技及人才一体化发展。至于在民生福祉方面，政府坚持以民为本，聚焦市民关切的民生范畴，共享经济发展及国家发展带来的成果。五年规划最后提到，要提升公共治理效能，秉持改革思维，统筹发展和安全，为香港长期繁荣提供坚实保障。每年的年度施政报告将为落实五年规划定下年度工作方案，并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评估，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中期调整。而行政长官每年向国家主席和中央政府述职时，也会报告五年规划实施的情况。

0: 况。凤凰卫视赵龙、郑永军香港报道。
1: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16号发表谈话表示，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当天发布，这是香港特区首次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整体性的顶层设计，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意义，必将引领香港加快由治及兴，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为香港各项事业发展确立纲领，擘画蓝图。规划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力，全面对接国家15五规划，充分发挥香港独特优势，使香港前进方向更加清晰，社会共识更加凝聚，政府治理更加高效，发展动能更加增强，市民福祉更好保障，一国两制的制度优越性和活力更加迸发。发言人指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定位高远而精准，举措进取而务实，富于前瞻性、科学性、系统性和创新性，使保持香港国际化特色与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为充分释放香港社会蕴藏的巨大创造力和发展活力提供广阔平台，为充分发挥香港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拓展更大的空间。发言人指出，香港特区首个五年规划的编制发布，再次彰显爱国者治港的崭新气象和香港全社会共建美好家园的同心协力，市民普遍认同支持编制五年规划，期待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推动拼经济、谋发展、惠民生、促改革，打开新局面，创造新辉煌。这样一个凝聚广泛共识、汇聚强大合力的过程，正是一国两制下符合香港实际优质民主的生动映照。好，再来看到由凤凰卫视、凤凰网联合主办的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16号在广州开幕。论坛同期还会发布最新出炉的2026年度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各大奖项。
2: 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主题定为新智能、新开放，重点关注中国企业出海、跨境资产管理和 AI 影响经济发展的热点议题。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徐威在开幕致辞中表示，凤凰湾财自2022年举办至今，持续见证了人工智能的飞速成长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开放发展。他说，人工智能拉近了知识与应用的距离，开放合作拉近了产业和市场的距离，而拉近距离不是抹平差异，而是让知识更易获得，让创新更快落地，让合作更加顺畅。
3: 凤凰卫视始终关注人工智能如何做对的事，如何做城市，更在关注它如何拓展大众能力，增进社会福祉。我们致力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国际交流，不仅报道开放的成果，也在不断搭建开放的平台，推动产生更多对话，达成更多共识。
2: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江小娟在演讲中提出“生而为全球”的理念。她表示，智能时代已经进入原生全球化时代，中国进入高水平开放阶段，高水平开放对中国而言就是一个生而为全球的时代。
4: 我们中国高水平的开放，如果用今天的这个语境来讲的话，它就变成了生而为全球，生下来无论是产品还是技术还是服务，直接面向的就是全球，不是先把国内做好，通过国内特别激烈的竞争，品质上去，价格下来，我们再走出去。我们讲生而为全球不是我们的理念哈，我们的胸怀，它是一个商业模式，在 AI 时代商业模式真实的出现，只有这种模式是可持续的，一定要理解这样一个趋势，对所有企业的战略都是非常重要的。
2: 2026年度的凤凰湾区财经论坛将会有多项成果产生，包括会发布2026中国城市指数报告和发布2026中国企业出海白皮书。那么同期呢，也会举行一年一度的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活动的颁奖典礼。凤凰卫视罗一鸣、李庭深，广州报道。
1: 江苏省有关部门16号消息，南京博物院相关受赠文物管理问题所涉责任单位和人员都已经被依规依纪依法处理。徐湖平利用担任南京博物院常务副院长、院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承接工程、促成商业合作等方面提供帮助，收受他人财物，犯受贿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 原省文化厅、省文物局、南京博物院、原省文物总店张某等相关的责任人分别予以开除、撤职、降级以及批评教育等相应处理。好，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5: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 the enemy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9月15号到9月17号在北京举行，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参会。今年论坛的规模有多大？多方的声音参与本届论坛有怎样的意义？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体现了中方怎样的立场？大国关系、新兴技术、国际军控、太空安全等今年的论坛议题的设置有哪些看点？中国的防长董军16号出席香山论坛并作主旨演讲，董军的演讲阐述了中国对全球安全怎样的愿景。本届论坛恰逢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香山论坛20年取得了怎样的成绩？和其他的国际安全论坛相比，又有怎样的独特价值？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15号出席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指出，坚决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反对一切复活军国主义、危害地区安全稳定的图谋和行径。韩正同时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强开放合作，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始终是和平、正义、进步的力量，坚持在开放发展中与世界分享机遇，实现共赢，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0: 今年的北京香山论坛呢，是有超过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参加。我们看到参会的人员覆盖面非常的广，也非常有代表性，包括这些专家学者呢，也是来自全球各地的啊。今年香山论坛的规模您怎么看？
2: 现在规模是比以前越来越大了。那么出席会议的军队官员的级别也越来越高了。
0: 嗯，
2: 因为这个会议，香山会议20年之前刚开的时候，只有10多个国家参加，现在是发展到官方代表就有100个国家、地区组织和国际组织出席，然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就更多了。那么其中，因为这个主要是军队举办的嘛，军队的国防部长、总参谋长出席的，包括部一级出席的就有60多位，确实是那个规模越来越大，出席的级别也越来越高。这说明就是，现在这个论坛已经变成了全球最重要、最著名的一个国际事务的论坛了。就是世界上的国家为什么愿意来呢？就他觉得来了，他能够那个发表自己的观点，能够自己的声音能够被听到，并且能够发挥作用。就是为什么要邀请这么多国家来呢？因为现在世界确实处于一个变乱交织的状态，就是全球性的挑战、地区性的危机很多。那么解决这些危机，要做的第一步就是每个国家，那么不同的人，他的观点到底是什么样的？那么香山论坛就是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就是所有那个涉及到这些国际问题的、地区冲突的国家的官方的代表、学者的代表都可以来，来了之后都有平等的机会来发表你的观点。因为要凝聚共识，要解决问题，那么他做的第一步就是必须你知道对方心里是怎么想的，就先要了解他，先了解他，然后才能谈到理解他。那么理解他了，你不一定同意他，然后理解他了，你才能寻找共识，寻找共识了，然后才有政治解决的基础。所以为什么邀请的国家越来越多，参加的人也越来越多，级别也越来越多，就是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平等交流的一个平台。
0: 今年香山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以稳定跟治理作为关键词来设置主题啊，体现了中方怎样的立场呢？您如何来解读这个主题？
2: 以稳定和治理这两个为主题，实际上一方面是我们中国根据我们中国过去这么多年发展的经验提出来的解决现在国际难题的两个重点，另外一个也是根据现在国际上面临的主要的问题和困难提出来的。那么首先从中国这方面来说，那么自从我们改革开放以来，那么我们最重要的经验就是稳定和发展。那么只有稳定了才能发展，只有发展了才能最后促进稳定，所以这两者是呢相辅相成的，不可或缺的。所以我们认为换搁到国际社会也是这样的，就是稳定是第一位的，那么没有稳定不可能那个有发展，只有稳定了发展才能有条件，那么只有不断的发展然后才能逐渐解决那个稳定的问题。所以以前我们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经常说在发展的过程中解决问题，所以这两者是那个就像那个车的两个轮子一样，一个都不能缺。那么放到国际社会，它现在面临的问题也是这样的，就一方面呢，世界上不稳定的因素很多，现在大国关系比较紧张，地区冲突那个频繁，然后新兴技术对安全的挑战也很多，所以需要解决很多稳定的问题。比如回到欧洲的问题上，如果说俄乌冲突不解决，那么整个欧洲的这个发展度受影响。那么过去这几年欧洲经济一直比较低迷，它跟俄乌冲突有很大的关系，现在又出现了中东的战争，中东战争今年大概率中东很多国家 GDP 是负增长，经济要萎缩，所以要解决它的发展问题先必须把战争给停下来，不管中东还是欧洲都是这样的。所以稳定是我们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然后你要发展就得解决发展面临的很多治理的难题。比如最近这一两年时间，世界上那个因为美国的原因，那么很多国家都跟美国在打关税战，然后现在那个海上通道的问题你需要治理，然后全球能源问题需要治理，全球这个人工智能的问题需要治理，所以只有解决治理的问题才能够给经济发展或者社会发展提供一个有序的这个环境，所以这两者是同等重要，不可缺一不可的。
0: 香山论坛呢，现在是正在成为冲突各方对话交流的一个平台啊。比如说我们在现场看到俄罗斯跟乌克兰的代表来了，巴基斯坦和印度代表也来了，包括伊朗跟以色列的代表也来了。我们知道您也是在香山论坛当中啊，主持了这个政治解决局部冲突的对话。您在现场的见闻是怎样的？围绕这些话题，各方进行了怎样的沟通跟交流呢？
2: 各方的沟通和交流基本上来说还是比较那个友好的。确实香山论坛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因为它的几个那个关键词，香山论坛就是平等、开放、包容、互鉴，所以它最重要的就是要开放、包容、平等。那么开放包容就是你凡是涉及到全球安全问题的所有国家都可以来，都应该来，就是不管你跟中国关系亲疏远近怎么样，那么都邀请来了。为什么有100多个国家的那个国家和那个地区组织全球组织的那个代表？

0: 体现开放包容。你比如在乌克兰问题上，跟刚才您说的，乌克兰的代表也来，俄罗斯的代表也来，欧洲的、美国的代表都来。那么在中东问题上也是同样的。那么现在在伊朗的战争上，参加战争的是伊朗、美国、以色列。那么这一次，伊朗的代表、美国的代表、以色列的代表就都来了，还有涉及到伊朗战争的，像昨天沙特的代表也来了，巴基斯坦的代表也来了，那个黎巴嫩的代表也来了，当然还有更多的国家的，就是凡是利益攸关方就都可以来，这是一个基本条件，就是只有有代表来了，你的声音才能被听见。那么，只有有代表来了，对方才能够知道你的真实的想法是什么样的，这个是很重要的。就在昨天上午，那么我主持的那一节政治解决局部冲突的那一节里边，那么我们当然那一场是请了沙特的代表和巴基斯坦的代表，沙特和巴基斯坦都是在这一场伊朗冲突中的斡旋方。大家本来都以为沙特跟巴基斯坦可能在很多问题上立场是，基本一致或者说完全一致的，但实际上我们听到就是在，沙特的代表和巴基斯坦代表关于怎么解决当前伊朗战争的问题，当前美国和伊朗谈判到底面临哪些障碍的时候，巴基斯坦代表强调的重点和沙特代表强调的重点，它还是有明显的区别的。所以把不同国家的代表请来，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这个是论坛能不能成功的第一步，是最基础的。
1: 所以搭建一个各方可以对话交流的平台是非常重要的哈。在这次论坛上呢，人工智能、新兴军事技术也是被广泛讨论的一个话题啊。这些新兴的安全议题，您做怎样的解读？
0: 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人类社会不断的有新的技术、新的科技出现。任何一次技术的革命，它出来之后对战争战场上都有影响。就是任何一个技术，它有可能造福于人类，那么也可能用于战争，成为战争的机器。那么最近3年，至少在中东地区，不管是当年那个前2年的加沙冲突，现在还是现在的伊朗、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都用到了很多新兴的科技，特别是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就是从过去3年，这些技术被运到战争战场上以来，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就是到底这些技术能不能运到战争中来？运到战争中来，到底它应该受到哪些约束？那么国际社会一直在进行激烈的争论，包括各个国家国内也进行激烈的争论。就在最近5、6天时间，美国国内讨论的就很厉害。很多就是做人工智能的公司提出来说，人工智能现在发展太快了，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速度应该停下来，因为人工智能给人类有可能造成的潜在的威胁和冲击，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更不用说制定相应的规则来约束它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它会造成很大的危害，确实。在中东的战争中就体现了这一点。那么最近几天，以色列拍了一个纪录片，就是拍以色列在加沙战争期间，以色列怎么用人工智能识别系统，怎么用无人机这些技术来袭击加沙。结果纪录片里边报道了，就是当时以色列的决策部门实际上知道，他如果使用了这些技术，他会造成加沙大量的平民的伤亡。但是最终以色列的军队决策部门，他还是决定使用了这些技术，然后结果也确实造成了加沙大量的平民的死亡。那么加沙2年战争中，加沙人死了7万多人，这个确实在历史上是很罕见的。这也说明了，确实现在在线上论坛上，或者在全世界各国的主要的关于国防或者军事的论坛上，确实应该讨论新技术对战争和对军队的影响。
1: 这方面还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另外，我们看到呢，美国方面啊，这次是调高了来参加香山论坛的人员的一个级别，派出的是国防部中国事务首席主任卡拉斯。这个人呢，他是长期参与五角大楼对华战略的一个定制的。那您觉得美国方面这次直接派出来了可以参与这种实质性政策谈判的人来，传递了怎？

0: 强的信号呢？
1: 这说明就是美国现在也比较重视线上论坛了。
0: 嗯，
1: 因为最近5-6年中美关系一直是起伏不定，整体上来说，中美关系最近面临很大的挑战。其中有一段时间，其中去年，美国就把参加线上论坛的官方代表的级别给降低了。
0: 嗯。
1: 然后今年又那个把级别又提上来了，并且。参加线上论坛，然后这个人确实参与那个对华事务的一个很重要的官员。他的背景就是最近1年多时间里边，在中国和美国双方元首的这个引领和指导之下，中美关系正在趋向于稳定了。就是我们以前经常用一个词，就是叫止跌企稳了。虽然现在还没有说。发展到很好的阶段，虽然还没有建立了这个比较高的互信，但是它有一个成功的，就是之前中美关系大家一直担心说中美关系害怕像自由落体一样一直往下落，但是从最近1-2年开始，中美关系确实稳住了，就是不管是中美在军事领域的斗争，还是在高技术领域的，还是在。关税的、贸易的方面，确实那个就是恶性循环，那个被那个止住了，这是一个很好的迹象。然后，并且今年中美关系实际上是那个今年中美关系的一个大年，今年中美元首至少要会晤几次。那么上半年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来。

所以香山论坛呢，也是美方了解中方安全立场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哈。先谢谢牛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中国防长出席香山论坛并作主旨演讲，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式16号上午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在开幕式致辞当中表示，北京香山论坛将秉持初心，持续为各方提供共谋和平的稳定平台。中国军队愿与各国军队携手努力，共同践行全球安全倡议。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携手一路走来。
2: 我们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初心，敞开对话大门，倾听不同的声音。北京香山论坛将秉持初心，持续为各方提供共谋和平的一个稳定平台，提升共同维护安全的能力。中国军队。 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愿同各国军队携手努力，共同践行全球安全倡议，为完善全球安全治理挺膺担当，为实现世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开辟道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3: 中国防长董军16号发表了主旨演讲，您觉得他的演讲阐述了中方怎样的全球安全观呢？我觉得董军部长的那个发言主要是包括三大部分，一部分呢就是整体上中国对全球安全的愿景，第二部分呢主要是讲中国军队，应该怎么做，第三部分呢他重点强调了，因为今年是香山论坛20周年，强调了香山论坛它的作用和地位。 那么在第一部分呢，董部长提到了，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四大倡议。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我们对全球，就是全人类未来的一个共同的愿景。那么怎么来落实人类命运共同体呢？就是后来提出的四大倡议，包括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那么这个，一个理念，四个倡议是我们整体的一个对全球未来的一个框架。然后呢，作为

0: 中国军队他组织的一个论坛，所以董部长特别强调了全球安全倡议。他在讲话里边提到了说，中国军队愿意跟世界各国一起来那个共同搞好国际协作，维护国际安全，然后要提供更多的国际安全的公共产品。董军部长也特别提到了仙山论坛现在得到了各国的那个重视，中国呢未来愿意那个进一步办好这个论坛，为国际社会的安全和那个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1: 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啊创立20周年，从最初的一个二轨智库对话，演变到现在在全球都非常重要、有影响力的防务安全的一个论坛，它有怎样独特的价值呢？
0: 我觉得它的价值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一个呢是由中国这个发展中大国的地位来决定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由论坛它本身的宗旨来决定的。第一方面可能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论坛现在20年了，从最初的只有十几个国家来参加，现在变成了有10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然后有60多位部级的或者军队的总长级别、国防部长级别的来参加，说明国际社会越来越重要了。国际社会重视仙山论坛，它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因素是，国际社会越来越重视中国了。那么今天中国的国家实力、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为国际安全做出的贡献，跟20年前相比，那是有了很大的发展、很大的进步、很大的提升。就是只有你这个主办国，那么你在国际上有地位了、有影响了，那么你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了。当然，你举办的全球性的论坛、全球性的会议，得到大家的重视了。那么，只有你的国家影响力上去了，那么你提出的主张，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跟四大倡议，然后在国际上才会有影响力。所以这是一个那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呢，它跟这个论坛的特色、论坛的宗旨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刚才多次提到，论坛的那个基本原则、基本宗旨就是平等、开放、包容、互鉴。那么这一次会议，包括之前前几次会议，也有国际媒体和中国国内的媒体提到，说全世界的安全论坛有那么多，那么美国有自己的论坛，新加坡也有自己的论坛，欧洲也有自己的论坛，但是这个论坛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这个论坛给世界上发展中的中小国家提供了一个舞台，提供了一个平台，提供了麦克风。它的原因就是跟我们中国对我们在国际社会的定位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中国我们这么多年，不管我们经济社会发展有多快有多好，我们一个基本定位就是中国始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是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我们是为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那个服务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邀请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特别是中小国家，就是平时你在大的国际舞台上，没有你的位置的。那么来了这之后，我们是那个不仅是开放包容，我们还有平等，就是大国小国一律平等。所以仙山论坛不仅是大家是平等的，还是大家是包容的。当然，最后的一个那个要实现的目的，就是要互鉴。就是大家说了各自的观点了，说了各自的理念了，那么大家要从对方身上能够学到有用的东西。所以在我们在会上，也那个中方的代表，包括董军部长，也大力倡导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跟四个倡议，就是我们从别的国家代表身上学习，那么我们提出我们的理念来，也希望别的国家来借鉴我们的这个理念和经验。
1: 刚刚您也说到啊，香山论坛呢为全球南方国家也提供了麦克风。我们看到，在今年论坛呢还会联合举办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平行的论坛是设置了这个非洲的安全论坛。在西方主导的这些安全会议、安全论坛当中，非洲的议题往往是被边缘化的。中方的这种设置啊，传递了一个怎样的信号？中非之间如何展开务实合作呢？
0: 这个也是，就是确实再一次体现了，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是关心和关注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特别是中非关系，因为非洲是整体上是一个那个， 发展中国家的大陆，并且非洲的重要性确实在不断的上升。但是呢，不管是欧洲和美国，过去这么多年来，实际上那个就是口头上很关注非洲。

0: 我们可以看一看美国总统访问非洲的很少，就特朗普第一任期没有访问过非洲。那么特朗普第二任期现在快2年了，也没有访问过非洲。但中国方这方面恰恰相反，我们是过去一直有中非合作论坛，那么现在的这个中非合作安全论坛，它是在中非合作论坛下面办的，是由国防部来办的。那么这一次呢，就是在香山论坛期间。同时举行这个中非的论坛，就是要起到这个效益叠加的这个效果。因为这个论坛今年是已经举办了第6届了，把这两个论坛叠加到一起，就是香山论坛可以从全球的角度来讨论全球安全的问题，然后最后呢又可以具体落脚到中非安全合作的问题上。
1: 非常感谢牛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我是简江，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今天焦点包括了香港特区政府呢，今天公布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两者相互配合，为香港下一阶段各领域的发展指明方向，设定目标。另外，中东的战火继续燃烧，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仍然在激烈的交战，多方已经陆续加入斡旋，而美伊僵持的局势仍未明朗，未来会如何发展，在节目当中我们都会为您做重点的关注。首先来关注的是也门的局势，连日来持续恶化，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5号紧急访问埃及，寻求埃方的支持。据了解，沙特呢还向以色列还有英国寻求援助。另外，根据美国媒体披露，美国跟以色列曾经跟海湾国家的军方领导人密会，协调应对伊朗的局势。
1: 也门局势连日来急剧恶化。胡塞武装15号发布一段长达25分钟的影片，称近期在交付省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爆发激烈交战。据军方消息人士透露，胡塞武装在沙漠战斗中缴获了85辆装甲车，并宣告冲突已导致275名政府军士兵伤亡或被俘。在地面战况拉响警报的同时，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指责沙特在过去24小时内发动52次空袭，目标涵盖塔伊兹、交夫及萨达等多省，并强烈谴责沙特袭击包括学校在内的民用设施。地面与空中的全面对抗进一步将战火阴影投射至红海与曼德海峡等战略水道。针对红海航运，胡塞武装表示经曼德海峡的通航仍然安全，指责沙特试图误导国际社会。胡塞武装还表示，如果希望地区稳定，沙特就应当停止干涉也门事务。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5号紧急访问埃及，与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双方重申致力于确保

0: 红海及曼德海峡的航行自由。据外媒报道，沙特还向以色列和英国寻求援助，以色列计划在美方斡旋下提供情报支援，而英国首相伯纳姆则已同意派遣军事顾问协助沙特防范油田及海峡安全。此外，多国密会与外交斡旋的背后，美伊博弈暗流涌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披露，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上周在德国秘密召集以色列及沙特、阿联酋等多个阿拉伯国家军方高层，协调应对伊朗局势，并强调美军不会撤离中东。与此同时，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目前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量已恢复至正常水平的50%以上。万斯称，未来局势仍取决于特朗普是否会在中期选举后继续扩大行动，或伊朗是否会更愿意达成协议。
1: 好，相关的话题我们请教钟文辉先生。首先我们继续聚焦也门的局势，我们看到沙特目前在地面或者是防空对阵当中似乎难以压制胡塞武装，在这种背景之下呢，我们看到沙特开始展开外交的一个斡旋，除了拜访埃及，也向以色列跟英国寻求援助。那您认为为了保住这个能源命脉跟地缘的安全，沙特究竟愿意付出多大的政治经济甚至军方的这个军事上面的一个代价？
2: 对，现在就是胡塞武装和沙特是打的应该说是比较惨烈的，在地面上，在也门这边，沙特支持的也门的这几路武装，其实还有一路是阿联酋支持的，现在明显看来就打不过拖鞋军，而且拖鞋军呢现在不但是在地面上取得进展，那么在空中，由于沙特他现在是经常用战斗机或者是导弹来打击胡塞武装这边的阵地，或者说他们的这个领导人的住所。那么胡塞武装也针对性的对沙特境内越境发动了打击。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看到沙特原来是做了部署的，比如说他去年九月和巴基斯坦签了这个两国的共同防卫条约，后来这个土耳其又加入进来了，他们还细化了这个防卫，但是呢我们看到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现在都没有行动，尤其是胡塞武装就是直接打了沙特的哈里德国王的空军基地。所以呢沙特他前一段时间王储是打电话给特朗普，特朗普是怎么回答的呢？说胡塞武装不敢打我们，因为怕我们打他，而且呢现在这个曼德海峡基本是畅通了，除了这一个国家以外，那就说不关我的事，对吧？那么他又找了，你看刚才新闻当中谈到的去了埃及，埃及是怎么表态？埃及给王储非常高的国事访问的待遇，埃及就是说支持沙特去维护自己的安全和稳定，但是呢他又强调呢要形成一套综合可持续的解决也门危机的方案，他也没有说要出兵来怎么样，但是当然可能这里边还是沙特下的价码不够，因为埃及是很缺钱的，对吧？但在以前2022年2023年的时候，当时因为俄乌战争造成埃及的这个经济受到很大的冲击，因为价格上涨嘛，当时是沙特给了埃及很多钱，所以呢现在就是这些情况，沙特组建了一些包括红海和这个海峡的一些护航的这个联盟现在都不管用，在这个状态下边，我感觉这次对沙特王储来说应该是他2015年以来最大的一次危机。但我们也反过来看胡塞武装有什么诉求呢？我看他有很奇怪的三点诉求。第一，要求沙特赔偿2015年以来对他的打击的这个战争损失。第二呢，要给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公职人员发工资，说我统治了这几千万人，你还给我发工资啊。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在沙特支持的这个政府军那边，这个联盟控制的一些油田，它的收益我要分成，所以你想想看沙特他能不能够同意这些诉求。
1: 嗯，你刚提到沙特的王储曾经两度致电特朗普，要求特朗普出兵胡塞武装啊，但遭到了拒绝。那当然美方是因为他去全力避免在这个也门开辟第二战线，那么主要呢他说他要聚焦伊朗跟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但是我们看到美方跟这个伊朗的谈判似乎也不太积极，你认为这个时间点是不是会一直被拖延到美国中期选举之后？那这个期间呢，中东的这个两大战线又会面临什么样的变数？
2: 就是从胡塞武装这边，特朗普他不是没打过，他上台之后他打过，哎，他当时呢是威胁的很厉害，说呢这个地狱就会像降雨一样降临胡塞武装，他整整对胡塞武装轰炸了7个星期， 但最终呢，是他选择了和胡塞武装妥协。他知道呢，就是靠这个轰炸搞不定胡塞武装，所以呢，他就是讲这个话讲得很漂亮。他的重心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因为胡塞武装也比较聪明，就是呢，他放行别的国家的这个船，他就是针对沙特，所以他就摆明了我要吃定沙特。那么对于沙特来说，其实他也清楚，最终如果说想解决问题的话，最接近的道路是德黑兰，他和伊朗达成一些协议，那么可能呢伊朗就会和胡塞武装之间就有一个默契。但是呢，沙特他始终不愿走出这一步，在后边又反映出错综复杂的其他的局面，包括刚才新闻最后谈到了在德国召集的这个美军中央司令召集一个会议，说美军不会撤走的。所以呢，这里边这个复杂度啊，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
1: 是。非常谢谢朱先生解读跟分析。我们再把目光转向香港，香港特区政府今天发布了经济跟社会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了五个主要的目标。那么这份规划就有哪些重点值得我们关注？下一节回来我们跟专家学者一起来探讨分析。待会见。
3: 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国舰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二级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香雪冬虫夏草，高标安全草。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香港特区政府公布了首份五年发展规划，将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呢列为首要的目标，同时也提到了要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还有加码布局创科发展和巩固国际金融中心等等。这也是港府首次呢以中期规划配合年度施政报告的方式，为经济还有社会政策设定跨年度的目标。
3: 五年规划有五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
4: 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也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周三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五项主要目标，并设置22项主要发展指标。具体来看，首要目标是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巩固提升香港四中心一高地及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并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尤其是在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功能方面，规划强调发展股票、债券、资产及财富管理等市场，并发挥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的优势，同时拓展金融科技、绿色金融、大宗商品交易等业务，进一步扩大香港金融市场的广度。而作为其

0: 中最具规模的发展项目之一，北部都会区将成为未来产业和土地供应的重要载体。港府计划到2030年将北都熟地累计产出量提高至约900公顷，较此前5年增加约7.5倍，并推动约7万个住宅单位落成，进一步承载科创、高等教育及创新科技产业增长动力。创新科技也被视为未来5年发展的另一重点。港府提出发展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科技及金融科技等产业，采取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发展路向，并力争2030年后将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提高至本地生产总值的3%。在随后公布的市政报告当中，创新科技也是重中之重，尤其是强调深化 AI 技术在金融、医疗、法律等领域的应用，推进3大科创园区、5大研发机构建设。推动产学研融合，助力国家前沿科技攻坚，加速香港新型工业化产业体系。5年规划的主要目标还提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并指香港享有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制度优势根基深厚，要积极参与国家重大战略，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更好地担当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
1: 好，相关的话题，接下来我们请到香港中文大学副教授、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黎晨教授一起来探讨跟分析。李教授，我们看到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到了5个主要的目标，其一呢就是经济发展要取得新突破，巩固提升四中心一高地。那你怎么解读将这个目标摆在未来5年规划发展目标首位，它的意义是什么？
2: 谢谢主持人。那么这次香港的第一份5年规划呢，把经济发展列为未来5年工作的首要目标，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因为香港现在面临很多的机遇和挑战啊。但首先呢，是需要把经济发展，做好，那么这样呢，才为各方面的改革呀，还有民生工作呢，奠定一个很好的前提和基础。那么香港现在正处于由自己新的发展阶段，那么首先呢，就需要巩固香港的存量竞争优势。那么香港在金融、在贸易、在航空、航运在这些方面啊有很好的功能，那么内联外通的功能，那么在这方面的传统优势呢需要进一步的巩固和保持，同时适应呢时代环境啊市场环境的新的变化。另外呢，非常重要的就是香港需要开拓新的增长点啊，发展的引擎。那么创科产业呢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着力点。香港呢在创科方面呢有自己一定的积累啊，我们有非常好的高校、非常好的研究机构，那么但是呢在创科研究方面的成果朝商业化转化、产业方面的应用方面呢其实还有很多的潜力可以挖掘。那么通过与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合作呢，将来把创科产业进一步提上一个新的台阶，可以成为未来5年香港经济发展的新的一个亮点。
1: 事实上规划呢就提到未来5年北部都会区的建设呢要加速提效啊。那么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跟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而今天的施政报告当中也有比较大的一个篇幅提到要深化 AI 的应用跟发展。那您认为在目前全球 AI 热潮方兴未艾的背景下，香港的创科发展会迎来什么样的机遇跟挑战？
2: 我觉得现在 AI 对于全球而言啊都是一个革命性的产业发展的突破。那么这样的突破呢，既是带来了巨大的机遇，那同时呢也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那么机遇而言呢，那就是说 AI 技术能够极大的提升生产率，各行各业的生产率。那么各行各业将来呢在与 AI 相结合的过程当中呢，都会带来非常新的产品跟服务的一种运作形态。那么所有的经济体包括香港在内呢，都应该根据自身的优势捕捉到 AI 产业发展过程当中适合自身优势的这样的机遇。那同时呢，是 AI 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多的不确定性啊。这一方面呢，就是 AI 对于将来劳动市场的就业啊，对于很多行业的竞争格局会带来冲击。另外一方面呢，就是 AI 特别在硬件方面的投资啊，将来的回报率如何呢？现在也还是有很多的未知数。那么有没有可能现在 AI 的投资方面已经出现了一些泡沫呢？这也是很多市场投资者现在都在密切关注的话题。那么香港呢，在发展 AI 方面呢，应该一定是要符合自身的优势，要有所选择，有所为啊，有所不为，以最适合自身优势的方式呢，切入到这个 AI 产业的机遇当中去。
1: 至于在融入跟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方面呢，规划提出未来五年要积极参与国家的重大战略，要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那你认为香港凭借自身的优势，下一步它要如何加强超级联系人跟超级增值人的角色？
2: 香港作为一个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最重要的呢就是内联外通啊，内联外通，联呢就是要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啊，联系国内的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那么这个功能是香港非常独特的一个优势。那么通的话呢，就包括很多方面了，就是资金的融通、信息的流通、物流、人流啊，这方面香港的优势呢要进一步的巩固跟增强。那么现在呢，我们是面临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的政治经济环境呢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在很多的行业啊，我们都看到越来越复杂的这样的一个网络格局。那么整个生产网络、金融网络都在进行一种重构啊，受地缘政治的影响，受技术革命的影响，在这样一个重构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领域是需要香港发挥这样内联外通的一个联系人和增值人的作用的。在发挥这个作用的过程当中，我想有几个时代的主题是需要香港去把握的。那么一个呢，就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啊，中国企业走出去构造自身的跨国的生产网络和创新网络。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很多的专业的服务，那么在服务中国内地企业出海的过程当中，香港是大有可为。那么第二个主题呢，就是人民币国际化。那么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当中需要发挥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那么需要香港提供各方面的金融基础设施啊，来为人民币国际化进一步的发展呢提供一个基础。那么这方面呢，就是香港将来应该着力发展的方向。
1: 好，针对香港的首份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有分析认为说，香港正在推动经济转型的长期议题，包括了要降低对房地产的依赖，还有发展科技产业和加强和内地的发展战略衔接等等啊。那你怎么看待这类的一个分析？对香港下一阶段的这个经济转型又有什么样的预期？
2: 因为香港呢传统的优势啊是在服务业，那么90%以上呢都是服务业，这个是有它的一个历史和产业发展的逻辑的。那么展望未来呢，我觉得香港经济发展是需要朝多元化的结构转型，但这个转型呢是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结合香港自身具体的优势，同时呢需要加强和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合作。因为香港自身经济它只适合做高附加值的这些产业啊，还有这个经济活动。那么香港的成本结构呢也不适合某些行业啊在香港的大规模的发展。那么就是香港应该是集中在高附加值的这个创新含量比较高的这些环节。那么同时呢加强与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合作比方说我们香港的研发，对吧？然后内地的这个产业配套产业化，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那个拓宽香港经济结构转型的空间。那么我的观点呢，就是说产业结构本身是有它市场的逻辑还有种种的外部分工的一个网络所共同网络的结构所共同决定的。所以说呢也不一定要设定一个具体的结构性的目标哈，就是说当然我们需要支持创新，需要支持香港经济结构的多元化，但具体的这个结构的分布呢应当是尊重市场自身的逻辑而且呢是要跟大湾区其他城市共同合作的一个基础上呢来实现。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是有效政府是更多是要提供一个支持性的配套性的一个作用，然后呢要让市场自身的这个专业化的分工力量呢来实现经济结构的有效调整。
1: 好，非常谢谢李贤教授的解读跟分析。下一节回来我们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待会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
3: 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

0: 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君品其酒，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由凤凰卫视、凤凰网联合主办的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16号在广州开幕。
1: 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主题定为新智能、新开放，重点关注中国企业出海、跨境资产管理和 AI 影响经济发展的热点议题。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徐威在开幕致辞中表示，凤凰湾财自2022年举办至今，持续见证了人工智能的飞速成长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开放发展。他说，人工智能拉近了知识与应用的距离，开放合作拉近了产业和市场的距离。而拉近距离不是抹平差异，而是让知识更易获得，让创新更快落地，让合作更加顺畅。
2: 凤凰卫视始终关注人工智能如何做对的事，如何做城市，更在关注它如何拓展大众能力，增进社会福祉。我们致力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国际交流，不仅报道开放的成果，也在不断搭建开放的平台，推动产生更多对话，达成更多共识。
1: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江小娟在演讲中提出生而为全球的理念。她表示，智能时代已经进入原生全球化时代，中国进入高水平开放阶段，高水平开放对中国而言就是一个生而为全球的时代。
3: 我们中国高水平的开放，如果用今天的这个语境来讲的话，它就变成了生而为全球，生下来无论是产品还是技术还是服务，直接面向的就是全球，不是先把国内做好，通过国内特别激烈的竞争，品质上去，价格下来，我们再走出去。我们讲生而为全球不是我们的理念哈，我们的胸怀，它是一个商业模式，在 AI 时代商业模式真实的出现，只有这种模式是可持续的，一定要理解这样一个趋势，对所有企业的战略都是非常重要的。
1: 2026年度的凤凰湾区财经论坛将会有多项成果产生，包括会发布2026中国城市指数报告和发布2026中国企业出海白皮书。那么同期呢，也会举行一年一度的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活动的颁奖典礼。凤凰卫视罗一鸣、李庭深，广州报道。
0: 美联储周四凌晨会公布议息结果，学者认为一旦加息，将会对新兴市场的资产价格带来冲击。
4: 目前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为3.5%到3.75%。如果美联储按照市场预期加息25个基点，政策利率区间将升至3.75%到4%。当前10年期美债收益率逼近5%关口，30年期收益率已升至5.4%，创近20年新高。
5: 16号这个加息这种可能性比前一个阶段大大增加了，主要是因为全球的通胀。由于中东的因素啊，就是美伊战争谈谈打打，然后呢始终结束不了，所以未来呢这个加息的可能性是大幅度上升了啊。那么如果说9月、10月不加息，如果这个局面继续这样发展下去，那12月份加息的可能性就非常大。
4: 尽管高汇率预期已经消化了部分市场负面影响，但学者认为一旦加息，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股市仍将造成冲击。
5: 对于全球资本市场，包括美国的资本市场，可能都不太有利啊。当然有的美国可能会相对好一点啊，但其他的一些国家，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市场要特别要引起重视，尤其是在最近一个阶段像东亚的一些国家，日本啊、韩国，它的股市曾经出现大幅度的暴涨。
4: 市场认为9月若加息是应对通胀压力的预防手段，一旦中东局势和红海航运风险得以缓解，2027年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可能性减小，或可能进行降息。凤凰卫视黄达亮、葛静，上海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晚安。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安排。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思。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16日开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中国国防部长董军致开幕词时表示，当今世界百年变局正在加速演进，全球治理走到不进则退的关键时刻，国际安全处于脆弱深刻的变局中。面对日益增多的挑战，亟待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他提出六大安全主张，包括坚持以新安全观，共建共享。联合博弈的陈旧思维已无法破解当下发生的问题。二是坚持多元主义，维护公正合理的世界。三是坚持以意识清醒防范风险，制止于未然。要铭记历史教训，对一切潜藏的霸权主义、军国主义和正史修正主义保持高度警惕，防止小分歧发酿为大矛盾，小摩擦演化为大冲突。四是坚持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强权施压只会加深矛盾。五是坚持以共同发展打牢基础。最后是坚持以行动导向深化合作。董军表示，中国军队将走过百年，正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愿同各方打造更多可视成果，以务实合作成就彼此，共享未来。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也门胡塞武装16日宣称，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博省上空击落沙特阿拉伯的一架 F-15 战斗机。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发表声明说，这架战机在马里卜执行敌对行动时，被一枚胡塞武装自行制造的地对空导弹击中，随后两批沙特 F-15 和台风战斗机进入马里卜领空，搜寻被击落战机的残骸。胡塞武装再次发射防空导弹，迫使这些战机撤离。针对沙特方面称在15日晚摧毁一架飞往麦加的胡塞武装无人机，萨雷亚否认这一指控，称胡塞武装对伊斯兰教圣地没有威胁，跨境行动针对的是沙特石油设施和军事基地。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持续交火之际，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5日访问埃及寻求支持。据报，沙特还向以色列和英国求援，以色列在美方斡旋下与沙特举行会谈，提供情报支援，而英国已经同意派遣军事顾问协助沙特。此外，一架伊朗政府飞机15日降落在沙特利亚德，外界猜测可能是伊朗高级代表团到访，试图缓解也门局势。
1: 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升级，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5日率团出访埃及，与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双边会晤，随后两国代表团进行大范围会晤。穆罕默德在声明中表示，双方重申致力于确保红海及曼德海峡的航行自由与安全。塞西办公室也通过声明表达对沙特的坚定支持。美联社分析指出，对沙特而言，美国这一最重要盟友的立场难以预测，有时甚至不可靠。总统特朗普似乎不愿在中期选举前进一步扩大本已不受欢迎的中东战争。沙特目前希望寻求埃及的支持，尽管埃及不太可能出兵援助，但他在阿拉伯国家中的影响力可以协助凝聚支持。与此同时，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15日引述外交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与沙特在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斡旋下举行了会谈，旨在向沙特提供情报支援，协助其抵御胡塞武装的袭击。报道称，以军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展现了情报与作战能力，协助美方构建伊朗军队部署地点的情报网络。沙特提出的支援请求很可能侧重于情报方面，以全面掌握胡塞武装的军事部署情况，并厘清其未来行动的潜在计划。除了以色列，沙特据报还向英国求援。彭博社披露，沙特已向英国首相伯纳姆提出一系列外交和军事援助请求，包括为沙特军队提供行动支持，阻止胡塞武装逼近曼德海峡，以及协助防御针对其境内石油基础设施的攻击。伯纳姆已同意派遣英国军事顾问协助沙特，但尚未承诺提供额外援助。另外，飞行动态实时查询网站的数据显示，一架伊朗政府飞机15日飞抵沙特利雅得，外界猜测可能是伊朗高级代表团到访，试图缓解也门局势。 伊朗官方尚未发布关于访问行程或机上人员的信息。有观察人士指出，这架飞机使用的是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专属护号。此外，德国外长瓦德富尔15日与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迪通话，就也门局势交换意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5日与阿曼外交大臣布塞义迪通电话，讨论阿曼在推动地区局势降温方面发挥的作用。另外，美国媒体披露，美以上周曾与海湾国家军方领导人在德国密会，协调应对伊朗局势。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美国、以色列及多个阿拉伯国家军事高层上周在德国举行秘密会议，讨论伊朗战争及地区紧张局势。此次会议由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组织，是美以对伊朗开战六个多月以来首次举行此类高级别聚会。报道称，参会者包括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以及以色列、沙特、阿联酋、巴黎、科威特、卡塔尔、约旦和埃及的军方负责人。库珀向各方表示，美军不会因伊朗袭击美军基地而撤离中东，并介绍了美国扩大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的计划。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向与会者介绍了以军在多个战线的行动。消息人士称，随着胡塞武装加强对沙特的袭击，并扩大在红海曼德海峡的影响，以色列和沙特正在美国协助下讨论由一方支持沙特军事行动的方案，包括提供情报监视和侦察支持。另外，据《纽约邮报》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伊战争将在几个月后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阶段。他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即美伊冲突可能在中期选举后结束。万斯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正在恢复，伊朗对海峡的控制力正在下降，目前通航量已恢复至正常水平的50%以上。他称，美国目前并未开展进攻性行动，而是回应伊朗对商业船只的袭击。万斯称，美伊冲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目标是摧毁伊朗核项目，削弱其常规军事能力以及地区投射能力；第二阶段则是确保伊朗无法恢复这些能力，并维持地区稳定。万斯同时表示，未来局势仍取决于特朗普是否会在中期选举后继续扩大行动，或伊朗是否会更愿意达成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中央司令部牵头在德国组织美国、以色列与包括沙特、阿联酋和埃及等在内的海湾国家军方高层秘密会晤。这标志着在地缘安全压力加剧的背景下，中东安全架构正在发生暗流涌动。胡塞武装作为伊朗抵抗之湖的核心延伸，其对红海、曼德海峡的封锁控制以及对沙特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的打击，极大地威胁到沙特的经济命脉。同时，胡塞对以色列南部及无人机、导弹袭击也构成了直接安全和威胁。而美国忙于应对霍尔木兹海峡，加上弹药短缺，明确宣布不能支持沙特。这样的危机环境是否会催化沙特和以色列的军事合作呢？目前，沙特迫切需要防空预警、反无人机以及情报监视支持，而以色列在预警网络、防空系统，如铁穹和箭矢系统等方面以及情报能力上具有独特的优势。这就构成了防务合作的天然互补基础。美国中央司令部在此次德国密会中充当了关键协调人。美国的目标很明确，在自身精力分散的背景下，推动建立包括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在内的中东防空联盟或安全协调机制，将原本碎片化的地区安全体系整合，以共同分担应对伊朗及其代理人的防务成本。在密会中，以军参谋长与沙特等军方高层直接对表。虽然沙特在外交上保持谨慎，但双方在情报共享、雷达预警数据互通以及红海曼德海峡的航道安全保障上，事实上已经开启了去政治化的战术级务实合作。当然，尽管现实逻辑成立，但要实现公开的战略性的沙以正常化与防务同盟，仍面临难以逾越的障碍。尽管伊朗和胡塞武装构成军事威胁，沙特领导层，特别是王储穆罕默德·本·沙勒曼非常清楚，在加沙局势和巴勒斯坦立国问题没能得到根本性解决或取得明确路线图之前，公开的与以色列结盟会招致国内及阿拉伯世界舆论的剧烈反弹。 沙特也不希望卷入全面中东战争，或者成为伊朗直接打击的防空前线。胡塞武装具备直接打击沙特阿美石油设施和战略基础设施的能力。过早或过于公开的与以色列开展军事合作，非常容易激怒胡塞武装与伊朗，导致沙特本土能源通道遭受更大范围的袭击。综上所述，伊朗和胡塞武装的军事威胁确实在客观上成了沙以合作的强力催化剂。美以与海湾国家军方领导人的德国密会，标志着双方已经迈出了跨越敌意，在防务与情报领域进行务实协同的关键一步。然而，这种推动力有限度，它足以将沙以推向隐蔽的安全合作伙伴，但受制于巴勒斯坦问题的道德包袱和沙特对伊朗的外交回旋空间，在可预见的短期内，胡塞武装的威胁还不足以彻底的扫清政治障碍，将沙以推向公开的防务同盟与全面国际正常化。可以说，中东正步入一个表面外交冷淡、地下防务紧密的独特安全过渡期。美伊战争持续七个月，美国军方首次较为全面的公布战事给美军带来的损失。五角大楼最新报告显示，美军在中东多处设施和军事装备遭到破坏，数百名人员伤亡，高强度作战还导致部分弹药出现战略库存的短缺。
3: 五角大楼监察长14日向国会提交有关实施怒火信。

0: 的首份全面公开评估报告。这份报告汇集了美国国防部、国务院及其他政府机构截至6月30日的信息，较为全面地披露了战争对美军造成的损失和影响。报告显示，伊朗的打击导致位于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曼和约旦的多处美军基地建筑及其他设施受损或被毁。美国驻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的外交设施同样遭到破坏，直接经济损失约 1.84 亿美元。在兵力部署和人员伤亡方面，美军已经向中央司令部辖区部署超过5万人。2月28日至6月30日期间，共有18名美国人员阵亡，417人受伤。美军装备同样遭受损失。报告显示，行动期间有数十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其中包括4架 F-15E 战斗机，以及1架在伊朗上空遭敌方火力击伤的 F-35A 战斗机。此外，还有多架其他飞机和直升机受损，而持续高强度作战带来的弹药消耗，成为这份报告关注的另一个重点。监察长指出，战争已经导致美军部分弹药出现战略库存短缺，同时暴露出美国国防工业基础在扩大生产和快速补充库存方面存在明显瓶颈。据《华盛顿邮报》此前披露，仅在战争开始后的前4周，美军就发射了超过850枚战斧巡航导弹，同时消耗了五角大楼萨德拦截导弹总库存的大约一半。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则驳斥了有关美国弹药短缺的说法。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真相社交上发文称，他收到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为美军生产先进武器。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防部督察长在最新提交国会的法定监察报告中确认，自对伊朗实施怒火行动开展以来，高强度的弹药消耗已导致美军面临战略性库存缺口，并暴露了军工产能补充的严重瓶颈。这份报告与特朗普多次宣称美军弹药几乎无限的公开表态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官方独立监督机构与最高政治领导层表态之间的割裂，不仅揭示了持久军事冲突带来的现实压力，也凸显了美国在政治宣示与军事工业现实之间的深层矛盾。我们从3个方面进行观察。第一，五角大楼报告显示，在特定的数个月评估期内，仅弹药消耗一项的支出就高达数百亿美元，涵盖了大量精密制导导弹，如战斧巡航导弹以及拦截弹。高强度的防空与反导需求使得如萨德和爱国者等核心拦截系统的库存受损严重。督察长报告指出了供应链的根本痛点，固体火箭发动机产能受限，高硅炸药与推进剂供应不足，以及国防制造业熟练工人的缺口。高精尖弹药的生产周期长，产能扩建复杂，短期内的疯狂消耗无法通过现有的订单流水快速的补齐。第二，特朗普政府一再驳斥弹药匮乏的说法，并强调高级制造武器正以历史最高水平交付。这种政治叙述出自3重底层原因：一是对外维持战略威慑，面对中东敌对力量，在战时公开承认防空或打击弹药匮乏会削弱美军的威慑效能，给对方提供反击的心理筹码。二是中期选举前期的政治护盘，随着11月中期选举临近，公众对长期涉足海外战争及巨额战费的厌倦感上升，保证库存充足且随时准备应对任何突发状况，意在向国内选民传递局势完全受控的强人形象。第三是白宫与军方专业评估的习惯性脱节，政治层面的口号是宣誓，通常是基于总量概念或增产预期，而督察长及军队实操层关注的是具体的品类，如精确定向的拦截弹的动态消耗率与安全库存的。

其他关键战区，比如亚太地区的应对潜在大国冲突的战略储备，迫使五角大楼将更多的预算和立法优先级转向国防供应链的强制扩产与再工业化。但国会民主党人会将利用这份督察长的报告来质疑特朗普的战术透明度及战争可持续性。追加特别军事预算的法案在国会审议时将面临更严苛的审计与战备影响的审查。可以说，美国国防部督察长证实了中东军事行动已进入资源消耗巨大与制造产能落后的实操对抗阶段。即使白宫在舆论场上维持强硬与自信，战略库存被快速吃紧与供应链扩产能迟滞之间的现实落差，那么将成为制约美军未来行动规模及战略选择的硬约束。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一段铁轨，突袭北大营。
1: 忽然看到上空一个火红的炮弹，很响，轰轰的响，给我头上过去。
0: 那一夜，沈阳全城沦陷。
2: 蒋介石和张学良一再通告，说不准惹事。
0: 国土一夜沦丧，不抵抗的抉择为张学良留下长久争议。
3: 我那就不是参与，他们不抵抗了。
0: 他说这个日本人在到处找麻烦，我去告诉他别理他。
4: 而在九一八之前，东北政权更迭之际，日方曾以支持东北独立相诱张学良力主东北抑制。
5: 你当然是中国人，你为什么独立要独立过？
4: 上世纪九十年代，台湾制作人郭冠英记录下张学良生前400多分钟的口述影像，历时10年倾情呈现。
0: 到后来，慢慢的，我读了更多的历史，
6: 张学良的形象在我心中转变。95载岁月流转，依托一手史料，回望那段激荡沉浮的历史，山河激变。张学良口述九一八，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
7: 市区门店与网店，全天候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据美国《多家媒体》15日报道，美国政府正准备向以色列出售价值达$28亿的重磅炸弹。 本次拟议军售方案涵盖4万枚2000磅级航空炸弹，其中 MK84型炸弹与 BLU117型炸弹各2万枚，另外还包含2万枚 I2000型钻地弹头。这些弹头可穿透土壤、岩石或混凝土等外层结构，并在穿洞后延迟爆炸。据悉，此项军售项目方案目前仍尚未最终敲定。 但美国国会以非正式的货币这项交易，其中大部分资金将通过美国外国军事融资项目支付，即美国以赠款或贷款形式向乩方提供资金。之后，以色列再从美国购买武器。公开记录显示，美国近年已持续扩大对以色列的军事供应。美国众议院15号以232票赞成、147票反对、47名议员弃权的投票结果，批准了共和党提出的搁置。

0: 由民主党众议员阿尔格林提交的弹劾总统特朗普动议。民主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杰弗里斯投下了弃权票。另外，近期美国政坛围绕对伊军事行动再起风波，共和党籍的众议员托马斯梅西15日提出弹劾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动议，指控他未经国会授权推进伊朗等多地军事行动。
1: 共和党籍众议员托马斯梅西15日提交针对美国防长赫格塞斯的弹劾决议，该决议包含8项指控，核心指控为赫格塞斯在未获得国会授权的情况下持续推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僭越宪法赋予国会的战争决策权，延续所谓非法战争，同时其不当履职行为还涉及美国在委内瑞拉、也门的未经授权军事行动。此次弹劾决议采用国会特权决议形式，可强制众议院在规定立法时限内开展表决，倒逼共和党议员公开表态对伊朗战事的立场。不过受国会党派格局影响，这份弹劾决议通过概率极低。五角大楼回应称，国防部全员一致支持赫格塞斯的施政理念，将持续坚守军人与国家利益优先原则。据悉，美国国会本周将再度审议限制美方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战争权力决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9月15日，《纽约时报》发布了与西耶纳大学合作的全国性民调，那么结果是整个调查时间是9月8日至13日，那么样本大约是1503名选民，对于可能选民的误差约为正负2.9个百分点。纽约时报标题是民主党获得优势，特朗普拖累共和党。有几个重要指标值得关注。第一，在通用国会选票上可能的选民中，民主党候选人领先共和党约9个百分点，是51%对43%，这是衡量中期选举动能的重要指标。二，特朗普个人方面，选民的支持率约为38%，那么多数选民不认可他在经济、生活成本、移民、关税和战争等主要议题上的处理。第三，选民在多数关键议题上更信任民主党，包括医疗保健啊，这是大幅领先于共和党的，还有经济、生活成本、移民和外交战争等。纽约时报指出，随着中期选举，就是11月份临近，民主党因特朗普的不受欢迎和经济，尤其是生活成本问题而获得了明显优势，并且寻求控制众议院和参议院。相关分析还提到，这可能接近蓝色浪潮的条件，但最终结果仍取决于具体选区和动员情况。在美国的政治历史上，执政党在中期选举中遭遇逆风是常态，但9个百分点的差距已经超越了常规的中期调查的范畴，中期调整的范畴。那么这一差距表明，中立选民与温和派的共和党选民对当前执政现状的反弹情绪正在集中的释放，个人支持率与政策盘脱节的拖累。这就是特朗普个人支持率跌到了约38%，他的核心症结就在于政策承诺与选民现实感受的背离。虽然特朗普上台之后强力推动关税调整、移民管制，还有对外事务重组，但选民的实际感受集中在生活成本上涨以及对外政策的不确定性上。这份民调表明，2026年中期选举的叙事主轴已经从特朗普的个人政治遗产复兴转向了公众对高生活成本与政策激进化的反弹。对于民主党而言，夺回众议院控制权的可能性已大幅上升，但如果想将其转化为席位大胜乃至翻转参议院，仍然需要看这些全国性的民意动能能否精准地转化为关键摇摆选区的实际选票。那么随着11月投票日的来临，白宫未来几个月在关税、物价及对外政策上的微调将成为能否遏制这一趋势的关键。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接着为您播出《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1: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也门胡塞武装宣称，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沙特阿拉伯的一架 F-15 战斗机。胡塞武装同时否认沙特方面关于其袭击麦加的指控。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美国政府正准备向以色列出售价值达28亿美元的重磅炸弹。美国国会已经非正式地获悉这项交易。加拿大总理卡尼受邀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年度盟情咨文演讲。冯德莱恩表示，计划和加拿大组建新型联盟。香港特首李家超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规划指出，未来5年是香港抓住发展机遇、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关键5年。平陆运河16号正式开通，南宁港内贸易与外贸的航线同时通航，西南地区货物出海可以有成本的更优、耗时更少的选择。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界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一段铁轨，突袭北大营。
1: 忽然看到上空一个火红的炮弹，可以响，轰轰的响，搁我头上过去。
0: 那一夜，沈阳全城沦陷。
1: 蒋介石和张学良一再通告，说不准惹事。
0: 国土一夜沦丧，不抵抗的抉择为张学良留下长久争议。
2: 那你为什么他们不抵抗呢？他说这个日本人在到处找麻烦，我就告诉他别理他。
0: 而在9·18之前，东北政权更迭之际，日方曾以支持东北独立相诱，张学良力主东北意志。
3: 你当然是中国人嘛，你为什么独立要独立过？
0: 上世纪90年代，台湾制作人郭冠英记录下张学良生前400多分钟的口述影像，历时10年倾情呈现。
4: 到后来，慢慢的，我读了更多的历史，张学良的形象在我心中转变了。
0: 95载岁月流转，依托一手史料，回望那段激荡沉浮的历史。
4: 张学良最喜欢跟我谈的就是他与郭松龄的故事。张老帅曾经这样笑儿子，你除了老婆不让郭松龄睡以外，你什么都听他的。两次的直奉战争都是靠郭松龄稳住了阵脚，张学良因此成了奉军的少帅。但是郭松龄后来又因为功高不赏倒戈反奉，张作霖为了争取关东军的协助，答应了日本人再筑几条铁路的条件，结果就是为了这些铁路的争执，日本人在皇姑屯掀了棋盘。
5: 1927年6月25日，张作霖黄袍加身，就任安国军政府大元帅。
2: 几天呢，就是张作霖那时候做这个大元帅的时候，他要是按照的中国国礼，从秦始皇开始，要是要祭天，一个金的角倒上酒，他叫替老爷。作霖出身全母，你看，身为卑微，现在在天老爷这个照保佑之下了，现在一国之长之首啊，现在我向天老爷请求祝福，保佑国泰民安，像这样的。这正在祷告的时候啊，很激动的，手一抖，啪，那个金爵就掉到地上，这样就折扁了，就流掉了。那时候整个的奉系的高级官员，包括他的儿子，然后就上千人在旁边管理的了，这一下掉下去了。我全场大惊呐，全场大惊，就说这时候不祥之兆，张作霖面色如土啊。
3: 我父亲的人有红彩就是这肚量大，
6: 是，
3: 就是可以放宽，但是他没有大料。
5: 铁路，在20世纪初期，它是国权的象征。铁路的铺设和经营，不但需要巨额的投资，还要有保护铁路的驻兵权和行政权。因此，它不是一条线，而是一条带。它是可以吃掉一个棋面的长龙。
1: 我家就处在这个南满铁路的边上，它这个有时候涨大水，就像这里涨大水一样，把他的桥梁，火车渡的桥梁冲断了，木材呢顺着河下来，经过我的村庄。他要沿着这个河道到我村庄来找木头。谁要把这木头收起来的话，那就是很大的罪过。中国政府、军官、警察一点儿也不敢干涉，任其所行。我小时候看到好多次这种蹂躏中国人民的事件，心里的愤怒而不敢言，而不敢动。 所以我小时候就立下个正志向，一定要学工程。为什么要学工程呢？修这么好的铁路，我们不知道怎么修的。
5: 列强的对华侵略，就是以租港逐鹿为起点。外国人控制了中国80%的铁路。清廷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举外债修铁路，被指是出卖了国家主权利益，引爆了四川的保路风潮。紧接着才有辛亥革命。孙中山临时大总统下台，也把铁道作为建国大纲的试点。交通系是民初主导政局的重要筋脉。赵庆华，赵一荻的父亲，就是交通系的要角。在东北，日本人要建铁路，张作霖也要建铁路，争执不下，日本人把他在铁路上炸死了。这把他的儿子张学良推上了政治的轨道。后来仍然是铁路的争执，日本人掀了棋盘。这要从日俄战争说起。日本胜利的代价是拿得了一条南满铁路，还有大连、旅顺的租界权。
6: 我跟你说，日本人那大连、旅顺到快到年头了，我们就商量收回来。我跟你说，哎呀，你要说的那日本人说一句话，你知道他回答一句话什么话？日本的这个他们当过去日本的，他说我们建设了也就成，你搞建设回去。
7: 嗯，哦，建设转成，你把我建设回去。
6: 嗯，你我是建设了就成。
7: 哦，
6: 你要想拿回去，你搞建设回去。那就换句话，你想随便收回去没那么回，那就等于
8: 要用武力。
7: 对，
6: 那就是拒绝的话，所以我说那日本呢，那本来那个时候那时候日本那是没法子，那本来南满路我们有权在那头，那他就有两个南满路本来是有中国的股的，应该那他就那么个事，就是有两个人，那就是有两个人是董事，那就是拿钱，就是其实你不能一点不能管。
5: 东北人从铁路上体验到日本的横暴，体验到自己是中国人。
9: 我们的中国人呢，日本那个火车那个铁道你走过没有道理，他就可以把你烧。
6: 不，把你拿手逮住了，哦，就把你扔在那火车的那个，
9: 就扔到火车里烧了。
6: 不是，哦，那火车的车厢开那个火车头上，不是火车头上不是火吗？
10: 哎呀，
6: 他开个窗
10: 就给你扔在那儿，
6: 塞在那里头，就把你烧了。
9: 欺负中国人呢，实在你们是没有想觉得当亡国奴是什么滋味，不知道。我们出去带了四位出去，到了日本租界了。
6: 要逮住，
9: 如果他要发现你身上有枪了，他就把你抓走了。到时候等我们这边派人去交涉去嘛，去想法把他救回来。等你去，那人就差不多死了，他得灌汽油啊，给你打呀。哎，那日本人呢，实在气死，欺负人。所以那个时候人也比较爱国，你不爱国怎么？
4: 可是不止东北，列强在中国都有各自的势力范围，国内的各个军阀之间又是征战不断。张学良对这些内战感到厌恶，他说：“这是谁造的孽？不就是我们吗？”
5: 看到生灵涂炭，做儿子的不愿意打了。
6: 对我父亲这个人，我父亲相当的，我说话旁人不敢跟我父亲说话。我父亲这人脾气，可是我这段事情很有意思的。那是我到这个地方叫木马集，这你们当不到的，这一个地方去，我心里非常难过。我就看见那个一个老太婆，我们那时候的火车扔拿着面包给她吃，她就在地抓土吃，我就问她，你怎么这样？
3: 你家里没人吗？我有没有儿子？哪儿去了？不知道。我什么哪儿去？就抓当兵去了。我家里没有壮丁了，就剩我这么一个老太婆。我家里没有财产，我也不知道哪儿去了，就是打仗这什么。所以我就非常难过，我就回来跟我父亲讲，我这是我们打这个仗为什么？为什么？
5: 张学良从郑州前线撤兵，把粮草都留给了北伐军。
1: 他说国家还是要紧，这么自己乱打，他说那和这个北伐军呢、啊，那是就蒋介石了，北伐张发奎，说北伐军我们不必抵抗。我们自己还是出关，出关我们自己东北这么大地方，有这么好的地方，我们有完全有军队，好好整理呀、啊，我们会比这打内乱好。这是张学良的主张，张老帅也听他的儿子的主张，就出关了。
5: 这时候日本人召集起来。他们要张作霖履行在郭松龄反奉时他所答应的条件，让日本人在南满再筑五条铁路。张作霖却以软磨硬泡、装糊涂的政策来应付。日本人又威胁要解除奉军的武装，他们甚至要出兵帮助张作霖对抗国民党，但张作霖不肯。他说胜败事小，引狼入室关系重大，他不能做卖国贼。

0: 他说：“我这臭皮囊，早就不想要了。”不过到最后，张作霖还是签了一份私人密约。日本首相田中和满铁总裁山本都认为他们已经买得了满洲，胜负即将分晓。没想到关东军却在这时候杀入赌局，掀翻了桌子。
1: 这个不是这么讲，东北那时候我们，他也不是说一定要跟日本合作，就是我们不要跟南京合作，就是。是怎么意思？那么我们那个时候，我的意思是这样：你要不跟南京合作，那你这个你也没有自个儿，没有这完全整个的力量来跟日本那那那。我父亲并不是这样，所以说我说他死了，可以被他这个事情可以，这外头人我他亲说他亲日，实在我这个我父亲的人比我厉害，他反对日本，反对日本厉害，日本人后来明白。他很会操纵日本人。换句话，日本人认为上他当。他比方说答应这个事儿那个事，做不到的事情他都答应，做得到的事情他就不答应。所以日本人恨透他了。我换句话，我不会那么做，我做不了那个能的，我没有我父亲能力。我这人什么来都是硬来的。
0: 1928年6月4日早上5:30，张作霖的专车到达沈阳郊外的黄姑屯。
1: 因为我父亲呢，他有一个火车，那个火车是当年的西太后用的。他有一个客厅，有很大的客厅，就在那有住在那。
0: 关东军引爆埋在桥洞上的炸药，把张作霖坐的那节车厢自上而下压炸得粉碎，
1: 桥梁炸断。我认为日本人是不治。
0: 张作霖被抢上一辆汽车，赶回了大帅府。他在车上说：“这下要放尿走人了。”

海巡舰队生产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扩建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2E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东北人从铁路上体验到日本的横暴。
4: 我们的中国人呢，日本那个火车、这个铁道，你走过没有道理，他就可以把你杀。
3: 看到生灵涂炭，做儿子的不愿意打了。张学良从郑州前线撤兵，把粮草都留给了北伐军。
5: 说北伐军我们不必抵抗，我们自己还是出关。出关我们自己东北这么大地方，有这么好的地方，我们有完全有军队好好整理啊，我们会比这打内乱好。这是张学良的主张。
3: 这时候日本人召集起来，他们要张作霖履行在郭松龄反奉时他所答应的条件，让日本人在南满再筑五条铁路。前门火车站，1928年6月3号晚上，张作霖向北京告别。张作霖的专车驶过山海关，把兄弟吴俊升赶来迎接。他的儿子吴太勋与张学良同在滦州军刺，他卜了个卦：大帅归矣。张学良还奚落他说：“你可真准啊！”
6: 因为我父亲呢，他有一个火车，他有个火车，那个火车，那个火车是当年的西太后用的。他有一个客厅，有很大的客厅，在那有时候在那。
3: 6月4日早上5点半，专车到达沈阳郊外的黄姑屯。南满铁路和京凤铁路的交道口，关东军引爆埋在桥洞上的炸药，把张作霖坐的那节车厢自上而下压炸得粉碎。
7: 我的家就是在黄姑屯那附近，距离非常很近，有3华里左右。头一天晚上就发现了，很多人呢，就在那个铁路旁边，就是来来的去去。因为没有就近，也不知道，好像部队是有骑着马来回这么走。第二天就听到爆炸的声音，所以我们家里头那个玻璃啊，整个都是炸的碎片，满地都是。
3: 张作霖身受重伤，吴俊升当场身死。现在看到这段影片，张学良说：
6: 那个桥梁炸断了，
4: 冒烟看的。
6: 我认为日本人是不智啊，这也是日本少壮军人干的事，不智。我们是站在日本立场说，很不智他做这件事。换句话，没得不到好处，只得到坏处。
8: 挺好，这个火车看得很清楚。
4: 火车倒了，他看不太清楚。
3: 张作霖被抢上一辆汽车，赶回了大帅府。他在车上说：“这下要放尿走人了。”上午9:30，他咽了气，享年54岁。
6: 这天你把我问住了。我记不住了，我这本你把我问住了。我那天好像那天我不在北京，
9: 不在北京。
6: 嗯，
9: 对，书上说您不在北京。
6: 嗯，
9: 书上说您不在北京。
6: 我不在北京，我不好。
9: 所以您没见到父亲最后一面。
6: 那是我不在北京，大哥都不在北京。我不在北京。我在兰州岛上住的，我在住的。他是我可以这么想起来，我父亲他临死的时候，他要紧头一句话，到家了，他说你不要告诉他知道啊，是我在兰州，正住在还住在。
9: 为什么不要告诉你？
6: 啊？
9: 为什么不要告诉你？
6: 谁？
9: 为什么不要告诉你？
6: 他不愿意我难过。我父亲他对我他不让我知道这件事情，他们不让我知道他死。
8: 为什么？
6: 因为那个时候日本人在各处在说严战，那时候日本人有很大的力量，那时候京房路有日本，有一段是日本，他拼命就是查我，有因为这样我躲避他。还有我到奉天要不愿意人家知道我回到奉天，因为我父亲死了不愿意，我父亲死了没发表的，外头死，你要讲这个那讲，那我们也是很厉害的，日本那么侦查不知道我父亲死，等我回到奉天，我会写我父亲的字，我父亲他写的字我写的跟他一样，他下命令，那么土长是在那儿的，打土长盖的命令都是我下的命令，我拿我父亲名义下命令，那委派谁，可事实都是我写的，那我父亲已经不在了，这人不在了，都是我写的，换句话现在可以历史上可以说是假的，都是我写的。我写，那么把这个事情都发表出来了，那么过了些个日子才发表我父亲死掉了，外头直直的我父亲这段事情，所以日本人那么厉害，我不配。这段事情，但是最大的力量是这个
9: 张士义。
6: 张士义，这个张士义，他，我父亲死了，为这个此外头不知道我父亲死，就我的妹妹呀、啊、什么，他们都穿上好衣服出去看戏呀、啊，和干什么？大家都想这家里不会有丧事，这是他的安排。
3: 东北为张作霖办了盛大的葬礼。张学良在抚顺郊外的萨尔虎地方选了一块墓地，为父亲建了一座元帅陵。这里前有浑河环绕，遥与铁壁山相望。陵墓在1929年动工，但随后碰上9·18，工程停了下来。张作霖的棺木一直放在大帅府。张家老臣曾向关东军司令本庄繁请求奉安，但因为张学良不肯向日本屈服，本庄繁就不同意，因此这里成了一座空陵。
6: 所谓元帅陵这个地方，是东三省的人当年呢 那当年的时候，要想给他做一个坟，是不是我家？是东三省各三省的三省政府要想就预备在这个地方给我父亲盖个坟，葬在这个想把他葬的地方，就是后来就没葬。所以后来他们叫不叫袁传林了，他叫袁传林了。本来那个是袁传陵，陵寝的那个陵，所以改成袁传林。嗯。
3: 日本公使方泽说，张作霖是一个倔强、刚毅、不服输的人。
5: 他口头敷衍，可以可以，可事实签字，他说我这不签。日本的时候就觉得他没信誉，说这个要不得，所以把他给。给打死了。张老帅这人算是论他说这是爱国的。
3: 据说本庄繁曾向张作霖要手墨，张作霖落款写成了手黑，他幽默地说，中国人不失寸土。
9: 张作霖曾经说，我没有别的什么能耐，但自信保守东北这块土地尚能够做到。你看日本人想在东北实现二十一条，他拿得了什么？他一条也没能够实现的。张学良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西安事变军法会审以后，审判长吕烈军说的：“不愧为张作霖之子啊！”下一集，东北一支。
1: 接着为您播出《凤凰冲击波》，军情观察室。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0: 用心永不忘，
1: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好，这里是军情观察室，我是董家耀，为大家报告和分析过去七天全球最新的军事动态。本周重点关注上下九一八，在本周是95周年纪念特别呢，我们要强调勿忘国耻，要警惕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特别呢，日本呢新的再军事化咄咄逼人，充满威胁和挑衅。另外呢，日本有最新的军事冒进动作，一方面希望打造呢所谓万吨的神盾舰，复活二战日本的侵略舰队，同时呢日本要研发潜射的相应的导弹，还有日本最新的与美国演习，正式把美军的低风导弹系统呢在日本进行试射。中国国防部强烈的反弹，同时呢日本最新的情资披露说，有可能把未来日本的军费正式提高到占 GDP 的3.5%，甚至接近4%啊。日本的扩张侵略的行为正在蠢蠢欲动，各界都要高度的警惕。本周关注一下台海，台湾方向的台湾也说要研发它的相应的高超音速导弹。另外呢，台湾在台海一线的海巡署声称拥有了最新的入役的装备武器，是激光弹、脏弹、臭弹这些下三滥的手段呢。还有很重要，台湾希望学习俄乌之战当中所谓星链作战系统，指引台湾无人机，台湾打造自己的无人机啊，相应作战的星链系统。解放军有反制台版星链的最新的侵扰，还有干扰甚至截断的相应的措施。关注一下台海，要提到呢，最近发现呢，其他各国的军队包括军舰呢，高调的穿越飞越台海很多，解放军强力反制，今天都有分析。不过首先看看全球最新的军情谍报。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军事的情资。我们注意到呢，香港的南华早报最近大篇幅的披露到中国大陆两款新式的武器同时，注意啊，同时展开了测试，因此推断出最新的情资呢，这个中国大陆第一艘的无人机的攻击的航母呢，两栖攻击舰大舰即将在今年搭配攻击21隐形的攻击无人机进行出海，真正形成作战能力。我们来分析一下啊，南华早报报道呢也是引述了相关的中国官方媒体披露的情资，进行了综合的判断。首先提到了GJ21 啊，中国代号攻击21的大型隐形的无人攻击机呢，最近密集的在东北啊辽宁的葫芦岛基地呢进行密集的测试。同时解放军的076两栖攻击舰的大舰四川舰呢，最近同时期也展开了海试，而且呢可以说是一个作战的主体加上搭载无人机的母体，两者同时进行海试呢，它是非同寻常的，正式的进入了冲刺的阶段，很可能进行了整合，各自先进行自己力量的测试，最终要在整合，今年会正式的成型，解放军会拥有大规模的拥有无人机的无人机航母，正式在今年交付给解放军，形成初始的作战力，而且很可能未来呢会在南海率先使用。我们来分析一下相关的情资。首先提到的攻击21这款大型的隐形的攻击无人机呢，去年93阅兵的时候曾经高调的展示过，引起外界的关注。它是解放军的攻击11啊，攻击11代号利剑的无人机的升级版本，海战版本，更加的隐形，而且更加的大型，携带量也更大。它的隐形突防能力，高速的突防能力呢，有大量的升级。另外，它内置的弹仓呢，大约可以携带2吨的弹药。注意啊，2吨，而且呢是精确制导的炸弹，能够有效的进行这个对海面的攻击，包括对其他目标的攻击。另外呢，它可以携带反舰导弹，直接攻击敌方的大型的舰艇。还有呢，它可以携带霹雳15的远程的超远距离的空空导弹。所以说，这个无人机啊，隐形无人机携带各种不同的弹药，都是针对不同的目标、不同的作战任务呢进行攻击。作战半径可以达到2000公里，续航12小时，这非常重要。在海上啊，一旦出海，有母舰带出海，还能在海上作战半径2000公里，续航12小时。大家想象一下，而且不止一架，很可能是6架、8架、10架这样的饱和密集的打击力，在海上是很厉害的。另外，它可以完全的覆盖到台海不在话下，东海、南海，甚至日本海的内外。注意啊，这对日本形成新的无人机的打击的压力，同时呢它可以突破到直接指向第二岛链关岛基地的第二岛链，有效的展开侦测打击，还可以携带电子作战装备。我们注意啊，现在战争啊，很多时候呢电子干扰、电子对抗非常强烈，无人机本身除了攻击以外也可以带电子作战装备。另外说到它的母体076这个四川舰呢，两栖攻击舰，它本身具备电磁弹射能力，也就是说它能够电磁弹射的话呢，能够有效的 满弹满油的把这些无人机弹出去，飞得更远。而且我们知道呢，解放军的第三艘的航空母舰福建舰也是电磁弹射的航空母舰，未来很可能076电磁弹射大型无人机也把这个无人机放到了福建舰展开电磁弹射，因此未来这个大型的攻击21呢，可以与解放军的歼20S 还有歼35各种有人战机展开高低搭配啊，各型的搭配在海上互相的协同展开这个攻击。所以说今年呢，目前进入到9月份了，已经知道是加速攻击主体和母体的加速测试要整合，今年入役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突破。中国不断的强化海空武器的作战实力，强化维护中国的海上的主权。特别注意到呢，近几年呢，菲律宾在南海对中国的挑衅不断的升级，中国国防部、中国外交部呢，今年以来多次已经是敦促和警告菲律宾必须要马上拖走，尽快的拖走啊菲律宾窃取中国的仁爱礁，非法坐滩在仁爱礁的所谓菲律宾的这个老旧军舰了57号舰，而且中方呢发出了多次的警告。现在最新的情资说呢，中国已经秘密在演练，用最新的多套的手法、多套的方案，要随时的出手，要弄走菲律宾这个非法坐滩的旧舰，不能够让这个军舰长久成为菲律宾在中国一个钉子，在中国南海的一个楔子，钉进来，而且对中国呢严重的进行侵害主权的挑衅。我们注意到呢，一方面中国的国防部、中国外交部多次说呢，中国坚决维护南海主权，南沙是中国一部分。就在本周周二的时候，中国外交部还提到呢，南沙的楚碧礁、永暑礁、美济礁都是中国南沙主权的一部分呢。菲律宾无权对中国在这些礁石上呢进行的相应的行动，包括维权的措施呢指手画脚，中方会强力反制。第二呢，菲律宾这艘旧舰坐滩在仁爱礁呢，中方这26、27年以来基于人道，因为这个废舰上呢有菲律宾的一些士兵啊，很惨，生活在上面其实非常的悲惨的。但是菲律宾军方呢不断的派这些士兵呢在上面，中方基于人道这么一个废舰啊，基于人道给予补运生活物资，但中方强调这是临时安排，注意啊是临时安排，拖了20几年了。关键问题有几个条件，第一，菲律宾每次要轮换生活物资，甚至要换一些所谓生病的这些士兵呢要换走替换人员，首先第一个，菲律宾必须向中国提出事先的通报。第二，中方的军警，无论是解放军还是中国的海警呢，都在周边呢、仁爱礁周边全程的监控拍摄，而且有现场的查验。菲律宾所有运送的物资必须要经过中方的查验，要是生活物资才行，生活的必须的物资包括淡水。另外呢，并不能够长久的把这个安排进行持续下去。但是呢，菲律宾是有自己的盘算和阴谋的，他是希望能够利用这个所谓废舰呢，企图长期的强化占据仁爱礁。我们知道呢，1999年，也就27年前呢，菲律宾以二战时期的这个废舰、二战时期的坦克登陆舰呢，强闯进入坐滩，搁浅在这个仁爱礁就坐滩了，然后就不走了，这样呢，士兵就留在上面生活了，就以这样的方式占据了仁爱礁。而且菲律宾的盘算呢，是希望不断的轮换物资啊，轮换这些士兵来长期霸占的这个企图。第二个呢，偷运了不少装备，希望偷运一些弹药，包括一些侦测的器材，放在南海侦测，但多次被中方拦截和没收扣留。第三呢，是希望偷运一些钢材，偷运一些加固材料，干嘛呢？就是把这个废舰还有上面的设施呢，进行固定化的加在这个礁石上进行加固。但是同时最重要呢，最近菲律宾也希望呢设置一些阻拦锁，在这个旧舰外面阻拦锁，不让中方的军警强行的靠近，或者是进行海上的阻拦，还设计了浮标，还有电子的侦测设备等等。另外呢，海上的偷运虽然被中国的军警多次的拦截，但菲律宾也希望有除了海上运输以外有新的图谋，甚至向美国求援呢进行所谓空投，因为这么一个茫茫大海上一个废舰呢很难精准的空投的，很多的物资可能投到海上并不能准确落点，所以菲律宾向美国求援，但美国并不想真正的这个直接的与中国大陆呢在海上交手，所以呢并没有帮助过菲律宾展开空投。菲律宾今年以来已经多次的进行强闯啊，进行故意的冲撞，针对中国的海警执法船呢和海警人员展开武力的冲撞，所以菲律宾这个旧舰，这个钉在南海上的这个所谓仁爱礁上的旧舰必须要拔掉。菲律宾军方的这个废旧军舰呢，多年以来非法坐滩到仁爱礁，占据中国主权的领土啊，这是非常恶劣的事件，跟 据香港媒体披露说呢，中国军方已经拟定了最新的方案，而且多套方案呢随时出手。而且中国内部也特别提到呢，这个常年在南海仁爱礁菲律宾呢，这个挑衅并不能够久拖不决，多次已经发出了外交、军事包括行动上的警告，而且必须要给予措施上的解决。现在呢，我们掌握最新的情资啊，有多个方案，包括拖走这个相关的废弃军舰，这个能力中国军方是绝对有的。另外是夺控、夺占，包括是夺控控制上面的菲律宾军方的人员，以及拆解这个废旧的军舰，直接的带离这个拆解物，这是非常重要的。最关键呢，很一点就是中国大陆呢明确并不想用非常激烈的所谓军事或者开火的手段，因为当年呢也有人提到可以直接的进行炸毁这个废旧军舰就可以了。但是呢，中国军方并不想这么做，并不想直接的造成人员的伤亡，并不想伤及菲律宾在这个废舰上的这些菲律宾的士兵啊，所以并不想采取过为激烈的炸毁或者直接这个枪杀这样的事件。但是呢，拖带分解控制人员这个方法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注意到这几年中国大陆实际上已经有大量的相应的拖船呢，虽然是民间或者商用拖船出现在仁爱礁周边，同时呢也是要熟悉仁爱礁周边拖带这个大型废旧军舰，甚至拆解之后再分段拖带呢，这是需要熟悉相关的路段、海路上包括流程上的各种演练。另外，中国军方的拖船，注意啊，中国军方的拖船就在今年演习过有关的海上进行的废弃船舶的战控和拖带。大家注意啊，这个词非常关键，是解放军的大型的拖船今年进行过战控拖带废旧船舶的演练，而且这道演练已经演练过多次，有完整的流程。现在有三重的军事手段可以展开，首先第一重呢是外围的阻断，把仁爱礁外围南海更大的范围先封控起来，封锁封控之后，菲律宾包括美军的舰只并不能够靠近。第二是包围核心区，核心区当然就仁爱礁这个废舰了，包围这个核心区。第三，通过无论是机降、直升机机降，还有各种的突袭的手段，占控这个废舰上的人员，控制人员并不伤害他们，但是控制人员，同时可以展开相应的切割，把这个废舰进行切割之后，分别的进行拖带。这个呢，在中国内部现在最新的讨论有两个关键的词语，而且特别提到，第一个呢是主权必须要回到中国手里，而且要控制，而且要完整的把这次事件要解决。关键问题第一，不影响南海的生态，这个拖带也好，包括切割也好，不影响南海整体的海洋的生态。第二，要解决长期以来没有解决的难题，这次很可能就在今年要解决。看看全球其他的军情别报。
1: 据香港大公报报道，日本正在建造第一艘的所谓神盾系统搭载舰，预计今年下水，明年入役。日本的海上自卫队现役已经有多艘的神盾驱逐舰，而新建的神盾系统搭载舰是搭载了原来部署在陆上的神盾系统，配备探测和跟踪能力都升级的雷达系统，排水量超过12000吨，远远超过海上自卫队现役最大的驱逐舰，理论上可以搭载更多的攻击和拦截导弹。报道说，日本刻意把最新的神盾驱逐舰升级成为导弹巡洋舰，是二战时候首次复活巡洋舰称谓的大都妹的设计，刻意绕开和平宪法对大型的进攻性舰艇的限制，实现海上自卫、海上独立攻击平台的升级换代，为进攻型的侵略的再军事化铺路。根据军情官的沈拉木长最新请辞，日本这艘最新的导弹巡洋舰具备128个单元的垂直发射系统，可以发射美制战斧巡洋导弹，具备对陆地和对海洋打击力，以反导防御作为名义实施先发制人进攻侵略型的军事扩张。今后日本所有的神盾驱逐舰都可以配备美制的战斧导弹。日本向美国订购了400枚战斧巡洋导弹，已经开始集装。最新的情资说，日本防卫省启动了明年研发日本水中水下发射型的高超音速导弹，推进日本的无人潜艇具备发射长射程导弹能力。不是日本阴谋加快推进潜艇导弹的垂直发射系统和近音的发射模式，无人潜艇群谋求在大洋周边和亚太反击力突破。有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员强调，日本海上自卫正在复活二战时期的侵略性的联合舰队，特别要警惕的是日本海上自卫的武器发展、大舰的研发、雷达探测、作战平台等各方面加紧扩张支援海外派兵、海外武力干预的野心。日本海空作战体系目前越来越危险，对亚太和平稳定构成重大冲击和战略威胁。另一方面，共同社报道，日本会增加对所谓的友军支援框架的对象，有8个国家，增加到最少12个国家，重点支援海上警戒侦测监视装备支援的经济 费会增加超过2倍，指明拉拢亚太的国家应对中国。根据军情观察省拉蒙萨最新通知，日本这个秘密计划当中包括向柬埔寨的军队提供通讯的器材、警戒艇，帮助斐济建设所谓军用大楼。日本会对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泰国、斯里兰卡、越南、东帝汶、帛琉等国家强化军事支援。尤其引发关注的是，日本在不断的升级与菲律宾的军事合作，向菲律宾提供南海周边的电子雷达、巡逻艇等装备以外，最新是把目标瞄向了南海另外一个大国印尼。日本正秘密地推进所谓帮助印尼改造港口的军事支援计划，目的是让日本的舰艇巡逻船可以停靠到印尼的港口，执行南海任务。最新的形势说，日本通过拨款协助印尼改造南海、亚太的港口，增加巡逻艇船的行动的基地部署雷达，强化海洋监视力。日本还专门挑选印尼的南海纳土纳群岛两处作为优先的改造地点，延长码头、设置燃料库、增加侦测设施等等。日本承诺向印尼提供军事的执法船、大型的巡逻船、电子雷达等援助的装备，条件是换取印尼与日本在南海展开军事合作。
0: 好，地方提到日本的再军事化的军事贸易行动，包括新型的军国主义妄动呢，都是我们要高度警惕。日本的直接针对中国有大量动作，包括在南海提到呢日本与菲律宾的军事联动以外呢，现在最新日本希望帮助印尼，但日本回过头来也关注到台海。最新的情资补充下，日本9个议员最近就在9月份的访问了台湾，秘密访问当中有一个重要的事项是希望推动，我们知道美台之间有所谓的台湾关系法，日本现在要推动所谓日本版本的台湾关系法，更加绑紧与日本呢台湾之间的军事关系，包括情报关系，要强力的打压。同时呢，我们要注意到台湾有新的动向，一方面呢，台湾的海巡署在台海追逐解放军呢，包括警戒中国大陆的海警船呢，说要配置新的脏弹臭弹，同时呢，台湾也说要研发自己的台湾版的星链解放军，有强力的手段进行压制。看一个片段。
1: 据塔斯社报道，俄罗斯的国防工业体已经开始量产名为波熊保护的最新型无线电电子压制系统，能够有效的对抗干扰，甚至瘫痪乌克兰军方只因无人机攻击而使用的美国版的星链系统。俄罗斯声称，如果同时开启几十台这种反时的设备，可以使到星链大范围中断工作。俄罗斯说不排除向全球所有感兴趣的国家输出传播这项反制星链的最新技术。根据军情网的省南方早最新的情资，台湾军方一直在秘密的研究星链在俄乌战争当中的作战的作用，并且曾经秘密的希望与星链的公司取得联系，希望建立所谓台湾与星链公司的合作管道。海军妄图在台海战事一旦开始被切断了电子指挥导引和对外联络频谱信号的时候，可以启动所谓台湾版的星链。不过中国大陆解放军一直在研发干扰封锁对手电磁，也就是卫星信号收发的干扰阻断系统和最新的军用的装备，并且中国大陆的科研技术实现过小型化和车载的机动部署的反制装备，并且在解放军一线部队入役，在实战对抗、在演练当中都有实战基础。另一方面，台湾联合报报道，中国大陆过去几十年对台湾岛的海上行动，主要集中在台岛西部台湾海峡。

0: 它是太战争给出了，是台湾的补给的所谓关键的生命线源，也是台军所谓战士保存台军的海军实力的舰艇疏散的隐秘海区，特别也是秘密的台湾政要逃亡的海上通道。台湾联合报报道说，除了台湾军方近期加大台岛东部海域和岛屿的军事演练以外，负责应对中国大陆海警海巡的台湾的海巡署最近秘密完成了一批所谓非致命性武器的交付的部署，部署到海巡署的舰队，除了有催泪弹、震撼弹、橡胶弹、照明弹和烟雾弹以外，还特别包含了所谓激光炫目系统，还包括有机鄙视抛射型七脏弹、臭味臭气弹、引爆弹等系统，今年都交付给台湾的所谓海巡署。香港军事评论指出，台湾的军警以武拒统，台海一线配置的所谓弹药甚至出现了所谓臭弹、脏弹，简直是瞎三滥手段，胆敢使用，解放军和中国海警必然会给予严厉反制回击。
1: 好，评论提到台海最新的动向，补充一些情资呢，解放军密集在九月份呢展开针对台海的针对性演练。71集团军，我们知道东部战区啊，71集团军就是针对台海的，同时进行了相应的作战的实战的演练，海军陆战队也有针对性的演练。另外我们注意到最近呢，中国无论是解放军海警还是勘测船、科考船、公务船，在台湾岛周边呢展开了密集的演训，包括侦测，也是掌握整个台岛周边的形态啊。最近解放军展示的火箭炮跨越台海，覆盖完整台海的火箭炮最新的演练，台湾大为震惊。看一个片段，
0: 据台湾中时新闻报道，解放军陆军最近展示机动多管火箭系统搭载的新型形成钢铝式的空爆弹药的演练的画面，多枚的火箭弹在靶场上空引爆，散布高速的金属碎片，可以压制敌方人员和轻型的装备，在实战可以大幅的扩展打击的面积和打击目标的类型，打击力大增。报道说，以往在解放军东部战区面向台海的多次军事演习当中，都多次的出现过解放军这种相似远程火箭炮的设计的画面。根据军情网的小栏目当最新的情资，解放军的相似弹炮结合的火箭炮系统是中国大陆一款高机动模组化的长城火箭炮的发射平台，轮式底盘，可以发射之后迅速的转移阵地，它也被西方称为中国版的海马斯打击系统。模组化的设计可以根据不同的打击目标选配不同的弹药，较大型的发射模组可以搭载战术弹的导弹级别的武器。这种机动的火箭炮系统，小型的火箭弹头射程大约150公里，370毫米的火箭弹射程大约280到350公里，战术导弹则估计射程达到500公里，射程都已经完整的覆盖台湾的海峡。特别是解放军最新展示的火箭弹空爆碎片弹头，优势在于可以打击加固设施以外的操作的兵力和装备，包括雷达操作员、通讯车辆、防空部队、维修后勤等必须在周期性暴露在外的军事目标。台湾中国时报报道说，解放军这类火箭弹药在台海战争的前期具有特殊的价值，解放军可以通过接连的打击，对于维持掩体设施运作的台湾的兵力网络达到瘫痪的效果，射到台军的雷达站、机场跑道、弹药库、油库、导弹阵地，特别是加固的指挥通讯中心的周边支撑的兵力，对于大面积的军事区域以外的钢片弹药展开覆盖性的面打击，造成损坏、压制甚至失效，难以运作。解放军这类多管的相射火箭炮已经多次在致命隐秘台海的演习当中实战了演练，而现在新型的空爆弹药的加持，使得跨台海的火箭弹可以实现大面积压制和远程近身打击的联合的作战应用。另一方面，台湾中国时报报道说，台湾的海巡署最新的报告指出，中国大陆海警科研和其他的公务船只近期进入台湾岛周边海域的数量创下新高。台湾的军事专家认为，中国大陆持续的搜集台海周边的海域资料，是为解放军的潜艇和反潜作战做准备。报道引述最新的分析指出，中国大陆的船舰相关在台海的活动，可能涉及海洋的采样和海床的测量，为中国大陆建立反潜作战的资料库，对于解放军海军非常有用，特别是反潜作战和潜艇对抗战。而这几个月以来，中国大陆的科研船在台海周边的活动大幅的增加，特别是集中在台湾岛东部的海域，规模是前所未有。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向阳红零三号的科研船，上个月经台海进入日本外海，并航行的深海海沟和海底电缆的区域，侦搜琉球海沟和台湾东部的海沟的最新的水温资料，既可以用于反潜作战，也同时限制了美军和其他国家的舰艇展开类似的活动。而解放军对于台海到南海西太平洋一线的潜艇作战已经有完整战法。
1: 好，我们密集的看到台海最新的军事追逐和紧绷的状态。一方面呢，是解放军有新的武器装备和演练的升级啊，但我们注意到呢，为了给所谓台军台独壮胆呢，最近外军密集的有些外国的军机包括军舰呢， 军舰是过航台海军机啊，包括侦测机多次的飞越台海，而解放军进行强力反制，特别是最近呢，这个反制啊力度在升级，中国的战机呢直接往这个外军的战机啊。

0: 近、驱离，而且直接俯冲瞄准。稍后回来分析。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本周的军情内幕，关注一下台海紧绷的追逐对峙啊。一方面，我们注意到呢，这个八九月份呢、啊，美军的 P8A 的反潜巡逻机呢，已经多次飞越台海展开侦测，而且外军的军舰、各种不同的军舰和战机呢，也穿越台海，解放军强力的反制。最新呢，解放军也公开的披露了解放军战机呢，驱离外国军机呢，直接的俯冲瞄准，而且相应的动态每天都在上升。而且呢，我们连线下台湾的军事观察员施孝伟啊，已经掌握了区内的情资分析来向呢，目前。如果台海这种追逐对峙不断的升级，会不会擦枪走火
1: 啊？如果有任何的这样一个差值状况，都可能会为这块这个水域呢投下极大的这样的变化。那而且呢，产生的变化可能是各方都难以承受的。所以即便就是说陆方会对这些行经台海的这个外国基建啊，强烈的表达陆方的立场以及态度，但是我相信呢，还是会谨循着就是小心谨慎为上，也就是以擦枪走火的可能性的话，我个人认为是极低的。
0: 本周还有关于日本呢严重的值得关注的军事事件。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军的陆军，包括澳大利亚陆军呢，所谓美日澳三方的陆军呢，正在日本本土展开所谓陆军的联合的演习。特别注意呢，这个演习从9月8号一直延续到9月的下旬，连续2周的演习当中呢，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呢，之前已经有多套运到了日本了，这次呢要参与演习，要进行展示所谓瞄准目标，甚至要进行发射。关键的问题呢，美军有可能应日本的要求，在演习之后呢，把这个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直接就部署放到了日本本土，对中国形成新的威胁。中国国防部呢表示强烈的反对。我们注意到呢，中国国防部公开的表明呢，反对日本现在的这个新型军国主义啊相应的动作，是一个把地区拖向了危险的漩涡。同时呢，日本希望拉上外军呢、再军事化。另外，把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放在日本本土进行演练和部署呢，就是把战略性的进攻武器直接放到了中国家门口的周边，这是非常危险的挑衅的行动。同时呢，日本是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的破坏的力量。我们知道本周918是95周年，中国人勿忘国耻，必须要打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妄动。节目最后看看相关的画面。以上军事观察室下周三我们再见。

0: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浪荡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in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一日为序，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习近平向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达达埃致贺电，祝贺巴新独立51周年。
1: 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
2: 香港公布首个5年规划，聚焦6大范畴，加快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王毅和伊朗外长会谈，呼吁伊美尽快回归谅解备忘录，进行实质性磋商。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中方强调不能放任纵容一切霸权主义、军国主义。
0: 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货物出海内河航程大幅缩短。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2: 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头条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16号致电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达达埃，祝贺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51周年。
4: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新是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的好朋友、好伙伴。今年是两国建交50周年，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各领域交流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他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
4: 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

0: 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规划指出，国家“十五”规划为香港发展提供重大机遇，未来五年是香港抓住机遇、巩固、提升自身优势、增进市民福祉、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关键五
2: 年。佩戴绿色领带和蓝色襟章，李家超16日上午来到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新出炉的规划共有7篇28章，大约6万字。规划开篇提出，在国家“十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首次制定五年规划，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也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
3: 特区政府制定五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规划务实有为。
2: 五年规划定下5个主要目标，包括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具体目标上，五年规划共制定105个指标，涵盖不同范围，例如全球金融中心的定位、北部都会区住宅五年落成量、香港商品进出口货值等经济指标，也有每月就业收入中位数等民生指标。规划整体涵盖6个范畴，首先是强化4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设，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及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打造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在发挥国际化优势方面，深化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中心，强化产业融合发展，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同时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挥内联外通优势，拓展全球合作网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一直是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这次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及宜居宜业宜游为建设北都的目标，推动教育、科技及人才一体化发展。至于在民生福祉方面，政府坚持以民为本，聚焦市民关切的民生范畴，共享经济发展及国家发展带来的成果。五年规划最后提到，要提升公共治理效能，秉持改革思维，统筹发展和安全，为香港长期繁荣提供坚实保障。每年的年度施政报告将为落实五年规划定下年度工作方案，并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评估，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中期调整。而行政长官每年向国家主席和中央政府述职时，也会报告五年规划实施的情况。凤凰卫视赵龙、郑永军香港报道。
4: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6号也发表任内的最后一份施政报告，继续提出强化4中心1高地建设。金融方面提出优化和人行的货币互换协议安排，拓展离岸人民币与其他货币直接兑换安排等。人才政策上则是计划将香港高校大湾区校园毕业生纳入非本地毕业生留港或回港就业安排的试行时间延长至2年。
5: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继续提出，未来一年要强化4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设。其中在国际金融中心方面，要深化人民币业务发展，具体包括拓展离岸人民币与其他货币的直接兑换安排。金管局推出7天离岸人民币流动资金投标机制，研究发行离岸人民币短期债务工具，港交所推出离岸人民币债券指数等。而特区政府近年在发展黄金和大宗商品交易上也有不少琢磨。报告提出，研究为黄金和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提供税务优惠，将于明年向立法会提交咨询。此外，落实大宗商品交易办税优惠，研究外汇基金适度增持黄金，成立大宗商品联合工作组等。至于强化一高地方面，较为亮眼的举措包括延长香港本地大学的大湾区校园毕业生纳入非本地毕业生留港或回港就业安排至2年。此外，特区政府将在明年内批出北部都会区或其他地区的用地，发展国际学校，配合人才发展。 而今年香港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正式执行国家航天任务，在香港社会掀起航天热潮。报告明确要布局航天等前沿科技发展，具体包括在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增设前沿科技专组，推出新一轮航天科技特别项目征集，吸引航空航天企业来港融资等。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十六号下午出席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记者会，他表示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将能巩固香港的优势，同时可以填补短板，也相信有了五年规划后，大家能够更加明白香港的发展方向。
6: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记者会，向传媒表示，编制五年规划是为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把握发展机遇，同时应对全球变局，主动识变、应变、求变。另外，他希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因此五年规划中除了提出巩固提升香港既有的优势，也有提出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7: 第一，我哋会系更好，好多嘢会更好。第二咧，我哋系都可啊，将我哋某一啲弱点，或者有一啲我要特別係關注嘅一啲社會民生嘅問題咧，係會處理得更好嘅。整體嚟講，五年規劃我哋做得更好嘅，我哋做得好嘅會更好。我哋有短板嘅地方會填咗佢。我哋希望整體社會發展之餘咧，亦都有兜底嘅措施。咁所以我哋相信有咗五年規劃之後咧，大家更明白香港嘅發展方向。
6: 李家超表示，内地城市在编制五年规划的时候，通常用一两年的时间去进行调研。这次是香港首次制定五年规划，除了参考内地地方政府的经验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根据香港的实际情况而去制定。就比如说一国两制的制度以及国际城市的定位等等。李家超又指，有信心五年后达成五年规划的目标，认为香港民生经济将会更好，也会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他强调，有机制确保特区政府能落实五年规划，其中每年行政长官都会向中央述职，届时会就着五年规划的策略要求向国家主席汇报并作出建议。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4: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十六号发表谈话表示，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发布当天，这是特区政府首次对经济社会发展进行整体性的顶层设计，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意义，必将引领香港加快由治及兴，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8: 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为香港各项事业发展确立纲领，擘画蓝图。规划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力，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充分发挥香港独特优势，使香港前进方向更加清晰，社会共识更加凝聚，政府治理更加高效，发展动能更加增强，市民福祉更好保障，一国两制的制度优越性和活力更加迸发。发言人指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定位高远而精准，举措进取而务实，富于前瞻性、科学性、系统性和创新性，是保持香港国际化特色与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为充分释放香港社会蕴藏的巨大创造力和发展活力提供广阔平台，为充分发挥香港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开拓更大空间。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充分体现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提出的有关目标任务传递温暖，振奋人心。规划将保障和改善民生单独成篇，全方位布局优质教育、医疗改革、多元安居、劳工保障、乐龄养老、青年妇女发展、弱势社群支援及打造绿色宜居城市等，特别是明确提出2030年内基本解决劣质汤房、缩短公屋轮候时间至4年以下等硬核指标，有力回应市民急难愁盼。发言人指出，香港特区首个五年规划的编制发布，再次彰显爱国者治港的崭新气象和香港全社会共建美好家园的同心协力，市民普遍认同支持编制五年规划，期待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推动拼经济、谋发展、惠民生、促改革，打开新局面，创造新辉煌。 这样一个凝聚广泛共识、汇聚强大合力的过程，正是一国两制下符合香港实际、优质民主的生动映照。发言人表示，香港当

0: 前正迎来最好的发展时期，特区首个五年规划发布，吹响了香港乘风破浪、奋勇向前的进军号。相信有中央全力支持和伟大祖国做坚强后盾，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定能以规划为导引，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繁荣稳定的香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发挥更大作用，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就表示，蓝图已经绘就，奋进正当其时，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一定能够齐心协力，把规划愿景图转化为发展的实景图。发言人指，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充分体现了五个结合，坚持国家所需和香港所长相结合，坚持长远战略和当前策略相结合，坚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结合，坚持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而特区政府同步发布的年度施政报告是落实首个五年规划的第一张施工图，随着政策逐一落地，项目逐一启动，目标逐一达成，必将让全体香港居民切身感到跨越的速度、发展的力度。
2: 香港发布首份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相辅相成，这为香港未来发展指明了哪些方向呢？今天节目中邀请到香港特首政策组专家组成员何建宗先生来点评分析。何先生您好。五年规划提出将会着力提高特区的治理效能，为规划的实施提供保障哈。那未来五年在规划的具体落实上需要注意什么样的方面？
3: 首先呢，我们现在这个五年规划有六大范畴，包括强化四大中心，人才汇聚，另外呢还有国际化的优势，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提升民生的福祉，北部都会区发展，还有统筹发展和安全，这几个方面呢其实要落实都需要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的。首先落实当然是特区政府是有主体责任，那特区政府的主要官员还有公务员都是责无旁贷啊，然后呢我相信他们也会去尽力啊，因为现在特区政府也定了各种的所谓 KPI 各种指标啊，也是需要达到的啊，那特区政府主体责任是一个。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各个界别的支持也很重要，比如说工商界啊会要更支持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北部都会区它不只是一个发展项目或者一个区域啊，正如中央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所说，它是一个一国两制的高水平的发展平台，所以呢北都的要放到更重要的位置。而其他的界别和群体我觉得都不要只看自己群体的利益，不要只看短期的利益，还要看大局，还要看长远的利益。最后呢我觉得这个要落实了必须要更加注重调查研究。就是因为在这个规划的制定落实评估的过程当中，都应该更多的吸纳比如说智库专家学者的意见或者呢可以参与一定程度参与这个评估像内地的这种做法，我觉得这个都可以促进我们规划落实的更好。
2: 好，谢谢何先生的解读。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俄军袭击基辅军工企业，拦截71架乌军无人机。
2: 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首次在国际刑事法院公开出庭。

0: 400年古方治腺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6号在北京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王毅呼吁伊朗和美国尽快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就各自关切的问题进行实质性的磋商。
1: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经和阿曼达成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敦促美方切实履行各项承诺。
2: 这是继今年5月之后，阿拉格奇再次到访北京，王毅在钓鱼台国宾馆欢迎他的到来。王毅表示，中伊两国是全面战略伙伴，中方也愿同伊朗加强对话合作，维护好伊朗的正当权益。他强调，美伊战事继续延宕不符合当事方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方鼓励伊朗和美国保持理性和克制，尽快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根据迄今达成的共识重构谈判机制，就各自关切的问题进行实质性磋商。中方支持伊朗同海湾国家开展对话，尊重彼此领土主权和国家安全，以建设性方式维护地区共同利益。中方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维护国际航道畅通安全，维护国际能源运输和产供链稳定。王毅说，中方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和红海方向进一步外溢，呼吁各方停止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一方不希望冲突持续下去，希望重回外交解决渠道，同时坚定维护自身权益。一方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仍然有效，伊朗已同阿曼达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美方应切实履行做出的各项承诺。一方也愿同地区国家开展对话协商，建立和发展睦邻友好关系，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阿拉格奇说，伊朗高度重视同中国关系，愿同中方继续坚定相互支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应对挑战，推动两国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
3: 从今年4月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王毅举行了多次的通话会晤，双方最近一次的接触就是上周新德里金砖峰会期间的双边互动。眼下海湾局势再度趋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外界更加期待中方可以为中东危机开出理性的药方。在这次的会谈当中，王毅也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将一如既往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劝和促谈做贡献，也为公道正义做贡献。凤凰卫视宋伟健、吴若明北京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宣布袭击了位于沙特境内红海港口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的公司设施。胡塞武装当天还宣称，在也门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上空击落沙特阿拉伯的一架 F-15 战机，并击退后续搜寻残骸的多架沙特战机。针对沙特方面谴责胡塞武装向麦加发射无人机一事，胡塞武装否认这一指控。
4: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发表声明说，沙特一架 F-15 战机在马里卜省执行敌对行动时被一枚胡塞武装自行制造的地对空导弹击中，随后两批沙特 F-15 和台风战机进入马里卜省领空搜寻被击落战机的残骸，胡塞武装再次发射防空导弹迫使这些战机撤离。过去一周，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发动450多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胡塞武装将继续使用一切可用手段应对侵犯也门领空和主权的行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6号发表声明称，沙特防空部队前一晚拦截并摧毁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平台发帖文，强烈谴责针对麦加的袭击行为，同时称赞沙特军方应对及时。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处发表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并支持沙特为捍卫国家安全与主权而采取的一切措施。面对多方指责，萨雷亚16号否认指控，称胡塞武装对伊斯兰教圣地没有威胁，其跨境行动针对的是沙特石油设施和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萨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

0: 再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卖家的指控是谎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凌晨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的 MQ-9 无人机，并表示这是革命卫队击落的52架美军这种型号的无人机。声明没有提供更多有关行动以及无人机被击落的情况和细节。
2: 伊朗方面的更多消息，我们马上连线美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3: 东哥，你好。
2: 那么伊朗军方宣称击落了美军的 MQ-9 无人机，官方还有哪些进一步的消息呢？红海局势升温，伊朗和波斯湾沿岸国家的关系现在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呢？
3: 好的，可夫。那么关于这个 MQ-9 无人机呢，可以说伊朗呢现在据说已经击落了52架。那么在战争期间呢，伊朗呢一直呢表示呢，伊朗在加强自己的防空力量，尤其是最近呢，伊朗的军方说呢，现在使用一种新的防空导弹系统，而且呢是一体化的防空系统，所以呢更加强化了伊朗的防御能力。但是呢，这个 MQ-9 无人机究竟是怎么样击落的不清楚，只是说是在格什姆岛上空，在今天早上的凌晨2点多。击落的，目前美军并没有做出任何回应。那么但是第二个呢，就是关于红海局势，现在确实让伊朗和海湾国家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最近我们看到伊朗频频的向海湾国家施出橄榄枝，希望能够跟海湾国家一起坐下来进行谈判，那么通过对话来建立地区的安全机制。但是呢，现在这个局势导致到红海、曼德海峡也能胡塞武装和沙特呢局势非常紧张，所以呢这也使得就是双方原定在阿曼举行的会议呢现在无限期推延。那么在另一方面，双方也希望能够避免冲突进一步的升级，所以现在看到的是非常尴尬的局面。但是呢也有消息说伊朗呢还在积极的争取与这些海湾国家进行斡旋，尤其是阿曼还在做中间人的作用。我们还要看一下下面的局势怎么发展。科夫，
2: 好的，感谢在德黑兰的李瑞。
1: 再来关注到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6号开幕，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在开幕式上表示，当前国际安全正处于脆弱时刻，强调不能放任纵容一切霸权主义、军国主义，不容绑架地区国家整体利益的挑衅行径。
4: 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在开幕致辞中说，当今世界百年变局正加速演进，全球治理走到了不进则退的关键档口，零和博弈的陈旧思维无法破解当下困局，强调要以多边主义维护稳定，重振联合国的权威与活力，抵制用安全做筹码、以武力相威胁的冒险举动。
5: 我们要铭记历史教训，对一切潜藏的霸权主义、军国主义、历史修正主义变异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我们要及时研判化解风险，防止小分歧发酵为大矛盾，小摩擦演化为大冲突，不姑息为谋私利和圈子利益而图谋绑架地区国家整体利益的挑衅行径。
4: 当前全球地区冲突热点不断，董军强调对话协商是唯一正确之路，他呼吁国际社会秉持公道正义，积极搭建沟通对话的平台，为政治解决创造有利条件。
5: 武力解决不了矛盾的症结，强权施压只会加深裂痕，制造更多的困难。对话协商是唯一的正确之路。中国有一句话叫时尚无难事，只要肯攀登。国际社会应当尊重当事方的主权和意愿，坚决反对拉帮结伙、火上浇油的行径。
4: 董军并强调，中国始终恪守的是客观公正的立场，开创中国特色热点问题解决之道，始终是解决纷争的正向力量和稳定力量，愿继续为和平解决争端发挥建设性作用。凤凰卫视周嘉欣、陈琦北京报道。

0: 俄乌双方19号继续互相发动无人机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有仓储设施遭到破坏。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表示，当天清晨，一架无人机的碎片掉落在斯维亚托申斯基区的仓储设施上，造成一人受伤。另据乌克兰媒体报道，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一辆客运巴士当天遭到俄军的无人机袭击，造成5人死亡，至少7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发布通报说，15号晚至16号凌晨，俄军对乌军工企业、港口以及为乌军服务的轮船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其中包括基辅市一家生产乌军特种车辆的企业，以及位于敖德萨州的一艘为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干货船。此外，俄防空部队在布良斯克州、卡卢加州等多地及黑海上空拦截并击落了71架乌克兰无人机。
1: 据报道，有数十名二战中国受害劳工的后代16号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书，起诉了多家日本企业。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6号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正视历史，以负责任的态度处理有关历史遗留问题。
2: 强征和奴役劳工是日本军国主义在对外侵略和殖民统治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中方敦促日方正视历史，反省罪责，认真倾听和对待亚洲受害国人民的正义呼声和正当合理诉求，以负责任态度妥善处理有关历史遗留问题。
0: 在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再点名日本，表示9·18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开端，也揭开了其在亚洲进一步侵略的序幕。这段历史，日本人自己更应该铭记。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叶卡捷琳堡举行的世界青年节活动上，回顾了日军发动9·18事变的历史，并指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和难以计数的苦难。
4: который стал примером нарушения всех возможных существовавших на тот момент правил и принципо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Япония даже не пыталась как-то прикрывать свои возмутительные, а порой зверские действия в отношении мирных жителей. Да, это важно помнить не только нам, это вообще надо помнить самим японцам. Сейчас они опять взяли путь и курс на ремилитаризацию,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обеление своих преступлений 30-40-х годов, что призываем в очередной раз японские власти признать в полном объеме итоги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и вернуться на пути мир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А вот эта милитаризация доведет их до зла, горя.
3: 富航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在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访谈环节表示，当前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错综复杂，中日两国同为地区重要国家，双方如何把握相处之道，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备受各界关注。在谈及台湾问题时，他强调，日本应该以绝不含糊的态度，继续尊重一个中国原则。
5: 鸠山由纪夫在访谈环节中谈及台湾问题时强调，日本应该以绝不含糊的态度继续尊重一个中国原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当收回相关言论。
6: The Taiwan issue is an extremely sensitive issue in China-Japan relations. I believe it is important for Japan to continue respecting the agreements embodied in the 1972 Japan-China Joint Communique. That is one China policy. I can understand why China was concerned by Prime Minister Takaichi's remarks last year. In diplomacy, even a change in wording can sometimes be interpreted as a change in policy. Prime Minister Takaichi should either retract these remarks or by some other means communicate in an absolutely unambiguous manner that Japan continues to respect the One China policy.
5: 鸠山由纪夫对中日关系的发展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在当前局势下，中日两国最重要的

0: 的任务不是对抗，而是增进相互理解，持续致力于建立互信。这对于东亚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在日本，民间团体16号在东京举行交流活动，回顾日本侵华战争历史，并将日本老兵留下的谢罪碑捐赠给中国，呼吁铭记历史，就过去的侵略战争向中国道歉。
2: 九一八事变95周年前夕，日本民间团体周三在东京举行了交流活动，多名长期从事中日战争史研究、和平活动以及战争亲历者家属参加。与会者回顾日本侵华战争历史，表示应将战争记忆传递给下一代，避免重蹈战争覆辙。活动期间，一块由曾参加侵华战争的日本老兵留下的谢罪碑被正式捐赠给中国长春师范大学。主办方介绍，这名日本老兵生前曾对自己参加侵华战争的行为进行深刻反省，希望以具体方式向中国人民表达谢罪。
3: 自分たちが侵略戦争を行って大変なひどい目に遭わせたことをお詫びしますというこれを墓に掘りつけてくれという遺言を残したんですね。日本では自分の国が前の戦争で加害を行ったということがきちんと教えられていませんから、若い人たちには戦争がどうであったかっていうのがほとんど分かって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ね。
4: 捐赠这个谢罪碑啊，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守护真实的历史啊，这个不是为了延续仇恨，所以谢罪碑它传达和平之声，让历史照亮未来。中日民间的友好是需要建立在承认历史事实的基础上。
2: 这次活动还安排了默哀以及围绕战争记忆和历史传承的讨论。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保存和讲述战争记忆，让更多日本年轻一代了解历史，推动中日民间和平交流。凤凰卫视李淼、特色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5: 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16号在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出席庭前听证，这是他被移送国际刑事法院之后一年多以来首次公开出庭。
6: 法庭画面显示，杜特尔特身穿黑色外套、白色衬衣，面容清瘦，并未在庭上发言。法庭上，主审法官科纳要求检方设法缩短定于11月开始的审判，并限制证人人数。鉴于被告杜特尔特的年龄和健康状况，杜特尔特的辩护律师称，检方披露的材料数量庞大，无法及时完成审查。庭上并未讨论杜特尔特的病情，但其律师表示，他已出现认知衰退，影响记忆和日常生活。此前，杜特尔特的辩护律师也曾以健康问题为由对其参加审判的能力提出疑问，但国际刑事法院法官今年1月裁定杜特尔特具备参加庭审的能力。杜特尔特现年81岁，于2025年3月被移送海牙，他面临与其任菲律宾总统及达沃市市长期间禁毒行动有关的危害人类罪指控，杜特尔特否认相关指控。国际刑事法院方面目前计划于今年11月30日开始审判。此次庭前听证并非正式审判，而是审理程序中的一项程序性安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回来关注，此台湾蓝营的部分县市南整合，郑丽文称选情算稳定。一会儿见。

0: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安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安台

0: 欢迎回来。中国西部的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16号上午正式通航，
1: 满载货物的船舶平稳出闸，为西南地区开辟一条距离更短、经济便捷的出海新通道。
2: 平陆运河通航的首批货船通过马道枢纽过闸，这座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上下游水位差近30米，差不多有10层楼高。从空中俯瞰，平陆运河标准化的航道清晰可见，河面宽阔规整。运河设置2个综合服务区，用于补给休整，为整条航线提供后勤保障。伴随平陆运河通航，2条新的货运航线也双向启航，分别是南宁至越南秦居外贸航线和南宁至海南杨浦内贸航线。16日当天，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南宁港、钦州港重点开展货船首航作业，货物涵盖建材、煤炭、矿产、钢材、化肥等物资。4条水上客运航线也在通航当天同步开通。而在越南秦居港，运载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的货轮将于几天之后抵达。人们正在筹备举行欢迎仪式，迎接这艘开辟了新航线的货轮。据介绍，越南秦居港从软硬件等各方面开展全面对接。在硬件方面，加大港口接驳能力建设，加速基础设施和公路网建设。在软件方面，加快与越南全国物流信息平台的对接，同时推进保税仓、冷链等方面建设。平陆运河2022年8月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平陆运河的开通有助于提升运力，工程开发的同时也强调重视生态建设。平陆运河临海的青莲枢纽就配套建成供水生动物洄游的专用通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平陆运河的最下游，也是距离大海最近的关键枢纽青莲枢纽。作为平陆运河3级梯级枢纽的最后一关，所有从南宁西江流域南下的船舶都必须在这里完成最后的一次水位调节，才能平稳驶入北部湾海域。而这也是整条运河通江达海的关键咽喉节点。那最值得一提的是，现场也可以清晰地看到枢纽的一侧是配套建成的有专用的生态鱼道。这条长达487.4米的鱼道是包含有120个通行池室与休息池，并配备独立的鳗鱼通行通道，适配流域内不同体型和不同习性的水生生物迁徙的需求。那么这一个设施呢，也是弥补了这个片区长达66年的水域生态阻隔的问题，实现了西江内河与北部湾近海之间水生生物的双向洄游。青莲枢纽鱼道配备了智能监测系统，那么也是集成了视频监控、声呐探测和水质监测等功能。那么据介绍呢，这套系统可以依据人工智能的识别技术，自动识别并记录过鱼的数量和鱼的种类。那么声呐的监测设备也还可以精确的统计过鱼的总量。那么根据官方的监测数据显示呢，鱼道投用以来，声呐系统已累计监测到上行鱼类超过7.8万尾，下行鱼类是超过有11.9万尾，并有生物物种64种。那么同时呢，青莲枢纽采用的是首创的双线互灌互泄省水船闸，左右2座平行闸是通过输水系统来实现一个循环的用水。那么在这套节水机制下，青莲枢纽在10.32米的运行水头条件下，单次过闸的节水率就可以达到50%。配合上游的2座枢纽，整条运河每年可以省下10亿立方米的水资源，最大程度减少对西江干流的取水消耗。那么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朱家杰、吴之晨在广西钦州发回的现场报道。
1: 台湾民进党当局推动2027年度的高额房屋预算，还将两岸互动僵局甩锅大陆。国台办16号强调，民进党以武谋独，只会自取灭亡。
4: 台媒披露，台行政部门通过2027年度房屋预算，占 GDP 接近4%。赖清德、萧美琴更扬言要将房屋支出抬升至5%。国台办批评民进党穷兵黩武，以武谋独，只会损害民生，将台湾推向危险境地。
5: 民进党当局为了一党政治私利，妄图以武谋独、以美谋独，变本加厉地挥霍 台湾百姓的血汗钱，在穷兵黩武的邪路上狂奔，不仅挤占了岛内民生社会福利开支，损害台湾民众切身利益，更将台湾一步一步推向更危险的境地，让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行径，一定会遭到台湾民众的强烈反对。
4: 民进党当局声称，大陆片面中断两岸制度化协商，破坏两岸和平。国台办对此驳斥，表示民进党颠倒黑白，拒不承认九二共识才是两岸关系停摆的根本原因。台媒报道，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定于台北举办，大陆赴台团体遭陆委会降级审查卡关。国台办回应表示，双城论坛是两岸重要交流平台，民进党当局无理刁难论坛筹办，违背岛内主流民意。凤凰卫视刘君竹、王磊北京报道。
0: 因应台湾年底县市长选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6号在中常会上指出，今年选情特别冷，预计投票率不高，因此下令全党动员基本盘冲高投票率，并呼吁各县市参选人要有危机意识，面对选战不能大意。
6: 2026县市长选举进入倒数阶段，国民党参选人陆续成立竞选总部。不过有多个县市因蓝营内部整合问题，让选情陷入困境，引发支持者忧心。对此，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6号在中常会上特别向全党信心喊话：
7: 到目前为止，国民党的选情算是稳定。那么中间有两三个县市，有一些挑战要去克服。目前为止的工作推动也都非常的顺利啊。
6: 郑丽文强调，和过往相比，今年选情较冷，预估投票率不高，尤其是青年选票可能会创下新低，因此下令全力动员蓝营基本盘，要冲高投票率。
7: 在差距比较小、微幅领先的选区，我们更要有高度的危机意识，千万不能够大意。五五坡的选区，有些整合的工作还在进行当中，那么未来时间还够，但是一样的，既然现在已经是拉锯战，五五波，我们就更加不能够大意。
6: 在选情五五波的县市，郑丽文提醒必须慎防民进党使用黑招数，务必要做好万全准备，因应可能的变数。此外，下星期的中常会也将移师到南投举行，要展现守住中台湾蓝军版图的决心。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下节关注到香港全球金融中心指数稳居全球第三，亚太区第一。
0: 凤凰湾区财经论坛在广州举行，聚焦 AI 财经的热点。

0: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杏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1: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欢迎回来。每半年公布一次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最新的报告显示，香港的总排名维持全球第三位，亚太

0: 由凤凰卫视、凤凰网联合主办的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16号在广州开幕。论坛同期还会颁发最新出炉的2026年度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各大奖项。
1: 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主题定为新智能、新开放，重点关注中国企业出海、跨境资产管理和 AI 影响经济发展的热点议题。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徐威在开幕致辞中表示，凤凰湾财自2022年举办至今，持续见证了人工智能的飞速成长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开放发展。他说，人工智能拉近了知识与应用的距离，开放合作拉近了产业和市场的距离，而拉近距离不是抹平差异，而是让知识更易获得，让创新更快落地，让合作更加顺畅。
2: 凤凰卫视始终关注人工智能如何做对的事，如何做城市，更在关注它如何拓展大众能力，增进社会福祉。我们致力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国际交流，不仅报道开放的成果，也在不断搭建开放的平台，推动产生更多对话，达成更多共识。
1: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江小娟在演讲中提出生而为全球的理念。她表示，智能时代已经进入原生全球化时代，中国进入高水平开放阶段，高水平开放对中国而言就是一个生而为全球的时代。
3: 我们中国高水平的开放，如果用今天的这个语境来讲的话，它就变成了生而为全球，生下来无论是产品还是技术还是服务，直接面向的就是全球，不是先把国内做好，通过国内特别激烈的竞争，品质上去，价格下来，我们再走出去。我们讲生而为全球不是我们的理念哈，我们的胸怀，它是一个商业模式，在 AI 时代商业模式真实的出现，只有这种模式是可持续的，一定要理解这样一个趋势，对所有企业的战略都是非常重要的。
1: 2026年度的凤凰湾区财经论坛将会有多项成果产生，包括会发布2026中国城市指数报告和发布2026中国企业出海白皮书。那么同期呢，也会举行一年一度的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活动的颁奖典礼。凤凰卫视罗一鸣、李庭深，广州报道。
4: 再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内地股市集体收涨，三大指数早盘低开之后一路走阳，收在全天高位。沪指收盘上涨0.71%，深成指涨1.26%，两市成交放量至1.8万亿元人民币水平。从盘面来看，半导体、光刻机等板块涨幅居前，汽车、整车和银行板块走低。香港股市温和收高，投资者观望美联储的议息结果，影响恒生指数反复增持，中场是微升0.19%作收。台湾股市开高走高，权重股普遍上扬，带动加权指数收盘是上涨0.74%。
0: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9月16号，我是全全，
4: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呼吸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望。
2: 天天就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

0: 沉淀的风霜。
1: 他说我们葡京干来了，我说对，葡京干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2: 我们当照片，
3: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4: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5: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最近练秋这个话题冲上热搜，狠狠戳中了无数人的心。天气转凉不再是情绪低落的开端，而是幸福感飙升的起点。温柔的晚风，清甜的花香，暖香四溢的美食，都是秋天独有的治愈魔法。那就在今天，北京市气候中心官宣，北京已于9月8日正式进入气象意义上的秋季，比常年入秋时间偏早五天，为2016年以来最早。那近期北方大部都是以晴朗天气居多，明后天呢，像是华北南部、黄淮带以及内蒙古的东南部、辽宁西部等地，多地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0度左右，多地白天热意短暂回归。但是昼夜温差较大，尤其是西北地区的中西部、华北西部和北部等地，昼夜温差呢可以达到15度左右。像是甘肃、内蒙古、山西等地，有一些地方的最低气温就只有10度左右，早晚时段凉意重，大家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的增减衣物。那降水主要出现在四川到湖北一带，明天像是安徽的西南部、湖北中南部、重庆、湖南西部、贵州北部、四川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就将会出现一些中到大雨，其中像湖北的东部和西南部、重庆的东南部、贵州的东北部等地，局地呢还将会出现暴雨。在雨水的打压之下，四川到湖北一带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体感湿凉。那对于江南、华南等地来说，气温虽有小幅波动，但是整体处于较常年同期偏高的状态。其中华南一带本周末前后还会出现小范围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防暑降温工作不可松懈。那各大城市气温的表现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再接着说。

0: 欢迎回来。北方大部以晴朗天气居多，白天的热议短暂回归。城市当中，比如说像北京这里，明天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0度，但是最低气温是19度，昼夜温差将会达到11度。另外呢，像是哈尔滨或浩特、太原以及兰州这里，昼夜温差都比较大，早晚凉意加重。四川到湖北一带呢，降雨连连，在雨水的打压之下，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比如说像武汉这里，明天就有中雨，最高气温会降到25度，体感湿凉。重庆呢，明天也将会出现一些小雨的天气，最高气温是25度。那江南、华南等地气温则是以偏高为主。比如说像福州、广州和海口这里，明天最高气温都将会达到30度以上。像上海呢，明天是阴天，气温是23到29度。再来看一下，像香港这里，明天是晴朗的天气，气温是26到33度。那天气就先说到这儿，好心情，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孕育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3: 梅姨案将开庭，神秘人贩子究竟长什么样？
4: 他贩卖了这么多人，他走完之后像人间蒸发一样，
5: 100%的知道梅姨是个真实存在的一个人，
6: 就是一个大脸盘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3: 历经10年追踪，梅姨是谁？
7: 他看上去很正常，你要识别这种人很难很难的。
3: 凤凰聚焦，梅姨显形记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梅姨，这个人贩子曾一度是无数中国家庭的梦魇，网上热议的谈资。他是否存在？长什么样？躲在哪里？从十年前，梅姨的名字被同伙供出，受害家长和警方对他的追踪就从未结束，直到去年底，他终于落网。近期，梅姨案将开庭，关于他的细节热议再次甚嚣尘上。这段长达十年的追捕故事，究竟真相是什么？
1: 梅姨，我们法庭上见。
2: 梅姨案即将开庭，多年的谜团即将揭晓。梅姨这个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人贩子，在历经十年追踪、坊间无数的猜测中，近期形象逐渐浮出水面。申军良，梅姨案的受害家长之一，多年来一直在寻找梅姨。
1: 其实我特别想知道，我找他这么多年，我要找孩子找他这么多年，我常年失眠，晚上睡不着。其实我特别想知道他拐这么多孩子，做这么多坏事，他这一年睡得安稳不安稳？他能不能睡着？我经常做梦，经常做梦，他抱着孩子在前面跑，我在后边追。
2: 梅姨到底是谁？为什么被追踪了十年？她的故事背后又牵动着怎样的惊天大案？故事要从二十多年前讲起。2005年1月4日，广州增城石滩镇沙庄一处居民区，上午10:40左右，一伙潜伏观察了20天的人贩子团伙破门而入，将女主人于小丽双手反绑，胶带封嘴，控制住口，将卧室床上刚满11个月的婴儿申聪掳走。
3: 在这个前端是非常骇人听闻，因为他不是拐卖，他是抢孩子。基本上都采取的是入室抢孩子，然后把母亲捆起来，在母亲的面前把孩子抱走，所以很多女同志啊，受害的母亲当场就疯了。就是我们都觉得孩子丢了已经很惨了，他们那个案子情节是令人发指的，破门而入，把女的捆起来，把孩子带走，这个是就无法想象的罪恶。
2: 同为被拐儿童家长的孙海洋还能清晰回忆起他的朋友申军良失去孩子时的焦虑。而因当时的侦破条件限制，直到2016年张维平一伙才落网。
4: 人贩子冲进他的家里，还打伤了他的老婆，把这个申聪偷走的。然后他是知道是隔壁邻居叫张维平。你看，在那个时候，我知道他这个案子的时候，我很震惊啊！
2: 张维平的落网却让申军良更感绝望。审讯中，张维平透露了一个警方未掌握的重大信息：除了已落网的五人抢孩子团伙外，还有一个叫做梅姨的女人，充当类似中间人的角色，负责卖掉所有被拐儿童。但张维平不知道梅姨的真实姓名，只提供了外貌特征。这个被称为梅姨的女人真的存在吗？张维平是否有其他目的？一时间，梅姨到底是谁？梅姨是真实的还是杜撰的？成为坊间热议的话题。
3: 他们俩是1对1联系，是孤证，而且他们俩最后一次联系是2006年。所以你想想看，2016年抓的张维平，10年以前的事儿，到底有没有这个人，说不准的。有没有可能是他想，这个所谓的跟这个法律部门谈判，啊，想有一个表现，杜撰了一个人，像这种罪犯满嘴谎言，也很常见。在这个审讯犯人的过程当中，很多罪犯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用一个虚假的身份，用一个死无对证找不到的人，来掩盖他真正的红谋。所以当时有这几个考虑。
2: 对申军良来说，无论质疑与否，找到梅姨是找到申聪的唯一途径。这个当时连真实姓名都不存在，似乎虚无缥缈的人，在茫茫人海里如何才能找到呢？申军良顺着仅有的线索，跑到了张维平在审讯中提到的广州市增城区。
1: 我就把增城所有的大街小巷，我在那一年零三个月，我贴满寻找我儿子申通，因为当时他们只交代我儿子申通一个孩子。我走遍增城下边的所有的乡镇，深圳每一个村庄我都跑，在那里。张平当时说四五十岁，既然这个阿婆她是在增城活动，我见到一个四五十岁我都拍照片，见到一个这个四五十岁我拍照片，我把所有增城四五十岁的阿婆，就是阿姨，我全部都拍了，拍完之后都拿给张平去辨认，这个四五岁阿婆该拍的全部都拍了，还是找不到申通。
2: 直到2017年，张维平在审讯中又做出了重大供述。
1: 说到这里，特别感谢广东省公安厅为了找申通，不停地在提审张维平，不停地提审，结果到2017年，把张维平嘴巴撬开了。除了申通，他又交代出来八个孩子。当时我很吃惊的，我这是什么样一个人啊？一下子卖这么多孩子，他说卖到紫金那边去了。我想着九个孩子，只要找到一个，就能找到梅姨。
2: 孙海洋的儿子孙卓在2007年被拐骗，他虽不是梅姨案的受害者，但仍在同一个拐卖受害者群里。申军良拿到线索，前往梅姨生活过的紫金县探访时，孙海洋也一同去了。在备受质疑的那几年，寻亲家长从未怀疑过梅姨的真实性。
4: 就是村子里面知道有梅姨这个人，知道这个女人在这里，生活过两年的时间，村子里面都知道。我还有另外的一个老头子，天天带着我们去找梅姨。我们这几个家长是肯定百分之百的知道梅姨是个真实存在的一个人。
2: 在紫金县，申军良把寻人启事贴遍了大街小巷，甚至已经长大的申聪本人都看到过这些寻人启事，但他并不知道这就是亲生父亲在找他。
1: 寻人启事我都贴到申聪的买家门口，申聪买家出来之后那一个街我都贴到那里，申聪打篮球多次看到，包括找过来的孩子，现在目前找的都在紫金，我相信咱们紫金的网友也会看到，当年有一个我在那里，大家都认识我，常年在紫金，贴的到处都是找他。找了几个月之后，村里人没有认识他。我说这个人是个什么人啊？这么狡猾，他不单单贩卖了我的孩子，他贩卖了这么多孩子。他走完之后，像人间蒸发一样啊。找不到他，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叫什么。
2: 其实，在张维平供出梅姨的第二年，广州增城警方就公布了一张梅姨的黑白素描模拟画像，画像依据来自张维平的口供描述。这张画像里，梅姨看起来表情阴森，眉目攒蹙，脸盘较小。与画像一同发布的还有悬赏公告，公告描述梅姨真实姓名不详，约65岁，身高1.5米，会粤语、客家话，长期在增城、韶关、新丰活动，涉嫌多起拐卖儿童案件。公告发布后，警方收到上万条举报线索，但核查后均被排除。
1: 我拼命地找梅姨的时候，结果拿着梅姨那张瘦瘦的那张画像，我在那几个月跟他们村民都比较熟了。有村民给我说，他你这样找梅姨找不到嘞，这个画像跟他本人不是很像。我花了那么多寻人启事，找那么拿着他那张画像，我以为梅姨就长那个样，那是根据张平的口供，张维平的描述了梅姨长什么样子。
2: 这时，申军良萌生了重画梅姨的想法。在紫金，申军良最大的收获就是找到了曾与梅姨共同生活过一段时间的情人。他多次登门拜访，希望能从老汉口中挖出梅姨的线索。以下这段是孙海洋独家提供给节目组的探访画面，申军良正在向梅姨情人询问基本情况。
1: 多少年之前在咱们这里 哪一年？
5: 好几五多年了，
6: 十多年以前了。
1: 十多年了。
5: 哎，
1: 他在这边多长时间？当时
5: 出个好人物，好少来住的，
6: 很少来住的。
2: 这位曾同梅姨共同生活的枕边人，能做出更为准确的描述吗？
1: 咱们先回去吧。
2: 申军良找到了知名模拟画像师林宇辉。林宇辉，山东省公安厅刑侦局首席模拟画像专家，最擅长三岁画老。此前他就帮申军良画过沈聪。这是林宇辉根据申军良提供的沈聪11个月大的照片画出的跨年龄画像，神似长大的申聪本人。2019年，在广州增城警方的陪同下，林宇辉见到了与梅姨同居的老汉。
7: 他描述的梅姨是一个胖胖的脸，就是个大脸盘子啊，个子也就是1米5几，体态较胖，梳着这个就是中年妇女的那种发型，这个大致就是特征上哈，是讲说是有点三角眼，说鼻子不是很长，说鼻头比较大一点，嘴也比较大一点，中间呢改动了几次，大约4个小时完成了，他说能打90分。
2: 林宇辉还透露，通过他和梅姨情人的交谈，能感到梅姨确实存在。
7: 因为这个很多迹象表明嘛，老汉说这个阿梅在我这里住着这两年，经常会带一些孩子到家里来，他就问他这是谁呀、啊？他说我啊，是我亲戚的孩子，我暂时替他们看两天。这些迹象说明他就是一个，就是后来就是个人贩子，啊。那么当时老汉提出来要跟他结婚，他非常的惊讶，啊。后来从那一说结婚，他会说我回去准备一下，我那要拿户口拿身份证，从那以后就失踪了。是吧？通过这些迹象表明，这个人是存在的。
2: 2019年，林宇辉发布新版梅姨画像，这幅画像引起了舆论的极大反响，在微信朋友圈、微博等平台大规模刷屏，全网阅读量数亿。
1: 2019年梅姨，咱们刷屏了。我心想，这下梅姨一定会找到。当时还有人说梅姨死掉了，2019年说找不到。我想着。我一直坚信，哇，他就死了，他哪的人，死到哪个地方去了，要有这么一个人啊，他死又找不到这个人。
2: 2020年，申军良的15年寻亲路终于来到新的节点，他的儿子申聪经过警方多年的摸排，人像

0: 户籍筛查缩小目标后，通过公安部 DNA 数据库比对成功，成功寻回。找回儿子后，申军良并没有放弃对梅姨线索的追寻。梅姨案仍有6名被拐孩子不见下落。申聪之后，2020年7月、2021年9月又陆续有3名梅姨案被拐儿童被寻回。这时，一个消息传来，再次震动了受害家长们。2021年，广东高院2审维持对张维平等人的死刑判决，并上报最高法复核。此时，梅姨依然杳无踪迹。很多梅姨案的家长们甚至主张，能否先饶被判死刑的张维平一命，以便于他可以留下指认谁是梅姨。
1: 当兵被刺行的时候，我心里特别纠结，特别复杂。我呀，特别痛恨人贩。如果不是因为有人贩，我不会走在路上这么多年，我不会倾家荡产，甚至家破人亡，对吧？法院通知我马上要执行张维平的时候，还有3个孩子：欧阳、家豪、钟斌、刘鹏。这3个孩子怎么办？还有梅姨没找到，我又给张维平写信。我信的大概内容，这个就是张维平，我能希望你能把最后的3娘留给他们，还有被你贩卖的3个孩子：欧阳、家豪、钟斌、刘鹏，你能不能把最后3娘留给他们？我最后再跪求你一次。
0: 这就是2023年张维平被执行死刑前，申军良写给张维平的信。信中，申军良还在呼吁张维平供出未被找回孩子的下落。张维平被执行死刑后，家长们依然在苦找梅姨。梅姨到底藏匿在哪里？为何如此难以寻找？她最后又是如何落网？将要面临怎样的审判呢？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5: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6: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7: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8: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9: 2019年发布第一版梅姨画像后，画像师林宇辉又在随后几年陆续更新了四版梅姨的画像，在网上也广为流传。而梅姨究竟长什么样呢？2026年3月21日，广州公安发布通报，确认嫌疑人梅姨已经落网，实际抓捕时间为2025年12月底。
10: 在21号早上通知我梅姨被逮捕了，我找了4年啊，2016年，我真的想挖地3次把他揪出来啊，我可能用语言表达出来，曾经我多么想挖地3次把他揪出来。我拍了无数人的照片，拍完之后让他通我看，看之后再删，手机里边全部是跟他年龄相仿的人照片。
9: 2026年9月，梅姨的被捕细节开始逐步曝光。这就是媒体公布的梅姨居所，一处位于广州白云城中村的出租屋，带厕所，不足10平方米，屋内陈设简陋。梅姨同一名疑似有智力障碍的男子一同居住，其身份不明。据媒体描述，梅姨被捕时十分平静，没有反抗拒捕。9月8日，申军良父子召开新闻发布会，念出了写给梅姨长达3页的信。信中申军良写道，如果你还知道其他孩子的下落，请你向警方交代清楚。第二天，有媒体曝光了一张据称经过交叉印证的梅姨证件照，拍摄于2010年。作为梅姨案的最大谜团，梅姨的真实长相引发新一轮热议。
11: 目前我看到了这个证件照，但是这个证件照是不是官方发布的我不知道啊。我看了之后呢，我认为与这个画像的相似度还是比较吻合的。从模拟画像专业这个角度上来讲，我画的这个年龄它相差10年，它会有变化的，它还能这个样吗？我觉得不可能，是吧？我们就开庭的时候，哎，咱就知道了，这就一目了然了。
9: 证件照后，更多媒体和网友发布了梅姨的信息和影像，梅姨落网前的影踪逐渐浮出水面。这是一段梅姨夜晚收摊与儿子一同推三轮车回家的视频，视频中推车的就是梅姨，看起来身材不高，身形较瘦。这是网友拍到的疑似梅姨卖芒果的照片，照片中的梅姨看起来是一个平平无奇的老人。
12: 红星新闻报道，梅姨的第一任老公控诉梅姨早年就抛弃了她和孩子，40年间只回来过2次，知道她心狠人懒，但不知道这么坏。
10: 用我的话说，这个人浪荡成性，不务正业，怪事捉尽，好吃懒做。跟这个男人过几年，跟那男人过几年，甚至在紫金店跟这个老汉要同居几年，他就这么一个人。他比我想象的还要狡猾，比我想象的还要坏。这个人
12: 据北京卫视北京时间报道， 梅姨曾打工店铺的餐饮店老板则回忆，梅姨擅长卖惨，工作并不踏实，表现一般，一被批评就说，我带着个残疾儿子，你们又来欺负我。梅姨落网地点附近一家便利店的老板表示，从没想过梅姨是人贩子，得知真相后觉得太可怕了，而且他从没在白天见过梅姨。除了卖水果，梅姨在逃亡生涯中还卖过废品。其他水果摊主回忆，当街上遍地都是电动三轮车的时候，唯独他还在骑着老式脚踏三轮车。他常年戴着草帽和口罩，哪怕天气炎热也绝不摘下。
13: 他谨慎，他非常谨慎，而且几乎来讲就是个很普通的农村老太太。她在任何一个地方，她找老公啊，她有居所呀，也就是她不是我们那种经常注意的那种流动人口啊，居无定所呀，她看上去很正常。你要识别这种人很难很难的。
12: 这样一个平平无奇、普普通通又极其谨慎的老人，究竟是怎么被找到的呢？其实关键突破口在于一条广西警方移交的线索。2025年8月，广西公安在户籍清理工作中发现一名女子存在双重户口的异常状况。一个户口身份为谢佳梅，广西户籍，登记出生于1955年，另一个名为谢佳珍，广东户籍，生于1961年。经核查，最终锁定其真实出生日期为1961年10月29日，并确认真名为谢佳梅，就是梅姨本人。
13: 所以梅姨难抓，恰恰说明以前的侦查方法是有局限的。虽然我们有很多故事讲这个画像专家呀，怎么怎么样，但是时间呢太长了。你比如说，就那么一两年之内是没问题的，你隔了10年20年太长了。但是现在人脸识别就很厉害，因为前几年抓了好多这样的，因为我们的公安部有那个技术，就是把很多这个凶犯的小时候的照片，先是填了像素恢复了以后，然后到那个系统算，很多人办了假身份证，啪一跳就跳出来了。
12: 近年来，中国国内鲜有发生拐卖儿童案件，究其根源是一系列制度和刑侦手段的改革创新所带来的成果。2010年，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等联合发布新规。

0: 要求接到儿童失踪报案，立即以刑事案件立案，迅速开展侦查。2011年4月，公安部正式发文确立一掌三包，要求县市公安主要领导带头侦破儿童拐卖案。2015年11月1日，中国正式实行买方入刑。与此同时，公安部上线了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并在2009年正式全国联网。2016年，公安部上线团员系统，主要针对儿童失踪案件。人脸识别技术的进步也在帮助被拐家庭寻回孩子。
1: 现在有人脸识别，我以前10年的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有人脸识别，通过这种技术能够把孩子找到。后来生卒啊，2021年团员行动，找回来10932个孩子，大部分都是人脸识别高科技手段。找回了那么多孩子，每年都找回了好多的孩子，都会找到。哎，我总是告诉他们，一定要相信我们的有关部门，相信高科技。哎，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不要等孩子找到了之后回到家里，家破人亡了，锅都揭不开了，见不到爸爸了，见不到妈妈了。我从头到尾一直都是给他们打气的一个人。希望他们能够度过这个难关。
0: 截至2024年10月，随着欧阳家豪被寻回，所有9名梅姨案被拐儿童全部被找到。从2003年到2005年间被拐卖，到2019年开始被陆续寻回，所有受害家庭都经历了十几年的漫长寻亲路，才盼到了团圆的一天。但找到并不意味着故事圆满结束，十几年的痛苦历程，精神的极度折磨，长期骨肉分离后造成的隔阂依然长久萦绕。从孩子被拐的那天起，他们的家庭就已经开始分崩离析，人生进入困局。这些崩溃的家庭，崩坏的人生，如何寻回重组，依然道阻且长。
1: 9个孩子都找到了，有几个孩子回来之后家都散了，因为杨家兴的父亲死掉了，母亲早改嫁，家早就解体了。他们这些家庭很苦。
2: 真的，前几天我的律师找我核实简历的时候，律师给我表达一点说，哎呀，美姨这个人弄完之后很不老实，交代很不老实。我怎么回事？他现在交代，他说现在他人家生不出孩子，他给别人搞过去一个孩子，他说他在积德，他在做好事。我听了之后，我一个晚上我都没怎么睡。他是什么三观，我都搞不明白，这个人什么逻辑。他说你这个人我没法提，我提我都一肚子火。
3: 梅姨案的开庭时间未定，但关注度已经拉满，人人期待重判，但法律自有多量。申军良、孙海洋等已经是被拐家庭当中较为幸运的例子，更多的人甚至等不到孩子寻回就被绝望吞噬。去年最高法院就宣布，偷盗拐骗儿童犯罪目前已成零星案发的态势，但被拐家庭如何找回被拐走的亲情和时光，困局依然难解。感谢收看本期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艾楚怡，再会。
4: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5: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6: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0: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1: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2: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张舒。香山论坛今天起在北京登场，国际安全处于脆弱深刻之变局之际，中国防长董军在开幕演讲中不点名警告警惕军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呼吁以历史清醒防范风险，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世界和平。恰逢论坛成立20周年，今年吸引了接近100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组织参与。美方代表团是由五角大楼负责中国事务的高级官员率领，级别较去年有所提升。而朝鲜也是时隔7年再派高官与会。另外，中东局势持续动荡之际，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将在论坛期间访华。有舆论指出，要想同时看到伊朗、美国、沙特等官员同台，在香格里拉会议或者慕尼黑安全会议是绝对无法做到的，这凸显了香山论坛独特的价值。香山论坛20周年，从当年二轨防务智库交流升级到高端安全会议，走到哪些心路历程？今年又有哪些核心看点？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正在香山论坛现场采访的凤凰卫视驻北京记者周嘉欣会带来最新消息。另外，在论坛参会的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云以及特派评论员郑浩先生也将共同连线解读。好，首先来看袁成月的追踪报道。
1: 当全球安全形势变乱交织，走过20年的北京香山论坛今年金秋如约而至。今年的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加，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为众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发声提供重要平台。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在开幕致辞中说，当前国际安全正处于脆弱时刻，不能放任纵容一切霸权主义、军国主义，要以多边主义维护稳定，重振联合国的权威与活力。全球地区冲突热点不断，对话协商是唯一正确之路，并呼吁国际社会秉持公道正义，积极搭建沟通对话的平台。
2: 中国有一句话叫时尚不难时，只要肯攀登。国际社会应当尊重当事方的主权和意愿，坚决反对拉帮结伙、火上浇油的行径。
1: 本届论坛议题设置紧贴当下热点，围绕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东和平前景、人工智能与未来战争等议题展开讨论。其中，中美关系作为焦点议题之一，引发广泛讨论。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指出，5月中美元首峰会以来，两国在外交、经贸、两军及执法等领域保持着多层次沟通，总体态势保持稳定。但他同时强调，稳定不等于一帆风顺，面对关税壁垒、制裁等现实挑战，关键是要在有效管控分歧中推进关系，实现稳定与进步并存。中东局势持续动荡，波斯湾与红海安全局势升级，同样成为

0: 本届论坛的热点议题。论坛上，沙特国防大臣前战略顾问加尼指出，全球石油命脉正遭受严重威胁，倒逼海湾国家加快构建自主防卫体系。多国嘉宾也呼吁应充分发挥幕后外交与多边沟通机制作用，并期待中国等负责任大国在维护国际能源航道安全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就在论坛举行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这是自今年五月之后伊朗外长再次访华。王毅表示，中方鼓励伊朗和美国保持理性和克制，尽快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根据迄今达成的共识重构谈判架构，呼吁各方停止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希望找到外交解决途径，但会坚定维护自身利益，并称伊朗十分重视伊中关系，相信中国会一直在国际和地区发挥建设性作用。香山论坛20周年，如何凝聚共识促和平？中东局势变乱交织，如何化解争端求稳定？国际风云变幻不定，中国声音可以受欢迎？相得益彰。
1: 还有关北京香山论坛最新消息的一个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记者周嘉欣。嘉欣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本届论坛有哪些亮点和值得关注的互动，今天的议程又是如何安排的？
2: 好的，那今年的香山论坛呢，我们看到是从15号开始，一连3天举行。那现在整体的议程已经是过半了。在全球地缘局势持续动荡的背景之下呢，今年的香山论坛它的论坛的议题设置都是紧紧围绕当前国际安全领域最突出以及最紧迫的一些挑战。那我们看到，除了开幕式呢，香山论坛一共是设置了4场的全体会议以及8场的平行分组专题研讨，话题也是涵盖了包括国际秩序、地区冲突、大国关系以及海上安全，同时也有聚焦一些新兴领域的安全治理，比如说像太空安全、人工智能等等。那在今天上午的开幕式上呢，中国国防部长董军是发表了20分钟的演讲，来去专门阐述中国的安全治理观，也有几个关键词都是值得关注的。那首先一个就是多边主义。董军说呢，在当前国际安全处于脆弱的时刻呢，强调就要以多边主义来维护稳定，保障大小国家都能够平等参与安全治理。他也特别强调，要对一切霸权主义以及军国主义保持高度警惕。而另外，对于地区热点问题呢，董军就强调，对话协商仍然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他强调，武力解决不了矛盾的症结，而强权施压只会加深裂痕。那中国也愿意继续为和平解决争端来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而你刚刚也提到，我们在现场一些观察，其实今年的香山论坛，我们看到美国是派出了五角大楼负责中国事务的高级官员卡拉斯来率团出席。那相比去年派出驻华使馆五官参会呢，今年的层级更高。而尽管目前根据公开议程呢，我们看到卡拉斯此行只会出席一场聚焦中美关系的闭门学术会议，没有在公开场合出现，但是相信呢，中美之间加强在各层级各领域的这样的沟通协调，都将会有助于更好的让双边关系能够稳定的落地。而我们这两天在会场也明显的感觉到呢，就是中美关系的确是几乎每场论坛会议都绕不开的一个话题。那在今年5月的时候呢，中美双方是确定了新的一个定位，就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而双边关系自此也是止跌企稳。那对于美国早先宣布呢，两国元首将会于9月来实现年内的第二次会面，将会讨论哪些议题，而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双边关系的走势又将如何，这些都是香山论坛上外界热议的话题。那特别是在中美关系当中最为敏感的台湾问题，这也是会场内外各方讨论的一个焦点。我们看到在昨天一场活动上呢，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他就明确表示呢，台湾问题是红线中的红线，认为美方应当是正视中方的战略诚意以及核心的利益底线，而不能把中方的表态当作是外交辞令。同时他也说呢，中国最终实现完全统一将一劳永逸解决台湾问题，为台海带来持久的稳定。那最后呢，除了中美的另一个焦点话题就是地区的冲突了，尤其是当前的中东局势依然是紧张，美以战争呢仍然没有结束的迹象，特别是近期也门红海局势的升温，也进一步让全球市场对于能源安全的担忧都是进一步的加深。那在香山论坛上呢，也有海湾国家的学者呢就呼吁通过政治努力来去解决争端、解决危机，特别是地区国家要加快构建一个自主防务体系。多国嘉宾呢也呼吁中国等负责任大国能够在维护国际航道安全当中发挥更多的建设性作用。
1: 好，跟着有关本届北极香山论坛的一些观察。

0: 我想立刻连线就在现场的特派评论员郑浩先生。先生，自从北京香山论坛成立以来，这个几乎你是年年都没有缺席。那恰逢20周年，我很好奇，对你来说，今年和往年相比，最大的不同，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地方是哪些？给我们分享一下。
1: 北京香山论坛呢，正式的名称是从第六届开始啊。2014年第五届的时候，我去的呢还叫香山论坛啊。现在呢，正式呢的名称是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那么今年的一个最大不同呢，当然是20岁生日啊。北京香山论坛走过了20年，无论是从参加的人数、规模、议题设置，已经总体上有了相当快速的一个发展。那最重要的呢是今年的。北京香山论坛呢，它紧扣时事。其实呢，每一届的北京香山论坛呢，都是紧扣时事啊。但是呢，从今年的这个主题上来看，叫做凝聚稳定共识啊，同促安全治理。那么这个呢，是紧贴当前的一个实际的情况，稳定啊，大家都希望稳定，而恰恰这个世界是不稳定的，而且极不稳定。那么，安全的治理啊，是现在安全赤字，大家也知道啊，不仅有安全赤字，还有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啊，这个信任赤字等等。所以呢，这个主题的这个制定啊，它是紧贴了当前的一个形势啊。那么，在这个论坛上有很多很多的，除了这个大会的议题以外，还有很多的平行会议的议题、小组这个讨论的议题。那今天晚上呢，还有多场的闭门会的议题，都是围绕着当前大国关系啊、多极世界啊、这个两场冲突啊、地区这个冲突的治理啊、新科技 AI 技术的应用啊。那么另外还有呢，包括有海上安全、海上利益啊等等这些议题。这些议题当然中美关系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而且呢几乎每年我参加了9届，每年都有中美关系的这样的一个议题。那么这些议题呢都是大家共同关心的啊这个议题，而且呢是充满了挑战。最大的特点，我今年发现啊，就是我今年是第9次来参加这个北京香山论坛啊，但是呢今年的讨论的深度广度超过了以往，而且呢现场有一些公开的一些争执啊，或者是公开的这些这个比如说否定对方的一个意见啊，虽然我们不刻意的制造这样的气氛，但是呢，因为这个议题的本身贴近这个现在的实际的情况，而且呢，大家的想法啊都各有不同啊，虽然目标都是希望稳定、希望合作、希望通过谈判、政治解决当前的各种冲突，但是呢，因为看法并不一样啊，所以呢，这个现场啊有一些交锋。比较突出的，你比方说在今天上午的大会啊，关于局部地区的一个冲突这个讨论的时候，那么伊朗的国防部的副部长啊，他对这个美国打击伊朗啊，那么进行了一个情绪上的一个宣泄啊，气氛呢非常的这个高昂，语气非常的高昂，而且气氛也非常的这个当时就凝固住了。那么当然沙特阿拉伯有他自己的立场，而以色列的代表来提问的时候也有针对性，所以呢，这种攻防表现得非常的明显。而在今天晚上的闭门的啊，关于中美关系的这个讨论当中啊，那么中方的与会代表和美方的与会代表在一些问题上也是公开的啊，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攻防的这种交锋。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就是今年的北京香山论坛啊，议题设置还有这个现场的气氛都超过了以往。
0: 了解，这个讨论非常的深刻和深度啊！谢谢郑浩先生来自现场的观察。好，我也想采访一下同样与会的这个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张云先生啊，不知道您从参会的角度啊，又给你留下了一个怎样深刻的印象呢？你怎么看？
2: 好的，杨叔，我觉得今年的这个香山论坛的一个重要的给我的一个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可以说是冤家、敌人、对手同台。讨论对话，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亮点。刚才前面也讲到了，这个是可能是其他的各全世界其他地方的这个安全论坛所不具备的。比如说我们今天上午的有这个沙特的皇室成员和这个伊朗的武装部队的这个高级官员，就坐肩并肩的坐在台上进行讨论。当然刚才郑浩先生也提到了，有一些火药味，我觉得这个是很难能坐在一块儿，就是很难得的。另外还有比如说像俄乌的，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个是其中一位参会的人员说的， 这个俄罗斯、乌克兰的这个两专家能够坐在同台，能讨论啊欧洲的安全的问题，这在欧洲都做不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的话呢，我想这个香山论坛它的意义，在20年，今年正好是20岁的生日，它的这个意义是体现了这个包容性、开放性，也体现了中国的这个在安全治理领域的这个感召力和软实力的大幅度的增加。我们还看到了，比如说像去年发生的柬埔寨和这个泰国的这个边境冲突，这一次柬埔寨的这个国防部长和泰国的国防部长也都在现场，他们也有这个问答对话的这个环节。我觉得这些都做的是非常好的，能够把这一些我们看到冲突方能够直接在一个平台上进行对话，这本身就也体现了一种以对话、以外交的方式来实现冲突的解决的一种新的安全理念的实践的一种重要的体现。第二个一个很大的一个印象呢，就是世界各国对于中国能够在促进这个地区的热点问题，特别是安全的热点问题的解决上呢，能够做出更大的这个作用，这一点上我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特别是9月初，这个习近平主席访问了这个埃及，提出了对于中东安全的4点倡议，这些在引起了很大的这个反响，我想这些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好，确实像你刚刚讲的，就是能把冲突方带到现场坐下来谈，或者直接在大会上公开的表达观点，这个可能对于像香格里拉对话或慕尼黑安全会议都无法做到的，这恰恰就凸显了香山论坛独特的价值。好，想继续采访一下在现场的这个特派评论员郑浩先生。那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美方这次与会的规格啊，就是我们看到美方这次是派出五角大楼负责中国事务的高级官员率领，这个级别较去年是有所提升的。另外，中美之间的互动，还有包括即将举行的这个中美元首会晤啊等等，大家也都在观察到底北京香山论坛上双方的互动可能会释放哪些信号，又提供了哪些观察的窗口，你怎么看？
1: 这次美方的代表呢，确实这个级别呢有所提升。2023年，卡莱斯呢就曾经到过北京香山论坛出席了，但是那次呢，他是一言不发，全场露出笑容啊，但是呢，主办方请他去发言，参加一些讨论他都拒绝了。那当时呢，卡雷斯的职务呢是国防大楼国防部的这个部长助理中国问题的帮办啊。但是呢，这一次啊，他的职位呢有所提升，是这个办公室的主任，就是专门负责处理中国事务的。还是同样一个人啊。但是呢，今天的这个晚上的闭门会啊，本来是安排卡雷斯来出席的啊，但是呢，他个人啊因病缺席啊，都已经。嘉宾啊，还有这个代表都已经到会了，那么他突然呢就传话就说来不了啊。那来的是谁呢？是美国驻华的武官，是一个女的啊。那么这场的闭门会呢，我参加了，而且呢这个现场的气氛呢非常的热烈，这是我参加北京香山论坛以来有关中美对话的最热烈的一次。双方的代表都围绕着中美两国元首在5月份达成的中美关系的新的定位啊，这个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来进行了积极的讨论。那么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呢，就是美方的这些代表啊，他们更加是从一个学术上的一个角度，或者是从美方的一些实际的一些想法啊，一些五角大楼的一些想法来探讨这个问题。而中方的这些代表呢，他们更多的是从我们的这个对新的定位的一些官方的一些理解，特别是习近平主席阐释这个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相关的一些内容来展开解读。但是呢，双方在讨论的，就是发言完了以后，在讨论的时候呢，都提出了一些比较敏感的一些问题，包括台湾问题啊，包括这个怎么样能够加强务实的合作？因为呢，现在中美两军的关系虽然有所接触，特别是高层的接触，最近也比较频繁，但是呢，在实际的落实相关的共识以及呢，重新中美关系定位之后，具体的一些行动啊，目前呢还是比较缺乏，而且呢，双方呢对彼此之间的这种战略的猜疑、不信任感啊，就是 trust 和 confidence 还都有问题。那么于是乎呢，围绕这些呢也展开了一些讨论啊。台湾问题呢当然是最主要的一个讨论的焦点，因为台湾问题我们都知道是中美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的国家的核心。 的核心啊，是红线的这个。

0: 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啊，所以不存在的这个战略，所谓战略在保障的问题，所以大家呢讨论的非常的公开，直截了当啊。这个而且美国专家内部啊，两个这个专家之间也有了分歧，所以呢非常有趣。杨叔。
1: 好，确实啊，今天晚上这场闭门学术会议的核心议题，像您说的，双方围绕元首定下的这个中美关系的定位，就是构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进行了非常深度的一个沟通啊。谢谢张浩先生，我们稍事休息，下一节回来继续聊。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in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5: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截至北京时间16号晚间8点，谷歌 News 的热搜显示，有关北京香山论坛相关话题受到了媒体的高度关注。中国内地媒体热搜头条就是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出席北京香山论坛，第二位是广西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排在第三位的是2026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在山东济南开幕。中国香港媒体热搜前三分别关注的是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香港发布2026市政报告以及第一个5年规划，还有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而美国媒体热搜前三也是聚焦董军出席北京香山论坛，还有敦促日本停止挑衅行为，冯德莱恩提议让加拿大和欧盟正式结盟，以及加沙一栋饱受战火摧残的建筑物正式倒塌，造成至少20人死亡。好，继续围绕今年北京香山论坛来继续请教的是也在现场与会的张云教授。我们刚刚谈到今天的一个核心议题啊，就是晚上的一场闭门学术会议，有关探讨中美战略稳定关系的这场学术论坛。那我们知道在之前呢，这个前驻美大使崔天凯就提出了稳定和进步并存，您会如何理解当前中美关系的几个关键词，又传递出哪些基调？
1: 好的，杨叔，我想5月份的中美元首在北京的会晤定下的这个对中美关系的这个新的定义叫做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那么战略稳定这个词原来在冷战时候呢曾经是美苏创造出来的一个词，当时呢主要是从这个军事威慑和军控这个角度要实现两个超级大国的这个战略稳定。那么我想为什么这要用这个建设性呢，这就意味着要超越冷战思维，中美之间的战略稳定跟冷战时代的美苏的这个战略稳定是不一样的，它要超越军事领域，应该是全领域的，是一个另外一个是就是要面向全世界的，它不是一个封闭的，更不是一个两国集团，而是对所有的世界各国都是有利好的这么一个稳定性的战略关系。我讲这个定位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定位。那么从过去的几个月的情况来看呢，应该说中美呢保持了大致的这个稳定的关系，

0: 包括台湾问题也基本上处于一个一个比较管控的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情况下。那么接下来呢，中美呢在有这个又有大的这个这个峰会，然后呢今年可能还有两次，包括在深圳还有 G20 的峰会，应该说今年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大年。如何在中美关系这个大年把这个定义能够更加落实？我想这个战略稳定这个战略这个词也很重要。这个战略呢，不是说一时间的，它应该是管几年甚至更长的。至少是要在美国现在的这个特朗普总统这个任期内要实现稳定，而且要他这个任期之外，下一任总统也要保持中美关系这个稳定。所以中美的这个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它一个是有战略性，第二个还有它这个建设性。这个建设性不仅仅体现在军事领域，而且体现在
1: 是，
0: 各个的领域，而且是要面向全世界。
1: 还想和您探讨一个问题啊，因为恰逢20岁生日哈。那我记得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在介绍这20年的心路历程的时候，非常生动直白。他说，20年前起步的时候呢，就是一个二轨对话，说白了就是几个学者坐在一起探讨交流一下，更像是一个智库的交流。但发展到今天，我们看到吸引了接近100个国家和地区组织的人派出官员来参加，可以说这个规格还有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是越来越大了。那就您的观察，为什么可以实现这样的一个跨越式的发展？
0: 我想那个从最开始，今年因为是20年，大家也回顾了历史，在10年前呢，也就是20年前，也就是10几个国家，20几个参会人员是一个二轨的。那么到现在100多个国家，1000多名参会人员，而且规格也很高，有很多的国防部长，也今天上午就好几位国防部长就是出席了这个会议。我想最大的这个原因还是中国的这个安全治理的理念，特别是提出了这个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这几个大的倡议，它在特别是在全球南方国家引发了很大的这个共鸣。那比如说这次就有很多的这个南方，全球南方的这个国家的这个代表，包括高级官员，他们也提到了，你比如说中东的这个战事跟我们没有关系啊，但是我们承受了很多的因为中东这个战乱而引发的粮食危机、引发的能源危机等等等等。那么为什么我们这个南方要为他们买单呢？我们需要新的方式、新的理念来解决这些地区冲突。
1: 好的，非常谢谢两位评论员和记者围绕北京香山论坛为我们做的深度解读。携手看全球，明天见。

0: 一零六夜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俄乌双方继续发动无人机护袭，基辅仓储设施遭袭，造成一人受伤。俄防空部队在布良斯克州等多地以及黑海上空拦截并击落了71架乌克兰无人机。俄罗斯副外长表示，俄方认真对待美方有关俄乌停火的一切声明，但这些声明往往缺乏具体举措和乌方态度转变的支撑，强调不会回避接触。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在荷兰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出席庭前听证，这是他被移送国际刑事法院之后首次公开出庭，目前计划于今年的11月开始审判。位于荷兰海牙的科索沃战争罪行特别法院裁定，科索沃前领导人哈希姆萨奇涉谋杀、非法拘禁等4项战争罪行罪成，获刑25年。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最新报告评估，全球117个金融中心，香港整体评分为756分，总排名维持全球第三，亚太区第一。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我是简江，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今天焦点包括了香港特区政府呢，今天公布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两者相互配合，为香港下一阶段各领域的发展指明方向，设定目标。另外，中东的战火继续燃烧，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仍然在激烈的交战，多方已经陆续加入斡旋，而美伊僵持的局势仍未明朗，未来会如何发展，在节目当中我们都会为您做重点的关注。首先来关注的是也门的局势，连日来持续恶化，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5号紧急访问埃及，寻求埃方的支持。据了解，沙特呢还向以色列还有英国寻求援助。另外，根据美国媒体披露，美国跟以色列曾经跟海湾国家的军方领导人密会，协调应对伊朗的局势。
1: 也门局势连日来急剧恶化。胡塞武装15号发布一段长达25分钟的影片，称近期在交付省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爆发激烈交战。据军方消息人士透露，胡塞武装在沙漠战斗中缴获了85辆装甲车，并宣告冲突已导致275名政府军士兵伤亡或被俘。在地面战况拉响警报的同时，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指责沙特在过去24小时内发动52次空袭，目标涵盖塔伊兹、交夫及萨达等多省，并强烈谴责沙特袭击包括学校在内的民用设施。地面与空中的全面对抗进一步将战火阴影投射至红海与曼德海峡等战略水道。针对红海航运，胡塞武装表示经曼德海峡的通航仍然安全，指责沙特试图误导国际社会。胡塞武装还表示，如果希望地区稳定，沙特就应当停止干涉也门事务。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5号紧急访问埃及，与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双方重申致力于确保红海及曼德海峡的航行自由。据外媒报道，沙特还向以色列和英国寻求援助，以色列计划在美方斡旋下提供情报支援，而英国首相伯纳姆则已同意派遣军事顾问协助沙特防范油田及海峡安全。此外，多国密会与外交斡旋的背后，美伊博弈暗流涌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披露，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上周在德国秘密召集以色列及沙特、阿联酋等多个阿拉伯国家军方高层，协调应对伊朗局势，并强调美军不会撤离中东。与此同时，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目前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量已恢复至正常水平的50%以上。万斯称，未来局势仍取决于特朗普是否会在中期选举后继续扩大行动，或伊朗是否会更愿意达成协议。
0: 好，相关的话题我们请教钟文辉先生。首先我们继续聚焦也门的局势，我们看到沙特目前在地面或者是防空对阵当中似乎难以压制胡塞武装，在这种背景之下呢，我们看到沙特开始展开外交的一个斡旋，除了拜访埃及，也向以色列跟英国寻求援助。那您认为为了保住这个能源命脉跟地缘的安全，沙特究竟愿意付出多大的政治经济甚至军方的这个军事上面的一个代价？
2: 对，现在就是胡塞武装和沙特是打的，应该说是比较惨烈的。在地面上，在也门这边，沙特支持的，也门的这几路武装，其实还有一路是阿联酋支持的。现在明显看来就打不过拖鞋军，而且拖鞋军呢，现在不但是在地面上取得进展，那么在空中，由于沙特他现在是经常用战斗机或者是导弹来打击。胡塞武装这边的阵地或者说他们的这个领导人的住所，那么胡塞武装也针对性的对沙特境内越境发动了打击。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看到沙特原来是做了部署的，比如说他去年9月和巴基斯坦签了这个两国的共同防卫条约，后来这个土耳其又加入进来了，他们还细化了这个防卫，但是呢我们看到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现在都没有行动，尤其是胡塞武装就是直接打了沙特的哈里德国王的空军基地。所以呢沙特他前一段时间王储是打电话给特朗普，特朗普是怎么回答的呢？说胡塞武装不敢打我们，因为怕我们打他，而且呢现在这个曼德海峡基本是畅通了，除了对一个国家以外，那就说不关我的事，对吧？那么他又找了，你看刚才新闻当中谈到的去了埃及，埃及是怎么表达？埃及给王储非常高的国事访问的待遇，埃及就是说支持沙特去维护自己的安全和稳定，但是呢他又强调呢要形成一套综合可持续的解决也门危机的方案， 他也没有说要出兵来怎么样，但是当然可能这里边还是沙特下的价码不够，因为埃及是很缺钱的，对吧？但在以前2022年2023年的时候，当时因为俄乌战争造成埃及的这个经济受到很大的冲击，因为价格上涨嘛，当时是沙特给了埃及很多钱。所以呢，现在就是这些情况，沙特组建的一些包括红海和这个海峡的一些护航的这个联盟现在都不管用。在这个状态下边，我感觉这次对沙特王储来说应该是他2015年以来最大的一次危机。但我们也反过来看胡塞武装有什么诉求呢？我看他有很奇怪的三点诉求。第一，要求沙特赔偿2015年以来对他的打击的这个战争损失。第二呢，要给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公职人员发工资，说我统治了这几千万人，你还给我发工资啊。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在沙特支持的这个政府军那边，这个联盟控制的一些油田，它的收益我要分成。所以你想想看，沙特他能不能够同意这些诉求？
0: 嗯，你刚提到沙特的王储曾经两度致电特朗普，要求特朗普出兵胡塞武装啊，但遭到了拒绝。那当然，美方是因为他去全力避免在这个也门开辟第二战线。那么主要呢，他说他要聚焦伊朗跟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但是我们看到美方跟这个伊朗的谈判似乎也不太积极。你认为这个时间点是不是会一直被拖延到美国中期选举之后？那这个期间呢，中东的这个两大战线又会面临什么样的变数？
2: 就是从胡塞武装这边，特朗普他不是没打过，他上台之后他打过，哎，他当时呢是威胁的很厉害，说呢这个地狱就会像降雨一样降临胡塞武装，他整整对胡塞武装啊轰炸了7个星期，但最终呢是他选择了和胡塞武装妥协，他知道呢就是靠这个轰炸搞不定胡塞武装，所以呢他就是讲这个话讲得很漂亮，他的重心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因为胡塞武装也比较聪明，就是呢他放行别的国家的这个船，他就是针对沙特，所以他就摆明了我要吃定沙特。那么对于沙特来说，其实他也清楚，最终如果说想解决问题的话，最接近的道路是德黑兰，他和伊朗达成一些协议，那么可能呢伊朗就会和胡塞武装之间有一个默契，但是呢沙特他始终不愿走出这一步，在后边又反映出错综复杂的其他的局面，包括刚才新闻最后谈到了在德国召集的这个美军中央司令召集的会议，说美军不会撤走的，所以呢这里边这个复杂度啊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
0: 是，非常谢谢朱先生解读跟分析。我们再把目光转向香港，香港特区政府今天发布了经济跟社会发展的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了5个主要的目标。那么这份规划具有哪些重点值得我们关注？下一节回来我们跟专家学者一起来探讨分析。待会见。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
3: 现场，攻入加沙
4: 场，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香港特区政府公布了首份5年发展规划，将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呢列为首要的目标，同时也提到了要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还有加码布局创科发展和巩固国际金融中心等等。这也是港府首次呢以中期规划配合年度施政报告的方式，为经济还有社会政策设定跨年度的目标。
11: 五年规划有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
12: 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也首次制定5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周三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5项主要目标，并设置22项主要发展指标。具体来看，首要目标是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巩固提升香港四中心一高地及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并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尤其是在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功能方面，规划强调发展股票、债券、资产及财富管理等市场，并发挥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的优势，同时拓展金融科技、绿色金融、大宗商品交易等业务，进一步扩大香港金融市场的广度。而作为其中最具规模的发展项目之一，北部都会区将成为未来产业和土地供应的重要载体。港府计划到2030年将北都熟地累计产出量提高至约900公顷，较此前5年增加约7.5倍，并推动约7万个住宅单位落成，进一步承载科创、高等教育及创新科技产业增长动力。创新科技也被视为未来5年发展的另一重点。港府提出发展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科技及金融科技等产业，采取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发展路向，并力争2030年后将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提高至本地生产总值的3%。在随后公布的市政报告当中，创新科技也是重中之重，尤其是强调深化 AI 技术在金融、医疗、法律等领域的应用，推进3大科创园区、5大研发机构建设，推动产学研融合，助力国家前沿科技攻坚，加速香港新型工业化产业体系。五年规划的主要目标还提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并指香港享有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

0: 制度优势根基深厚，要积极参与国家重大战略，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更好地担当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
1: 好，相关的话题，接下来我们请到香港中文大学副教授、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黎晨教授一起来探讨跟分析。李教授，我们看到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到了五个主要的目标，其一呢就是经济发展要取得新突破，巩固提升四中心一高地。那你怎么解读将这个目标摆在未来五年规划发展目标首位，它的意义是什么？
2: 谢谢主持人。那么这次香港的第一份五年规划呢，把经济发展列为未来五年工作的首要目标，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因为香港现在面临很多的机遇和挑战，但首先呢是需要把经济发展做好，那么这样呢才为各方面的改革呀还有民生工作呢奠定一个很好的前提和基础。那么香港现在正处于由自己新的发展阶段，那么首先呢就需要巩固香港的存量竞争优势。那么香港在金融、在贸易、在航空航运在这些方面有很好的功能，那么内联外通的功能，那么在这方面的传统优势呢需要进一步的巩固和保持，同时适应呢时代环境市场环境的新的变化。另外呢非常重要的就是香港需要开拓新的增长点发展的引擎，那么创科产业呢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着力点。香港呢在创科方面呢有自己一定的积累我们有非常好的高校，非常好的研究机构，那么但是呢在创科研究方面的成果朝商业化转化产业方面的应用方面呢其实还有很多的潜力可以挖掘。那么通过与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合作呢，将来把创科产业进一步提上一个新的台阶，可以成为未来五年香港经济发展的新的一个亮点。
1: 事实上规划呢就提到未来五年北部都会区的建设呢要加速提效那么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跟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而今天的施政报告当中也有比较大的一个篇幅提到要深化 AI 的应用跟发展。那您认为在目前全球 AI 热潮方兴未艾的背景下，香港的创科发展会迎来什么样的机遇跟挑战？
2: 我觉得现在 AI 对于全球而言都是一个革命性的产业发展的突破。那么这样的突破呢既是带来了巨大的机遇，那同时呢也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那么机遇而言呢，那就是说 AI 技术能够极大的提升生产率，各行各业的生产率。那么各行各业将来呢在与 AI 相结合的过程当中呢都会带来非常新的产品跟服务的一种运作形态。那么所有的经济体包括香港在内呢都应该根据自身的优势捕捉到 AI 产业发展过程当中适合自身优势的这样的机遇。那同时呢是 AI 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多的不确定性这一方面呢就是 AI 对于将来劳动市场的就业对于很多行业的竞争格局会带来冲击。另外一方面呢就是 AI 特别在硬件方面的投资将来的回报率如何呢，现在也还是有很多的未知数。那么有没有可能现在 AI 的投资方面已经出现了一些泡沫呢，这也是很多市场投资者现在都在密切关注的话题。那么香港呢在发展 AI 方面呢应该一定是要符合自身的优势，要有所选择，有所为有所不为，以最适合自身优势的方式呢切入到这个 AI 产业的机遇当中去。
1: 所以在融入跟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方面呢，规划提出未来五年要积极参与国家的重大战略，要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那你认为香港凭借自身的优势，下一步它要如何加强超级联系人跟超级增值人的角色？
2: 香港作为一个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最重要的呢就是内联外通内联外通，联呢就是要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联系国内的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那么这个功能是香港非常独特的一个优势。那么通的话呢就包括很多方面就是资金的融通、信息的流通、物流人流这方面香港的优势呢要进一步的巩固跟增强。那么现在呢我们是面临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的政治经济环境呢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在很多的行业我们都看到越来越复杂的这样的一个网络格局。那么整个生产网络、金融网络都在进行一种重构受地缘政治的影响、受技术革命的影响。在这样一个重构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的领域

0: 是需要香港发挥这样内联外通的一个联系人和增值人的作用的。在发挥这个作用的过程当中，我想有几个时代的主题是需要香港去把握的。那么一个呢，就是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企业走出去构造自身的跨国的生产网络和创新网络。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很多的专业的服务。那么在服务中国内地企业出海的过程当中，香港是大有可为。那么第二个主题呢，就是人民币国际化。那么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当中，需要发挥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那么需要香港提供各方面的金融基础设施，来为人民币国际化进一步的发展呢提供一个基础。那么这方面呢，就是香港将来应该着力发展的方向。
1: 好，针对香港的首份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有分析认为说，香港正在推动经济转型的长期议题，包括了要降低对房地产的依赖，还有发展科技产业和加强和内地的发展战略衔接等等啊。那你怎么看待这里的一个分析？对香港下一阶段的这个经济转型又有什么样的预期？
0: 因为香港呢，传统的优势啊是在服务业，那么90%以上呢都是服务业，这个是有它的一个历史和产业发展的逻辑的。那么展望未来呢，我觉得香港经济发展是需要朝多元化的结构转型，但这个转型呢是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结合香港自身具体的优势，同时呢需要加强和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合作，因为香港自身经济，它只适合做高附加值的这些产业还有这个经济活动。那么香港的成本结构呢，也不适合某些行业在香港的大规模的发展。那么就是香港应该是集中在高附加值的这个创新含量比较高的这些环节。那么同时呢，加强与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合作比方说我们香港的研发，对吧？然后内地的这个产业配套产业化，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那个拓宽香港经济结构转型的空间。那么我的观点呢，就是说产业结构本身是有它市场的逻辑还有种种的外部分工的一个网络所共同网络的结构所共同决定的。所以说呢，也不一定要设定一个具体的结构性的目标就是说，当然我们需要支持创新，需要支持香港经济结构的多元化，但具体的这个结构的分布呢，应当是尊重市场自身的逻辑而且呢是要跟大湾区其他城市共同合作的一个基础上呢来实现。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是有效政府是更多是要提供一个支持性的配套性的一个作用，然后呢要让市场自身的这个专业化的分工力量呢，来实现经济结构的有效调整。
1: 好，非常谢谢李挺教授的解读跟分析。下一节回来，我们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待会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3: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名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由凤凰卫视、凤凰网联合主办的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16号在广州开幕。
6: 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主题定为新智能、新开放，重点关注中国企业出海、跨境资产管理和 AI 影响经济发展的热点议题。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徐威在开幕致辞中表示，凤凰湾财自2022年举办至今，持续见证了人工智能的飞速成长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开放发展。他说，人工智能拉近了知识与应用的距离，开放合作拉近了产业和市场的距离，而拉近距离不是抹平差异，而是让知识更易获得，让创新更快落地，让合作更加顺畅。
7: 凤凰卫视始终关注人工智能如何做对的事，如何做城市，更在关注它如何拓展大众能力，增进社会福祉。我们致力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国际交流，不仅报道开放的成果，也在不断搭建开放的平台，推动产生更多对话，达成更多共识。
6: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江小娟在演讲中提出生而为全球的理念，她表示，智能时代已经进入原生全球化时代，中国进入高水平开放阶段，高水平开放对中国而言就是一个生而为全球的时代。
8: 我们中国高水平的开放，如果用今天的这个语境来讲的话，它就变成了生而为全球，生下来无论是产品还是技术还是服务，直接面向的就是全球，不是先把国内做好，通过国内特别激烈的竞争，品质上去，价格下来，我们再走出去。我们讲生而为全球不是我们的理念哈，我们的胸怀，它是一个商业模式，在 AI 时代商业模式真实的出现，只有这种模式是可持续的，一定要理解这样一个趋势，对所有企业的战略都是非常重要的。
6: 2026年度的凤凰湾区财经论坛将会有多项成果产生，包括会发布2026中国城市指数报告和发布2026中国企业出海白皮书。那么同期呢，也会举行一年一度的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活动的颁奖典礼。凤凰卫视罗一鸣、李庭深，广州报道。
5: 美联储周四凌晨会公布议息结果，学者认为一旦加息，将会对新兴市场的资产价格带来冲击。
9: 目前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为3.5%到3.75%，如果美联储按照市场预期加息25个基点，政策利率区间将升至3.75%到4%。当前10年期美债收益率逼近5%关口，30年期收益率已升至5.4%，创近20年新高。
10: 16号这个加息这种可能性比前一个阶段大大增加了，主要是因为全球的通胀。由于中东的因素啊，就是美伊战争谈谈打打，然后呢始终结束不了，所以未来呢这个加息的可能性是大幅度上升了啊。那么如果说9月、10月不加息，如果这个局面继续这样发展下去，那12月份加息的可能性就非常大。
9: 尽管高汇率预期已经消化了部分市场负面影响，但学者认为一旦加息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股市仍将造成冲击。
10: 对于全球资本市场包括美国的资本市场可能都不太有利啊，当然有的美国可能会相对好一点啊，但其他的一些国家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市场要特别要引起重视，尤其是在最近一个阶段像东亚的一些国家日本啊韩国它的股市曾经出现大幅度的暴涨。
9: 市场认为九月若加息是应对通胀压力的预防手段，一旦中东局势和红海航运风险得以缓解，2027年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可能性减小或可能进行降息。凤凰卫视黄达亮、葛静上海报道。
5: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晚安。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9月15号到9月17号在北京举行，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参会。今年论坛的规模有多大？多方的声音参与本届论坛有怎样的意义？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体现了中方怎样的立场？大国关系、新兴技术、国际军控、太空安全等今年的论坛议题的设置有哪些看点？中国的防长董军16号出席香山论坛并作主旨演讲，董军的演讲阐述了中国对全球安全怎样的愿景。本届论坛恰逢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香山论坛20年取得了怎样的成绩？和其他的国际安全论坛相比，又有怎样的独特价值？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15号出席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指出，坚决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反对一切复活军国主义、危害地区安全稳定的图谋和行径。韩正同时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强开放合作，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始终是和平、正义、进步的力量，坚持在开放发展中与世界分享机遇，实现共赢，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0: 今年的北京香山论坛呢，是有超过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参加。我们看到参会的人员覆盖面非常的广，也非常有代表性，包括这些专家学者呢，也是来自全球各地的啊。今年香山论坛的规模您怎么看？
2: 现在规模是比以前越来越大了。那么出席会议的军队官员的级别也越来越高了。
0: 嗯，
2: 因为这个会议，香山会议20年之前刚开的时候，只有10多个国家参加，现在是发展到官方代表就有100个国家、地区组织和国际组织出席，然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就更多了。那么其中，因为这个主要是军队举办的嘛，军队的国防部长、总参谋长出席的，包括部一级出席的就有60多位，确实是那个规模越来越大，出席的级别也越来越高。这说明就是，现在这个论坛已经变成了全球最重要、最著名的一个国际事务的论坛了。就是世界上的国家为什么愿意来呢？就他觉得来了，他能够那个发表自己的观点，能够自己的声音能够被听到，并且能够发挥作用。就是为什么要邀请这么多国家来呢？因为现在世界确实处于一个变乱交织的状态，就是全球性的挑战、地区性的危机很多。那么解决这些危机，要做的第一步就是每个国家，那么不同的人，他的观点到底是什么样的？那么香山论坛就是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就是所有那个涉及到这些国际问题的、地区冲突的国家的官方的代表、学者的代表都可以来，来了之后都有平等的机会来发表你的观点。因为要凝聚共识，要解决问题，那么他做的第一步就是必须你知道对方心里是怎么想的，就先要了解他，先了解他，然后才能谈到理解他。那么理解他了，你不一定同意他，然后理解他了，你才能寻找共识，寻找共识了，然后才有政治解决的基础。所以为什么邀请的国家越来越多，参加的人也越来越多，级别也越来越多，就是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平等交流的一个平台。
0: 今年香山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以稳定跟治理作为关键词来设置主题啊，体现了中方怎样的立场呢？您如何来解读这个主题？
2: 以稳定和治理这两个为主题，实际上一方面是我们中国根据我们中国过去这么多年发展的经验提出来的解决现在国际难题的两个重点，另外一个也是根据现在国际上面临的主要的问题和困难提出来的。那么首先从中国这方面来说，那么自从我们改革开放以来，那么我们最重要的经验就是稳定和发展。那么只有稳定了才能发展，只有发展了才能最后促进稳定，所以这两者是呢相辅相成的，不可或缺的。所以我们认为换搁到国际社会也是这样的，就是稳定是第一位的，那么没有稳定不可能那个有发展，只有稳定了发展才能有条件，那么只有不断的发展然后才能逐渐解决那个稳定的问题。所以以前我们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经常说在发展的过程中解决问题，所以这两者是那个就像那个车的两个轮子一样，一个都不能缺。那么放到国际社会，它现在面临的问题也是这样的，就一方面呢，世界上不稳定的因素很多，现在大国关系比较紧张，地区冲突那个频繁，然后新兴技术对安全的挑战也很多，所以需要解决很多稳定的问题。比如回到欧洲的问题上，如果说俄乌冲突不解决，那么整个欧洲的这个发展都受影响。那么过去这几年欧洲经济一直比较低迷，它跟俄乌冲突有很大的关系，现在又出现了中东的战争，中东战争今年大概率中东很多国家 GDP 是负增长，经济要萎缩，所以要解决它的发展问题先必须把战争给停下来，不管中东还是欧洲都是这样的。所以稳定是我们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然后你要发展就得解决发展面临的很多治理的难题。比如最近这一两年时间，世界上那个因为美国的原因，那么很多国家都跟美国在打关税战，然后现在那个海上通道的问题你需要治理，然后全球能源问题需要治理，全球这个人工智能的问题需要治理，所以只有解决治理的问题才能够给经济发展或者社会发展提供一个有序的这个环境，所以这两者是同等重要，不可缺一不可的。
0: 香山论坛呢，现在是正在成为冲突各方对话交流的一个平台啊。比如说我们在现场看到俄罗斯跟乌克兰的代表来了，巴基斯坦和印度代表也来了，包括伊朗跟以色列的代表也来了。我们知道您也是在香山论坛当中啊，主持了这个政治解决局部冲突的对话，您在现场的见闻是怎样的？围绕这些话题各方进行了怎样的沟通跟交流呢？
2: 各方的沟通和交流基本上来说还是比较那个友好的。确实香山论坛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因为它的几个那个关键词，香山论坛就是平等、开放、包容、互鉴，所以它最重要的就是要开放、包容、平等。那么开放包容就是你凡是涉及到全球安全问题的所有国家都可以来。

0: 都应该来，就是不管你跟中国关系亲疏远近怎么样，那么都邀请来了。为什么有100多个国家的那个国家和那个地区组织、全球组织的那个代表来呢？就是我们并不以说你跟中国关系好了就邀请你来，不好就不邀请你来，就是只要是涉及到你的利益的就都可以来。所以第一个就是要体现开放包容。你比如在乌克兰问题上，跟刚才您说的，乌克兰的代表也来，俄罗斯的代表也来，欧洲的、美国的代表都来。那么在中东问题上也是同样的。那么现在在伊朗的战争上，参加战争的是伊朗、美国、以色列。那么这一次，伊朗的代表、美国的代表、以色列的代表就都来了，还有涉及到伊朗战争的，像昨天沙特的代表也来了，巴基斯坦的代表也来了。那个黎巴嫩的代表也来了，当然还有更多的国家的，就是凡是利益攸关方就都可以来，这是一个基本条件，就是只有有代表来了，你的声音才能被听见，那么只有有代表来了，对方才能够知道你的真实的想法是什么样的，这个是很重要的。就在昨天上午，那么我主持的那一节政治解决局部冲突的那一节里边。那么我们当然那一场是请了沙特的代表和巴基斯坦的代表，沙特和巴基斯坦都是在这一场伊朗冲突中的斡旋方。大家本来都以为沙特跟巴基斯坦可能在很多问题上立场是，基本一致或者说完全一致的，但实际上我们听到就是在，沙特的代表和巴基斯坦代表关于怎么解决当前伊朗战争的问题。当前美国和伊朗谈判到底面临哪些障碍的时候，巴基斯坦代表强调的重点和沙特代表强调的重点，它还是有明显的区别的。所以把不同国家的代表请来，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这个是论坛能不能成功的第一步，是最基础的。
1: 所以搭建一个各方可以对话交流的平台是非常重要的哈。在这次论坛上的人工智能、新兴军事技术也是被广泛讨论的一个话题啊。这些新兴的安全议题，您做怎样的解读？
0: 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人类社会不断的有新的技术、新的科技出现。任何一次技术的革命，它出来之后对战争战场上都有影响。就是任何一个技术，它有可能造福于人类，那么也可能用于战争，成为战争的机器。那么最近3年，至少在中东地区，不管是当年那个前2年的加沙冲突，现在还是现在的伊朗、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都用到了很多新兴的科技，特别是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就是从过去3年，这些技术被用到战争战场上以来，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就是到底这些技术能不能用到战争中来？用到战争中来，到底它应该受到哪些约束？那么国际社会一直在进行激烈的争论，包括各个国家国内也进行激烈的争论。就在最近5、6天时间，美国国内讨论的就很厉害。很多就是做人工智能的公司提出来说，人工智能现在发展太快了，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速度应该停下来，因为人工智能给人类有可能造成的潜在的威胁和冲击，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更不用说制定相应的规则来约束它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它会造成很大的危害，确实。在中东的战争中就体现了这一点。那么最近几天，以色列拍了一个纪录片，就是拍以色列在加沙战争期间，以色列怎么用人工智能识别系统，怎么用无人机这些技术来袭击加沙。结果纪录片里边报道了，就是当时以色列的决策部门实际上知道，他如果使用了这些技术，他会造成加沙大量的平民的伤亡。但是最终以色列的军队决策部门，他还是决定使用了这些技术，然后结果也确实造成了加沙大量的平民的死亡。那么加沙2年战争中，加沙人死了7万多人，这个确实在历史上是很罕见的。这也说明了，确实现在在线上论坛上，或者在全世界各国的主要的关于国防或者军事的论坛上，确实应该讨论新技术对战争和。

0: 对军队的影响。
1: 这方面还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另外，我们看到呢，美国方面啊，这次是调高了来参加香山论坛的人员的一个级别，派出的是国防部中国事务首席主任卡拉斯。这个人呢，他是长期参与五角大楼对华战略的一个定制的。那您觉得美国方面这次直接派出来了可以参与这种实质性政策谈判的人来，传递了怎样的信号呢？
0: 这说明就是美国现在也比较重视香山论坛了，
1: 嗯。
0: 因为最近5、6年中美关系一直是起伏不定，整体上来说，中美关系最近面临很大的挑战。其中有一段时间，其中去年，美国就把参加香山论坛的官方代表的级别给降低了，
1: 嗯。
0: 然后今年又那个把级别又提上来了，并且，参加香山论坛。然后这个人确实参与那个去对华事务的一个很重要的官员，他的背景就是最近1年多时间里边，在中国和美国双方元首的这个引领和指导之下，中美关系正在趋向于稳定了，就是我们以前经常用一个词，就是叫止跌企稳了。虽然现在还没有说，发展到很好的阶段，虽然还没有建立了这个比较高的互信，但是它有一个成功的，就是之前中美关系大家一直担心说中美关系害怕像自由落体一样一直往下落，但是从最近1、2年开始，中美关系确实稳住了，就是不管是中美在军事领域的斗争，还是在高技术领域的，还是在关税的、贸易的方面，却是那个，就是恶性循环，那个被那个止住了，这是一个很好的迹象。然后，并且今年中美关系实际上是那个今年中美关系的一个大年，今年中美元首至少要会晤几次。那么上半年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来华访问，然后在访问的期间，中美达成了要进行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这个目标。然后双方有可能还要在国际场合还要见面，所以这个背景，一个背景是中美关系先稳下来了，中美关系正在往好的那个方向发展，这可能是美国为什么要开始再一次重视香山论坛，再一次派出了高级代表的最主要的原因。
1: 所以，香山论坛呢，也是美方了解中方安全立场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哈。先谢谢牛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中国防长出席香山论坛并作主旨演讲，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3: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式16号上午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在开幕式致辞当中表示，北京香山论坛将秉持初心，持续为各方提供共谋和平的稳定平台。中国军队愿与各国军队携手努力，共同践行全球安全倡议。
4: 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携手一路走来，我们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初心，敞开对话。

0: 力，共同践行全球安全倡议，为完善全球安全治理挺膺担当，为实现世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开辟道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1: 中国防长董军16号发表了主旨演讲，您觉得他的演讲阐述了中方怎样的全球安全观呢？
2: 我觉得董军部长的那个发言主要是包括三大部分，一部分呢就是整体上中国对全球安全的愿景，第二部分呢主要是讲中国军队应该怎么做，第三部分呢他重点强调了，因为今年是香山论坛20周年，强调了香山论坛它的作用和地位。那么在第一部分呢，那么董部长提到了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四大倡议。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我们对全球，就是全人类未来的一个共同的愿景。那么怎么来落实人类命运共同体呢？就是后来提出的四大倡议，包括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那么这个一个理念4个倡议是我们整体的一个对全球未来的一个框架。然后呢，作为中国军队他组织的一个论坛，所以董部长特别强调了全球安全倡议。他在讲话里边提到了说，中国军队愿意跟世界各国一起来那个共同搞好国际协作，维护国际安全，然后要提供更多的国际安全的公共产品。董军部长也特别提到了香山论坛现在得到了各国的那个重视，中国呢未来愿意那个进一步办好这个论坛，为国际社会的安全和那个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1: 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啊创立20周年，从最初的一个二轨智库对话演变到现在在全球都非常重要有影响力的防务安全的一个论坛，它有怎样独特的价值呢？
2: 我觉得它的价值是由2个因素决定的，一个呢是由中国这个发展中大国的地位来决定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由论坛它本身的宗旨来决定的。第一方面可能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论坛现在20年了，从最初的只有10几个国家来参加，现在变成了有10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然后有60多位部级的或者军队的总长级别、国防部长级别的来参加，说明国际社会越来越重要了。国际社会重视香山论坛，它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因素是国际社会越来越重视中国了。那么今天中国的国家实力、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为国际安全做出的贡献跟20年前相比，那是有了很大的发展、很大的进步、很大的提升。就是只有你这个主办国，那么你在国际上有地位了、有影响了，那么你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了，当然你举办的全球性的论坛、全球性的会议得到大家的重视了。那么只有你的国家影响力上去了，那么你提出的主张，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跟四大倡议，然后在国际上才会有影响力。所以这是一个那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呢，它跟这个论坛的特色、论坛的宗旨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刚才多次提到论坛的那个基本原则、基本宗旨，就是平等、开放、包容、互鉴。那么这一次会议，包括之前前几次会议，也有国际媒体和中国国内的媒体提到，所以全世界的安全论坛有那么多，那么美国有自己的论坛，新加坡也有自己的论坛，欧洲也有自己的论坛，但是这个论坛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这个论坛给世界上发展中的中小国家提供了一个舞台，提供了一个平台，提供了麦克风。它的原因就是跟我们中国对我们在国际社会的定位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中国我们这么多年，不管我们经济社会发展有多快有多好，我们一个基本定位就是中国始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是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我们是为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那个服务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邀请很

0: 多发展中国家的，特别是中小国家，就是平时你在大的国际舞台上，没有你的位置的。那么来了这之后，我们是那个不仅是开放包容，我们还有平等，就是大国小国一律平等。所以香山论坛不仅是大家是平等的，还是大家是包容的。当然最后的一个那个要实现的目的就是要互鉴，就是大家说了各自的观点了，说了各自的理念了，那么大家要从对方身上能够学到有用的东西。所以在我们在会上也那个中方的代表包括董军部长也大力倡导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跟四个倡议，就是我们从别的国家代表身上学习，那么我们提出我们的理念来，也希望别的国家来借鉴我们的这个理念和经验。
1: 刚刚您也说到啊，香山论坛呢为全球南方国家也提供了麦克风。我们看到在今年论坛呢还会联合举办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平行的论坛是设置了这个非洲的安全论坛。在西方主导的这些安全会议安全论坛当中，非洲的议题往往是被边缘化的。中方的这种设置啊，传递了一个怎样的信号？中非之间如何展开务实合作呢？
0: 确实再一次体现了，就是中国作为一种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是关心和关注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特别是中非关系。因为非洲是整体上是一个那个发展中国家的大陆，并且非洲的重要性确实在不断的上升。但是呢，不管是欧洲和美国，过去这么多年来，实际上那个就是口头上很关注非洲，口头上很重视非洲，但是实际上那个对非洲不关心不重视。之前美国那个媒体就讲过，说美国历届总统都说他很重视非洲，但是其实没有一届总统重视非洲的，就是我们可以看一看美国总统访问非洲的很少，就特朗普第一任期没有访问过非洲，那么特朗普第二任期现在快两年了也没有访问过非洲。但中国方这方面恰恰相反，我们是过去一直有中非合作论坛，那么现在的这个中非合作安全论坛，它是在中非合作论坛下面办的，是由国防部来办的。那么这一次呢，就是在香山论坛期间同时举行这个中非的论坛，就是要起到这个效益叠加的这个效果。因为这个论坛今年是已经举办了第六届了，把这两个论坛叠加到一起，就是香山论坛可以从全球的角度来讨论全球安全的问题，然后最后呢又可以具体落脚到中非安全合作的问题上。
1: 好，非常感谢牛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1: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2: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3: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2: 我爱你。
4: Ye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

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向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达达埃致贺电，祝贺巴新独立51周年。香港公布首个5年规划，聚焦北部都会区建设等6大范畴。乌克兰首都基辅仓储设施被俄军无人机击中后起火。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克夫。首先带您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16日致电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达达埃，祝贺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51周年。
1: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新是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的好朋友、好伙伴。今年是两国建交50周年，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各领域交流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他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规划指出，国家“十五五”规划为香港发展提供重大机遇。未来5年是香港抓住机遇、巩固提升自身优势、增进市民福祉、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关键5年。
2: 佩戴绿色领带和蓝色襟章，李家超16日上午来到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新出炉的规划共有7篇28章，大约6万字。规划开篇提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首次制定5年规划，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也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
3: 特区政府制定5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规划务实有为。
2: 5年规划定下5个主要目标，包括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具体目标上，5年规划共制定105个指标，涵盖不同范围，例如全球金融中心的定位、北部都会区住宅5年落成量、香港商品进出口货值等经济指标，也有每月就业收入中位数等民生指标。规划整体涵盖6个范畴，首先是强化4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设，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及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打造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在发挥国际化优势方面，深化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中心，强化产业融合发展，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同时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挥内联外通优势，拓展全球合作网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一直是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这次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及宜居宜业宜游为建设北都的目标，推动教育、科技及人才一体化发展。至于在民生福祉方面，政府坚持以民为本，聚焦市民关切的民生范畴，共享经济发展及国家发展带来的成果。5年规划最后提到，要提升公共治理效能，秉持改革思维，统筹发展和安全，为香港长期繁荣提供坚实保障。每年的年度施政报告将为落实5年规划定下年度工作方案，并定期对5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评估，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中期调整。而行政长官每年向国家主席和中央政府述职时，也会报告5年规划实施的情况。凤凰卫视赵龙、郑永军香港报道。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6号晚间出席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电视论坛。凤凰卫视。

0: 记者提问李家超时问，关于中央政府接受特区政府定期汇报的问题，李家超回答凤凰卫视记者的提问时就指出，各地政府会向中央定期汇报，以保持政策的延续性。
1: 除了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亦都是今屆政府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所以很多的社會大眾都關心。

0: 於個人，五年規劃亦都不屬於單一個政府，五年規劃屬於香港嘅。我係對接受國家十五規劃，所以必然要喺今年做。我亦都覺得今年做係最好嘅時機，亦都今次因為兩份報告一齊出咧，大家最好了解兩者嘅關係，因物相承。
1: 五年规划中设有约束性指标和预期性指标。李家超指出，指标用于规限时间和成果，有相当大的信心能够落实指标。他又指，世界各地重视香港的地位和发展，香港是公认的动力源和稳定器，期望各方与政府携手合作，共同达至目标。至于特区政府将牵头积极推动在更多合适场景下使用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李家超指出，会用于政府与内地单位的合同交易，包括培训计划和购入东江水等，可以省去汇率的风险，更希望逐步的扩大应用的场景。香港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多项政策提升市民的福祉，有基层市民表示，希望特区政府出台的住房政策能够惠及更多的基层劏房户，同时也希望社区客厅等社区生活支援措施在试行期结束后仍能够继续推行。
2: 香港多个民间基层团体会同基层市民共同听取行政长官李家超宣读新一份施政报告，其中工作和住房是最受关注的两大领域。工作方面，现场市民普遍强调，基层工种易受输入外劳影响，特区政府要有针对性落实好监管。至于住房，有市民透露，已受惠于简约公屋政策，申请流程并不复杂，希望政策能惠及更多基层劏房户。
3: 租金又平咗好多咯，系即系比我以前7000多至8000元一个月咧，而家系860元啫。啊，同埋佢有搬租嘅俾我咯，有1900元只搬租个费用咯。開頭話係2年至3年啊，會可能偷到啊噃。咁我話如果係最多係住5年，咁如果我5年後都偷唔到咧，咁佢話基本上都唔會趕你走噶，咁就即係安心咯。
2: 有市民表示，目前一家三口仍住在劏房，由于母亲患有失智症，自己已多年未能正常工作和生活，而社区客厅的开设明显改善其体验恶劣的居住现状，希望相关措施能在试行期结束后仍继续维持。
4: 我哋屋企細，你樣嘢冇辦法做得到嘅喺嗰邊咧就好好多咯。定期咧有啲好多節目嘅，咁例如話我有參加瑜伽啦、煮食班啦，佢仲有其他嘅班嘅，譬如細路仔興趣班啊，或者之前有派過海洋公園啊，或者係迪士尼啲飛啊。好似而家政府只係3年啫喎，3年之後唔知可能就 cut 噶咯，cut 不著就冇噶咯。咁所以大家要諗啦，遲啲會唔會繼續咧？
2: 对此，新一份施政报告中提出会继续推出社区客厅服务劏房户，同时为保障住房，特区政府推出的简约公屋全部30000个单位会提前于明年3月底前落成，全力推进提量、提速、提效、提质的公营房屋政策，加快满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而为提升民生福祉，报告还提及要发展优质教育，培育多元人才，同时继续助力青年拓展国际视野，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同时推出11项组合拳，推动生育友善环境，深化医疗卫生体系改革，让相关成果惠及市民。报告也进一步提出推广电影加旅游业态，同时支持启德体育园推广体育加盛世经济。在统筹发展和安全方面，将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强化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同时推动廉政建设，筹备联合国全球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亚太区办公室等。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1: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16号发表谈话时指出，香港特区政府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当天发布，这是香港特区首次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整体性的顶层设计，对深入实践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必将引领香港加快由治及兴，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5: 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为香港各项事业发展确立纲领、擘画蓝图。规划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力，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充分发挥香港独特优势。

0: 香港前进方向更加清晰，社会共识更加凝聚，政府治理更加高效，发展动能更加增强，市民福祉更好保障，一国两制的制度优越性和活力更加迸发。发言人指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定位高远而精准，举措进取而务实，富于前瞻性、科学性、系统性和创新性，是保持香港国际化特色与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为充分释放香港社会蕴藏的巨大创造力和发展活力提供广阔平台，为充分发挥香港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开拓更大空间。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充分体现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提出的有关目标任务传递温暖，振奋人心。规划将保障和改善民生单独成篇，全方位布局优质教育、医疗改革、多元安居、劳工保障、乐龄养老、青年妇女发展、弱势社群支援及打造绿色宜居城市等，特别是明确提出2030年内基本解决劣质汤房、缩短公屋轮候时间至4年以下等硬核指标，有力回应市民急难愁盼。发言人指出，香港特区首个五年规划的编制发布，再次彰显爱国者治港的崭新气象和香港全社会共建美好家园的同心协力，市民普遍认同支持编制五年规划，期待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推动拼经济、谋发展、惠民生、促改革，打开新局面，创造新辉煌。这样一个凝聚广泛共识、汇聚强大合力的过程，正是一国两制下符合香港实际、优质民主的生动映照。发言人表示，香港当前正迎来最好的发展时期，特区首个五年规划发布，吹响了香港乘风破浪、奋勇向前的进军号，相信有中央全力支持和伟大祖国做坚强后盾，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定能以规划为导引，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繁荣稳定的香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发挥更大作用，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央人民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则表示，蓝图已经绘就，奋进正当其时，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一定会齐心协力，把规划愿景图转化为发展的实景图。发言人指，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充分体现了五个结合，坚持国家所需和香港所长相结合，坚持长远战略和当前策略相结合，坚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结合，坚持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而特区政府同步发布的年度施政报告是落实首个五年规划的第一张施工图，随着政策逐一落地，项目逐一启动，目标逐一达成，必将让全体香港居民切身感受到跨越的速度和发展的力度。香港多个政党认为，五年规划为香港奠下长远的发展方向，与施政报告有序衔接。
2: 民建联主席、立法会议员陈克勤表示，五年规划是根据香港实际情况做出的科学、扎实、前瞻的进取布局，而施政报告提出具体措施，展现出积极落实五年规划的意志和决定。其中，他关注报告提出升级供水网络，加快处理老旧水管，并优化1823系统，
3: 引入了一个小区管理的模式，帮助摊分业主一些日常管理费的开支。第二個就是最近我們經常面對著的一些社區的爆水管的問題，政府也提出了供水網絡升級的計劃，加快處理老舊水管和升級系統工程。
2: 有政党也认为，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兼顾宏观微观部署，其中关注规划提出提升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 GDP 比例由2024年的1.63%，目标是2030年增至3%，有助精准制定支援政策。
4: 重新界定本地創新活動的總開支，大幅提升佔 GDP 的比例，力爭在2030年後達到3%。經民聯認為這些將會更加準確反映業界情況和對工業和工業對香港發展的經濟貢獻。
5: 大批市民高度关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而多数的政党议员也认为这为香港的未来指明了明确的方向。随着施政报告的同步推行，也为香港的民生、经济乃至国际市场注入了新动能。凤凰卫视林涵谦香港报道。
1: 香港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集体发表声明，对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公布和实施表示坚决维护和全力支持。声明提到，制定和实施香港首个 五年规划是一国两

0: 是成功实践的重要标志，是香港制度化对接国家战略更加积极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历史性举措，必将发挥一规一未来的重大引领作用。对于加快由香港、由治及兴促进良政善治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并呼吁香港市民和社会各界团结一致，在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的带领下，以实际行动支持香港首份五年规划。
1: 下一节回来关注其他新闻，王毅会见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一会儿见。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
2: 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公路加沙场。
6: 现场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或者活动。
1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
14: 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
1: 眼睛即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
15: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日为市，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深为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 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6日在北京会见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王毅呼吁中巴作为东西两半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稳定性。阿莫林也指出，巴中应加强在金砖等多边平台的沟通合作，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做出贡献。
1: 这是阿莫林作为巴西总统卢拉的核心外交智囊今年内的第二次访华，王毅同他握手交谈。王毅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巴关系近年来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跨越式发展，两国关系的全球性、战略性、长远性更加凸显，成为全球南方大国团结合作的典范。中巴作为东西两半球最大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深化战略合作，共同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稳定性。王毅说，中方赞赏巴西决定加入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愿同巴西合作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向上向善，普惠包容，造福人类。中巴应持续深化各领域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助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还应继续站在国际公平正义一边，共同高举多边主义火炬，带领全球南方实现联合自强。阿莫林转达卢拉总统对习近平主席的问候，表示在当前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巴中关系超越双边范畴具有愈发重要的意义，双方应加强在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沟通协作，共同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做出贡献。巴方愿同中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为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巴中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内涵。双方还就乌克兰危机、拉美和中东局势等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距离巴西总统大选首轮投票还有不到20天的时间，即将81岁的卢拉再次参选。那这一次阿莫林访华也被认为是卢拉政府的接力式外交布局。而在当前国际局势持续动荡，拉美地缘竞争加剧，金砖机制又在不断扩容的背景下，外界也认为这次访问既是对中巴双边战略关系的又一次加强，也是两个新兴大国携手推动世界多极化、维护全球南方利益的一次战略安排。凤凰卫视宋以健、吴若明北京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16日袭击了沙特西部一处石油公司的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的一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当天还宣称，在也门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上空击落了沙特阿拉伯的一架 F-15 战机，并且击退后续搜寻残骸的多架沙特战机。针对沙特方面谴责胡塞武装向麦加发射无人机一事，胡塞武装否认这一指控。
2: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16号表示，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处设施，后使用数枚弹道导弹准确击中了位于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阿希尔地区海米斯穆谢特的一处空军基地。萨雷亚当天还表示，沙特一架 F-15 战机16号在马里卜省执行敌对行动时，被一枚胡塞武装自行制造的地对空导弹击中，随后两批沙特 F-15 和台风战机进入马里卜省领空，搜寻被击落战机的残骸。胡塞武装再次发射防空导弹，迫使这些战机撤离。过去一周，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发动450多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胡塞武装将继续使用一切可用手段，应对侵犯也门领空和主权的行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6号发表声明称，沙特防空部队前一晚拦截并摧毁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平台发帖文，强烈谴责针对麦加的袭击行为，同时称赞沙特军方应对及时。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处发表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并支持沙特为捍卫国家安全与主权而采取的一切措施。面对多方指责，萨雷亚16号否认指控，称胡塞武装对伊斯兰教圣地没有威胁，其跨境行动针对的是沙特石油设施和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萨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红海紧张局势加剧，伊朗和海湾国家的关系也随之陷入复杂化。一方希望进一步展开对话，建立地区安全机制。来看本台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关于红海局势，现在确实让伊朗和海湾国家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那最近我们看到伊朗频频的向海湾国家施出橄榄枝，希望能够跟海湾国家一起坐下来进行谈判，那么通过对话来建立地区的安全机制。但是呢，现在这个局势导致到红海、曼德海峡、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呢局势非常紧张，所以呢这也使得就是双方原定在阿曼举行的会议呢，现在无限期推延。那么，但另一方面，双方也希望能够避免冲突进一步的升级，所以现在看到的是非常尴尬的局面。但是呢，也有消息说，伊朗呢还在积极的争取与这些海湾国家进行斡旋，尤其是阿曼还在做中间人的作用。我们还要看一下下面的局势怎么发展。

0: 俄军16日早间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无人机袭击，斯维申托纳区一处仓储设施被击中后起火。据基辅市长克里奇科通报，无人机碎片坠落导致有人受伤。基辅市区的空袭警报于早上5时许拉响，黄色预警显示有俄军无人机逼近。 随后不久，在斯维托申纳区就传出剧烈的爆炸声响，一座大型仓库燃起大火。紧急服务部门迅速赶赴现场处置。基辅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表示，俄军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州的5个区。16日早上，俄军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尼科波尔附近的一辆普通城际公交汽车。在尼古拉耶夫地区， 一辆普通客运列车被袭击，铁路车站和内燃机车受损，铁路工作人员及时疏散了近170名乘客，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在西部的科维尔，也有一辆电力机车遭到袭击。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袭击仍在持续，目标主要是物流和关键基础设施。俄罗斯国防部当天也发布通报称， 一肩打击的目标是乌克兰军工企业及港口基础设施，其中包括基辅一家为乌军生产特种车辆的工厂。俄方还声称，在布良斯克、卡卢加等多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71架乌克兰无人机。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6号发表声明称，俄外交部副部长鲁坚科当天会见了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时明确表态，日方持续奉行的反俄路线，使俄日实现双边对话正常化的前景更加的渺茫。声明指出，日方近期的一系列行为不断地破坏双边的关系氛围，其中包括对俄总统普京访问南千岛群岛歇斯底里的反应，以及扩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等。 俄方同时在声明中强调了日本推进在军事化的危险性。俄方表示，日本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近期在俄远东附近的军事训练活动日益频繁，同时还在日本境内部署中程导弹系统。这些举措对俄国的国家安全以及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和稳定构成直接威胁。如果此类活动继续推进，俄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的安全利益。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在接受访谈环节的时候表示，当前亚太地区安全形势错综复杂，中日两国同为地区重要国家，双方如何把握相处之道，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备受各界关注。在谈及台湾问题时，他强调，日本应该以绝不含糊的态度，继续的尊重一个中国原则。
2: 鸠山由纪夫在访谈环节中谈及台湾问题时强调，日本应该以绝不含糊的态度继续尊重一个中国原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当收回相关言论。The
3: Taiwan issue is an extremely sensitive issue in China-Japan relations. I believe it is important for Japan to continue respecting the agreements embodied in the 1972 Japan-China Joint Communique, that is One China policy. I can understand why China was concerned by Prime Minister Takaichi's remarks last year. In diplomacy, even a change in wording can sometimes be interpreted as a change in policy. Prime Minister Takaichi should either retract these remarks or, by some other means, communicate in an absolutely unambiguous manner that Japan continues to respect the One China policy.
1: 鸠山由纪夫对中日关系的发展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在当前局势下，中日两国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对抗，而是增进相互理解，持续致力于建立互信，这对于东亚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16号在荷兰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出席庭前听证，这是他被移送至国际刑事法院之后一年多以来首次公开出庭。
0: 法庭画面显示，杜特尔特身穿黑色外套、白色衬衣，面容清瘦，并未在庭上发言。法庭上，主审法官科纳要求检方设法缩短定于十一月开始的审判，并限制证人人数。鉴于被告杜特尔特的年龄和健康状况，杜特尔特的辩护律师称，检方披露的材料数量庞大，无法及时完成审查。庭上并未讨论杜特尔特的病情，但其律师表示，他已出现认知衰退，影响记忆和日常生活。此前，杜特尔特的辩护律师也曾以健康问题为由，对其参加审判的能力提出疑问。但国际刑事法院法官今年一月裁定，杜特尔特具备参加庭审的能力。杜特尔特现年81岁，于2025年3月被移送海牙。他面临与其任菲律宾总统及达沃市市长期间禁毒行动有关的危害人类罪指控。杜特尔特否认相关指控。国际刑事法院方面目前计划于今年11月30日开始审判。此次庭前听证并非正式审判，而是审理程序中的一项程序性安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17日0时7分左右发生4.8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3，震源深度70公里，东京的震感明显。日本气象厅还说，不需要担心发生海啸灾害。下节我们回来关注到平陆云和16号上午正式通航，一会儿见。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The
2: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We
3: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残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16日在北京会见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越南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潘文江。
1: 张声明说，中越两军要围绕落实央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坚持从战略高度用发展眼光规划和推进两军务实合作，分享军队建设发展经验，及时就重要安全问题协调立场，协作配合，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双方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潘文江说，越方愿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同中方开展更加务实更富成效的防务安全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防部长董军16日在北京同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客人举行会谈。
2: 董军分别同泰国国防部长阿敦、蒙古国国防部长巴特卢特、柬埔寨副首相兼国防大臣迪西哈、新加坡国防部长陈振声举行会谈。董军说，当前全球治理走到了不进则退的关键档口，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是我们的共同心愿。北京香山论坛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初心，敞开对话大门，倾听不同声音。各国在这里都平等相待，开诚布公，谋大计，求同存异，聚共识，在聚焦解决问题、极致献策中追求和平合作。中国军队愿携手各方，共同维护国际和地区稳定，营造良好安全环境，为和平发展保驾护航。与会嘉宾高度评价北京香山论坛在为各方平等对话凝聚共识方面贡献的智慧力量，赞赏中方为世界和平稳定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与中方持续加强各领域防务安全合作，相互信任，彼此尊重，互学互鉴，互利共赢，共同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注入更多确定性、稳定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台湾方面，国民党与民众党在年底地方选举合作，近日深入到南台湾的深绿选区，在台南市双方共同扫街拜票，力拼在2028重返执政。而在嘉义市，民众党评估，如果在外县市工作的40000名年轻人返乡投票，蓝白共推的市长参选人就能够胜出。
3: 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进驻嘉义市的第3天，16号前往商街拜票，店员显得兴奋。柯文哲为蓝白两方共推的民众党籍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辅选，受到欢迎。
4: 好，谢谢。
5: 嘉义市哦，在现阶段啊，不管北漂跟南漂的年轻人哦，在外地工作大概有40000票。重大的影响这次选举结果。
6: 我们初步的精算，如果年轻的选票有回来，可以赢10000票以上，所以这次柯文哲柯主席来，一个非常重要，就是要把年轻人的票要吹出来。
3: 张其凯指控，近日嘉义市出现选举黑招，以电话民调方式疑似为民进党对手助选。
6: 那我们也呼吁王美惠的支持者或者是他的阵营，要公平的这个竞争，不要用抹黑跟扭曲的方式进行。
3: 在台南市，国民党市长参选人谢龙介陪同民众党市议员参选人陈时威扫街拜票，力拼翻转深绿选区台南市。
7: 我们呢一定能够2026大胜利，重点是要2028重返执政。
3: 蓝白合作，希望拿下2026地方选举胜利，为2028大选预先铺平道路。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中国西部的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16日上午正式通航。平陆运河在规划设计阶段已经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开辟航道的同时配备新建生态走廊，满足生态的迁徙需求。与此同时，运河的通航也构建起绿色稳定的物流通道，使综合物流成本预计降低18%到30%。
8: 平陆运河9月16号正式通航，运河最下游枢纽青年枢纽紧邻北部湾，除了为船舶修建航道，上游和下游也都有为野生动物设立专用通道。
9: 那之前我们的鱼儿都没办法回家，你如何保护这个生态是吧？包括我们上游的马道枢纽上面也有一个这个动物通道桥，就为了保护这动物，它可以自由的穿梭回家啊，不要阻断鱼儿跟我们动物的回家的路嘛，所以起到一个生态保护的一个理念嘛。
8: 那最值得一提的是，现场也可以清晰地看到枢纽的一侧是配套建成的有专用的生态鱼道，这条长达487.4米的鱼道是包含有120个通行池室与休息池，并配备独立的鳗鱼通行通道，适配流域内不同体型和不同习性的水生生物迁徙的需求。船舶经过青年枢纽就可抵达下游青州港出海，港口现有90条集装箱航线，货物可直航北美、非洲等地。
10: 集装箱的航线有90条，覆盖了东南亚、东北亚主要港口，直航非洲、北美、南美、印巴等地，还开通了青州港到中东的滚装航线，为西部地区整车和机械设备搭建了稳定的出海通道。
11: 运河一通，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距比传统水路运输路径缩短约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这将为我国14亿人口大市场和6.7亿人东盟大市场构建起绿色、经济、稳定、大运量的通道。
8: 平陆运河通航后，综合物流成本预计降低18%到30%，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广西青州报道。
0: 我们再来关注美国股市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12: 客服你好。
0: 那么美股到了午盘之后，现在走势如何呢？
12: 好的，那么美股周三进入午盘的时候继续走势分化，市场主要是在静待美联储美东时间下午2点即将公布的利率决议，加上芯片股普遍上涨，则是给市场带来一定支撑。那么投资者目前最关注的还是美联储的利率决议。周三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目前是涨跌互现，标普500指数上涨0.31%，纳指上涨0.7%，而道指则是下跌0.07%，而英特尔和 SK 海力士则是分别上涨。此前有报道称，两家公司正在讨论由英特尔在美国生产 SK 海力士存储芯片的可能性，同时也是带动其他的芯片股同步上涨。那么今天市场的焦点在于美联储，受到中东战事以及能源价格上涨影响，美国近期通胀的担忧也是同步上升。那么目前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今天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已经达到了90%。那么债券市场方面，近期持续走高的美债收益率也是暂时有所回落，10年期美债收益率此前是突破了5%，那么目前则是回落至5%下方。那么同时，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也从近期高位小幅回落，不过布伦特原油期货仍然在每桶100美元上方。那么周三进入午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接近4.96%。客服，
0: 好的，谢谢在纽约的又明。美联储将于美东时间16日宣布利率决定，目前市场对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已经升至94%，这或将是2023年7月以来首次加息。学者认为，一旦加息，将对新兴市场的资产。

0: 价格带来冲击。
1: 目前，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为3.5%到3.75%。如果美联储按照市场预期加息25个基点，政策利率区间将升至3.75%到4%。当前，10年期美债收益率逼近5%关口，30年期收益率已升至5.4%，创近20年新高。
2: 16号这个加息这种可能性，比前一个阶段大大增加了，主要是因为，全球的通胀。由于中东的因素啊，就是美伊战争谈谈打打，然后呢始终结束不了，所以未来呢这个加息的可能性是大幅度上升了啊。那么如果说9月、10月不加息，如果这个局面继续这样发展下去，那12月份加息的可能性就非常大。
1: 尽管高汇率预期已经消化了部分市场负面影响，但学者认为一旦加息，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股市仍将造成冲击。
2: 对于全球资本市场，包括美国的资本市场，可能都不太有利啊。当然有的美国可能会相对好一点啊，但其他的一些国家，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市场，要特别要引起重视，尤其是在最近一个阶段，像东亚的一些国家，日本啊、韩国，它的股市曾经出现大幅度的暴涨。
1: 市场认为，9月若加息是应对通胀压力的预防手段。一旦中东局势和红海航运风险得以缓解，2027年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可能性减小，或可能进行降息。凤凰卫视黄达亮、葛静，上海报道。
0: 2026台股市周三是普遍反弹，但大多数的股市是涨幅温和。我们来看科技股强劲反弹，推动沪深股市集体回升，中指连续4天的跌势，沪指温和收高，深成指攀升超过1%，创业板指数攀升近2%，科创50指数大涨4.14%。投资者观望美联储议息，影响香港股市反复增持，中场是微升作收。日本股市温和收高，油价攀升推高能源相关股份，有助大盘反复回升。但是美联储公布议息结果前，市场的气氛审慎，限制了大盘的反弹动能。台湾股市也是温和收高，美国债息回落提振市场气氛，有助终止4天的跌势。但是外资连续第5天卖超，限制了大盘的反弹力度。下一节回来继续关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颁奖典礼在广州举行，一会儿见。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望，
5: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6: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4: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7: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4: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8: 我们当照片，
9: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4: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0: 既然坚持过来就坚持下
11: 去，一辈子苦中有乐。
4: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2: Phoenix Go Global.
13: Phoenix Go Global.
14: Phoenix Goes Global.
15: Africa.
4: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欢迎回来。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发布消息，搭载进步 MS-35 货船的联盟 2.1B 运载火箭16号点火发射，货运飞船将前往国际空间站进行货物补给。莫斯科时间16时34分，香港时间21时34分，联盟 2.1B 运载火箭从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进步 MS-35 货运飞船送入轨道。据悉，飞船运送超过2.4吨货物，用于国际空间站维护和乘组的科学工作。飞船计划于香港时间19日21时47分对接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搜索号模块。随着美国中期选举逼近，英国经济学人和余冠调查公司近期展开的一项联合民调结果显示，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腐败且危险。这一项联合民调于9月11日至14日在美国举行，共有1461名登记选民参与。当被问及会如何形容特朗普时，53%的受访者选择了腐败，51%选择了危险。与此同时，超过40%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脱离现实、残酷，而且是种族主义者，仅18%认为他稳健。此外，72%的受访者在特朗普2024年再次当选总统之后，对他的看法没有发生改变。而对于今年11月的举行的中期选举，73%的人确定会参加中期选举投票。一年一度的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结果出炉，颁奖典礼16号在凤凰湾区财经论坛期间举行。2026年度的凤凰之星首次新增 AI 相关的奖项。
1: 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结果揭晓，颁奖典礼在广州举行。今年新增最佳 AI 技术创新上市公司和最佳 AI 赋能先锋上市公司两大奖项。AI 技术创新上市公司奖项是为表彰在大模型、AI 芯片、算力基础等关键技术领域获得突破性进展，具备核心创新能力和产业引领作用的上市公司。奖项由阿里巴巴、寒武纪、摩尔县城、木西股份、必任科技获得。最佳 AI 赋能先锋奖项则是聚焦推动 AI 技术落地、持续创造新价值的企业，由沪市电子股份、中远电控、恒生电子和美格智能夺得。
2: 这几年 AI 的这种科技的进步，越来越深入地影响了我们的企业的未来的发展。我觉得咱们这个奖项是对他们的一种肯定和鼓励，希望呢中国上市公司能够在这个领域中加大科技的创新和投入，把这个科技的这个力量呢转入到我们实际的企业的生产经营中，创造价值。
1: 凤凰之星年度最佳雇主奖颁给了国电南瑞、长江电力和南网储能。这个奖项的评选维度包括健康保障体系、支撑活力生态和员工幸福感指数等等指标。评选还诞生了最佳股东回报上市公司，由工商银行东阿阿胶和怡岭药业获得。这一奖项聚焦资本市场的新生力量，用全周期视角衡量企业上市后的价值释放能力。宁德时代奇瑞汽车获得最佳 IPO 公司奖项。中国交建、中铝国际、太能化学、格力电器、石头科技、九号公司和西英公司则获得最佳出海全球化公司大奖。这个奖项主要表彰中国企业在全球化战略中的创新实践。最具品牌影响力奖由建设银行、中原海能、中国石油、白云山和云南白药获得。这一奖项的评选融合了品牌认知度、美誉度、国际市场渗透率等指标，并且特别关注文化输出和 IP 运营等新维度。

0: 卫视罗宇明、于丹、李庭深广州报道。
1: 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十六号在广州奖项受到市场和业界关注。
2: 由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的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十六号在广州举行。今年的凤凰之星全面覆盖企业在 AI 技术创新、回报、责任、品牌以及全球化等关键领域的表现。评选活动的学术支持机构美国德鲁克管理学院方面表示，在 AI 时代下，企业个体员工对技术的认知差异，使得内部的人员管理与培训变得至关重要。
3: I think in terms of broader society, customers, the other stakeholders of the company can look at it very differently. I know that a number of people, particularly those that are not technologically enabled or interested, are really kind of concerned about what the future of life is going to be around AI. So.I think that's where management and training of people within organizations have become even more critical.
2: 谈到有科技业巨头在日前呼吁 AI 减速，他指出，相较于美国、中国和欧洲在 AI 治理与监督方面表现得更为成熟，适度的慢对于确保社会安全非常有必要。
3: Do you think some slowness is important?Because I don't think we really have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act on this in society, as well as what sort of governance structures and ethics we need to have in place to ensure that's going to be safe for all of us. I think China and Europe are doing better in that regard than the United States personally in terms of governance and oversight, but there's still a lot of unanswered questions.
2: 有调查显示，尽管 AI 普及持续推进，但是高层管理者和一线员工的认识不同，再加上工具获取和培训方面的差距，可能会导致 AI 战略在企业内部未能充分释放。凤凰卫视陈文熙、雨丹、童虎，广州报道。
1: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4: 韩国人气女团 Baby Monster 旋风袭港，以全球品牌大使的身份出席活动，吸引大批粉丝到场守候。Baby Monster 六位成员一现身，全场守候多时的粉丝瞬间陷入失控疯狂状态，现场的尖叫声此起彼落。虽然 Baby Monster 只是亮相短短的三分半钟，但六位成员全程向到场粉丝和媒体展露出甜美笑容，不断的挥手、飞吻以及摆出不同的爱心手势，送给热情的香港粉丝。今年辗转幕后后，担任台湾职篮 PLG 副会长，现年49岁的黑人陈建州，工作时感到身体不适，紧急就医。到医院检查后，确认心肌梗塞，并紧急送往台大医院接受手术，目前情况已趋向稳定。身形健硕的陈建州从未在镜头前透露出有任何健康问题，以目前的他也总是热爱运动，甚至在前一天陈建州还陪着儿子游泳，没想到隔天就病倒，而且还是恐怖的心肌梗塞，让身边不少朋友都震惊。据悉，陈建州目前在台大医院医疗团队的专业照顾下逐渐康复，正安心疗养中。老婆范玮琪也在第一时间赶到医院陪伴，而陈建州也在官方个人社交平台发文感谢各界关心，感谢台大医院专业又迅速的治疗和照顾，以及家人朋友们第一时间的关心，同时也抱歉让大家担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福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

0: 玩九霄云外，赏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邮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幸福蓝图出炉了，要一睹为快，而且要抢先来看看。这个呢，今天是香港的大公报哦，因为港府在今天要公布第一个五年规划，还有今年的施政报告。那这里也做了一些民间的一些采访，来看接下来一些发展方向，稍后还会做重点关注。先来看今天的头条聚焦。头条聚焦，先做一个情势的关注，来看香山论坛的举行。今天这整个话题啊，来看香山论坛揭幕啊。今年的香山论坛，我们也知道，每一年在论坛当中呢，它有很多的高端访谈啊，在这个之前会做一些话题上面的一些碰撞。同时呢，今年各方的代表有很多，待会还要看看少了哪一家哦，特别是谁没有被邀请到。在今天，因此来看这整个的国际关系啊，还有一个地缘政治的情势。今天的文汇报，中美应理性客观认识对方战略意图。这里呢提到，这是在香山论坛的高端访谈当中，这边的一个谈话呢，因为仔细来看，这里提到了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先生的表示，说中美元首在京会晤后数月以来，中美关系总体上保持稳定啊，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稳定的一个叙述，这是很好的迹象，预计未来仍将延续。而且他也提到啊，说接下来呢，了解对方的历史文化，他互相客观的认识对方的战略意图啊。他提到这样一段谈话呢，主要是增进互信的一个方式。他还说了一句话，说如果我们专注于做正确的事情，不管这些事情有多小，我们都可以一步一步的建立互信啊。这是他的一个原话。因此在这里呢，可以看到有关于情势啊，不论大家怎么样去讨论当前的一个情况。刚才提到，哎，有些谁没有被受邀？日本的官员未受邀。看到经济日报，这里日议员团访京，中方判敦促高市纠错。在当前的一个区域环境上啊，地缘政治的情势，日本近期的表现，特别是大家对于他们军国主义的复辟非常保持警觉啊。在这一波高市早苗先前的谈话，他的错误性描述能不能够撤回承认错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啊。联合早报呢也特别关注到这一块啊，因为这一次的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的开幕，我们注意到它的规模是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代表参加与会，那也要知道他的媒体的阵容呢也非常的庞大。这个时候呢，在日本内部的情况，他的政坛要洗牌，内阁要做重新改组，要来看高市这一波改组呢，连日本的媒体自己都说，因为他注意到近期的民调下滑了，所以他可能赶紧要借由改组的这件事情来重振一下他自己的气势。在今天经济日报的一篇分析上说，高市洗牌除异己，日本腹背数劲敌，主要是提到他向右翼的一个政治方向所靠拢的这件事情，但同时在对外的关系处理上仍面对着当前国际政治现实下不同的冲撞。而信报这里看到，包括像维新会啊，这它也是一个联盟，但是维新会呢，它这一次也进入到执政班底当中，也在日本受到在野党批评，说他们的改革形象怎么现在本来是说自己要去监督自民党的啊，怎么接下来自己又跟着加入这个游戏戏局了。好，在这一部分的一个观察当中呢，其实要看到哦，特别是看到了日本媒体近期对于高市所做的民调来看哦，像朝日新闻等主流媒体就认为，我们刚刚也提到这波改组是因为他要挽回他的一个声势。那同时呢，我这边数字看到共同社的民意调查说，高市早苗的支持度呢，大概是54.7%，而每日新闻的民调这里呢更跌到了41%啊。所以在这里呢，跟他刚上任的时候70%啊比较起来，这段时间确实是下滑了很多。再看，这是中美元首即将要会晤了，近期我们有一段时间一定会看到各方面的追踪热点会聚焦在这一块的情势，中美的关系啊，中美的竞合。贝森特美国财长说本周末将晤何立峰，彭博社这里有跟进报道啊，包括联合早报这里这一波的一个接触谈的方向为近来做了一些话的一个整理，接续有一些气氛的一个铺垫，我们也会再做关注。好，这是华盛顿邮报，讲到是美国国家安全局啊，它呢有一些历史性上的一个重构，
包括呢，特别也提到啊，有 AI 啊，有几个大部门。今天《星岛日报》抓的，因为这是港媒嘛，他肯定在当中抓跟我们最有关系的一个部分。说设的事务部里面还有以中国为名的事务部，这是最大规模的一个改组啊，明年一月要全面运作。这里呢也要看。他这一次呢，主要这个规模重组要设什么呢？要设置中国事务、人工智能，还有等的，还有一些网络安全、战斗支援或作战，还有全球情报工作。他有好几个大部门啊，这个部分呢，包括他的一个人员编制啊、如何调度啊、配位等等呢，接下来可能大家也会在关注，还有他设置的一个人员等等啊，这样的一个动态。是因应当前国际局势下什么样的一些手法呢、方式呢？后续也会有待细节来再做关注。继续再看中东的一个情势，主要看的是沙特。沙特近期啊，确实很伤脑筋啊。胡塞武装这里又看住了曼德海峡，沙特的东西管道替代运输要从红海出去，接下来现在也是受到了一些限制。经济日报看沙特三面受敌之困，单一备份不靠谱。从地图上面或许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啊，我们看。他这个备用命脉，沙特东西两头堵，那他的东西输油管本来就还有霍尔木兹海峡，那现在还有曼德海峡，这里变成了胡塞的控制区啊，特别在这一块所发生了一个变化。那同时呢，这一段的南华早报啊，今天有一篇来看到哇，上面也用了这样一个很模拟的影像，它主要是说核阴影逼近了，为什么呢？报道分析，现在中东核扩散的风险呢、从三方面来升高。我们当我们提到沙特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之前他跟美国也达成了一个核作？当然呢，他说的可能是民用的合作，但是在开放铀浓缩储存这个部分，仍留下了一点观察的重点啊。另外再来看呢，这个伊朗现在面对美国跟以色列对他空袭的这个威胁，那对于放弃自己的一个核建设的一个计划这个部分，当然它也是一个议题。还有土耳其，在这一波也要看到土耳其的一个动态啊。土耳其现在也开始重新考虑过往过多依赖美国核保护伞的这件事情。那所以呢，现在呢，可能。最重要的就是彼此之间的不信任。文中分析，若是国与国之间啊，在这个安全互信上头没有的话，那肯定都是希望增强自己的实力。每个人都在，每个国家都在比较增强自己的实力呢，这里就会造成一个军备武器升高，甚至核威胁升高的这个忧虑。好，伊朗战争成本啊，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最新的估算了啊，说是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我们在看报道的时候会看到很多 CBO 这个缩写，在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说啊，现在每个月还再增30亿呢。好，这里呢，《华尔街日报》呢也来看啊，来看还有彭博社，这里我们一起来看，先来看他估算是什么。他说伊朗的战争成本啊是达到了380亿美元，现在每个月还要再增加30亿美元。我们来看，这是到9月15号的估算。主要涉及接下来还有一些补充弹药、还没算呢，还没说你接下来还要补充弹药，持续作战，你可能还要进一步开支，还削弱库存哦。380亿的账单，包括的基地的修复，还有一些军人受伤之后后续的一个理赔，以及这个包括这些哦，都可能还没有算在当中。另外一方面，要来看看彭博社的这个。他看到了在这一波应对伊朗当中美军海上封锁的代价，其实他上面有几个图哦，主要看到了美国一次派出去了3艘航空母舰啊，当然布局最长的就是之前惹起话题的林肯号，而且呢，在他第一波要对海上封锁的时候，甚至一次有出现了3艘航母啊在布舰的这个情况。可是越是这样子的一个布局，也看到他动员呢是超过30%的海军舰艇啊，而且每天的运营成本啊，这里是说高达了3250万美元，这些全部都是钱啊！而且这次林肯号回来之后，大家看到许多地方锈蚀啦、破损要修建，这部分也增加了美国在之后维修的一些建设压力，可能还有一些资本的缺口啊、资金的缺口。最核心的是什么呢？就这些士兵们的信心打击啊，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可以看到一种耐性的消磨。伊朗曾经狂轰美军中东基地。匿名美军批根本没在手，甚至13预警机都可以看到被断尾啊！大公报五角大楼承认在中东遭受重大损失，在这里像是
美国海军巴林后勤枢纽被炸，战争成本已经超过了2600亿。这一篇呢是奥地利的广播集团的一个消息，说美军报告解反驳了特朗普他的一个说法，因为这是美国国防部的监察长承认，因为伊朗战争导致弹药短缺，他这个礼拜已经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法定报告哦，说这件事情呢存在一些战略库存缺口和弹药补给供应的瓶颈。哎，恰巧近期呢，特朗普才否认说有弹药缺乏的一个说法，所以这里被指出矛盾。同时来看 CBS 的这个新闻，它是独家掌握了一些图片，在当中呢，就是叙述到跟刚才我们看到，回到看前面的这个呼应啊。这个部分说他在美军中东基地所受到的影响啊，比如说这张图我们放大一起来看看啊，在我们的荧幕上大家应该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他说呢，这是没有注明日期的照片，但这个飞机是在沙特的这个博苏丹啊，阿拉伯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这是遭到伊朗空袭之后，可以看到很明显有受损。另外呢，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一张啊，也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他说这一张呢是科威特的这个美军基地被袭击后的影像啊，不过他们都说这边照片不知道。还有呢，这张也是未注明的一个时期的照片，也是伊朗空袭，这也是在科威特啊这里。所以呢，这些部分可能是美军之前并没有说对外，大家没有看到影像啊，所以很难做评估。但现在影像出来了之后，可以想见这波的争议，特别在美国的选举政坛上也有得吵了。继续是全球速览。美日之间对于汇市的干预，特别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期他这种摆明的干预在市场中呢，市场间也惹起了很多的争议跟关注啊。他现在是说这成本温和利美出口，觉得这个部分好像影响并不是很大，但实际上他这样的一个干涉作用，包括之前很多市场的投资者预测认为这样的干预在过去已经证明说他不见得能够有一个永续的成效，最核心的还是日本他自己本身的一个制度啊。德国现在开始在研究加新关税了啊，新关税纳入混能电动车这个部分呢，中德之间之前说德国啊，这个经商的信心报告在滑提升，它还是很需要中国的供应链市场整体等等啊。不过这一波呢，他提到虽然说是要加关税，但是整体的也在中欧贸易协调的整体框架大背景下，大家会持续关注后续的一个变动。这加密币的一个法案，现在民主共和两党啊敲不拢。在这一波呢，最大的一个核心是什么呢？最大的一个核心是，民主党人士认为加密货币的法案呢，这部分似乎是图利特朗普家族啊，他一上任在这块地方的一个布局，所以显见呢，近期这些事情也因为政治的影响，在市场上的拉动，上上下下起伏的比较大啊。这原因是民主党现在也要追着这部分是否有图利。欧盟拟限15岁以下分级禁用社交平台，要求科技你要负责，你要负什么责呢？你要负责去验证年龄，要做年龄的确认啊。这里我们看到，除了欧盟之外，之前呢，其实全世界有几个国家都在考虑下探，就是年龄要下探，因为他们认为在15岁以下的孩子在这个方面的辨别能力呢，还需要大人的一个辅助啊。使用方面也看到欧盟可能也要严格规管。泽连斯基专机往返过境摩尔多瓦，俄罗斯无人机两度闯领空。香港零一的报道，路透社啊，这里今天也是跟进一些报道哦。不过这里其实之前已经有这个消息了，第一时间传出来的时候呢，包括摩尔多瓦的政府，它是相对比较低调的哦。一度本来传得很夸张啊，说是泽连斯基的这个专机被无人机攻击，但实际上呢，它是进入摩尔多瓦的领空之后，引起了各方面的一个这个警示啊，摩尔多瓦领空做了一个警示。但到目前为止，这个消息虽然还在飘，可是并没有说明时间，说明什么时间是泽连斯基到底是什么时候过境摩尔多瓦的。那么这个部分他之前是到底是有什么样的细节，这个部分并没有对外公开。继续看的这个是特朗普啊，现在要280亿美金，去批了一个280亿美金，28亿美金啊，更正，给以色列。这里包括还有40,000吨重的这个弹药啊，它就是批以色列的军售。那这里呢，这个时候再来看啊，之前所以之前人家一直说啊，这个美国跟以色列的关系有没有裂痕啊？看起来呢，每次都是从特朗普实际的政策扶持当中可以看到他们关系的粘合度。那另外一方面，《纽约时报》今天看说有一篇讲述以有一部讲述
加沙杀戮的以色列电影啊，他现在呢可能在以色列的国内也遭到

自己本身的一个强烈反对，因为他是有24名的这个以色列的情报人员跟士兵去访谈他们，透过他们的访谈呢，把以军呢在这个加沙的整个情况呢，大概做了一个陈述。 那这里可以想见，它背后一定会有很多的一个争议啊。但这件事情呢，也扩大了公共话题参与的探讨。刚才我们一开始说，香港今天公布第一个五年规划啊，还有今年的一个施政报告，这里呢大概包括序言也超过10万字啊，特首报告要2到3个小时。这是谋权局开新篇创机育惠民生等等。 这个第一个五年规划，它等于说是一个总体的一个发展方向跟目标，然后施政规划呢，在当中再去把它的一些资源的分配跟执行的细则啊，也会做一些布局。再一个数字，8月份啊的访港的旅客反弹到546万，疫后新高。 这里还有看到数字说升6%，那这个时候有很多规矩要做好啊。李家超表示要严打墙壁购物，旅社导游违规必惩。啊，这是今天来自台北方面的消息。台北方面呢的联合报掌握了一个独家，说台湾的这陆委会啊，现在可能对于双城论坛年底举办这件事情呢，它对于人员上头有做出一些限制。海峡岛报这里也看啊。 这有岛内学者就说，因为民进党不乐见蓝营做两岸交流这件事情呢，有可能有关部门暂未回应。但是呢，这项消息呢，在台湾特别又也是遇到了选举，也会引起很大的关注的。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4: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0: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5: 追踪，现在美国政坛在追着中期选举的气氛，同时在共和党内确实发生了一些让他们都没想到的变化。这是政治新闻网站啊，今天现在就说这是在政治上他们觉得是一个不可能的情况，却是发生了。新的一些民调显示，特朗普的这些支持者好像因为伊朗战争的关系失去了他们很多的耐性，就算是在 MAGA 阵营这么支持特朗普的阵营当中呢，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大概流失了不少啊的这个比例的支持度，但至于会不会转投民主党还很难说。另外呢，像俄亥俄州现在的这个投票的影响性也比较明显，也发觉有一些异动。同时特朗普在上一次选举的时候可能比较依赖有一些少数民族啊等等，这他上次突破性的在青年跟少数族裔上面得到选票，但这次或许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同时另外一方面呢，也另外在分析说最新的民调，他就依据这个显示说，哎，好像很多人认为特朗普啊，他是危险而且且腐败的啊。在这篇里面看到他有好多个类别的一个分析啊，像这里呢就讲到呢是腐败啊，他有危险，你看这些都超过了50%的数字啊，等等之类，这些呢主要都是看到他整体施政表现的一个表现啊，一个展现。你看在稳定这边只剩下18%了哦，可以想见当前的这样一个气氛对于共和党来讲你很忧虑了啊。接续我们再来看到的呢，这个是特朗普啊，他现在正在列解当中的联盟啊。就我们也提到，大家去他们去经济学人去分析他上一次选举支持他的结构，但现在在当中有很多开始被分出来哦，这次发生了一些变动，他很多可能直接就表达会去转投民主党。但有些还不一定啊。但30岁以下啊，特别是拉丁裔啦，还有黑人的这些美国裔的朋友们，他们很明显啊，这态度可能就会去转投民主党了。所以在共和党现在这一波呢，特朗普很希望整个情势呢对共和党可能是有利啊，但是实际上能不能展现这段时间也很关键。就在这个时候呢，因为大家都知道特朗普他的想法，你看这一张的照片呢，路透社的照片，就是之前美国共和党达拉斯所开的一个中期选举的大会啦，特朗普把自己放在前面，放在舞台的中间，那都在这样气氛下，现在最紧张的是各地的选委会，选委会很紧张啊，担心说到时候投票发生了什么争议，被特朗普政府追究，所以呢，他们现在整个官员都开始在预演啊，包括呢，像是移民局、执法局，如果时候又来有选民感受到一些争议，该怎么处理？同时，选票封箱、选票操作能不能够被查验？各地有一些防爆的演练，我们可以感受到这次中期选举对美国来讲还真是一个大考验啊。另外，邮寄投票裁决之后，特朗普怒斥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这个很像特朗普了，因为没有按他的心意。昨天我们也已经快讯提到了最高法院的决定，眼下呢，对于特朗普觉得可能比较有利于共和党的方式是没有办法执行了。再来看，在这个时候又出现了这样一个话题，特朗普的这个长子，我们说小特朗普啊，他之前在举行了婚礼之后，在巴哈马上的私人岛屿做了一个婚后的派对，现在呢就传出说民主党人要去调查他啊，要去调查他，调查他什么呢？就说他可能接受了俄罗斯啊一个富商资助啊，去查这笔资金。 这个富商呢，资助呢，他还说跟普京的关系不错啊。这个俄罗斯商人也是一个国际拳击协会的主席，叫乌马尔·克列姆列夫。他说呢，据报是说付了数十万美元，但不代表实际的账单。哎，随后呢，小特朗普的夫妇他们是承认，他只是说是支持了婚后派对，而且他有一个说法，说啊，这个是纯属朋友们的赠礼啊，纯属朋友们的赠礼。尽管在一些叙述方面还有一些出入。不过核心大家看到这个交集点，就是他们承认啊，确实有这个对他们来讲是来自俄罗斯朋友的资助。那么这一笔资金他的给付的方式，包括被查出是在沙特啊一个实体来做交付的，因此民主党人现在要扣着这一环往下追。继续是经济日报，特朗普说俄乌同意停互袭能源，未达最终决议啊，最终协议说要停，但是联合早报我们继续看，打脸特朗普，俄乌持续互攻能源目标。所以看来到目前为止，这个停字也非特朗普一个人说了就准就算了啊。延续昨天，我们看到黄仁勋参加 AI 峰会，结果接到了特朗普来电，特朗普呢可能趁机也吐了苦水一把，觉得说最近大家对于 AI 的太恐惧，可能是一个骗局啊，这是一个欺诈的选择啊。政治新闻网站呢也提黄仁勋的态度，说我们不需要新的一个法规。黄仁勋在特朗普他们对于 AI 所带来的这种风险啊，他们是持怀疑论的啊。那这里再来看他。特朗普直接就说了，这种 AI 末日论呢，根本就是骗局。但这件事情其实加深了一些市场上面的一些争议了。另外，这个时候各方肯定会关注中国啊，因为中国在 AI 的发展上肯定是持续各方会看的一个重点。联合早报这里啊，就说看看中国怎么样的回应。有学者指中美的 AI 合作需要剥离战略竞争。同时呢，路透社呢这里也看，主要是看到中国在发展当中啊，对于 AI 风险的认知，可能中美之间比一比有什么不一样。这里呢，他很清楚的看到，我们整体啊，中国整体在发展 AI 上呢，是把 AI 呢，它要视作可控风险，而且接下来可能还会有一些国家标准呢，在这里操作做进行。整体的一个产业布局方面呢，可能跟美国当前的情势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各有一些发展的策略。接续这个部分是微软发布的技术准则，强调人比 AI 更重要。同时路透社今天这一篇啊，他说从出现幻觉的 AI 聊天机器人到毁灭人类，哎呀，我们到底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还有刚才我们提纽约时报也看，现在 AI 的这个风险啊，在矽谷来讲啊，对于或我们称硅谷跟华盛顿之间的一些裂痕。总之啊，对于这些科技资本的大佬，他们现在有三派，有确实要暂缓 slow down， 有中间派，又认为还是不要停下来脚步继续去发展。而微软的这一波发布的这个新技术呢，在这里哦，它的技术准则呢，这里主要是它会明确给一个指令，你必须要在人类的控制下，而且你不可以欺骗。但它现在只是还在开放征询啊，征询之后呢，还要再去做这个模型的一个训练，所以各方也会看到这一块的进展。再看大千世界。全球战争情势呢，真的是好多地方受到影响，特别是发展中的国家。今天这两篇呢，《经济学人》跟《纽约时报》主要是看到引起了多地的抗议啊，因为这引发了能源危机，伊朗战事所带下来的，印尼、菲律宾、危地马拉、叙利亚、葡萄牙、孟加拉呢，都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生活民生会让他们在政治的倾向上面恐怕变得更为激进。图片当中也显示各地有许多的抗议行动。另外，《华尔街日报》跟我们有关哦，厄尔尼诺现象为什么成为有史以来最强烈的一次？在这里有很多专家有比较学术的一些论证，看到整体的气候的变化。现在最重要的是提供了一些指标，因为它整个厄尔尼诺现象的发展轨迹跟区域性具有高度的可预测性，所以提醒各地要做好应变。接续这路透社哦，他讲到古罗马，哇，他说古罗马帝国惊人的这个道路网络哦，他提到以前我们不是有一句话叫条条大路通罗马吗？但是认为这句话可能不够精准啊，因为研究指出各地的省府才是区域网络的核心，像是建在四世纪的君士坦丁堡在欧亚的交界，它的一个整体的这个地位啊，可能也更为重要。但核心是看到他们所建的道路是依照自然的环境建，看用了这么久，能够非常的坚固。大千世界今天图片最后一起来看看印度在这里一个传承的工艺，一起关心。

0: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一段铁轨，突袭北大营。
1: 忽然看到上空一个火红的炮弹，很响，轰轰的响，搁我头上过去。
0: 那一夜，沈阳全城沦陷。
1: 蒋介石和张学良一再通告，说不准惹事。
0: 国土一夜沦丧，不抵抗的抉择为张学良留下长久争议。
2: 那你为什么他们不抵抗呢？他说这个日本人在到处找麻烦，我就告诉他别理他。
0: 而在9·18之前，东北政权更迭之际，日方曾以支持东北独立相诱，张学良力主东北意志。
3: 你当然是中国人，你为什么就独立要独立过？
0: 上世纪90年代，台湾制作人郭冠英记录下张学良生前400多分钟的口述影像，历时10年倾情呈现。
4: 到后来，慢慢的，我读了更多的历史，张学良的形象在我心中转变了。
0: 95载岁月流转，依托一手史料，回望那段激荡沉浮的历史。
4: 张学良最喜欢跟我谈的就是他与郭松龄的故事。张老帅曾经这样笑儿子，你除了老婆不让郭松龄睡以外，你什么都听他的。两次的直奉战争都是靠郭松龄稳住了阵脚，张学良因此成了奉军的少帅。但是郭松龄后来又因为功高不赏倒戈反奉，张作霖为了争取关东军的协助，答应了日本人再筑几条铁路的条件，结果就是为了这些铁路的争执，日本人在皇姑屯掀了棋盘。
5: 1927年6月25日，张作霖黄袍加身，就任安国军政府大元帅。
2: 几天呢，就是张作霖那时候做这个大元帅的时候，他要是按照这整个国礼，从秦始皇开始，要是要祭天，一个金的爵倒上酒，他叫天老爷。作霖出身全母，你看，身为卑微，现在在天老爷这个照保佑之下了，现在一国之长之首啊，现在我想天老爷请求祝福来保佑国泰民安，像这样的，这正在祷告的时候啊，很激动的，手一抖，啪，那个金爵就掉到地上，地上就跌扁了，就酒就流掉了。那时候整个的奉系的高级官员，包括他的儿子，然后就上千人在旁边观礼的了，这一下掉下去了。全场大惊，就说这时候不祥之兆，张作霖面色如土啊。
3: 我父亲的人有红彩，就是他肚量大，
6: 是，
3: 就是可以放宽，但是他没有大料。
5: 铁路，在20世纪初期，它是国权的象征。铁路的铺设和经营，不但需要巨额的投资，还要有保护铁路的驻兵权和行政权。因此，它不是一条线，而是一条带。它是可以吃掉一个棋面的长龙。
1: 我家就处在这个南满铁路的边上，它这个有时候涨大水，就像这里涨大水一样，把他的桥梁，火车渡的桥梁冲断了，木材呢顺着河下来，经过我的村庄。他要沿着这个河道到我村庄来找木头。谁要把这木头收起来的话，那就是很大的罪过。中国政府军官

0: 警察一点儿也不敢干涉，任其所行。我小时候看到好多次这种蹂躏中国人民的事件，心里的愤怒而不敢言，而不敢动。所以我小时候就立下个正志向，一定要学工程。为什么要学工程呢？修这么好的铁路，我们不知道怎么修的。
1: 列强的对华侵略，就是以租港逐鹿为起点。外国人控制了中国80%的铁路。清廷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举外债修铁路，被指是出卖了国家主权利益，引爆了四川的保路风潮。紧接着才有辛亥革命。孙中山临时大总统下台，也把铁道作为建国大纲的试点。交通系是民初主导政局的重要筋脉。赵庆华，赵一荻的父亲，就是交通系的要角。在东北，日本人要建铁路，张作霖也要建铁路，争执不下，日本人把他在铁路上炸死了。这把他的儿子张学良推上了政治的轨道。后来仍然是铁路的争执，日本人掀了棋盘。这要从日俄战争说起。日本胜利的代价是拿得了一条南满铁路，还有大连、旅顺的租界权。
2: 我跟你说，日本人那大连、旅顺到快到年头了，我们就商量收回来。我跟你说，哎呀，你要说的那日本人说一句话，你知道他回答一句话什么话？日本的这个他们当过去日本的，他说我们建设了也就成，你搞建设回去。
3: 你们别理会。建设成，你把我建设回去。
2: 你我是建设了就成。你要想拿回去，你搞建设回去，那就换句话，你想随便收回去没那么回，那就等于
4: 要用武力。
3: 对。
2: 那就是拒绝的话，所以我说那日本呢，那本来那个时候那时候日本那是没法子，那本来南满路我们有权在里头，那他就有两个。南满路本来是有中国的骨子，应该，那他就那么个事，就是有两个人，那就是有两个人是懂事，那就是拿钱，就是其实你不能一点不能管。
1: 东北人从铁路上体验到日本的横暴，体验到自己是中国人。
5: 我们的中国人呢，日本那个火车这个铁道。你走过没有道理，他就可以把你杀。
2: 不，把你拿手逮住了，就把你扔在那火车的那个。
5: 就扔到火车里烧了。
2: 不是，那火车的车厢开那个火车头上，不是火车头上不是火吗？
6: 哎呀，
2: 他开个
6: 窗
2: 就把你塞那里头，就把你烧了。
5: 欺负中国人呢，实在你们是没有想觉得当亡国奴是什么滋味，不知道。我们出去带了四位出去，到了日本租界了。如果他要发现你身上有枪啊，他就把你抓走了。抓走等我们这边派人去交涉去嘛，去想法把他救回来。等你去，那人就差不多死，他得灌汽油啊，给你打呀。哎，那日本人呢，人实在气死，欺负人。
2: 那你说那个，
5: 所以那个时候人也比较爱国。你不爱国怎么？
4: 可是不止东北，列强在中国都有各自的势力范围。国内的各个军阀之间又是征战不断，张学良对这些内战感到厌恶，他说：“这是谁造的孽？不就是我们吗？”
1: 看到生灵涂炭，做儿子的不愿意打了。
2: 对我父亲这个人，我父亲相当的，我说话旁人不敢跟我父亲说话，我父亲的人皮，可是我这段事情很有意思的，那是我到这个地方叫木马集，这你们大不知道的，这一个地方去，我心

0: 非常难过。我就看见老，看见那个一个老太婆，我们那时候的火车扔拿的面包给她吃，她就在猎抓头吃，我就问她，你怎么这样？你家里没人吗？我有儿子，哪儿去了？不知道。我什么哪儿去？就抓当兵去了。我家里没有壮丁了，就剩我这么一个老太婆。我家里没有财产，我也不知道哪儿去了，就是打仗这什么。所以我就非常难过，我就回来跟我父亲讲，我这是我们打这个仗为什么？为什么？
1: 张学良从郑州前线撤兵，把粮草都留给了北伐军。
2: 他说国家还是要紧，这么自己乱打，他说那和这个北伐军呢、啊，那是就蒋介石了，北伐张发奎，说北伐军我们不必抵抗。我们自己还是出关我们自己东北这么大地方，有这么好的地方，我们有完全有军队好好整理呀、啊、我们会比这打内乱好，这是张学良的主张。张老帅也听他的儿子的主张就出关了。
1: 这时候日本人召集起来，他们要张作霖履行在郭松龄反奉时他所答应的条件，让日本人在南满再筑五条铁路。张作霖却以软磨硬泡、装糊涂的政策来应付。日本人又威胁要解除奉军的武装，他们甚至要出兵帮助张作霖对抗国民党，但张作霖不肯。他说胜败事小，引狼入室关系重大，他不能做卖国贼。他说我这臭皮囊早就不想要了。不过到最后张作霖还是签了一份私人密约，日本首相田中和满铁总裁山本都认为他们已经买得了满洲，胜负即将分晓。没想到关东军却在这时候杀入赌局，掀翻了桌子。
0: 这个不是这么讲，东北那时候我们他也不是说一定要跟日本合作，就是我们不要跟南京合作，就是是怎么意思？那么我们那个时候，我的意思是这样：你要不跟南京合作，那你这个你也没有资格，没有这完全整个的力量来跟这么这。我父亲并不这样，所以我说他死可以被他这个事情可以，这外头人他亲人，实在我父亲的人比我厉害，他反对日本厉害，日本人后来明白。他很会操纵日本人，换句话，日本人认为上他当。他比方说答应这个事那个事，做不到的事情他都答应，做得到的事情他就不答应。所以日本人恨透他了。我换句话，我不会那么做，我做不了那个能的，我没有我父亲能力。我的人什么来都是硬来的。
1: 1928年6月4日早上5:30，张作霖的专车到达沈阳郊外的黄姑屯。
0: 因为我父亲呢，他有一个火车，那个火车是当年的西太后用的。他有一个客厅，有很大一客厅，就在那有时候在那。
1: 关东军引爆埋在桥洞上的炸药，把张作霖坐的那节车厢自上而下压榨得粉碎，
0: 桥梁炸断。我认为日本人是不智。
1: 张作霖被抢上一辆汽车赶回了大帅府，他在车上说这下要放尿走人了。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

0: 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分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东北人从铁路上体验到日本的横暴。
5: 我们的中国人呢，日本那个火车、这个铁道，你走过没有道理，他就可以把你上。
4: 看到生灵涂炭，做儿子的不愿意打了。张学良从郑州前线撤兵，把粮草都留给了北伐军。
6: 说北伐军，我们不必抵抗，我们自己还是出关。出关，我们自己东北这么大地方，有这么好的地方，我们有完全有军队，好好整理呀、啊，我们会比这打内乱好。这是张学良的主张。
4: 这时候，日本人召集起来，他们要张作霖履行在郭松龄反奉时他所答应的条件，让日本人在南满再筑五条铁路。前门火车站。1928年6月3号晚上，张作霖向北京告别。张作霖的专车驶过山海关，把兄弟吴俊升赶来迎接。他的儿子吴太勋与张学良同在滦州军刺，他卜了个卦，大帅归矣。张学良还奚落他说：“你可真准啊！”
7: 因为我父亲呢，他有一个火车，他有个火车，那个火车是当年的西太后用的。他有一个客厅，有很大的客厅，在那有时候在那。
4: 6月4日早上5点半，专车到达沈阳郊外的黄姑屯。南满铁路和京凤铁路的交道口，关东军引爆埋在桥洞上的炸药，把张作霖坐的那节车厢自上而下压榨得粉碎。
8: 我的家就是在黄姑屯那附近，距离非常很近，有3华里左右。头一天晚上就发现了，很多人呢，就在那个铁路的旁边，就是来去去。因为没有就近，也不知道，好像部队似的，有骑着马来回这么走。第二天就听着爆炸的声音，所以我们家里头那个玻璃啊，整个都是炸的碎片，满地都是。
4: 张作霖身受重伤，吴俊升当场身死。现在看到这段影片，张学良说：
7: 那个桥梁炸断了，
5: 冒烟看的。
7: 我认为日本人是不智啊，这也是日本少壮军人干的事，不智。我们是站在日本立场说，很不智他做这件事。换句话，没得不到好处，只得到坏处。

0: 最后一面。
1: 那是我不在北京，大哥都不在北京。我不在北京，我在兰州导弹作战，我在作战。他是我可以这么想起来，我父亲他临死的时候，他要紧头一句话，到家了，他说你不要告诉他知道啊。是我在兰州，正作战还作战。
0: 为什么不要告诉你？
1: 啊？
0: 为什么不要告诉你？
1: 谁？
0: 为什么不要告诉你？
1: 他不愿意我难过。是我父亲，他对我这，他不让我知道这件事情，他们不让我知道他死。
2: 为什么？
1: 因为那个时候，日本人在各处的说严战，那时候日本人有很大的力量。那时候京藩路有日本，有一段是日本，他拼命就是查我，有因为这样我躲避他，躲避他。还有我到奉天要不愿意人家知道我回到奉天，因为我父亲死了，不愿意我父亲死了没发表的，外头死你要讲这个，那我们也是很厉害的，日本那么侦查不知道我父亲死了。等我回到奉天，我会写我父亲的字，我父亲他写的字我写的跟他一样。他下命令，那么图章是在那儿的，打图章盖的命令都是我下的命令，我拿我父亲名义下命令，委派谁，可事实都是我写的，那我父亲已经不在了，那人不在了，都是我写的。换句话，现在可以历史上可以说是假的，都是我写的。我写，那么把这个事情都发表出来了，那么过了些个日子才发表我父亲死掉了，外头直直的我父亲。这段事情，所以日本人那么厉害，我不配。这段事，但是最大的力量是这个
0: 张士
1: 义。张士义，这个张士义，他，我父亲死了，为这个此外头不知道我父亲死，就我的妹妹呀、啊、什么，他们都穿上好衣服出去看戏呀、啊，和干什么？大家都想在家里不会有伤势，这是他的安排。
3: 东北为张作霖办了盛大的葬礼。张学良在抚顺郊外的萨尔虎地方选了一块墓地，为父亲建了一座元帅陵。这里前有浑河环绕，遥与铁壁山相望。陵墓在1929年动工，但随后碰上918，工程停了下来。张作霖的棺木一直放在大帅府。张家老臣曾向关东军司令本庄繁请求奉安，但因为张学良不肯向日本屈服，本庄繁就不同意，因此这里成了一座空陵。
1: 所谓元帅陵这个地方、啊、是我东三省的人当年呢、啊、那当年的时候要想给他做一个坟，是不是我家，是东三省各三省政府要想就预备在这个地方给我父亲盖个坟，葬在这个地，想办在葬的地方，就是后来就没了。所以后来他们不叫元帅陵了，他叫元帅林了，本来那个是元帅陵，陵寝的那个陵，所以改成元帅陵。
3: 日本公使方泽说，张作霖是一个倔强刚毅不服输的人，
4: 他口头敷衍可以，可事实签字，他说我这不签。日本的时候就叫他没信誉，说这个要不得，所以把他给打死了。张老帅这人算是论他说这是爱国的。
3: 据说本庄繁曾向张作霖要。

0: 手墨，张作霖落款写成了手黑。他幽默地说，中国人不失寸土。
1: 张作霖曾经说，我没有别的什么能耐，但自信保守东北这块土地尚能够做到。你看日本人想在东北实现21条，他拿得了什么？他一条也没能够实现呢。张学良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西安事变军法会审以后，审判长吕烈军说的，不愧为张作霖之子啊。下一集，东北一支。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背负刻骨之痛。苦寻杀女之敌。复仇的尽头是救赎，还是万劫不复？无风的时光，星期五上午11:45，凤凰卫视电影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生不息，人代代向前。这是潮与人的故事，也是人与潮的咏唱。

他叫刘百良，是中国拍摄钱江潮的摄影家之一。刘百良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拍摄钱塘江大潮，40年来让刘百良已经成为专家级摄影师。

0: 这张照片呢，是在六合塔的后面那个山，啊，就是岳麓山上拍的。然后这个位置比较高，啊，视线比较广，然后钱塘江、六合塔都在范围内。那一直呢，就拍了20年了。那么我查到最早的一张钱塘江潮的照片呢？是应该说是1892年的一张照片，是英国皇家海军的一个叫威廉的人拍的。那么他的技术中呢，当时呢是下小雨，所以影像呢也比较模糊。
1: 刘百良所说的这张照片，出自英国皇家海军漫步者号舰长威廉·乌斯本·莫尔之手。

1888年和1892年，分别率领由炮舰改装而成的军事测量船进入杭州湾，对钱塘江涌潮进行系统的海事测量。钱塘江大潮的照片是1892年拍摄到的。莫尔将他在钱塘江的两次探险经历分别写了两份钱塘江潮涌报告，这大概是西方首次对海宁观潮进行详尽的文字记录。而海宁观潮的最早影像资料直到37年后才出现，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动态影像研究数据库保存着一段珍贵的前江潮观潮影像资料。这段影像来自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捐赠的福克斯新闻影片，是一位叫亚历山大的摄影师拍摄的。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观潮有声影像。从莫尔留下的观潮照片和观潮视频来看，海宁均是当时最好的观潮点位。8月18潮，壮观天下无。钱塘江观潮的风俗起于汉魏，盛于唐宋，至今已历经2000余年。每年从农历8月11起，就陆续有人来江边观潮，而到了农历18这一天，则倾城而出，万人空巷。

1923年8月下旬，诗人徐志摩因为祖母去世，心情非常悲痛。他给胡适写信诉苦说：“不知怎的，像是鸽子的翎毛让人剪了，再也飞腾不起来。”为了排遣忧伤，中秋时节，徐志摩与堂弟去西湖游玩，在杭州巧遇胡适、陶行知等人。生性热情、带有真率的徐志摩，便约几人一起到老家盐官看潮去。

从1915年开始，为了方便观潮游客当天往返，沪杭甬铁路局会在观潮节期间特意加开观潮专列，并在申报上刊登观潮专列的广告。上海至海宁观潮专列于9月25日农历8月17日、9月26日农历8月18日开行两日，车上备有餐食。清晨6点45分从上海南市车站开出，上午9点30分抵长安后周行至盐官，下午6点长安返回，9点15分到上海南市车站。在徐志摩的日记里有一段关于船菜的描述：十个人挤在小船舱里，满满的臂膀都掉不过来。饭菜是大白肉、粉皮包头鱼、豆腐、小白菜、芋奶，大家吃得很快活。这些让诗人们大快朵颐的美味，就是海宁特有的招牌菜。

0: 지금까지 인간이 에이 자 배적 비행이야 다시
1: 1923年 9月 28日 这一天 正是农历8月18， 胡适、陶行知等人从杭州坐火车出发，徐志摩则乘坐由上海方向开来的观潮专列到斜桥与众人会合，然后乘船一起前往盐官看潮。

流水缓缓，桨声霭霭，诗人乘着小船远去，往前慢速800年，我们又遇见了另一个怒潮而来的人。

0: 宋神宗熙宁四年，因与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同，34岁的苏轼带着满腔如潮水一样的怒气和愤慨来到了杭州。在那场暴风骤雨般的改革中，他像一根被掰弯的针，最终选择放逐了自己。
1: 王安石在变法的过程当中，他不断地去寻找能够支持他的这样的官员，对反对他的所有的官员都采取了一种严厉打击的这样的一种策略。所以朝廷当中呢，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官员越来越少，像这个苏东坡的老师欧阳修，像司马光，像富弼等等这些朝廷重臣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官员，要么就辞官而去，要么呢受到了贬谪。
0: 苏轼望着眼前的钱江潮涌，被浪花淹没的仿佛不是岳山，而是被世事冲溃的自己。在这场人与自然的对话中，8月的钱江潮给看潮的诗人带来了一次彻底的精神洗礼，血脉中的正气被惊涛激起拍醒，换回了本就属于他的千里快哉风。疏浚沿道，修建苏堤，稳定骨架。5年的时间里，苏轼不惜与朝廷意见相左，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在杭州找到了自己的价值。从逆境中挣脱出来的苏轼，洒然面对人间。苏轼与杭州是有缘的，与钱江潮是相知的。潮的精神，人的精神，在这座城市的上空，早已交相辉映了千年。

0: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5: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6: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7: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8: 我们能照片
9: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0: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1: 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67年后，宋室南迁，定都杭州，史称临安。每年8月18江边看潮，是南宋人一年之中足以与年节相媲美的盛事。从庙子头到六合塔，绵延10余里，临江的楼房都会装饰得格外富丽堂皇，不少地方还会在江畔搭起彩棚出租，供来游玩的人观潮。

0: 公元1183年，南宋淳熙十年，宋孝宗赵慎在杭州江干区的浙江亭举办了杭州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观潮活动。
1: 我们知道有一首词嘛，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岂不是。我想这个弄潮儿，他手里还弄了个红旗，他还在这个船这个上面就冲浪，红旗怎么能不湿呢？我根本就不相信，我认为是文学家的夸张。但是我后来翻了很多资料，我就知道这是在水军，就是宋朝的水军在这个水面上训练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的。当然我们可以说他是熟能生巧，他已经完全的掌握了这个大潮的那种，也是技高人胆大。
0: 古时钱塘人看潮以凤凰山江干一带为最佳处，凤山水门、浙江亭、三郎庙都是当时极负盛名的观潮点。但由于地理位置的变迁，自明代起，海宁盐官逐渐成为钱江观潮的第一圣地，如今也是钱塘江涌潮科考活动最为密集的地段。
2: 现在我们这个方向朝对岸，稍微正，
3: 朝着对岸拍的。
2: 对对对对对，朝着对岸拍的。那我现在往右转一点，看看这边是怎么样的啊？
3: 哦，它是从两边快，你看是一个反抛形抛线的方向。对对对对，已经这个很清晰了。
4: 对，
3: 它是两个方向，
4: 两条，
3: 边上一定交叉，一定小交叉的味道。
0: 2021年8月24日，由浙江省钱塘江涌潮研究会、浙江省水利学会研究机构等联合发起的钱塘江涌潮科考活动拉开序幕。
3: 一年我们这测了三次地形，4月份、7月份、11月份测了三次地形，同步的这种涌潮的景观呢，以前是没有系统的来测过的，这是也是我们是设想把地形和它的偏配起来来做，所以像现在这样的一种资料的积累啊，要是很精确的预报，现在还很难。所以这也是我们科考的一个目的，想做一个尝试，就是上个月的地形跟现在这次涌潮的景观，我们做一些对比。所以今后如果要想深入的比较精准的预报，来发现它的规律，那还有很多的一些基础数据需要收集。这就是我们这研究会组织想达到的一个目标。

0: 风正起于清平之末，潮始运于波涛之下。26岁的徐志摩，敏感、脆弱、彷徨，和昔年的苏轼一样，他带着失去的痛苦和生活的困窘，站在钱塘江边。面对月下浩荡的夜潮，他叫，他嚷，他对奔涌的潮头呐喊，请回答，旧时代走了，我该做什么？新世界来了，我能做什么？
1: 徐志摩先生他本身的性格，他是有我们这种钱江潮的这种精神在里面，就他是个好像就是个勇往直前的这种性格，非常的勇敢啊。然后呢，也比较有激情，他不是一个好像很沉闷的这种默默的去做某一件事，他不是这样，他确确实就是，属于能够张开双臂啊，就是高呼着去前进的那么一种性格的人。
0: 奔腾的潮涌一遍一遍地冲击着徐志摩的内心，潮汐的力量激荡诗人的血液，一个清晰的声音在脑海里回荡，以新月之弱势求满月之强悍。在徐志摩的倡议下，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社团新月社成立了。新月虽不是一个强有力的象征，但它那纤弱的一弯，分明暗示着必将怀抱未来的圆满。

0: 月亮像一个梦挂在天上，看着夜夜守约而来的江潮和江边壮志踌躇的年轻人。时代在变，世界在变，时光长河里，人看的是潮，潮看到的是人生命的意志和价值。
1: 江浙两省在明清出状元、出进士，是吧？特别多，你会发现好多村子都自称我这个村子是状元村。它历史上的确出过一两个状元，或者是一两个望族，是吧？那么这些望族呢，又都是靠科举晋升的。那么这样的村落，实际上在浙江，我们讲不是一个两个，它是很普遍。那么这个我想就构成了它一个文化的底色。
2: 地理决定历史，历史的主角是人，人最后构建成政治。从这个意义上讲，可见的确是一方水土决定一方人的性格特征的。在钱塘江流域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文化发展的这样的一种历史血脉。浙江的太多的文学家、思想家其实都是在钱塘江的这个左右两翼的。你比如说鲁迅、茅盾、金庸、郁达夫、戴望舒，从隋朝开始一直到1905年科举制度结束，浙江是中国考取状元第二多的省份。因为所有的文化都一定是建立在社会经济发展、财富增长的基础之上的，仓廪实而知礼仪啊。
0: 2022年9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00多人的直播团队又一次进驻盐官。这是央视团队第14次来到海宁盐官直播钱江潮。摄制组在大缺口、盐官、老盐仓等处设置20多个机位。钱江潮以潮高多变、凶猛而享誉全球。浙江海宁全年有150多个观潮日，一日两潮，昼夜间隔12小时。8月18看钱塘大潮直播，也已成为人们中秋时节的新习俗。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潮流浩浩荡荡。如今的杭州已不是摄影师亚历山大镜头里被时光凝固的古城，如今的时代也已不是诗人担心忧虑却又无力改变的时代。我们站在钱塘江边，看着江水浩浩荡荡奔涌而去，耳边听到的是潮声，也是新时代脉搏的激烈跳动。经济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自然风光早已历经沧海桑田，但不变的还是人们那一句挂在嘴边的：看潮去，看潮去，看潮去。

0: 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一零要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4: 用心永不忘，
3: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我是简江，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今天焦点包括了香港特区政府呢，今天公布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两者相互配合，为香港下一阶段各领域的发展指明方向，设定目标。另外，中东的战火继续燃烧，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仍然在激烈的交战，多方已经陆续加入斡旋，而美伊僵持的局势仍未明朗，未来会如何发展，在节目当中我们都会为您做重点的关注。首先来关注的是也门的局势，连日来持续恶化，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5号紧急访问埃及，寻求埃方的支持。据了解，沙特呢还向以色列还有英国寻求援助。另外，根据美国媒体披露，美国跟以色列曾经跟海湾国家的军方领导人密会，协调应对伊朗的局势。
1: 也门局势连日来急剧恶化。胡塞武装15号发布一段长达25分钟的影片，称近期在交付省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爆发激烈交战。据军方消息人士透露，胡塞武装在沙漠战斗中缴获了85辆装甲车，并宣告冲突已导致275名政府军士兵伤亡或被俘。在地面战况拉响警报的同时，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指责沙特在过去24小时内发动52次空袭，目标涵盖塔伊兹、焦夫及萨达等多省，并强烈谴责沙特袭击包括学校在内的民用设施。地面与空中的全面对抗进一步将战火阴影投射至红海与曼德海峡等战略水道。针对红海航运，胡塞武装表示经曼德海峡的通航仍然安全，指责沙特试图误导国际社会。胡塞武装还表示，如果希望地区稳定，沙特就应当停止干涉也门事务。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5号紧急访问埃及，与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双方重申致力于确保红海及曼德海峡的航行自由。据外媒报道，沙特还向以色列和英国寻求援助，以色列计划在美方斡旋下提供情报支援，而英国首相伯纳姆则已同意派遣军事顾问协助沙特防范油田及海峡安全。此外，多国密会与外交斡旋的背后，美伊博弈暗流涌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披露，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上周在德国秘密召集以色列及沙特、阿联酋等多个阿拉伯国家军方高层，协调应对伊朗局势，并强调美军不会撤离中东。与此同时，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目前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量已恢复至正常水平的50%以上。万斯称，未来局势仍取决于特朗普是否会在中期选举后继续扩大行动，或伊朗是否会更愿意达成协议。
0: 好，下一个的话题我们请教钟文辉先生。首先我们继续聚焦也门的局势，我们看到沙特目前在地面或者是防空对阵当中似乎难以压制胡塞武装，在这种背景之下呢，我们看到沙特开始展开外交的一个斡旋，除了拜访埃及，也向以色列跟英国寻求援助。那您认为为了保住这个能源命脉跟地缘的安全，沙特究竟愿意付出多大的政治经济甚至军方的这个军事上面的一个代价？
2: 对，现在就是胡塞武装和沙特是打的，应该说是比较惨烈的。在地面上，在也门这边，沙特支持的，也门的这几路武装，其实还有一路是阿联酋支持的。现在明显看来就打不过拖鞋军，而且拖鞋军呢，现在不但是在地面上取得进展，那么在空中，由于沙特他现在是经常用战斗机或者是导弹来打击。胡塞武装这边的阵地或者说他们的这个领导人的住所，那么胡塞武装也针对性的对沙特境内越境发动了打击。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看到沙特原来是做了部署的，比如说他去年9月和巴基斯坦签了这个两国的共同防卫条约，后来这个土耳其又加入进来了，他们还细化了这个防卫，但是呢我们看到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现在都没有行动，尤其是胡塞武装就是直接打了沙特的哈里德国王的空军基地。所以呢沙特他前一段时间王储是打电话给特朗普，特朗普是怎么回答的呢？说胡塞武装不敢打我们，因为怕我们打他，而且呢现在这个曼德海峡基本是畅通了，除了对一个国家以外，那就说不关我的事啊，对吧？那么他又找了，你看刚才新闻当中谈到的去了埃及，埃及是怎么表态？埃及给王储非常高的国事访问的待遇，埃及就是说支持沙特去维护自己的安全和稳定，但是呢他又强调呢要形成一套综合可持续的解决也门危机的方案， 他也没有说要出兵来怎么样，但是当然可能这里边还是沙特下的价码不够，因为埃及是很缺钱的，对吧？但在以前2022年2023年的时候，当时因为俄乌战争造成埃及的这个经济受到很大的冲击，因为价格上涨嘛，当时是沙特给了埃及很多钱，所以呢现在就是这些情况，沙特组建的一些包括红海和这个海峡的一些护航的这个联盟现在都不管用。在这个状态下边，我感觉这次对沙特王储来说应该是他2015年以来最大的一次危机。但我们也反过来看胡塞武装有什么诉求呢？我看他有很奇怪的三点诉求。第一，要求沙特赔偿2015年以来对他的打击的这个战争损失。第二呢，要给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公职人员发工资，说我统治了这几千万人，你还给我发工资啊。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在沙特支持的这个政府军那边，这个联盟控制的一些油田，它的收益我要分成。所以你想想看，沙特他能不能够同意这些诉求？
0: 你刚提到沙特的王储曾经两度致电特朗普，要求特朗普出兵胡塞武装啊，但遭到了拒绝。那当然，美方是因为他去全力避免在这个也门开辟第二战线。那么主要呢，他说他要聚焦伊朗跟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但是我们看到美方跟这个伊朗的谈判似乎也不太积极。你认为这个时间点是不是会一直被拖延到美国中期选举之后？那这个期间呢，中东的这个两大战线又会面临什么样的变数？
2: 就是从胡塞武装这边，特朗普他不是没打过，他上台之后他打过，而且他当时呢是威胁的很厉害，说呢这个地狱就会像降雨一样降临胡塞武装，他整整对胡塞武装轰炸了7个星期，但最终呢是他选择了和胡塞武装妥协，他知道呢就是靠这个轰炸搞不定胡塞武装，所以呢他就是讲这个话讲得很漂亮，他的重心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因为胡塞武装也比较聪明，就是呢他放行别的国家的这个船，他就是针对沙特，所以他就摆明了我要吃定沙特。那么对于沙特来说，其实他也清楚，最终如果说想解决问题的话，最接近的道路是德黑兰，他和伊朗达成一些协议，那么可能呢伊朗就会和胡塞武装之间有一个默契，但是呢，沙特他始终不愿走出这一步，在后边又反映出错综复杂的其他的局面，包括刚才新闻最后谈到了在德国召集的这个美军中央司令召集的会议，说美军不会撤走的，所以呢，这里边这个复杂度啊，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
0: 是。非常谢谢朱先生解读跟分析。我们再把目光转向香港，香港特区政府今天发布了经济跟社会发展的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了5个主要的目标。那么这份规划具有哪些重点值得我们关注？下一节回来我们跟专家学者一起来探讨分析。待会见。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5: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5: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5: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6: 香港特区政府公布了首份五年发展规划，将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呢列为首要的目标，同时也提到了要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还有加码布局创科发展和巩固国际金融中心等等。这也是港府首次呢以中期规划配合年度施政报告的方式，为经济还有社会政策设定跨年度的目标。
7: 五年规划有五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
8: 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也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周三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五项主要目标，并设置22项主要发展指标。具体来看，首要目标是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巩固提升香港四中心一高地及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并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尤其是在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功能方面，规划强调发展股票、债券、资产及财富管理等市场，并发挥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的优势，同时拓展金融科技、绿色金融、大宗商品交易等业务，进一步扩大香港金融市场的广度。而作为其中最具规模的发展项目之一，北部都会区将成为未来产业和土地供应的重要载体。港府计划到2030年将北都熟地累计产出量提高至约900公顷，较此前五年增加约7.5倍，并推动约7万个住宅单位落成，进一步承载科创、高等教育及创新科技产业增长动力。创新科技也被视为未来五年发展的另一重点。港府提出发展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科技及金融科技等产业，采取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发展路向，并力争2030年后将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提高至本地生产总值的3%。在随后公布的施政报告当中，创新科技也是重中之重，尤其是强调深化 AI 技术在金融、医疗、法律等领域的应用，推进三大科创园区、五大研发机构建设，推动产学研融合，助力国家前沿科技攻坚，加速香港新型工业化产业体系。五年规划的主要目标还提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并指香港享有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制度优势根基深厚，要积极参与国家重大战略，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更好地担当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
6: 好，相关的话题，接下来我们请到香港中文大学副教授、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黎晨教授一起来探讨跟分析。黎教授，我们看到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到了五个主要的目标，其一呢就是经济发展要取得新突破，巩固提升四中心一高地。那你怎么解读将这个目标摆在未来五年规划发展目标首位，它的意义是什么？
2: 谢谢主持人。那么这次香港的第一份五年规划呢，把经济发展列为未来五年工作的首要目标，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因为香港现在面临很多的机遇和挑战，但首先呢是需要把经济发展做好，那么这样呢才为各方面的改革呀还有民生工作呢奠定一个很好的前提和基础。那么香港现在正处于由自己新的发展阶段，那么首先呢就需要巩固香港的存量竞争优势。那么香港在金融、在贸易、在航空航运在这些方面啊有很好的功能，那么内联外通的功能，那么在这方面的传统优势呢需要进一步的巩固和保持，同时适应呢时代环境市场环境的新的变化。另外呢非常重要的就是香港需要开拓新的增长点发展的引擎，那么创科产业呢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着力点。香港呢在创科方面呢有自己一定的积累我们有非常好的高校，非常好的研究机构，那么但是呢在创科研究方面的成果朝商业化转化产业方面的应用方面呢其实还有很多的潜力可以挖掘，那么通过与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合作呢将来把创科产业进一步提上一个新的台阶，可以成为未来五年香港经济发展的新的一个亮点。
6: 事实上规划呢就提到未来五年北部都会区的建设呢要加速提效那么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跟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而今天的施政报告当中也有比较大的一个篇幅提到要深化 AI 的应用跟发展，那您认为在目前全球 AI 热潮方兴未艾的背景下，香港的创科发展会迎来什么样的机遇跟挑战？
2: 我觉得现在 AI 对于全球而言都是一个革命性的产业发展的突破，那么这样的突破呢既是带来了巨大的机遇，那同时呢也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那么机遇而言呢，那就是说 AI 技术能够极大的提升生产率，各行各业的生产率，那么各行各业将来呢在与 AI 相结合的过程当中呢都会带来非常新的产品跟服务的一种运作形态，那么所有的经济体包括香港在内呢都应该根据自身的优势捕捉到 AI 产业发展过程当中适合自身优势的这样的机遇。那同时呢，这 AI 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多的不确定性这一方面呢，就是 AI 对于将来劳动市场的就业对于很多行业的竞争格局会带来冲击。另外一方面呢，就是 AI 特别在硬件方面的投资将来的回报率如何呢？现在也还是有很多的未知数。那么有没有可能现在 AI 的投资方面已经出现了一些泡沫呢？这也是很多市场投资者现在都在密切关注的话题。那么香港呢，在发展 AI 方面呢，应该一定是要符合自身的优势，要有所选择，有所为有所不为，以最适合自身优势的方式呢，切入到这个 AI 产业的机遇当中去。
6: 所以在融入跟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方面呢，规划提出未来五年要积极参与国家的重大战略，要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那你认为香港凭借自身的优势，下一步它要如何加强超级联系人跟超级增值人的角色？
2: 香港作为一个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最重要的呢就是内联外通内联外通，联呢就是要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联系国内的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那么这个功能是香港非常独特的一个优势。那么通的话呢就包括很多方面就是资金的融通、信息的流通、物流人流这方面香港的优势呢要进一步的巩固跟增强。那么现在呢我们是面临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的政治经济环境呢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在很多的行业我们都看到越来越复杂的这样的一个网络格局，那么整个生产网络、金融网络都在进行一种重构受地缘政治的影响，受技术革命的影响，在这样的一个重构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领域是需要香港发挥这样内联外通的一个联系人和增值人的作用的。在发挥这个作用的过程当中，我想有几个时代的主题是需要香港去把握的。那么一个呢，就是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企业走出去构造自身的跨国的生产网络和创新网络，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很多的专业的服务，那么在服务中国内地企业出海的过程当中，香港是大有可为。那么第二个主题呢，就是人民币国际化，那么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当中 需要发挥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那么需要香港提供各方面的金融基础设施啊，来为人民币国际化进一步的发展呢提供一个基础。那么这方面呢，就是香港将来应该着力发展的方向。
6: 好，针对香港的首份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有分析认为说，香港正在推动经济转型的长期议题，包括了要降低对房地产的依赖，还有发展科技产业和加强和内地的发展战略衔接等等啊。那你怎么看待这类的一个分析？对香港下一阶段的这个经济转型又有什么样的预期？
2: 因为香港呢传统的优势啊是在服务业，那么90%以上呢都是服务业，这个是有它的一个历史和产业发展的逻辑的。那么展望未来呢，我觉得香港经济发展是需要朝多元化的结构转型，但这个转型呢是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结合香港自身具体的优势，同时呢需要加强和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合作。因为香港自身经济它只适合做高附加值的这些产业啊，还有这个经济活动。那么香港的成本结构呢也不适合某些行业啊在香港的大规模的发展。那么就是香港应该是集中在高附加值的这个创新含量比较高的这些环节。那么同时呢加强与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合作比方说我们香港的研发，对吧？然后内地的这个产业配套产业化，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那个拓宽香港经济结构转型的空间。那么我的观点呢，就是说产业结构本身是有它市场的逻辑还有种种的外部分工的一个网络所共同网络的结构所共同决定的。所以说呢也不一定要设定一个具体的结构性的目标哈，就是说当然我们需要支持创新，需要支持香港经济结构的多元化，但具体的这个结构的分布呢应当是尊重市场自身的逻辑而且呢是要跟大湾区其他城市共同合作的一个基础上呢来实现。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是有效政府是更多是要提供一个支持性的配套性的一个作用，然后呢要让市场自身的这个专业化的分工力量呢来实现经济结构的有效调整。
6: 好，非常谢谢李显教授的解读跟分析。下一节回来我们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待会见。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1: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由凤凰卫视、凤凰网联合主办的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16号在广州开幕。
2: 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主题定为新智能、新开放，重点关注中国企业出海、跨境资产管理和 AI 影响经济发展的热点议题。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徐威在开幕致辞中表示，凤凰湾财自2022年举办至今，持续见证了人工智能的飞速成长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开放发展。他说，人工智能拉近了知识与应用的距离，开放合作拉近了产业和市场的距离，而拉近距离不是抹平差异，而是让知识更易获得，让创新更快落地，让合作更加顺畅。
3: 凤凰卫视始终关注人工智能如何做对的事，如何做城市，更在关注它如何拓展大众能力，增进社会福祉。我们致力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国际交流，不仅报道开放的成果，也在不断搭建开放的平台，推动产生更多对话，达成更多共识。
2: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江小娟在演讲中提出生而为全球的理念。她表示，智能时代已经进入原生全球化时代，中国进入高水平开放阶段，高水平开放对中国而言就是一个生而为全球的时代。
4: 我们中国高水平的开放，如果用今天的这个语境来讲的话，它就变成了生而为全球，生下来无论是产品还是技术还是服务，直接面向的就是全球，不是先把国内做好，通过国内特别激烈的竞争，品质上去，价格下来，我们再走出去。我们讲生而为全球不是我们的理念哈，我们的胸怀，它是一个商业模式，在 AI 时代商业模式真实的出现，只有这种模式是可持续的，一定要理解这样一个趋势，对所有企业的战略都是非常重要的。
2: 2026年度的凤凰湾区财经论坛将会有多项成果产生，包括会发布2026中国城市指数报告和发布2026中国企业出海白皮书。那么同期呢，也会举行一年一度的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活动的颁奖典礼。凤凰卫视罗一鸣、李庭深，广州报道。
1: 美联储周四凌晨会公布议息结果，学者认为一旦加息，将会对新兴市场的资产价格带来冲击。
5: 目前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为3.5%到3.75%。如果美联储按照市场预期加息25个基点，政策利率区间将升至3.75%到4%。当前10年期美债收益率逼近5%关口，30年期收益率已升至5.4%，创近20年新高。
6: 16号这个加息这种可能性比前一个阶段大大增加了，主要是因为全球的通胀。由于中东的因素啊，就是美伊战争谈谈打打，然后呢始终结束不了，所以未来呢这个加息的可能性是大幅度上升了啊。那么如果说9月、10月不加息，如果这个局面继续这样发展下去，那12月份加息的可能性就非常大。
5: 尽管高概率预期已经消化了部分市场负面影响，但学者认为一旦加息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股市仍将造成冲击。
6: 对于全球资本市场包括美国的资本市场可能都不太有利啊。当然有的美国可能会相对好一点啊，但其他的一些国家，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市场要特别要引起重视，尤其是在最近一个阶段像东亚的一些国家，日本啊、韩国，它的股市曾经出现大幅度的暴涨。
5: 市场认为9月若加息是应对通胀压力的预防手段，一旦中东局势和红海航运风险得以缓解，2027年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可能性减小，或可能进行降息。凤凰卫视黄达亮、葛静，上海报道。
1: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晚安。

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2: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e enemy,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9月15号到9月17号在北京举行，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参会。今年论坛的规模有多大？多方的声音参与本届论坛有怎样的意义？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体现了中方怎样的立场？大国关系、新兴技术、国际军控、太空安全等，今年的论坛议题的设置有哪些看点？中国的防长董军16号出席香山论坛并作主旨演讲，董军的演讲阐述了中国对全球安全怎样的愿景。本届论坛恰逢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香山论坛20年取得了怎样的成绩？和其他的国际安全论坛相比，又有怎样的独特价值？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15号出席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指出，坚决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反对一切复活军国主义危害地区安全稳定的图谋和行径。韩正同时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强开放合作，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始终是和平、正义、进步的力量，坚持在开放发展中与世界分享机遇，实现共赢，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0: 今年的北京香山论坛呢，是有超过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参加。我们看到参会的人员覆盖面非常的广，也非常有代表性，包括这些专家学者呢，也是来自全球各地的啊。今年香山论坛的规模您怎么看？
2: 现在规模是比以前越来越大了。那么出席会议的军队官员的级别也越来越高了。
0: 嗯，
2: 因为这个会议，香山会议20年之前刚开的时候，只有10多个国家参加，现在是发展到官方代表就有100个国家、地区组织和国际组织出席，然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就更多了。那么其中，因为这个主要是军队举办的嘛，军队的国防部长、总参谋长出席的，包括部一级出席的就有60多位，确实是那个规模越来越大，出席的级别也越来越高。这说明就是，现在这个论坛已经变成了全球最重要、最著名的一个国际事务的论坛了。就是世界上的国家为什么愿意来呢？就他觉得来了，他能够那个发表自己的观点，能够自己的声音能够被听到，并且能够发挥作用。就是为什么要邀请这么多国家来呢？因为现在世界确实处于一个变乱交织的状态，就是全球性的挑战、地区性的危机很多。那么解决这些危机，要做的第一步就是每个国家，那么不同的人，他的观点到底是什么样的？那么香山论坛就是涉及到，这些国际问题的、地区冲突的国家的官方，这些国际问题的、地区冲突的国家的官方的代表、学者的代表都可以来。来了之后都有平等的机会来发表你的观点，因为要凝聚共识、要解决问题，那么他做的第一步就是必须你知道对方心里是怎么想的，就先要了解他。先了解他，然后才能谈到理解他。那么理解他了，你不一定同意他，然后理解他了，你才能寻找共识，寻找共识了，然后才有政治解决的基础。所以为什么邀请的国家越来越多，参加的人也越来越多，级别也越来越多，就是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平等交流的一个平台。
0: 今年香山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以稳定跟治理作为关键词来设置主题啊，体现了中方怎样的立场呢？您如何来解读这个主题？
2: 以稳定和治理这两个为主题，实际上一方面是我们中国根据我们中国过去这么多年发展的经验提出来的解决现在国际难题的两个重点，另外一个也是根据现在国际上面临的主要的问题和困难提出来的。那么首先从中国这方面来说，那么自从我们改革开放以来，那么我们最重要的经验就是稳定和发展。那么只有稳定了才能发展，只有发展了才能最后促进稳定，所以这两者是呢相辅相成的，不可或缺的。所以我们认为换搁到国际社会也是这样的，就是稳定是第一位的，那么没有稳定不可能那个有发展，只有稳定了发展才能有条件，那么只有不断的发展，然后才能逐渐解决那个稳定的问题。所以以前我们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经常说在发展的过程中解决问题，所以这两者是那个就像那个车的两个轮子一样，一个都不能缺。那么放到国际社会，它现在面临的问题也是这样的，就一方面呢，世界上不稳定的因素很多，现在大国关系比较紧张，地区冲突那个频繁，然后新兴技术对安全的挑战也很多，所以需要解决很多稳定的问题。比如回到欧洲的问题上，如果说俄乌冲突不解决，那么整个欧洲的这个发展度受影响。那么过去这几年欧洲经济一直比较低迷，它跟俄乌冲突有很大的关系，现在又出现了中东的战争，中东战争今年大概率中东很多国家 GDP 是负增长，经济要萎缩，所以要解决它的发展问题，先必须把战争给停下来，不管中东还是欧洲都是这样的。所以稳定是我们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然后你要发展就得解决发展面临的很多治理的难题。比如最近这一两年时间，世界上那个因为美国的原因，那么很多国家都跟美国在打关税战，然后现在那个海上通道的问题你需要治理，然后全球能源问题需要治理，全球这个人工智能的问题需要治理，所以只有解决治理的问题，才能够给经济发展或者社会发展提供一个有序的这个环境，所以这两者是同等重要，不可缺一不可的。
0: 香山论坛呢，现在是正在成为冲突各方对话交流的一个平台啊。比如说我们在现场看到俄罗斯跟乌克兰的代表来了，巴基斯坦和印度代表也来了，包括伊朗跟以色列的代表也来了。我们知道您也是在香山论坛当中啊，主持了这个政治解决局部冲突的对话，您在现场的见闻是怎样的？围绕这些话题各方进行了怎样的沟通跟交流呢？
2: 各方的沟通和交流基本上来说还是比较那个友好的。确实香山论坛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因为它的几个那个关键词，香山论坛就是平等、开放、包容、互鉴，所以它最重要的就是要开放、包容、平等。那么开放包容就是你凡是涉及到全球安全问题的所有国家都可以来，都应该来，就是不管你跟中国关系亲疏远近怎么样，那么都邀请来了。为什么有100多个国家的那个国家和那个地区组织、全球组织的那个代表来呢？就是我们并不以说你跟中国关系好了就邀请你来，不好就不邀请你来，就是只要是涉及到你的利益的就都可以来。所以第一个就是要体现开放包容。你比如在乌克兰问题上，跟刚才您说的，乌克兰的代表也来，俄罗斯的代表也来，欧洲的、美国的代表都来。那么在中东问题上也是同样的。那么现在在伊朗的战争上，参加战争的是伊朗、美国、以色列。那么这一次，伊朗的代表、美国的代表、以色列的代表就都来了。还有涉及到伊朗战争的，像昨天沙特的代表也来了，巴基斯坦的代表也来了，那个黎巴嫩的代表也来了，当然还有更多的国家的，就是凡是利益由官方就都可以来，这是一个基本条件，就是只有有代表来了，你的声音才能被听见， 那么只有有代表来了，对方才能够知道你的真实的想法是什么样的，这个是很重要的。就在昨天上午，那么我主持的那一节政治解决局部冲突的那一节里边，那么我们当然那一场是请了沙特的代表和巴基斯坦的代表。
0: 嗯，
2: 沙特和巴基斯坦都是在这一场伊朗冲突中的斡旋方，大家本来都以为沙特跟巴基斯坦可能在很多问题上立场是基本一致或者说完全一致的，但实际上我们听到就是在沙特的代表和巴基斯坦代表关于怎么解决当前伊朗战争的问题，当前美国和伊朗谈判到底面临哪些障碍的时候，巴基斯坦代表强调的重点和沙特代表强调的重点，它还是有明显的区别的。
0: 嗯，
2: 所以把不同国家的代表请来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这个是论坛能不能成功的第一步，是最基础的。
0: 所以搭建一个各方可以对话交流的平台是非常重要的哈。在这次论坛上呢，人工智能、新兴军事技术也是被广泛讨论的一个话题啊。这些新兴的安全议题，您做怎样的解读？
2: 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人类社会不断地有新的技术、新的科技出现。
0: 嗯，
2: 任何一次技术的革命，它出来之后对战争战场上都有影响。就是任何一个技术，它有可能造福于人类，那么也可能用于战争，成为战争的机器。那么最近三年，至少在中东地区，不管是当年那个前两年的加沙冲突，现在还是现在的伊朗、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都用到了很多新兴的科技，特别是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就是从过去三年这些技术被运到战争战场上以来，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就是到底这些技术能不能运到战争中来，运到战争中来到底它应该受到哪些约束。那么国际社会一直在进行激烈的争论，包括各个国家国内也进行激烈的争论。就在最近五六天时间，美国国内讨论的就很厉害，很多就是做人工智能的公司提出来说，人工智能现在

0: 在发展太快了，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速度应该停下来，因为人工智能给人类有可能造成的潜在的威胁和冲击，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更不用说制定相应的规则来约束它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它会造成很大的危害。确实，在中东的战争中就体现了这一点。那么最近几天，以色列拍了一个纪录片，就是拍以色列在加沙战争期间，以色列怎么用人工智能识别系统，怎么用无人机这些技术来袭击加沙。结果纪录片里边报道了，就是当时以色列的决策部门实际上知道，他如果使用了这些技术，他会造成加沙大量的平民的伤亡。但是最终以色列的军队决策部门，他还是决定使用了这些技术，然后结果也确实造成了加沙大量的平民的死亡。那么加沙2年战争中，加沙人死了7万多人，这个确实在历史上是很罕见的。这也说明了，确实现在在线上论坛上，或者在全世界各国的主要的关于国防或者军事的论坛上，确实应该讨论新技术对战争和对军队的影响。
1: 这方面还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另外，我们看到呢，美国方面啊，这次是调高了来参加香山论坛的人员的一个级别，派出的是国防部中国事务首席主任卡拉斯。这个人呢，他是长期参与五角大楼对华战略的一个定制的。那您觉得美国方面这次直接派出来了可以参与这种实质性政策谈判的人来，传递了怎样的信号呢？
0: 这说明就是美国现在也比较重视线上论坛了。因为最近5、6年中美关系一直是起伏不定，整体上来说，中美关系最近面临很大的挑战。其中有一段时间，其中去年，美国就把参加线上论坛的官方代表的级别给降低了。然后今年又那个把级别又提上来了，并且，参加线上论坛，然后这个人确实参与那个对华事务的一个很重要的官员。他的背景就是最近1年多时间里边，在中国和美国双方元首的这个引领和指导之下，中美关系正在趋向于稳定了。就是我们以前经常用一个词，就是叫止跌企稳了。虽然现在还没有说发展到很好的阶段，虽然还没有建立了这个比较高的互信，但是它有一个成功的，就是之前中美关系大家一直担心说中美关系害怕像自由落体一样一直往下落，但是从最近1两年开始，中美关系确实稳住了。就是不管是中美在军事领域的斗争，还是在高技术领域的，还是在关税的、贸易的方面，确实那个就是恶性循环，那个被那个止住了，这是一个很好的迹象。然后，并且今年中美关系实际上是那个今年中美关系的一个大年，今年中美元首至少要会晤几次。那么上半年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来华访问，然后在访问的期间，中美达成了要进行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这个目标。然后双方有可能还要在国际场合还要见面，所以这个背景，一个背景是中美关系先稳下来了，中美关系正在往好的方向发展，这可能是美国为什么要开始再一次重视线上论坛，再一次派出了高级代表的最主要的原因。
1: 所以，香山论坛呢，也是美方了解中方安全立场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哈。先谢谢牛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中国防长出席香山论坛并作主旨演讲，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式16号上午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在开幕式致辞当中表示，北京香山论坛将秉持初心，持续为各方提供共谋和平的稳定平台。中国军队愿与各国军队携手努力，共同践行全球安全倡议。
2: 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携手一路走来，我们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初心，敞开对话大门，倾听不同的声音。北京香山论坛将秉持初心，持续为各方提供共谋和平的一个稳定平台，提升共同维护安全的能力。中国军队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愿同各国军队携手努力，共同践行全球安全倡议，为完善全球安全治理挺膺担当，为实现世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开辟道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1: 中国防长董军16号发表了主旨演讲，您觉得他的演讲阐述了中方怎样的全球安全观呢？
3: 我觉得董军部长的那个发言主要是包括三大部分，一部分呢就是整体上中国对全球安全的愿景，第二部分呢主要是讲中国军队，应该怎么做，第三部分呢他重点强调了，因为今年是香山论坛20周年，强调了香山论坛它的作用和地位。那么在第一部分呢，那么董部长提到了，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四大倡议。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我们对全球，就是全人类未来的一个共同的愿景。那么怎么来落实人类命运共同体呢？就是后来提出的四大倡议，包括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那么这个一个理念、4个倡议是我们整体的一个对全球未来的一个框架。然后呢，作为中国军队他组织的一个论坛，所以董部长特别强调了全球安全倡议。他在讲话里边提到了说，中国军队愿意跟世界各国一起来那个共同搞好国际协作，维护国际安全，然后要提供更多的国际安全的公共产品。董军部长也特别提到了香山论坛现在得到了各国的那个重视，中国呢未来愿意那个进一步办好这个论坛，为国际社会的安全和那个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1: 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啊创立20周年，从最初的一个二轨智库对话演变到现在在全球都非常重要有影响力的防务安全的一个论坛，它有怎样独特的价值呢？
3: 我觉得它的价值是由2个因素决定的，一个呢是由中国这个发展中大国的地位来决定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由论坛它本身的宗旨来决定的。第一方面可能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论坛现在20年了，从最初的只有10几个国家来参加，现在变成了有10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然后有60多位部级的或者军队的总长级别、国防部长级别的来参加，说明国际社会越来越重要了。国际社会重视香山论坛，它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因素。

0: 就是国际社会越来越重视中国了。那么今天中国的国家实力、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为国际安全做出的贡献，跟20年前相比，那是有了很大的发展、很大的进步、很大的提升。就是只有你这个主办国，那么你在国际上有地位了、有影响了，那么你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了。当然，你举办的全球性的论坛、全球性的会议，得到大家的重视了。那么，只有你的国家影响力上去了，那么你提出的主张，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跟四大倡议，然后在国际上才会有影响力。所以这是一个那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呢，它跟这个论坛的特色论坛的宗旨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刚才多次提到，论坛的那个基本原则、基本宗旨就是平等、开放、包容、互鉴。那么这一次会议，包括之前前几次会议，也有国际媒体和中国国内的媒体提到，说全世界的安全论坛有那么多，那么美国有自己的论坛，新加坡也有自己的论坛，欧洲也有自己的论坛，但是这个论坛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这个论坛给世界上发展中的中小国家提供了一个舞台，提供了一个平台，提供了麦克风。它的原因就是跟我们中国对我们在国际社会的定位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中国我们这么多年，不管我们经济社会发展有多快有多好，我们一个基本定位就是，中国始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是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我们是为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那个服务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邀请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特别是中小国家，就是平时你在大的国际舞台上，没有你的位置的。那么来了这之后，我们是那个不仅是开放包容，我们还有平等，就是大国小国一律平等。所以香山论坛不仅是大家是平等的，还是大家是包容的。当然，最后的一个那个要实现的目的，就是要互鉴。就是大家说了各自的观点了，说了各自的理念了，那么大家要从对方身上能够学到有用的东西。所以在我们在会上，也那个中方的代表，包括董军部长，也大力倡导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跟四个倡议，就是我们从别的国家代表身上学习，那么我们提出我们的理念来，也希望别的国家来借鉴我们的这个理念和经验。
1: 刚刚您也说到啊，香山论坛呢为全球南方国家也提供了麦克风。我们看到，在今年论坛呢还会联合举办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平行的论坛是设置了这个非洲的安全论坛。在西方主导的这些安全会议、安全论坛当中，非洲的议题往往是被边缘化的。中方的这种设置啊，传递了一个怎样的信号？中非之间如何展开务实合作呢？
0: 这个也是，就是确实再一次体现了，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是关心和关注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特别是中非关系，因为非洲是整体上是一个那个，发展中国家的大陆，并且非洲的重要性确实在不断的上升，但是呢，不管是欧洲和美国。过去这么多年来，实际上那个就是口头上很关注非洲，口头上很重视非洲，但是实际上那个对非洲不关心、不重视。之前美国那个媒体就讲过，说美国历届总统都说他很重视非洲，但是其实没有一届总统重视非洲的。就是我们可以看一看美国总统访问非洲的很少，就特朗普第一任期没有访问过非洲，那么特朗普第二任期现在快2年了，也没有访问过非洲。但中国方这方面恰恰相反，我们是过去一直有中非合作论坛，那么现在的这个中非合作安全论坛，它是在中非合作论坛下面办的，是由国防部来办的。那么这一次呢，就是在香山论坛期间，同时举行这个中非的论坛，就是要起到这个效益叠加的这个效果。因为这个论坛今年是已经举办了第6届了，把这两个论坛叠加到一起，就是香山论坛可以从全球的角度来讨论全球安全的问题，然后最后呢又可以具体落脚到中非安全合作的问题上。
1: 好，非常感谢牛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 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1: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0: 梅姨案将开庭，神秘人贩子究竟长什么样？
4: 他贩卖了这么多人，他走完之后像人间蒸发一样，
5: 百分之百的知道梅姨是个真实存在的一个人，
6: 就是一个大脸盘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0: 历经十年追踪，梅姨是谁？
7: 他看上去很正常，你要识别这种人很难很难的。
0: 凤凰聚焦，梅姨显形记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梅姨，这个人贩子曾一度是无数中国家庭的梦魇，网上热议的谈资。他是否存在？长什么样？躲在哪里？从十年前，梅姨的名字被同伙供出，受害家长和警方对他的追踪就从未结束，直到去年底，他终于落网。近期，梅姨案将开庭，关于他的细节热议再次甚嚣尘上。这段长达十年的追捕故事，究竟真相是什么？
1: 梅姨，我们法庭上见。
2: 梅姨案即将开庭，多年的谜团即将揭晓。梅姨这个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人贩子，在历经十年追踪、坊间无数的猜测中，近期形象逐渐浮出水面。申君良，梅姨案的受害家长之一，多年来一直在寻找梅姨。
1: 其实我特别想知道，我找他这么多年，我要找孩子找他这么多年，我常年失眠，晚上睡不着。其实我特别想知道他拐这么多孩子，做这么多坏事，他这一年睡得安稳不安稳？他能不能睡着？我经常做梦，经常做梦，他抱着孩子在前面跑，我在后边追。
2: 梅姨到底是谁？为什么被追踪了十年？她的故事背后又牵动着怎样的惊天大案？故事要从20多年前讲起。2005年1月4日，广州增城石滩镇沙庄一处居民区，上午10点40分左右，一伙潜伏观察了20天的人贩子团伙破门而入，将女主人于小丽双手反绑，胶带封嘴，控制住口，将卧室床上刚满11个月的婴儿申聪掳走。
3: 在这个前端是非常骇人听闻，因为他不是拐卖，他是抢孩子，基本上都采取的是入室抢孩子，然后把母亲捆起来，在母亲的面前把孩子抱走，所以很多女同志啊，受害的母亲当场就疯了。就是我们都知道孩子丢了已经很惨了，他们那个案子情节是令人发指的，破门而入，把女的捆起来，把孩子带走，这个是就无法想象的罪恶。
2: 同为被拐儿童家长的孙海洋还能清晰回忆起他的朋友申君良失去孩子时的焦虑。而因当时的侦破条件限制，直到2016年，张维平一伙才落网。
4: 人贩子冲进他的家里，还打伤了他的老婆，把这个申聪偷走的。然后他是知道是隔壁邻居叫张文平，张伟平。你看在

0: 张伟平，你看，在那个时候我
1: 还有一个叫做梅姨的女人，充当类似中间人的角色，负责卖掉所有被拐儿童。但张维平不知道梅姨的真实姓名，只提供了外貌特征。这个被称为梅姨的女人真的存在吗？张维平是否有其他目的？一时间，梅姨到底是谁？梅姨是真实的还是杜撰的？成为坊间热议的话题。
2: 他们俩是一对一联系，是孤证，而且他们俩最后一次联系是2006年。所以你想想看，2016年抓的张伟平，10年以前的事儿，到底有没有这个人，说不准的。有没有可能是他想，这个所谓的跟这个法律部门谈判，啊，想有一个表现，杜撰了一个人，像这种罪犯满嘴谎言，也很常见。在这个审讯犯人的过程当中，很多罪犯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用一个虚假的身份，用一个死无对证找不到的人来掩盖他真正的红谋，所以当时有这几个考虑。
1: 对申军良来说，无论质疑与否，找到梅姨是找到申聪的唯一途径。这个当时连真实姓名都不存在，似乎虚无缥缈的人，在茫茫人海里如何才能找到呢？申军良顺着仅有的线索跑到了张维平在审讯中提到的广州市增城区。
3: 我就把增城所有的大街小巷，我在那1年0.3个月，我贴满寻找我儿子申聪，因为当时他们只交代我儿子申聪一个孩子。我走遍增城下边的所有的乡镇，深圳每一个村庄我都跑，在那里。张平当时说四五十岁。四五十岁，既然这个阿婆她是在增城活动，我见到一个四五十岁我都拍照片，见到一个这个四五十岁我拍照片，我把所有增城四五十岁的阿婆，就是阿姨，我全部都拍了，拍完之后都拿给张平去辨认。这个四五岁阿婆该拍的全部都拍了，还是找不到申聪。
1: 直到2017年，张维平在审讯中又做出了重大供述。
3: 说到这里，特别感谢广东省公安厅为了找申聪，不停地在提审张维平，不停地提审，结果到2017年，把张维平嘴巴撬开了，除了申聪，他又交代出来8个孩子。当时我很吃惊的，我这是什么样一个人啊，一下子卖这么多孩子。他说卖到紫金那边去了，我想着9个孩子，只要找到一个，就能找到梅姨。
1: 孙海洋的儿子孙卓在2007年被拐骗，他虽不是梅姨案的受害者，但仍在同一个拐卖受害者群里。申军良拿到线索，前往梅姨生活过的紫金县探访时，孙海洋也一同去了。在备受质疑的那几年，寻亲家长从未怀疑过梅姨的真实性。
0: 就是村子里面知道有梅姨这个人，知道这个女人在这里，生活过2年的时间，村子里面都知道。我还有另外的一个老头子，天天带着我们去找梅姨。我们这几个家长是肯定100%的，知道梅姨是个真实存在的一个人。
1: 在紫金县，申军良把寻人启事贴遍了大街小巷，甚至已经长大的申聪本人都看到过这些寻人启事，但他并不知道这就是亲生父亲在找他。
3: 寻人启事我都贴到申聪的买家门口，申聪买家出来之后那一个街我都贴到那里，申聪打篮球多次看到，包括找过来的孩子。现在目前找的都在紫金，我相信咱们紫金的网友因为看到当年有一个我在那里，大家都认识我，常年在紫金贴的到处都是找他。找了几个月之后，村里人没有认识他。我说这个人是个什么人啊，这么狡猾，他不单单贩卖了我的孩子，他贩卖了这么多孩子，他走完之后像人间蒸发一样的，找不到他，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叫什么。
1: 其实，在张维平供出梅姨的第二年，

0: 广州增城警方就公布了一张梅姨的黑白素描模拟画像，画像依据来自张维平的口供描述。这张画像里，梅姨看起来表情阴森，眉目攒蹙，脸盘较小。与画像一同发布的还有悬赏公告，公告描述梅姨真实姓名不详，约65岁，身高1.5米，会粤语、客家话，长期在增城韶关新丰活动，涉嫌多起拐卖儿童案件。公告发布后，警方收到上万条举报线索，但核查后均被排除。
1: 我拼命来找梅姨的时候，结果拿着梅姨那张瘦瘦的那张画像，我在那几个月跟他们村民都比较熟了，有村民给我说，他你这样找梅姨找不到嘞，这个画像跟他本人不是很像。我花了那么多寻人启事，找那么拿着他那张画像，我以为梅姨就长那个样，那是根据张维平的口供，张维平的描述了梅姨长什么样子。
0: 这时，申军良萌生了重画梅姨的想法。在紫金，申军良最大的收获就是找到了曾与梅姨共同生活过一段时间的情人。他多次登门拜访，希望能从老汉口中挖出梅姨的线索。以下这段是孙海洋独家提供给节目组的探访画面，申军良正在向梅姨情人询问基本情况。
1: 多少年之前在咱们这里？哪一年？
2: 好几五多年了，
3: 十多年以前了。
1: 十多年了。
2: 哎，
1: 他在这边多长时间？上次
2: 出个好人哦，好少来住的，
3: 很少来住的。
0: 这位曾同梅姨共同生活的枕边人，能做出更为准确的描述吗？申军良找到了知名模拟画像师林宇辉。林宇辉，山东省公安厅刑侦局首席模拟画像专家，最擅长3岁画老。此前他就帮申军良画过沈聪。这是林宇辉根据申军良提供的沈聪11个月大的照片画出的跨年龄画像，神似长大的申聪本人。2019年，在广州增城警方的陪同下，林宇辉见到了与梅姨同居的老汉。
4: 他描述的梅姨是一个胖胖的脸，就是个大脸盘子啊，个子也就是1米5几，体态较胖，梳着这个就是中年妇女的那种发型，这个大致就是特征上哈，是讲说是有点三角眼，说鼻子不是很长。说鼻头比较大一点，嘴也比较大一点，中间呢改动了几次，大约4个小时完成了，他说能打90分。
0: 林宇辉还透露，通过他和梅姨情人的交谈，能感到梅姨确实存在。
4: 因为这个很多迹象表明嘛，老汉说这个阿梅在我这里住着这2年，经常会带一些孩子到家里来。他就问他这是谁呀、啊？他说我啊，是我亲戚的孩子，我暂时替他们看2天。这些迹象说明他就是一个，就是后来就是个人贩子，啊。那么当时老汉提出来要跟他结婚，他非常的惊讶，啊。后来从那一说结婚，他会说我回去准备一下，我那要拿户口拿身份证，从那以后就失踪了，是吧？通过这些迹象表明这个人是存在的。
0: 2019年，林宇辉发布新版梅姨画像，这幅画像引起了舆论的极大反响，在微信朋友圈、微博等平台大规模刷屏，全网阅读量数亿。
1: 2019年10月，咱们刷屏了。我心想，这下梅姨一定会找到。当时还有人说梅姨死掉了，2019年说找不到。我想着，我一直坚信，哇，他就死了，他哪的人？死到哪个地方去了？要有这么一个人啊！他死又找不到这个人。
0: 2020年，申军良的15年寻亲路终于来到新的节点。他的儿子申聪，经过警方多年的摸排、人像比对、户籍筛查，缩小目标后，通过公安部 DNA 数据库比对成功，成功寻回。找回儿子后，申军良并没有放弃对梅姨线索的追寻。梅姨案仍有6名被拐孩子不见下落。申聪之后， 2020年7月、2021年9月，又陆续有3名梅姨案被拐儿童被寻回。这时，一个消息传来，再次震动了受害家长们。2021年，广东高院2审维持对张维平等人的死刑判决，并上报最高法复核。此时，梅姨依然杳无踪迹。很多梅姨案的家长们甚至主张，能否先饶被判死刑的张维平一命，以便于他可以留下指认谁是梅姨。
1: 张平被执行的时候，我心里特别纠结，特别复杂。我呀，特别痛恨人贩子。如果不是因为有人贩子，我不会走在路上这么多年，我不会倾家荡产，甚至家破人亡，对吧？法院通知我马上要执行张平的时候，还有3个孩子：欧阳、家豪、钟斌、刘鹏。这3个孩子怎么办？还有梅姨没找到，我又给张维平写信，我写的大概内容，这个就是张维平，我能希望你能把最后的3两留给他们，还有被你贩卖的3个孩子，欧阳、家豪、钟斌、刘鹏，你能不能把最后3两留给他们？我最后再跪求你一次。
0: 这就是2023年张维平被执行死刑前，申军良写给张维平的信。信中，申军良还在呼吁张维平供出未被找回孩子的下落。张维平被执行死刑后，家长们依然在苦找梅姨。梅姨到底藏匿在哪里？为何如此难以寻找？她最后又是如何落网？将要面临怎样的审判呢？

0: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2019年发布第一版梅姨画像后，画像师林宇辉又在随后几年陆续更新了四版梅姨的画像，在网上也广为流传。而梅姨究竟长什么样呢？2026年3月21日，广州公安发布通报，确认嫌疑人梅姨已经落网，实际抓捕时间为2025年12月底。
4: 在21号早上通知我梅姨被逮捕了，我找了他10年呀，2016年，我真的想挖地三尺把他揪出来呀、啊，我可能用语言表达不出来，曾经我多么想挖地三尺把他揪出来，我拍了无数人的照片，拍完之后让他通我看，看之后再删，手机里边全部是跟他年龄相仿的人照片。
3: 2026年9月，梅姨的被捕细节开始逐步曝光。这就是媒体公布的梅姨居所，一处位于广州白云城中村的出租屋，带厕所，不足10平方米，屋内陈设简陋。梅姨同一名疑似有智力障碍的男子一同居住，其身份不明。据媒体描述，梅姨被捕时十分平静，没有反抗拒捕。9月8日，申军良父子召开新闻发布会，念出了写给梅姨长达3页的信。信中申军良写道，如果你还知道其他孩子的下落，请你向警方交代清楚。第二天，有媒体曝光了一张据称经过交叉印证的梅姨证件照，拍摄于2010年。作为梅姨案的最大谜团，梅姨的真实长相引发新一轮热议。
5: 目前我看到了这个证件照，但是这个证件照是不是官方发布的我不知道啊。我看了之后呢，我认为与这个画像的相似度还是比较吻合的。从模拟画像专业这个角度上来讲，我画的这个年龄它相差10年，它会有变化的，它还能这个样吗？我觉得不可能，是吧？我们就开庭的时候，哎，咱就知道了，这就一目了然了。
3: 证件照后，更多媒体和网友发布了梅姨的信息和影像，梅姨落网前的影踪逐渐浮出水面。这是一段梅姨夜晚收摊与儿子一同推三轮车回家的视频，视频中推车的就是梅姨，看起来身材不高，身形较瘦。这是网友拍到的疑似梅姨卖芒果的照片，照片中的梅姨看起来是一个平平无奇的老人。
6: 红星新闻报道，梅姨的第一任老公控诉梅姨早年就抛弃了她和孩子，40年间只回来过2次，知道她心狠人懒，但不知道这么坏。
4: 用我的话说，这个人浪荡成性，不务正业，坏事做尽，好吃懒做。跟这个男人过几年，跟那男人过几年，甚至在紫金店跟这个老汉要同居几年，他就这么一个人。他比我想象的还要比我想象的还要坏，这个人。
6: 据北京卫视《北京时间》报道，梅姨曾打工店铺的餐饮店老板则回忆，梅姨擅长卖惨，工作并不踏实，表现一般，一被批评就说，我带着个残疾儿子，你们又来欺负我。
3: 梅姨落网地点附近一家便利店的老板表示，从没想过梅姨是人贩子，得 得知真相后觉得太可怕了，而且他从没在白天见过梅姨。除了卖水果，梅姨在逃亡生涯中还卖过废品。其他水果摊主回忆，当街上遍地都是电动三轮车的时候，唯独他还在骑着老式脚踏三轮车。他常年戴着草帽和口罩，哪怕天气炎热也绝不摘下。
7: 他非常谨慎，而且几乎来讲就是个很普通的农村老太太。她在任何一个地方，她找老公啊，她有居所呀，也就是她不是我们那种经常注意的那种流动人口啊，居无定所呀，她看上去很正常。你要识别这种人很难很难的。
3: 这样一个平平无奇、普普通通又极其谨慎的老人，究竟是怎么被找到的呢？其实关键突破口在于一条广西警方移交的线索。2025年8月，广西公安在户籍清理工作中发现一名女子存在双重户口的异常状况。一个户口身份为谢家梅，广西户籍，登记出生于1955年，另一个名为谢家珍，广东户籍，生于1961年。经核查，最终锁定其真实出生日期为1961年10月29日，并确认真名为谢家梅，就是梅姨本人。
7: 所以梅姨难抓，恰恰说明以前的侦查方法是有局限的。虽然我们有很多故事讲这个画像专家呀，怎么怎么样，但是时间呢太长了。你比如说，就那么一两年之内是没问题的，你隔了10年20年太长了。但是现在人脸识别就很厉害，因为前几年抓了好多，对吧？因为我们的公安部有那个技术，就是把很多这个凶犯的小时候的照片，先是填了像素恢复了以后。

0: 公安部正式发文确立一掌三包，要求县市公安主要领导带头侦破儿童拐卖案。2015年11月1日，中国正式实行买方入刑。与此同时，公安部上线了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并在2009年正式全国联网。2016年，公安部上线团员系统，主要针对儿童失踪案件。人脸识别技术的进步也在帮助被拐家庭寻回孩子。
1: 现在有人脸识别，我以前10年的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有人脸识别通过这种技术能够把孩子找到。后来生卒啊，2021年团员行动，找回来10932个孩子，大部分都是人脸识别高科技手段。找回了那么多孩子，每年都找回了好多的孩子，都会找到。哎，我总是告诉他们，一定要相信我们的有关部门，相信高科技。哎，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不要等孩子找到了之后回到家里，家破人亡了，锅都揭不开了，见不到爸爸了，见不到妈妈了。我从头到尾一直都是给他们打气的一个人。希望他们能够度过这个难关。
0: 截至2024年10月，随着欧阳家豪被寻回，所有9名梅姨案被拐儿童全部被找到。从2003年到2005年间被拐卖，到2019年开始被陆续寻回，所有受害家庭都经历了十几年的漫长寻亲路，才盼到了团圆的一天。但找到并不意味着故事圆满结束，十几年的痛苦历程，精神的极度折磨，长期骨肉分离后造成的隔阂依然长久萦绕。从孩子被拐的那天起，他们的家庭就已经开始分崩离析，人生进入困局。这些崩溃的家庭，崩坏的人生，如何寻回重组，依然道阻且长。
1: 9个孩子都找到了，有几个孩子回来之后家都散了。你杨家兴的父亲死掉了，母亲早改嫁，家早就解体了。他们这些家庭很苦。
2: 真的，前几天我的律师找我核实简历的时候，律师给我表达一点说，哎呀，美姨这个人弄完之后很不老实，交代很不老实。我怎么回事？他现在交代，他说现在他人家生不出孩子，他给别人搞过去一个孩子，他说他在积德，他在做好事。我听了之后，我一个晚上我都没怎么睡。他是什么三观，我都搞不明白，这个人什么逻辑。他是你这个人我没法提，我提我都一肚子火。
3: 梅姨案的开庭时间未定，但关注度已经拉满，人人期待重判，但法律自有多量。申军良、孙海洋等已经是被拐家庭当中较为幸运的例子，更多的人甚至等不到孩子寻回就被绝望吞噬。去年最高法院就宣布，偷盗拐骗儿童犯罪目前已成零星案发的态势，但被拐家庭如何找回被拐走的亲情和时光，困局依然难解。感谢收看本期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艾楚怡，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

0: 黄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千万年，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年少时他读出一段青春的悸动。
8: So that's why you came back.
9: You can read it.
8: I'd rather listen to you.
0: 成年后才读懂背后的沉重。
10: You were picking women out and saying you and you and you have to be sent back to be killed.
11: Nazi!
12: Nazi who?
8: What would you have done?
0: 爱与愧纠缠一生。
13: The lady with the little dog.
0: 朗读者九月二十七日晚上九点十五分，凤凰卫视电影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4: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5: 直观世界，评论古今。
16: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15: 欢迎收看《时评天下》，观众朋友，中国的制造王国能够复制吗？绝不能。为什么？
16: 全球军事强国还是美国第一，俄罗斯第二吗？中国是第几？中埃联合军演，歼十六对阵上了法国阵风，谁占了上风？而中国又释放出了什么讯息？中美全球博弈在哪些领域，中国已经超越了美国了呢？
15: 美国已经从飞龙在天进入到了亢龙有悔，那中国呢？还在潜龙勿用吗？视频天下关注天下，首先事关世界。
16: 美国财长贝森特说，全球无法承受一个拥有1.2万亿美元贸易顺差的中国。他将会敦促 G20 成员要重新检视与中国的贸易条件，以缩小全球的经济失衡。在紧接着是由美国所主办的 G20 财长和央行总裁会议上，中国是一票否决了美国和19个成员国支持的声明。会议是无法以传统的联合公报形式发布，改由美国发表主席声明。而中国和埃及自八月的中旬至九月的上旬，就在埃及举行的文明之一2026空军联训。中国空军首次是将重型的歼十六战机跨洲际的飞行超越6000公里投送，并且部署到了非洲，同时更派遣有多型的战机成体系在参训。而埃及空军也出动了米格29、法制阵风等战机。在演习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对埃及进行了国事访问，进一步深化了两国的战略与军事合作。在九月初 ，OpenAI 发表了新一代的旗舰模型 GPT-6 Extra， 也高调宣明通用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到来，而这也是大模型从聊天到做事的一大跨越。中美 AI 竞争是日趋在白热化，马斯克就说呢，如果未来拥有大量的算力，那么中国极有可能会成为 AI 的领导者，而就算西方是禁用中国模型，这也阻挡不了的。而另外，黄仁勋也在称赞，他说呢，中国 AI 的强大实力，并且也警告西方政府，如果过度在监管 AI， 就是在帮中国赢。贝森特对于中国庞大的贸易顺差的不满和批评，中埃的联合军演都引发了西方的军事专家的高度关注，以及中美在 AI 竞争势在日趋的激烈，这都显示了中美在全球的范围内 不同领域的竞争与交锋，堪称是世纪高手的对决。所以先生，你有什么样的观察评论？你真的这么认为吗？你认为中国在未来，也就是在不久的将来，真有可能一如你的预判，超越美国的一个霸权，重登全球之首吗？
15: 从你刚刚所讲的那几条新闻啊，首先那个贝森特啊，美国的财长，很不满中国有这么大的贸易顺差，而且批评中国。但是中国呢，二话不说，在 G20 财长峰会里面，一票就把这个他主导的啊，贝森主导的那个声明给否决掉，是吧？然后中埃联合军演啊，可以引起了美国、北约、欧盟乃至于法国一众的军事专家赶到埃及去了解这个状况。然后刚你讲了，中美的科技包括 AI 的竞争，越来越白热化，而且美国已经感受来中国的压力越来越大。这把这几件事情摆在一起，就得到一个图像。这个图像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强大的中国，一个复兴中的中国，一个盛世中国已经迎面而来。换句话说，中国的强大已经，它的锋芒已经难以再掩盖得住了。
16: 所以呢，先生，这样听起来你就有相当不一般的宏观的综合能力和别具一格的宏观视野。但是就单凭你说的这些现象，你就能够已经看到和透视到了一个强大的中国正在迎面而来了吗？
15: 没错，我们看一个国家是不是强大呢，可以从不同的维度来看，比方 GDP、 产业、科技、军事、太空、影响力、国际影响等等啊。那么我认为今天的一个中国给我的一个感觉啊，实际上它已经强大到它不但是一个地区性的强国，而且是一个世界全球性强国，甚至于我认为啊，可能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它已经是一个全球的头号强国了。
16: 所以中国不但是强国，而且已经是全球的头号强国，你这样说法呢，可能已经超越一般人的想象。这或多或少会不会稍微有点夸大了一些？是否能够为我们来具体举例说明？
15: 可以啊，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啊。首先呢，就举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军事方面的，可能一般观众特别也关注中国军事能力到底强到什么地步呢？这次中埃联合军演，对吧？有几个看点。第一个看点，中国派出的是个体系的一个军备，从歼16到运20U 啊，这个油啊，这个运油加油机，然后空警500，还有直升机等等，它是成体系的啊。然后呢，跨越了6000公里，2个州，4个国家，说明中国在这个军备方面的远程投送能力相当厉害了。第二个呢，我们回想一下去年，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去年5月7号，印度跟巴基斯坦有一场突如其来的空战。
16: 是，
15: 那巴基斯坦的中国卖给他的歼10C1啊，居然就把法国很了不起，他认为很了不起的阵风给6-0打败了，其中有3架是阵风啊。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这一次中埃联合军演呢，美国也好，北约也好，欧盟也好，法国也好，都派了一大堆的军事专家，希望到埃及去看看，收集一些资料。法国还出来一个上将去带头。
16: 你刚刚提到的这次军演呢，我知道大家特别关心的就是呢，这次法国阵风的这次表现，我很好奇啊，最后的结果如何啊？
15: 这个结果如何？大概中国跟埃及没有公布的啊。那当专家能够还是外行人看得很外行人看不懂，内行人看门道看得很清楚。我的了解就是中国的军事专家或者外国专家从中国官方的媒体里面啊，这个放了一下几秒钟吧。这个视频大家就看到阵风已经落在歼16的下风了。
16: 所以呢，内行人是能够看到门道的。但就算你刚刚提到这些军事专家他们的分析研判通通都是正确的，但这些也只能说明的是中国和法国在战机实力上的对比，对吧？
15: 这个阵风跟歼16是中国跟法国，但是我得到一个消息，就是法国的阵风曾经跟美国的第五代战斗机 F22 曾经较量过，而且锁定过 F22 啊，说明他这个阵风确实很了不起啊。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阵风在去年印巴空战中还落在我们的歼11，这个下风，对不对？而且我们中国的歼10C 啊一这个战机呢是3代半的，那这一次的歼16是4代啊。中国还有5代的，5代是歼20跟歼35嘛，对吧？不但中国还有5代，中国还有6代战机，就2024年首飞的啊，这个歼36跟歼50。是吧？这个很厉害。那美国有没有？美国特朗普一看到中国已经开始试飞第6代，我们也要搞个 F35 啊 F47。这 F47第一架飞机要到2028年才开始首飞，比中国大概整整落后了三年吧。
16: 你这样一评比呢，等同一下子就把中国、法国和美国也把4代和5代和6代的战机通通都放在一起，一一做对照。的确，这样看起来呢，各方的军力轮廓就会显得非常清楚和清晰了。但是呢，这些也仅限于空军这样一个军种而已，对吧？
15: 没错了， 当然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不可能把所有菌种做一起来做个评估嘛，再说我也不是这方面专业，但是我相信我刚才一个比较通俗的接地气的一个分析还是给很多观众朋友有一个基本的参考的一个角度跟价值。

0: 我相信对女生来说呢，大家可能不太懂军事啦，但是对我而言，透过你这样一个解释和分析呢，我也基本上能够吸收了不少知识。但是说到底呢，最让我感兴趣和好奇的是你刚刚提到的一句话，你说呢，中国是一个强国，而且是一个全球强国，这句话是没有问题的，相信大家都会同意，对吧？
1: 我知道你的意思，你的意思就是我后面还跟人下面那一句话，对吧？
0: 对对，没错，就是那一句，你说呢，甚至也可能超越一般人的想象，是一个全球头号强国，这句话的分量就相当大喽。
1: 我相信这句话让很多人会感到意外啊，但确实是我理解跟认知到的啊，因为我看到的一个现象确实让我知道有这么一个判断。那么但是呢，一般人可能没有这个判断，就是因为中国太低调了，所以他们没看到中国在这方面的厉害。
0: 你刚刚提到这些呢，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是否能够更加具体为我们来讲一讲？
1: 我相信一般人包括您在内啊，这个对全球的军事的排名大概毫无疑问，美国是第一，对不对？
0: 是。
1: 然后俄罗斯第二，
0: 是。
1: 然后中国可能第三，对吧？
0: 嗯。
1: 长期以来，我觉得这 OK 的，没问题。但是呢，现在我认为要重新给它审视跟评估了。那这个形势呢，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主要的原因就是两场战争啊，一个就是俄乌战争，第二个就是今年爆发了美国、以色列跟这个伊朗这个战争。你看呢，俄乌战争。俄乌战争之前，大家认为俄罗斯很厉害嘛，没想到打了四五年打下来，打得很拉垮，是吧？这个打到现在元气都已经勉强这个都撑下去了，啊，并不像一般人所想象那个什么钢铁洪流啊那么大，而且打了四五年下，他的军事力量可能更下去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国打这个伊朗，美国跟伙同的以色列，就是中东小霸王，两个都是强国，打伊朗打的现在也是灰头土脸了，是吧？伊朗虽然打的也很吃力，但基本上你并没有达到目的嘛。然后你这个中东的海湾的军事基地被伊朗轰得一塌糊涂，是吧？你一点没办法，是吧？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你们说这个美国还是全球第一军事强国，这个俄罗斯还是全球第二军事强国吗？
0: 听你这样分析下来呢，这两场战争发生过后呢，现在形势出现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即便如此，的确也很难讲。包括你刚刚提到说呢，就连美国在力挺的大家叫做中东小霸王的这个以色列，其实表现也就一般般了。但即便如此，为什么你就认为现在中国的军事力量都已经强过他们了呢？
1: 基本上没有正式交手，你也没办法判断说中国一定怎么样，对吧？但是我要特别强调一条，就是中国的军事力量远远的这个被大家所低估了，因为中国基本上都是韬光养晦，把姿态放得很低很低很低，所以你们都看不到。但是呢，我注意到中国方面也已经理解到，这样子故意把姿态放得很低，也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会被别人误判你是怎么样，所以可能会产生一个误判上的一个重大错误。所以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也开始做一些调整了。
0: 您刚刚提到呢，开始在做调整呢，是不是指的是在去年五月份发生的这个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空战？
1: 不是的，那个是突然发生的。那么突然发生，中国军队展现出了一个特别的一个假期，那不算。我认为中国有意释放出我中国的军事力量，你们要小心点的。第一个呢是2024年珠海航展
0: 啊，
1: 然后第二个就是去年九三大阅兵啊，再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中埃联合军演。我觉得中国都在刻意的跟过去不一样的。不再低调了，就刻意的让你知道我一些厉害。还有个蓝天门计划，恐怕很多人还都不知道。这个蓝天门计划，我两三年前刚听到的时候，我也觉得也是科幻片，但发现了现在是玩真的。这个呢，就给西方或者那些国家，他们了解到中国真正的一个深藏不露的一个厉害。
0: 不是科幻片，绝对是事实。所以方方面面，你这样分析下来，我基本上是能够理解和接受你这样一个分析和研判。但是换另外一个角度呢，在科技和 AI 方面，而这方面应该就是美国领先的吧？
1: 同意的，啊。因为美国起步在，但是我们要比较中国跟美国的科技跟 AI 要分三个时段，过去的、现在跟未来的。就过去来讲，刚才我讲，美国领先在前面，中国在后面追赶。但是有个现象你看到了，追赶的越来越急啊，有些地方已经还追近了，这是第一点，很重要的，是吧？一定要看到这个现象。
0: 没错，所以呢，好像真的是这样啊，几乎是所有领域呢都是呈现这样一个现象。所以呢，中美科技之间，重点要看的、要比较的，其实是轨迹和趋势喽。
1: 一点没错，所以我们要看现在跟未来有几个指标。第一个就是澳大利亚有个非常著名的智库，专门来比较中国跟美国之间的科技发展的潜力啊。在20多年前，2003年的时候，他选了64种啊最关键的科技，美国领先60种，中国只领先3种，60-3了。OK， 20年之后的现在的2023年，就4年以前，这个情况翻转了，中国领先57，美国只领先7个。 OK，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指标。另外呢，你可以看到科学论文啊，美国那个 Nature 杂志什么公布的啊，科学论文中国的数量啊，专利中国的数量也基本上都开始赶上或者超过了美国了。
0: 难怪呢，在现在这个竞争最为激烈的领域 AI 方面，我们注意到像是马斯克和黄仁勋都是不止一次表达对美国感到忧心忡忡的，所以认为他们担心这个点和依据是什么？有道理吗？
1: 有道理的，但他们表现的还比较含蓄。我认为他们之所以担心中国的有几个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人才 ，AI 人才，全世界中国占了一半，美国的 AI 人才里面，中国也占了很大比重，就是他们压力很大。第二个是能源跟电力，因为 AI 靠算力，算力靠电力，那么中国现在电力全世界发展最快了。这是超过美国两倍多嘛，是吧？还有第三个就应用啊，这个应用很重要。就中国 AI 是赋能每一个不同产业领域的，美国不是，美国在那边搞算是算，所以这个差别很大。所以我相信马斯克跟这个那个黄仁勋的忧虑是有道理的。
0: 没错呢，所以在方方面面，包括你刚刚提到这三大方面，我们都明显看到了，现在中国正在力追美国，在赶超美国，甚至在某些领域已经明显超越了美国。所以刚刚呢，大家听完时间这么说，对于中国的表现为何会如此的迅猛，这当中的根本原因和底层的逻辑是什么？中国的强大和强盛能够维持住多久？会有其他的对手和潜在的竞争者出现吗？那么就要持续锁定下一部分的启动股金了。

0: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6: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7: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8: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9: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6: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0: 欢迎回来。刚刚带大家关注到的是中国的崛起和强大是确实迅猛，而且有越来越多领域不是已经追上了领跑者，甚至已经在位居全球前沿了。也难怪美国的压力山大是日胜一日，不是在批评指责中国，就是在制裁打压中国。美国财长贝森特居然说，世界不允许中国有1.2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美国的批评指责应该是没有什么道理，但是中国的贸易顺差空前巨大，这倒是也是事实。所以先生，你怎么样来评论这样的一个形势的一个发展？认为这也是强大中国的一个必要的理据吗？
1: 就我刚刚前面讲了好几个现象，第一个就是中国的巨大的贸易顺差，然后呢，中美之间的 AI 竞争，然后还有中国的军事强国的一个地位等等啊，我要指出，它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底层的逻辑，就是中国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最强大的制造业的王国啊。那如果不是制造业做一个基础的话，这个贸易顺差也好，中美的这个 AI 竞争也好，甚至于这个中国军强国都会受到影响啊，尤其是贸易顺差。OK， 中国的贸易顺差是大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大到从第二名到第九名、第十名加起来都没中国贸易顺差那么大啊！这说明什么呢？那美国正好相反，美国贸易逆差也超过1.2万亿美元，正好倒过来，很有意思。
0: 所以呢，才短短几十年中国就从一个农业国家成功蜕变成为一个工业大国，而且还是一个制造业王国。

0: 国，这的确是非常厉害的。但为什么这么重要呢？为什么你说呢？像是经济、生活、科技和军事，他们的强大也都和他有相当的关联，是什么意思呢？
1: 他就是制造嘛，是吧？
0: 是。
1: 所以我们以前有一句话叫"得中中者得天下，得石油者得天下"，我今天稍微改一改，"得制造者得天下"。那为什么这么说呢？19世纪是英国世纪，没错吧？英国当时是全世界工业大国。20世纪，美国世纪，美国是全世界工业大国。21世纪，那你很清楚了，知道是怎么结果了，中国吧。
0: 所以呢，这样说起来呢，从英国到美国，从美国再到德国和日本，所以全球制造业这样的移转的过程是有一套逻辑所在的，对吧？
1: 在过程方面，就像你刚刚讲的，从英国开始，英国是近代啊第一个工业强国，其实是近代啊。然后从英国到二战之后到美国啊，美国在1960年代以后到日本跟德国，然后日本啊在1970年代到亚洲四条小龙、四条小虎，然后1980年代到中国大陆 ，OK。然后到了新世纪之后，再从中有一部分转移到越南啊、印度啊等等啊。那么这个移转的过程中间有个非常重要的逻辑，就是比较优势。就是比较利益原则，经济学的，就说穿了，就是一个生产成本的问题。
0: 所以呢，简单的来整理一下整个移转过程呢，就是19世纪这是英国的世纪，20世纪就是美国的世纪。也就是说呢，他们双方是各自独领风骚了100年的时间。但是呢，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啊，叫做风水扭转，到了21世纪也终于转到咱们中国身上了。
1: 没错的。但关于中国的制造业，我想再补充几点啊。第一个呢，就是刚才我特别强调，英国是近代的第一个工业大国，这是什么意思呢？之前不是英国，是中国，最多加上印度啊。就1840年之前，世界工业大国就是中国。所以呢，今天中国又重新起来了。就像我以前讲的，中国无非是重返它过去工业大国、制造业大国的地位而已。但这个重返的过程呢，速度很快。你可以看到，从1949到现在有过80年，严格的说是从1979改革开放之后到现在，更严格的说应该说从21世纪。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上世纪末，中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还不过3%而已。但短短十几年，2010年中国就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了。那么 OK， 现在中国这个制造业大国的一个地位呢，已经毫无疑问了。这个联合国的所有的产业分类里面，中国大中小门类齐全，这人类历史上空前的。
0: 所以根据您这一连串的全球制造业移转的逻辑和轨迹来看，我注意到最近有个说法，大家都在猜呢，下一个制造业大国会是谁？有一个说法说呢，可能会是印度、越南或是其他东南亚。你是否同意这样一个观点呢？
1: 不同意的啊！我相信很多人都对我这个答案有点感到意外。虽然我承认有一部分啊，在过去几年，中国制造业有一部分是移转过去了，这个我承认。
0: 但是如果这个现象已经出现的话，继续发展下去会成为趋势吗？
1: 不太可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相信这个制造业的移转，从英国到美国到亚洲四条小龙，然后到中国大陆以后就会停了，就停住了。OK， 虽然一部分移转过去，但我相信还是会移转过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这个地位，我认为在可预见的很长期的未来，基本上这个地位不会改变。中国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总产值现在已经超过35%了，未来再过几年40%，甚至45%，所以这个趋势一定是明显的。
0: 我明白了，所以按照您这样一个论点来看呢，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制造或者是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王国这样的一个现象是不可复制的喽？
1: 不可复制。所以我相信啊，我讲这句话，中国从人类历史上来看是第一个工业跟制造业大国，在英国之前。OK， 那么以后中国也是最后一个全球制造业大国。
0: 不可复制，因为很重要，所以我们要重申一次，叫做不可复制。一直是说别人学不来，这是中国所独有的。我非常喜欢你这样的一个论点和研判，但是这个理由和逻辑又是什么？
1: 这个逻辑呢是这样，回过头看，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从英国开始到美国，美国到这个日本，日本到亚洲四条小龙，那这个过程依据的是什么？从经济学来讲，根据的是比较优势原则。比较优势讲的更直白一点，就是我讲的嘛，就是一个生产成本的问题嘛。
0: 你刚刚提到这个生产成本呢，是不是意思指的是从劳动力成本高的地区就移往到劳动力成本低的地区啊？
1: 对，当初我们的印象都是这样嘛啊。
0: 是。
1: 这个从日本到中国大陆到台湾就靠劳动成本这边更低点，然后中国大陆到越南到东南也是靠这样。但是这个逻辑基本上要停了，为什么呢？工业机器人出来
0: 出现了。
1: OK， 那工业机器人我们现在的画面都看到了嘛？它有什么特色呢？第一个它不拿工资是吧？它只吃电对吧？然后第二个它不请假。然后这个24小时跟你他也不罢工是吧？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你说一般的劳工你怎么跟这些工业机器人来比较呢？
0: 所以因为出现这样一个工业机器人，所以长期以来所谓的制造业移动的这样的一个劳工逻辑已经基本不复存在了吧？
1: 对，这个基本不存在。但是我还是补一点啊，就是中国作为制造业王国的一个地位在短期内不可能被人家取代改变，除了 工业机器人出来，把这个很多更后进的那些国家的劳动力的优势把它抵消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产业集群。
0: 嗯，
1: 什么叫产业集群呢？就是说你比方中国在珠三角跟长三角任何一家工厂缺一个零件，缺一个零部件，方圆两三百公里之内半天就可以搞定，最多一天搞定了， 是吧？那这个情况你说在越南在印度或者在世界所有其他国家都不可能有啊！你缺个零件，好，马上就下个订单，这个订单下来以后靠海运好几天甚至于好几天几个礼拜才过来，然后还有通关等等等等过来。那你说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这些国家的制造业怎么能够跟中国的制造业珠三角长三角来比呢？
0: 嗯，没错，你刚刚提到这些差异呢，绝对是工资低廉就能够轻易的弥补得上。的确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现在在德国有越来越多相当厉害的制造业企业都往中国在跑了耶。
1: 这里面又有另外一个原因，除了刚才两个原因之外呢，我举个例子，像德国有个巴斯夫，它是非常大的一个好像是化工厂嘛，这个在中国的湛江广东投资100亿欧元，他干什么过来？他在欧洲干得好好，能源价格太贵了，尤其是俄乌战争之后天然气价格通通上涨，他受不了啊。那中国呢？中国是电力非常便宜嘛，那你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嘛，这个19世纪靠煤炭，20世纪靠石油，21世纪靠电力嘛，那中国现在电力那么便宜，他当然就往中国跑嘛，是吧？哎，
0: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像是工业机器人啊、电力还有产业集群，哎，所有这些呢，印度、越南还有甚至墨西哥通通都没有。
1: 我在这补一句，这个电力这个问题特别重要，不光是一般制造业，你知道黄仁勋，就我刚才黄仁勋也马斯克他们最担心的 AI 都跟这个有关系，因为 AI 现在比的是算力，算力后面比的是电力，那美国这些电力上不去嘛，就我们以前分析过，它有三个电网，对吧？都是这个民营的，没办法跟中国来比的，是吧？ OK， 然后回到刚才讲的这个中国制造业呢，除了刚才讲的这个工业机器人取代劳工 ，OK， 然后还有产业集群啊，然后还有这个第三个原因啊等等，还有下面的市场规模够大，平均成本都会降低的，还有基础建设啊，你说高铁啊、公路网，这中国又是天下第一的嘛，还有一条人才嘛，这个人才工程人才、技术人才，中国也是天下第一嘛，所以你把这些因素搞起来。你刚刚讲的所有国家基本上都没有可能在可预见将来能够赶上中国，一部分移转出去的事实啊，说不定参加回来。中国作为一个制造大国，再重复一句，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制造大国。
0: 总归一句话，得制造业者就得天下。
1: 对，
0: 所以从英国到美国再到中国，这是历史逻辑。果然一个强大的中国、盛世的中国以及复兴的中国正在迎面而来，这种现象和趋势实行宣布说恐怕大家都还不知道，只是今后和未来还会如此吗？持续锁定下一部分的评说新语。欢迎回到评说新语，先生，你今天想要聊聊什么样的话题啊？
1: 我们今天想从易经的乾卦里面来看中国和美国的运势啊，因为我们常常讲中美大博弈嘛，对不对？那么乾卦这里面有六个爻，第一个爻呢是潜龙勿用，第一个阶段，然后现龙在田，接下来君子重日前乾，习题若立无咎，然后是祸药于焉无咎，接下来就飞龙在天，最后一个亢龙有悔。那么这六个不同阶段里面可以用来描述美国跟中国现在的运势的变化。拿美国来讲，美国1776年建国之后基本上默默无闻嘛，一直到1945年二战之后才开始出来，所以之前叫潜龙勿用，1945年之后现龙在田了，大家就看到了，而且到1991年把苏联拖垮之后啊，飞龙在天了啊。但是呢，美国他不懂得珍惜，飞龙在天时间很短，我认为只有10年。一直到新世纪啊，9.11事件，然后这个接下来就是两场恐怖战争，就往下坡走了嘛。所以美国现在已经过了这个飞龙在天，已经进入了亢龙有悔了，但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对吧？那中国呢？中国的情况是这样：1949年啊，中国慢慢脱离了这个近代的一个低潮，然后开始逐渐的这发展。那这个阶段呢，基本上全世界都没看，中国姿态很低。哪怕在1979年改革开放，邓小平还说韬光养晦啊，所以一直到2025年之前，中国的姿态都是非常低的，都是潜龙勿用。然后呢？就像我刚前面分析了，中国已经注意到我不能再潜龙勿用了，免得你误判，必要的时候我要让你知道我先厉害，所以现在开始中国有些东西让你知道啊，特别军事力量、经济力量都是这样，所以中国现在已经开始现龙在田了。但中国现龙在田时间会维持很长，我认为一直到2049年见证100年时候才会正式就叫飞龙在天，伟大复兴啊。 飞龙在天之后，中国时间会很长，因为中国知道怎么样善之珍惜嘛。所以我认为中国的盛世一百年两百年至少说了最少这样子，我们接着看吧，我们可以期待，是吧？视频天涯，关注天涯，希望你喜欢，下周同学再会，
0: 再会。

0: 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3: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香山论坛今天起在北京登场，国际安全处于脆弱深刻之变局之际，中国防长董军在开幕演讲中不点名，警告警惕军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呼吁以历史清醒防范风险，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世界和平。恰逢论坛成立20周年，今年吸引了接近100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组织参与。美方代表团是由五角大楼负责中国事务的高级官员率领，级别较去年有所提升。而朝鲜也是时隔7年再派高官与会。另外，中东局势持续动荡之际，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将在论坛期间访华。有舆论指出，要想同时看到伊朗、美国、沙特等官员同台，在香格里拉会议或者慕尼黑安全会议是绝对无法做到的，这凸显了香山论坛独特的价值。香山论坛20周年，从当年二轨防务智库交流升级到高端安全会议，走到哪些心路历程？今年又有哪些核心看点？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正在香山论坛现场采访的凤凰卫视驻北京记者周嘉欣会带来最新消息。另外，在论坛参会的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云以及特派评论员郑浩先生也将共同连线解读。好，首先来看袁成月的追踪报道。
1: 当全球安全形势变乱交织，走过20年的北京香山论坛今年金秋如约而至。今年的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加，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为众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发声提供重要平台。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在开幕致辞中说，当前国际安全正处于脆弱时刻，不能放任纵容一切霸权主义、军国主义，要以多边主义维护稳定，重振联合国的权威与活力。全球地区冲突热点不断，对话协商是唯一正确之路，并呼吁国际社会秉持公道正义，积极搭建沟通对话的平台。
2: 中国有一句话叫时尚无难事，只要肯攀登。国际社会应当尊重当事方的主权和意愿，坚决反对拉帮结伙、火上浇油的行径。
1: 本届论坛议题设置紧贴当下热点，围绕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东和平前景、人工智能与未来战争等议题展开讨论。其中，中美关系作为焦点议题之一，引发广泛讨论。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指出，5月中美元首峰会以来，两国在外交、经贸、两军及执法等领域保持着多层次沟通，总体态势保持稳定。但他同时强调，稳定不等于一帆风顺，面对关税壁垒、制裁等现实挑战，关键是要在有效管控分歧中推进关系，实现稳定与进步并存。中东局势持续动荡，波斯湾与红海安全局势升级，同样成为本届论坛的热点议题。论坛上，沙特国防大臣、前战略顾问加尼指出，全球石油命脉正遭受严重威胁，倒逼海湾国家加快构建自主防卫体系。多国嘉宾也呼吁，应充分发挥幕后外交与多边沟通机制作用，并期待中国等负责任大国在维护国际能源航道安全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就在论坛举行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这是自今年5月之后伊朗外长再次访华。王毅表示，中方鼓励伊朗和美国保持理性和克制，尽快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根据迄今达成的共识重构谈判架构，呼吁各方停止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希望找到外交解决途径，但会坚定维护自身利益，并称伊朗十分重视伊中关系，相信中国会一直在国际和地区发挥建设性作用。香山论坛20周年，如何凝聚共识促和平？中东局势变乱交织，如何化解争端求稳定？国际风云变幻不定，中国声音可以受欢迎？相得益彰。
0: 还有关北京香山论坛最新消息的一个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记者周嘉欣。嘉欣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本届论坛有哪些亮点和值得关注的互动，今天的议程又是如何安排的？ 好的，那今年的香山论坛呢，我们看到是从15号开始，一连3天举行。那现在整体的议程已经是过半了。在全球地缘局势持续动荡的背景之下呢，今年的香山论坛它的论坛的议题设置都是紧紧围绕当前国际安全领域最突出以及最紧迫的一些挑战。那我们看到，除了开幕式呢，香山论坛一共是设置了4场的全体会议以及8场的平行分组专题研讨，话题也是涵盖了包括国际秩序、地区冲突、大国关系以及海上安全，同时也有聚焦一些新兴领域的安全治理，比如说像太空安全、人工智能等等。那在今天上午的开幕式上呢，中国国防部长董军是发表了20分钟的演讲，来去专门阐述中国的安全治理观，也有几个关键词都是值得关注的。那首先一个就是多边主义，董军说呢，在当前国际安全处于脆弱的时刻呢，强调就要以多边主义来维护稳定，保障大小国家都能够平等参与安全治理。他也特别强调要对一切霸权主义以及军国主义保持高度警惕。而另外对于地区热点问题呢，董军就强调对话协商仍然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他强调武力解决不了矛盾的症结，而强权施压只会加深裂痕，那中国也愿意继续为和平解决争端来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而你刚刚也提到我们在现场一些观察，其实今年的香山论坛我们看到美国是派出了五角大楼负责中国事务的高级官员卡拉斯来率团出席，那相比去年派出驻华使馆武官参会呢，今年的层级更高。而尽管目前根据公开议程呢，我们看到卡拉斯此行只会出席一场聚焦中美关系的闭门学术会议，没有在公开场合出现，但是相信呢，中美之间加强在各层级各领域的这样的沟通协调，都将会有助于更好的让双边关系能够稳定的落地。而我们这2天在会场也明显的感觉到呢，就是中美关系的确是几乎每场论坛会议都绕不开的一个话题。而在今年5月的时候呢，中美双方是确定了新的一个定位，就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而双边关系自此也是止跌企稳。那对于美国早先宣布呢，两国元首将会于9月来实现年内的第二次会面，将会讨论哪些议题，而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双边关系的走势又将如何，这些都是香山论坛上外界热议的话题。那特别是在中美关系当中最为敏感的台湾问题，这也是会场内外各方讨论的一个焦点。我们看到在昨天一场活动上呢，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他就明确表示呢，台湾问题是红线中的红线，认为美方应当是正视中方的战略诚意以及核心的利益底线，而不能把中方的表态当作是外交辞令。同时他也说呢，中国最终实现完全统一将一劳永逸解决台湾问题，为台海带来持久的稳定。那最后呢，除了中美的另一个焦点话题就是地区的冲突了，尤其是当前的中东局势依然是紧张，美以战争呢仍然没有结束的迹象，特别是近期也门红海局势的升温，也进一步让全球市场对于能源安全的担忧都是进一步的加深。那在香山论坛上呢，也有海湾国家的学者呢就呼吁通过政治努力来去解决争端、解决危机，特别是地区国家要加快构建一个自主防务体系。多国嘉宾呢也呼吁中国等负责人大国能够在维护国际航道安全当中发挥更多的建设性作用。
3: 好，根据有关本届北极香山论坛的一些观察，我想立刻连线就在现场的特派评论员郑浩先生。先生，自从北京香山论坛成立以来，这个几乎你是年年都没有缺席。那恰逢20周年，我很好奇，对你来说，今年和往年相比，最大的不同，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地方是哪些？给我们分享一下。
4: 北京香山论坛呢，正式的名称是从第6届开始啊。2014年第5届的时候，我去的时候呢还叫香山论坛啊。现在呢，正式呢的名称是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那么今年的一个最大不同呢，当然是20岁生日啊。北京香山论坛走过了20年，无论是从参加的人数、规模、议题设置，已经总体上有了相当快速的一个发展。那最重要的呢是今年的。北京香山论坛呢，它紧扣时事。其实呢，每一届的北京香山论坛呢，都是紧扣时事啊。但是呢，从今年的这个主题上来看，叫做凝聚稳定共识啊，同促安全治理。那么这个呢，是紧贴当前的一个实际的情况，稳定啊，大家都希望稳定，而恰恰这个世界是不稳定的，而且极不稳定。那么，安全的治理啊，是现在安全赤字，大家也知道啊，不仅有安全赤字，还有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啊，这个信任赤字等等。所以呢，这个主题的这个制定啊，它是紧贴了当前的一个形势啊。那么， 在这个论坛上有很多很多的，除了这个大会的这个大会的议题以外，还有很多的平行会议的议题、小组这个讨论的议题。那今天晚上呢，还有多场的闭门会的议题，都是围绕着当前大国关系啊、多极世界啊、这个两场冲突啊、地区这个冲突的治理啊、新科技 AI 技术的应用啊。那么另外还有呢，包括有海上安全、海上利益啊等等这些议题。这些议题当然中美关系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而且呢几乎每年我参加了九届，每年都有中美关系的这样的一个议题。那么这些议题呢都是大家共同关心的啊这个议题，而且呢是充满了挑战。最大的特点我今天发现啊，就是我今年是第九次来参加这个北京香山论坛啊，但是呢今年的讨论的深度广度超过了以往，而且呢现场有一些公开的一些争执啊，或者是公开的这些这个比如说否定对方的一个意见啊。虽然我们不刻意的制造这样的气氛，但是呢因为这个议题的本身贴近这个现在的实际的情况，而且呢大家的想法啊都各有不同啊，虽然目标都是希望稳定、希望合作、希望通过谈判政治解决当前的各种冲突，但是呢因为看法并不一样啊，所以呢这个现场啊有一些交锋。比较突出的，你比方说在今天上午的大会啊，关于局部地区的一个冲突这个讨论的时候，那么伊朗的国防部的副部长啊，他对这个美国打击伊朗啊，那么进行了一个情绪上的一个宣泄啊，气氛呢非常的这个高昂啊，语气非常的高昂，而且气氛也非常的这个当时就凝固住了。那么当然沙特阿拉伯有他自己的立场，而以色列的代表来提问的时候也有针对性，所以呢这种攻防表现得非常的明显。而在今天晚上的闭门的啊关于中美关系的这个讨论当中啊，那么中方的与会代表和美方的与会代表在一些问题上也是公开的啊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攻防的这种交锋。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就是今年的北京香山论坛啊，议题设置还有这个现场的气氛都超过了以往。
3: 了解，这个讨论非常的深刻和深度啊！谢谢郑浩先生来自现场的观察。好，我也想采访一下同样与会的这个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张云先生啊，不知道您从参会的角度啊，又给你留下了一个怎样深刻的印象呢？你怎么看？
5: 好的，杨叔，我觉得今年的这个香山论坛的一个重要的给我的一个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可以说是冤家、敌人、对手同台。讨论对话，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亮点。刚才前面也讲到了，这个是可能是其他的各全世界其他地方的这个安全论坛所不具备的。比如说我们今天上午的有这个沙特的皇室成员和这个伊朗的武装部队的这个高级官员，就坐肩并肩的坐在台上进行讨论。当然刚才郑浩先生也提到了有一些火药味，我觉得这个是很难能坐在一块儿，就是很难得的。另外还有比如说像俄乌的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个是其中一位参会的人员说的，这个俄罗斯乌克兰的这个两专家能够坐在同台能讨论欧洲的安全的问题，这在欧洲都做不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的话呢，我想这个香山论坛它的意义，20年，今年正好是20岁的生日，它的这个意义是体现了这个包容性、开放性，也体现了中国的这个在安全治理领域的这个感召力和软实力的大幅度的增加。我们还看到了比如说像去年发生的柬埔寨和这个泰国的这个边境冲突，这一次柬埔寨的这个国防部长和泰国的国防部长也都在现场，他们也有这个问答对话的这个环节。我觉得这些都做的是非常好的，能够把这一些我们看到冲突方能够直接在一个平台上进行对话，这本身就也体现了一种以对话、以外交的方式来实现冲突的解决的一种新的安全理念的实践的一种重要的体现。第二个一个很大的一个印象呢，就是世界各国对于中国能够在促进这个地区的热点问题，特别是安全的热点问题的解决上呢，能够做出更大的这个作用。这一点上我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特别是9月初这个习近平主席访问了这个埃及，提出了对中东安全的4点倡议啊，这些在也引起了很大的这个反响。我想这些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3: 好，确实像你刚刚讲的，就是能把冲突方带到现场坐下来谈，或者直接在大会上公开的表达观点，这个可能对于像香格里拉对话或慕尼黑安全会议都无法做到的，这恰恰就凸显了香山论坛独特的价值。好，想继续采访一下在现场的这个特派评论员郑浩先生。那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美方这次与会的规格啊，就是我们看到美方这次是派出五角大楼负责中国事务的高级官员率领，这个级别较去年是有所提升的。另外，中美之间的互动，还有包括即将举行的这个中美元首会晤啊等等，大家也都在观察到底北京香山论坛上双方的互动可能会释放哪些信号，又提供了哪些观察的窗口，你怎么看？
4: 这次美方的代表呢，确实这个级别呢有所提升。2023年卡莱斯呢就曾经到过北京香山论坛出席了，但是那次呢他是一言不发，全场露出笑容啊，但是呢主办方啊请他去发言参加一些讨论他都拒绝了。那当时呢卡雷斯的职务呢是国防大楼国防部的这个部长助理中国问题的帮办啊，但是呢这一次啊他的职位呢有所提升，是这个办公室的主任，就是专门负责处理中国事务的。还是同样的一个人啊，但是呢今天的这个晚上的闭门会啊本来是安排卡雷斯来出席的啊，但是呢他个人啊因病缺席啊，都已经嘉宾啊还有这个代表都已经到会了，那么他突然的就传话就说来不了啊。那来的是谁呢？是美国驻华的武官，是一个女的啊。那么这场的闭门会呢我参加了，而且呢这个现场的气氛呢非常的热烈，这是我参加北京香山论坛以来有关中美对话的最热烈的一次。双方的代表都围绕着中美两国元首在五月份达成的中美关系的新的定位啊，这个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来进行了积极的讨论。那么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呢，就是美方的这些代表啊，他们更加是从一个学术上的一个角度，或者是从美

0: 方的一些实际的一些想法啊，一些五角大楼的一些想法来探讨这个问题。而中方的这些代表呢，他们更多的是从我们的这个对新的定位的一些官方的一些理解，特别是习近平主席阐释这个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相关的一些内容来展开解读。但是呢，双方在讨论的，就是发言完了以后，在讨论的时候呢，都提出了一些比较敏感的一些问题，包括台湾问题啊，包括这个怎么样能够加强务实的合作。因为呢，现在中美两军的关系虽然有所接触，特别是高层的接触，最近也比较频繁，但是呢，在实际的落实相关的共识，以及呢，重新中美关系定位之后啊，具体的一些行动啊，目前呢还是比较缺乏，而且呢，双方呢对彼此之间的这种战略的猜疑、不信任感啊，就是 trust 和 confidence 还都有问题。那么于是乎呢，围绕这些呢也展开了一些讨论。台湾问题呢当然是最主要的一个讨论的焦点，因为台湾问题我们都知道是中美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的国家的核心是红线的这个红线都不能够碰触。但是美方呢，他们也承认啊。但是呢，他们希望通过所谓的战略再保障，而这个战略再保障呢，是希腊的一些奥巴马那个时代啊，由斯坦伯格副国卿提出来的，又提出这个概念，说中方能否让美国相信那么你们不会做什么，而美方呢也会提出相应的一些所谓的战略再保障，让中方不再感到美国呢是对这个中国呢有恶意。但是这个概念啊，它已经过时了，因为现在时代已经变化了，你要让美国提出一些所谓的一些承诺的话，不要提新的承诺。过去美国的承诺、旧的承诺能够做到做好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不存在着这个战略，所谓战略再保障的问题。所以大家呢讨论的非常的公开、直截了当这个而且美国专家内部两个这个专家之间也有了分歧，所以呢非常有趣。杨叔。
1: 好，确实啊，今天晚上这场闭门学术会议的核心议题，像您说的，双方围绕元首定下的这个中美关系的定位，就是构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进行了非常深度的一个沟通谢谢张浩先生，我们稍事休息，下一节回来继续聊。

0: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et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好，截至北京时间16号晚间8点，谷歌 News 的热搜显示，有关北京香山论坛相关话题受到了媒体的高度关注。中国内地媒体热搜头条就是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出席北京香山论坛，第二位是广西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排在第三位的是2026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在山东济南开幕。中国香港媒体热搜前三分别关注的是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香港发布2026市政报告以及第一个5年规划，还有平陆运河正式通航。

0: 那我们知道，在之前呢，这个前驻美大使崔天凯就提出了稳定和进步并存。您会如何理解当前中美关系的几个关键词，又传递出哪些基调？
1: 好的，杨叔，我想五月份的中美元首在北京的会晤定下的这个对中美关系的这个新的定义叫做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那么战略稳定这个词原来在冷战时候呢曾经是美苏创造出来的一个词，当时呢主要是从这个军事威慑和军控这个角度要实现两个超级大国的这个战略稳定。那么我想为什么这要用这个建设性呢，这就意味着要超越冷战思维，中美之间的战略稳定跟冷战时代的美苏的这个战略稳定是不一样的，它要超越军事领域，应该是全领域的，是一个另外一个是就是要面向全世界的，它不是一个封闭的，更不是一个两国集团，而是对所有的世界各国都是有利好的这么一个稳定性的战略关系。我讲这个定位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定位。那么从过去的几个月的情况来看呢，应该说中美呢保持了大致的这个稳定的关系，包括台湾问题也基本上处于一个也一个比较管控的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情况下。那么接下来呢，中美呢在有这个又有大的这个这个峰会，然后呢今年可能还有两次，包括在深圳还有 G20 的峰会，应该说今年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大年。如何在中美关系这个大年把这个定义能够更加落实，我想这个战略稳定这个战略这个词也很重要。这个战略呢不是说一时间的，它应该是管几年甚至更长的，至少是要在美国现在的这个特朗普总统这个任期内要实现稳定，而且要在他这个任期之外下一任总统也要保持中美关系这个稳定。所以中美的这个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它一个是有战略性，第二个还有它这个建设性。这个建设性不仅仅体现在军事领域，而且体现在各个的领域，而且是要面向全世界。
0: 嗯，还想和您谈到一个问题啊，因为恰逢20岁生日哈。那我记得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在介绍这20年的心路历程的时候，非常生动直白。他说，20年前起步的时候呢，就是一个二轨对话，说白了就是几个学者坐在一起探讨交流一下，更像是一个智库的交流。但发展到今天，我们看到吸引了接近100个国家和地区组织的人派出官员来参加，可以说这个规格还有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是越来越大了。那就您的观察，为什么可以实现这样的一个跨越式的发展？
1: 我想那个从最开始，今年因为是20年，大家也回顾了历史，在10年前呢，也就是20年前，也就是十几个国家、20几个参会人员是一个二轨的。那么到现在100多个国家，1000多名。参会人员，而且规格也很高，有很多的国防部长，也今天上午就好几位国防部长就是出席了这个会议。我讲最大的这个原因还是中国的这个安全治理的理念，特别是提出了这个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这几个大的倡议，它在特别是在全球南方国家引发了很大的这个共鸣。那比如说这次就有很多的这个南方，全球南方的这个国家的这个代表，包括高级官员，他们也提到了，你比如说中东的这个战事跟我们没有关系啊，但是我们承受了很多的因为中东这个战乱而引发的粮食危机、引发的能源危机等等等等。那么为什么我们这个南方要为他们买单呢？我们需要新的方式、新的理念来解决这些地区冲突。
0: 嗯，好的，非常谢谢两位评论员和记者围绕北京香山论坛为我们做的深度解读。谢谢收看全球，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邮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幸福蓝图出炉了，要一睹为快，而且要抢先来看看。这个呢，今天是香港的大公报，因为港府在今天要公布第一个五年规划，还有今年的施政报告。那这里也做了一些民间的一些采访，来看接下来一些发展方向，稍后还会做重点关注。先来看今天的头条聚焦。头条聚焦，先做一个情势的关注，来看香山论坛的举行。今天这整个话题啊，来看香山论坛揭幕啊。今年的香山论坛，我们也知道，每一年在论坛当中呢，它有很多的高端访谈啊，在这个之前会做一些话题上面的一些碰撞。同时呢，今年各方的代表有很多，待会还要看看少了哪一家哦，特别是谁没有被邀请到。在今天，因此来看这整个的国际关系啊，还有一个地缘政治的情势。今天文汇报，中美应理性客观认识对方战略意图。这里呢提到，这是在香山论坛的高端访谈当中，这边的一个谈话呢，有仔细来看，这里提到了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先生的表示，说中美元首在京会晤后数月以来，中美关系总体上保持稳定啊，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稳定的一个叙述，这是很好的迹象，预计未来仍将延续。而且他也提到啊，说接下来呢，了解对方的历史文化，他互相客观的认识对方的战略意图啊。他提到这样一段谈话呢，主要是增进互信的一个方式。他还说了一句话，说如果我们专注于做正确的事情，不管这些事情有多小，我们都可以一步一步的建立互信啊。这是他的一个原话。因此在这里呢，可以看到有关于情势啊，不论大家怎么样去讨论当前的一个情况。刚才提到，有些谁没有被受邀？日本的官员未受邀。看到经济日报，这里日议员团访京，中方判敦促高市纠错。在当前的一个区域环境上啊，地缘政治的情势，日本近期的表现，特别是大家对于他们军国主义的复辟非常保持警觉啊。在这一波高市早苗先前的谈话，他的错误性描述能不能够撤回承认错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啊。联合早报呢也特别关注到这一块啊，因为这一次的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的开幕，我们注意到它的规模是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代表参加与会，那也要知道他的媒体的阵容呢也非常的庞大。这个时候呢，在日本内部的情况，他的政坛要洗牌，内阁要做重新改组，要来看高市这一波改组呢，连日本的媒体自己都说，因为他注意到近期的民调下滑了，所以他可能赶紧要借由改组的这件事情来重振一下他自己的气势。在今天经济日报的一篇分析上说，高市洗牌除异己，日本腹背数劲敌，主要是提到他向右翼的一个政治方向所靠拢的这件事情，但同时在对外的关系处理上仍面对的当前国际政治现实下不同的冲撞。而信报这里看到，包括像维新会啊，这它也是一个联盟，但是维新会呢，它这一次也进入到执政班底当中，也在日本受到在野党批评，说他们的改革形象怎么现在本来是说自己要去监督自民党的啊，怎么接下来自己又跟着加入这个游戏戏局了。好，在这一部分的一个观察当中呢，其实要看到，特别是看到了日本媒体近期对于高市所做的民调来看，像朝日新闻等主流媒体就认为，我们刚刚也提到这波改组是因为他要挽回他的一个声势。那同时我这边数字看到共同社的民意调查说，高市早苗的支持度呢，大概是 54.7%，而每日新闻的民调这里呢更跌到了41%啊。所以在这里呢，跟他刚上任的时候70%啊比较起来，这段时间确实是下滑了很多。再看，这是中美元首即将要会晤了，近期我们有一段时间一定会看到各方面的追踪热点会聚焦在这一块的情势，中美的关系啊，中美的竞合。贝森特美国财长说本周末将晤何立峰，彭博社这里有跟进报道，包括联合早报这里这一波的一个接触谈的方向为近来做了一些话的一个整理，接续有一些气氛的一个铺垫，我们也会再做关注。好，这是华盛顿邮报，讲到是美国国家安全局啊，它呢有一些历史性上的一个重构，
包括呢特别也提到啊，有 AI 啊，有几个大部门。今天《星岛日报》抓的，因为这是港媒嘛，他肯定在当中抓跟我们最有关系的一个部分。说设的事务部里面还有以中国为名的事务部，这是最大规模的一个改组啊，明年一月要全面运作。这里呢也要看。他这一次呢，主要这个规模重组要设什么呢？要设置中国事务、人工智能，还有等的，还有一些网络安全、战斗支援或作战，还有全球情报工作。他有好几个大部门啊，这个部分呢，包括他的一个人员编制啊，如何调度啊、配位等等呢？接下来可能大家也会在关注，还有他设置的一个人员等等啊，这样的一个动态。是因应当前国际局势下什么样的一些手法呢、方式呢？后续也会有待细节来再做关注。接续再看中东的一个情势，主要看的是沙特。沙特近期啊，确实很伤脑筋啊。胡塞武装这里又看住了曼德海峡，沙特的东西管道替代运输要从红海出去，接下来现在也是受到了一些限制。经济日报看沙特三面受敌之困，单一备份不靠谱。从地图上面或许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啊，我们看。他这个备用命脉，沙特东西两头堵，那他的东西输油管本来就还有霍尔木兹海峡，那现在还有曼德海峡，这里变成了胡塞的控制区啊，特别在这一块所发生了一个变化。那同时呢，这一段的南华早报啊，今天有一篇来看到哇，上面也用了这样一个很模拟的影像，它主要是说核阴影逼近了。为什么呢？报道分析，现在中东核扩散的风险呢、从三方面来升高。我们当我们提到沙特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之前他跟美国也达成了一个核合作？当然呢，他说的可能是民用的合作，但是在开放铀浓缩储存这个部分，仍留下了一点观察的重点啊。另外再来看呢，这个伊朗现在面对美国跟以色列对他空袭的这个威胁，那对于放弃自己的一个核建设的一个计划这个部分，当然它也是一个议题。还有土耳其，在这一波也要看到土耳其的一个动态啊。土耳其现在也开始重新考虑过往过多依赖美国核保护伞的这件事情。那所以呢，现在呢，可能。最重要的就是彼此之间的不信任。文中分析，若是国与国之间啊，在这个安全互信上头没有的话，那肯定都是希望增强自己的实力。每个人都在，每个国家都在比较增强自己的实力呢，这里就会造成一个军备武器升高，甚至核威胁升高的这个忧虑。好，伊朗战争成本啊，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最新的估算了啊，说是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我们在看报道的时候会看到很多 CBO 这个缩写，在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说啊，现在每个月还在增30亿呢。

这里呢，《华尔街日报》呢也来看啊、哦，来看还有彭博社，这里我们一起来看。先来看他估算是什么？他说伊朗的战争成本啊是达到了380亿美元，现在每个月还要再增加30亿美元。我们来看，这是到9月15号的估算。主要涉及接下来还有一些补充弹药、哦、还没算呢，还没说你接下来还要补充弹药持续作战，你可能还要进一步开支，还削弱库存哦。380亿的账单包括的基地的修复，还有一些军人受伤之后后续的一个理赔，以及这个包括这些哦，都可能还没有算在当中。另外一方面要来看看彭博社的这个。他看到了在这一波应对伊朗当中美军海上封锁的代价，其实他上面有几个图、哦、主要看到了美国一次派出去了3艘航空母舰、啊、当然布局最长的就是之前惹起话题的林肯号，而且呢，在他第一波要对海上封锁的时候，甚至一次有出现了3艘航母、啊、在布舰的这个情况。可是越是这样子的一个布局，也看到他动员呢是超过30%的海军舰艇、啊、而且每天的运营成本啊，这里是说高达了3250万美元，这些全部都是钱钱钱啊！而且这次林肯号回来之后，大家看到许多地方锈蚀啦、破损要修建，这部分也增加了美国在之后维修的一些建设压力，可能还有一些资本的缺口啊，资金的缺口。最核心的是什么呢？就这些士兵们的信心打击啊，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可以看到一种耐性的消磨。伊朗曾经狂轰美军中东基地。匿名美军批根本没在手，甚至13预警机都可以看到被断尾、啊、大公报五角大楼承认在中东遭受重大损失，在这里像是美国海军巴林后勤枢纽被炸，战争成本已经超过了2600亿。这一篇呢是奥地利的广播集团的一个消息，说美军报告解反驳了特朗普他的一个说法，因为这是美国国防部的监察长承认，因为伊朗战争导致弹药短缺，他这个礼拜已经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法定报告、哦、说这件事情呢存在一些战略库存缺口和弹药补给供应的瓶颈。哎，恰巧近期呢，特朗普才否认说有弹药缺乏的一个说法，所以这里被指出矛盾。同时来看 CBS 的这个新闻，它是独家掌握了一些图片，在当中呢，就是叙述到跟刚才我们看到，回到看前面的这个呼应啊。这个部分说他在美军中东基地所受到的影响、啊、比如说这张图我们放大一起来看看、啊、在我们的荧幕上大家应该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他说呢，这是没有注明日期的照片，但这个飞机是在沙特的这个博苏丹、啊、阿拉伯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这是遭到伊朗空袭之后可以看到很明显有受损。另外呢，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一张、啊、也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他说这一张呢是科威特，在科威特的这个美军基地被袭击后的影像、啊、不过他们都说这边照片不知道。还有呢，这张也是未注明的一个时期的照片，也是伊朗空袭，这也是在科威特啊这里。所以呢，这些部分可能是美军之前并没有说对外，大家没有看到影像啊，所以很难做评估。但现在影像出来了之后，可以想见这一波的争议，特别在美国的选举政坛上也有得吵了。继续是全球速览。美日之间对于汇市的干预，特别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期他这种摆明的干预在市场中呢，市场间也惹起了很多的争议跟关注、哦、他现在是说这成本温和利美出口，觉得这个部分好像影响并不是很大，但实际上他这样的一个干涉作用，包括之前很多市场的投资者预测认为这样的干预在过去已经证明说他不见得能够有一个永续的成效，最核心的还是日本他自己本身的一个制度、哦，德国现在开始在研究加新关税了啊，新关税纳入混能电动车这个部分呢，中德之间之前说德国啊，这个经商的信心报告在华提升，它还是很需要中国的供应链市场整体等等啊。不过这一波呢，他提到虽然说是要加关税，但是整体的也在中欧贸易协调的整体框架大背景下，大家会持续关注后续的一个变动。这加密币的一个法案，现在民主共和两党啊敲不拢。在这一波呢，最大的一个核心是什么呢？最大的一个核心是，民主党人士认为加密货币的法案呢，这部分似乎是图利特朗普家族啊，他一上任在这一块地方的一个布局，所以显见呢，近期这些事情也因为政治的影响，在市场上的拉动，上上下下起伏的比较大啊。这原因是民主党现在也要追着这部分是否有图利。欧盟拟限15岁以下分级禁用社交平台，

要求科企你要负责，你要负什么责呢？你要负责去验证年龄，要做年龄的确认啊。这里我们看到，除了欧盟之外，之前呢，其实全世界有几个国家都在考虑下探，就是年龄要下探，因为他们认为在15岁以下的孩子在这个方面的辨别能力呢，还需要大人的一个辅助啊。使用方面也看到欧盟可能也要严格规管。泽连斯基专机往返过境摩尔多瓦，俄罗斯无人机两度闯领空。香港零一的报道，路透社啊，这里今天也是跟进一些报道哦。不过这里其实之前已经有这个消息了，第一时间传出来的时候呢，包括摩尔多瓦的政府，它是相对比较低调的哦。一度本来传得很夸张啊，说是泽连斯基的这个专机被无人机攻击，但实际上呢，它是进入摩尔多瓦的领空之后，引起了各方面的一个这个警示啊，摩尔多瓦领空做了一个警示。但到目前为止，这个消息虽然还在飘，可是并没有说明时间，说明什么时间，是泽连斯基到底是什么时候过境摩尔多瓦的。那么这个部分他之前是到底是有什么样的细节，这个部分并没有对外公开。继续看的这个是特朗普啊，现在要280亿美金，就是批了一个280亿美金，28亿美金啊，更正，给以色列。这里包括还有40,000吨重的这个弹药啊，它就是批以色列的军售。那这里呢，这个时候再来看啊，之前人家一直说啊，这个美国跟以色列的关系有没有裂痕啊？看起来呢，每次都是从特朗普实际的政策扶持当中可以看到他们关系的粘合度。那另外一方面，《纽约时报》今天看说有一篇讲述以咬一部讲述加沙杀戮的以色列电影啊。他现在呢，可能在以色列的国内也遭到自己本身的一个强烈反对，因为他是有24名的这个以色列的情报人员跟士兵去访谈他们，透过他们的访谈呢，把以军呢在这个加沙的整个情况呢大概做了一个陈述。那这里可以想见，他背后一定会有很多的一个争议啊。但这件事情呢，也扩大了公共话题参与的探讨。刚才我们一开始说，香港今天公布第一个5年规划啊，还有今年的一个施政报告，这里呢大概包括序言也超过10万字啊，特首报告要2到3个小时，这是谋全局、开新篇、创机遇、惠民生等等。这个第一个5年规划，它等于说是一个总体的一个发展方向跟目标，然后施政规划呢，在当中再去把它的一些资源的分配跟执行的细则啊，也会做一些布局。再一个数字，8月份啊的访港的旅客反弹到546万，疫后新高。这里还有看到数字说升6%，那这个时候也有很多规矩要做好啊。李家超表示要严打强逼购物，旅社导游违规必惩。这今天来自台北方面的消息，台北方面呢，这联合报掌握了一个独家，说台湾的这陆委会啊，现在可能对于双城论坛年底举办这件事情呢，它对于人员上头有做出一些限制。海峡导报这里也看啊，这有岛内学者就说，因为民进党不乐见蓝营做两岸交流这件事情呢，有可能有关部门暂未回应。但是呢，这一项消息呢，在台湾特别又也是遇到了选举，也会引起很大的关注的。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却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往渴求全面

0: 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要闻追踪，现在美国政坛在追着中期选举的气氛，同时在共和党内确实发生了一些让他们都没想到的变化。这是政治新闻网站啊，今天现在就说这是在政治上他们觉得是一个不可能的情况，确实发生了。新的一些民调显示，特朗普的这些支持者好像因为伊朗战争的关系失去了他们很多的耐性。就算是在 MAGA 阵营这么支持特朗普的阵营当中呢，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大概流失了不少啊的这个比例的支持度。但至于会不会转投民主党还很难说。另外呢，像俄亥俄州现在的这个投票的影响性也比较明显，也发觉有一些异动。同时，特朗普在上一次选举的时候可能比较依赖有一些少数民族啊等等，这他上次突破性的在青年跟少数族裔上面得到选票，但这次或许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同时，另外一方面呢，也另外在分析说最新的民调，他就依据这个显示说，哎，好像很多人认为特朗普啊，他是危险而且腐败的啊，在这篇里面看到他有好多个类别的一个分析啊，像这里呢就讲到呢是腐败啊，他有危险，你看这些都超过了50%的数字啊，等等之类，这些呢主要都是看到他整体施政表现的一个表现啊，一个展现。你看在稳定这边只剩下18%了啊，可以想见当前的这样一个气氛对于共和党来讲你很忧虑了啊。接续我们再来看到的呢，这个是特朗普啊，他现在正在列解当中的联盟啊，就我们也提到，但是他们去经济学院去分析他上一次选举支持他的结构，但现在在当中有很多开始被分出来啊，这次发生了一些变动，他很多可能直接就表达会去转投民主党，但有些还不一定啊。但30岁以下啊，特别是拉丁裔啦，还有黑人的这些美国裔的朋友们，他们很明显啊，这态度可能就会去转投民主党了。所以在共和党现在这一波呢，特朗普很希望整个情势呢对共和党可能是有利啊，但是实际上能不能展现这段时间也很关键。就在这个时候呢，因为大家都知道特朗普他的想法，你看这一张的照片呢，路透社的照片，就是之前美国共和党达拉斯所开的一个中期选举的大会啦，特朗普把自己放在前面，放在舞台的中间，那都在这样气氛下，现在最紧张的是各地的选委会，选委会很紧张啊，担心说到时候投票发生了什么争议，被特朗普政府追究，所以呢，他们现在整个官员都开始在预演啊，包括呢，像是移民局、执法局，如果时候又来有选民感受到一些争议，该怎么处理？同时，选票封箱、选票操作能不能够被查验？各地有一些防爆的演练，我们可以感受到这次中期选举对美国来讲还真是一个大考验啊。另外，邮寄投票裁决之后，特朗普怒斥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这个很像特朗普了，因为没有按他的心意。昨天我们也已经快讯提到了最高法院的决定，眼下呢，对于特朗普觉得可能比较有利于共和党的方式是没有办法执行了。再来看，在这个时候又出现了这样一个话题，特朗普的这个长子，我们说小特朗普啊，他之前在举行了婚礼之后，在巴哈马上的私人岛屿做了一个婚后的派对，现在呢就传出说民主党人要去调查他啊，要去调查他，调查他什么呢？就说他可能接受了俄罗斯啊一个富商资助啊，去查这笔资金。这个富商呢资助呢，他还说跟普京的关系不错啊，这个俄罗斯商人也是一个国际拳击协会的主席，叫乌马尔克列姆列夫，他说呢，据报是说付了数十万美元，但不代表实际的账单。哎，随后呢，小特朗普的夫妇他们是承认，他只是说是支持了婚后派对，而且他有一个说法说啊，这个是纯属朋友们的赠礼啊，纯属朋友们的赠礼，尽管在一些叙述方面还有一些出入，不过核心大家看到这个交集点，就是他们承认啊，确实有这个对他们来讲是来自俄罗斯朋友的资助。那么这一笔资金，他的给付的方式，包括被查出是在沙特啊一个实体来做交付的。因此，民主党人现在要扣着这一环往下追。继续是《经济日报》，特朗普说俄乌同意停互袭能源，未达最终协议，说要停。但是联合早报我们继续看，打脸特朗普，俄乌持续互攻能源目标，所以看来到目前为止这个停字也非特朗普一个人说了就准就算了啊。 延续昨天，我们看到黄仁勋参加 AI 峰会，结果接到了特朗普来电。特朗普呢，可能趁机也吐了苦水一把，觉得说最近大家对于 AI 的太恐惧，可能是一个骗局，这是一个欺诈的选择。政治新闻网站呢也提黄仁勋的态度，说我们不需要新的一个法规。黄仁勋在特朗普他们对于 AI 所带来的这种风险啊，他们是持怀疑论的啊。那这里再来看他。特朗普直接就说了，这种 AI 末日论呢，根本就是骗局。但这件事情其实加深了一些市场上面的一些争议了。另外，这个时候各方肯定会关注中国啊，因为中国在 AI 的发展上肯定是持续各方会看的一个重点。联合早报这里啊，就说看看中国怎么样的回应。有学者指中美的 AI 合作需要剥离战略竞争。同时呢，路透社呢这里也看，主要是看到中国在发展当中啊，对于 AI 风险的认知，可能中美之间比有什么不一样。这里呢，他很清楚的看到，我们整体啊，中国整体在发展 AI 上呢，是把 AI 呢，它要视作可控风险，而且接下来可能还会有一些国家标准呢，在这里操作做进行。整体的一个产业布局方面呢，可能跟美国当前的情势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各有一些发展的策略。接续这个部分是微软发布的技术准则，强调人比 AI 更重要。同时路透社今天这一篇啊，他说从出现幻觉的 AI 聊天机器人到毁灭人类，哎呀，我们到底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还有刚才我们提纽约时报也看，现在 AI 的这个风险啊，在矽谷来讲啊，对于或我们称硅谷跟华盛顿之间的一些裂痕。总之啊，对于这些科技资本的大佬，他们现在有三派，有确实要暂缓 slow down， 有中间派又认为还是不要停下来脚步继续去发展。而微软的这一波发布的这个新技术呢，在这里哦，它的技术准则呢，这里主要是它会明确给一个指令，你必须要在人类的控制下，而且你不可以欺骗。但它现在只是还在开放征询啊，征询之后呢，还要再去做这个模型的一个训练，所以各方也会看到这一块的进展。再看大千世界。全球战争情势呢，真的是好多地方受到影响，特别是发展中的国家。今天这两篇呢，《经济学人》跟《纽约时报》主要是看到引起了多地的抗议啊，因为这引发了能源危机、伊朗战事所带下来的印尼、菲律宾、危地马拉、叙利亚、葡萄牙、孟加拉呢，都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生活民生会让他们在政治的倾向上面恐怕变得更为激进。图片当中也显示各地有许多的抗议行动。另外，《华尔街日报》跟我们有关哦，厄尔尼诺现象为什么成为有史以来最强烈的一次？在这里有很多专家有比较学术的一些论证，看到整体的气候的变化。现在最重要的是提供了一些指标，因为它整个厄尔尼诺现象的发展轨迹跟区域性具有高度的可预测性，所以提醒各地要做好应变。接续这路透社啊，他讲到古罗马啊，哇，他说古罗马帝国惊人的这个道路网络啊，他提到以前我们不是有一句话叫条条大路通罗马吗？但是认为这句话可能不够精准啊，因为研究指出各地的省府才是区域网络的核心，像是建在四世纪的君士坦丁堡在欧亚的交界，它的一个整体的这个地位啊，可能也更为重要。但核心是看到他们所建的道路是依照自然的环境建，看用了这么久能够还是能够非常的坚固。大千世界今天图片最后一起来看看印度在这里一个传承的工艺，一起关心。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家好，这里是军情观察室，我是董家耀，我为大家报告和分析过去七天全球最新的军事动态。本周重点关注消息啊，九一八在本周是95周年纪念特别呢，我们要强调勿忘国耻，要警惕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特别呢，日本的新的再军事化咄咄逼人，充满威胁和挑衅。另外呢，日本有最新的军事冒进动作，一方面希望打造呢所谓万吨的神盾舰，复活二战日本的侵略舰队，同时呢，日本要研发潜射的相应的导弹，还有日本最新的与美国演习，正式把美军的低风导弹系统呢在日本进行试射，中国国防部强烈的反弹。同时呢，日本最新的情资披露说，有可能把未来日本的军费正式提高到占 GDP 的3.5%，甚至接近4%啊！日本的扩张侵略的行为正在蠢蠢欲动，各界都要高度的警惕。本周关注一下台海，台湾方向的台湾也说要研发它的相应的高超音速导弹。另外呢，台湾在台海一线的海巡署声称拥有了最新的入役的装备武器，是激光弹、脏弹、臭弹这些下三滥的手段呢、啊。还有很重要，台湾希望学习俄乌之战当中所谓星链作战系统，指引台湾无人机，台湾打造自己的无人机啊，相应作战的星链系统。解放军有反制台版星链的最新的侵扰，还有干扰，甚至截断的相应的措施。关注一下台海，要提到呢，最近发现呢、啊，其他各国的军队，包括军舰呢、啊，高调的穿越飞越台。还很多，解放军强力反制，今天都有分析。不过首先看看全球最新的军情谍报，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军事的情资。我们注意到呢，香港的南华早报最近大篇幅的披露到中国大陆两款新式的武器同时同时展开了测试，因此推断出最新的情资呢，这个中国大陆第一艘的无人机的攻击的航母呢，两栖攻击舰大舰即将在今年搭配攻击21隐形的攻击无人机进行出海，真正形成作战能力。我们来分析一下啊，南华早报报道呢也是引述了相关的中国官方媒体披露的情资进行了综合的判断。首先提到了GJ21 啊，中国代号攻击21的大型隐形的无人攻击机呢，最近密集的在东北啊辽宁的葫芦岛基地呢进行密集的测试。同时解放军的076两栖攻击舰的大舰四川舰呢，最近同时期也展开了海试，而且呢可以说是一个作战的主体加上搭载无人机的母体，两者同时进行海试呢，它是非同寻常的，正式的进入了冲刺的阶段，很可能进行了整合，各自先进行自己力量的测试，最重要在整合，今年会正式的成型，解放军会拥有大规模的拥有无人机的无人机航母，正式在今年交付给解放军，形成初始的作战力，而且很可能未来呢会在南海率先使用。我们来分析一下相关的情资。首先提到的攻击21这款大型的隐形的攻击无人机呢，去年93阅兵的时候曾经高调的展示过，引起外界的关注，它是解放军的攻击11啊，攻击11代号利剑的无人机的升级版本，海战版本，更加的隐形，而且更加的大型，携弹量也更大，它的隐形突防能力，高速的突防能力呢有大量的升级。另外它那次的弹仓呢大约可以携带2吨的弹药，注意啊，2吨，而且呢是精确制导的炸弹，能够有效的进行这个对海面的攻击，包括对其他目标的攻击。另外呢它可以携带反舰导弹，直接攻击敌方的大型的舰艇，还有呢它可以携带霹雳15的远程的超远距离的空空导弹。所以说这个无人机啊，隐形无人机携带各种不同的弹药，都是针对不同的目标、不同的作战任务呢进行攻击。作战半径可以达到2000公里，续航12小时，这非常重要。在海上啊，一旦出海，有母舰带出海，还能在海上作战半径2000公里，续航12小时。大家想象一下，而且不止一架，很可能是6架、8架、10架这样的饱和密集的打击力，在海上是很厉害的。另外，它可以完全的覆盖到台海不在话下，东海、南海，甚至日本海的内外。注意啊，这对日本形成新的无人机的打击的压力，同时呢它可以突破到直接指向第二岛链关岛基地的第二岛链，有效的展开侦测打击，还可以携带电子作战装备。我们注意啊，现在战争很多时候呢电子干扰、电子对抗非常强烈，无人机本身除了攻击以外也可以带电子作战装备。另外说到它的母体076这个四川舰呢，两栖攻击舰，它本身具备电磁弹射能力，也就是说它能够电磁弹射的话呢，能够有效的 满弹满油的把这些无人机弹出去，飞得更远。而且我们知道呢，解放军的第三艘的航空母舰福建舰也是电磁弹射的航空母舰，未来很可能076电磁弹射大型无人机也把这个无人机放到了福建舰展开电磁弹射，因此未来这个大型的攻击21呢，可以与解放军的歼20S 还有歼35各种有人战机展开高低搭配啊，各型的搭配，在海上互相的协同展开这个攻击。所以说今年呢，目前进入到9月份呢，已经知道是加速攻击主体和母体的加速测试，要整合。今年入役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突破。中国不断的强化海空武器的作战实力，强化维护中国的海上的主权。特别注意到呢，近几年呢，菲律宾在南海对中国的挑衅不断的升级。中国国防部、中国外交部呢，今年以来多次已经是敦促和警告菲律宾，必须要马上拖走，尽快的拖走啊！菲律宾窃取中国的仁爱礁，非法坐滩在仁爱礁的所谓菲律宾的这个老旧军舰了57号舰，而且中方呢发出了多次的警告。现在最新的情资说呢，中国已经秘密在演练，用最新的多套的手法、多套的方案，要随时的出手，要弄走菲律宾这个非法坐滩的旧舰，不能够让这个军舰长久成为菲律宾在中国一个钉子，在中国南海的一个楔子钉进来，而且对中国呢严重的进行侵害主权的挑衅。我们注意到呢，一方面中国的国防部、中国外交部多次说呢，中国坚决维护南海主权，南沙是中国一部分。还就在本周周二的时候，中国外交部还提到呢，南沙的楚碧礁、永暑礁、美济礁都是中国南沙主权的一部分呢。菲律宾无权对中国在这些礁石上呢进行的相应的行动，包括维权的措施呢指手画脚，中方会强力反制。第二呢，菲律宾这艘旧舰坐滩在仁爱礁呢，中方这26、27年以来基于人道，因为这个废舰上呢有菲律宾的一些士兵啊，很惨，生活在上面其实非常的悲惨的。但是菲律宾军方呢不断的派这些士兵呢在上面，中方基于人道这么一个废舰啊，基于人道给予补运生活物资，但中方强调这是临时安排，注意啊，是临时安排，拖了20几年了。关键问题有几个条件：第一，菲律宾每次要轮换生活物资，甚至要换一些所谓生病的这些士兵呢，要换走替换人员。首先，第一个，菲律宾必须向中国提出事先的通报；第二，中方的军警，无论是解放军还是中国的海警呢，都在周边呢、仁爱礁周边全程的监控拍摄，而且有现场的查验。菲律宾所有运送的物资必须要经过中方的查验，要是生活物资才行，生活的必须的物资包括淡水。另外呢，并不能够长久的把这个安排进行持续下去。但是呢，菲律宾是有自己的盘算和阴谋的，他是希望能够利用这个所谓废舰呢，企图长期的强化占据仁爱礁。我们知道呢，1999年，也就27年前呢，菲律宾以二战时期的这个废舰、二战时期的坦克登陆舰呢，强闯进入坐滩，搁浅在这个仁爱礁就坐滩了，然后就不走了。这样呢，士兵就留在上面生活了，就以这样的方式占据了仁爱礁。而且菲律宾的盘算呢，是希望不断的轮换物资啊，轮换这些士兵来长期霸占的这个企图。第二个呢，偷运了不少装备，希望偷运一些弹药，包括一些侦测的器材，放在南海侦测，但多次被中方拦截和没收扣留。第三呢，是希望偷运一些钢材，偷运一些加固材料，干嘛呢？就是把这个废舰还有上面的设施呢，进行固定化的加在这个礁石上进行加固。但是同时最重要呢，最近菲律宾也希望呢设置一些阻拦锁，在这个旧舰外面阻拦锁，不让中方的军警强行的靠近，或者是进行海上的阻拦，还设计了浮标，还有电子的侦测设备等等。另外呢，海上的偷运虽然被中国的军警多次的拦截，但菲律宾也希望有除了海上运输以外，有新的图谋，甚至向美国求援呢进行所谓空投。因为这么一个茫茫大海上一个废舰呢，很难精准的空投的，很多的物资可能投到海上，并不能准确落点。所以菲律宾向美国求援，但美国并不想真正的这个直接的与中国大陆呢在海上交手，所以呢并没有帮助过菲律宾展开空投。菲律宾今年以来已经多次的进行强闯啊，进行故意的冲撞，针对中国的海警执法船呢和海警人员展开武力的冲撞。所以菲律宾这个旧舰，这个钉在南海上的这个所谓仁爱礁上的旧舰必须要拔掉。菲律宾军方的这个废旧军舰呢，多年以来非法坐滩到仁爱礁，占据中国主权的领土啊，这是非常恶劣的事件。根据香港媒体披露说呢，中国军方已经拟定了最新的方案，而且多套方案呢随时出手。而且中国内部也特别提到呢，这个常年在南海仁爱礁菲律宾呢这个挑衅并不能够久拖不决，多次已经发出了外交、军事包括行动上的警告，而且必须要给予措施上的解决。现在呢，我们掌握最新的情资啊，有多个方案，包括拖走这个香 相关的飞行军舰，这个能力中国军方是绝对有的。另外是夺控夺战，包括是夺控控制上面的菲律宾军方的人员，以及拆解这个飞行的军舰，直接的带离这个拆解物，这是非常重要的。最关键呢，很一点就是中国大陆呢明确并不想用非常激烈的所谓军事或者开火的手段，因为当年呢也有人提到可以直接的进行炸毁这个飞行军舰就可以了，但是呢中国军方并不想这么做，并不想直接的造成人员的伤亡，并不想伤及菲律宾在这个飞舰上的这些菲律宾的士兵啊，所以并不想采取过为激烈的炸毁或者直接这个枪杀这样的事件，但是呢拖带分解控制人员这个方法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注意到这几年中国大陆实际上已经有大量的相应的拖船呢、啊，虽然是民间或者商用拖船出现在仁爱礁周边，同时呢也是要熟悉仁爱礁周边拖带这个大型废旧军舰甚至拆解之后再分段拖带呢，这是需要熟悉相关的路段海路上包括流程上的各种演练。另外中国军方的拖船，注意啊，中国军方的拖船在今年就在今年演习过有关的海上进行的废弃船舶的战控和拖带，大家注意啊，这个词非常关键，是解放军的大型的拖船今年进行过战控拖带废旧船舶的演练，而且这道演练已经演练过多次，有完整的流程。现在有三重的军事手段可以展开，首先第一重呢是外围的阻断，把仁爱礁外围南海更大的范围先封控起来，封锁封控之后菲律宾包括美军的舰只并不能够靠近。第二是包围核心区，核心区当然就仁爱礁这个废舰了、啊、包围这个核心区。第三，通过无论是机降直升机机降还有各种的突袭的手段占控这个飞舰上的人员，控制人员并不伤害他们，但是控制人员同时可以展开相应的切割，把这个飞舰进行切割之后分别的进行拖带。这个呢在中国内部现在最新的讨论有两个关键的词语，而且特别提到第一个呢是主权必须要回到中国手里，而且要控制，而且要完整的把这次事件要解决关键问题。第一，不影响南海的生态，这个拖带也好包括切割也好不影响南海整体的海洋的生态。第二，要解决长期以来没有解决的难题，这次很可能就在今年要解决。看看全球其他的军情谍报。
1: 据香港大公报报道，日本正在建造第一艘的所谓神盾系统搭载舰，预计今年下水，明年入役。日本的海上自卫队现役已经有多艘的神盾驱逐舰，而新建的神盾系统搭载舰是搭载了原来部署在陆上的神盾系统，配备探测和跟踪能力都升级的雷达系统，排水量超过12000吨，远远超过海上自卫队现役最大的驱逐舰，理论上可以搭载更多的攻击和拦截导弹。报道称，日本刻意把最新的神盾驱逐舰升级成为导弹巡洋舰，是二战时候首次复活巡洋舰称谓的大吨位的设计，刻意绕开和平宪法对大型的进攻性舰艇的限制，实现海上自卫队海上主力攻击平台的升级换代，为进攻型的侵略的再军事化铺路。根据军情官的沈拉木长最新请辞，日本这艘最新的导弹巡洋舰具备128个单元的垂直发射系统，可以发射美制战斧巡洋导弹，具备对陆地和对海洋打击力，以反导防御作为名义实施先发制人进攻侵略型的军事扩张。今后日本所有的神盾驱逐舰都可以配备美制的战斧导弹，日本向美国订购了400枚战斧巡航导弹已经开始接装。最新的情资说，日本防卫省启动了明年研发日本水中水下发射型的高超音速导弹，推进日本的无人潜艇具备发射长射程导弹能力。不是日本阴谋。

0: 加快推进潜艇导弹的垂直发射系统和近近的发射模式，无人潜艇群谋求在大洋周边和亚太反击力突破。有中国大陆的军事评论员强调，日本海上自卫正在复活二战时期的侵略性的联合舰队，特别要警惕的是日本海上自卫的武器发展，大舰的研发、雷达探测、作战平台等各方面加紧扩张支援海外派兵、海外武力干预的野心。而日本海空作战体系目前越来越危险，对亚太和平稳定构成重大冲击和战略威胁。另一方面，共同社报道，日本会增加对所谓的友军支援框架的对象，有八个国家，增加到最少12个国家，重点支援海上警戒侦测监视装备，支援的经费会增加超过2倍，指明拉拢亚太的国家应对中国。根据军情网的沈拉蒙草最新通知，日本这个秘密计划当中包括向柬埔寨的军队提供通讯的器材、警戒艇，帮助斐济建设所谓军用大楼。日本会对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泰国、斯里兰卡、越南、东帝汶、帛琉等国家强化军事支援。尤其引发关注的是，日本在不断的升级与菲律宾的军事合作，向菲律宾提供南海周边的电子雷达、巡逻体能装备以外，最新是把目标瞄向了南海另外一个大国印尼。日本正秘密的推进所谓帮助印尼改造港口的军事支援计划，目的是让日本的舰艇巡逻船可以停靠到印尼的港口，执行南海任务。最新的形势说，日本通过拨款协助印尼改造南海、亚太的港口，增加巡逻艇船的行动的基地部署雷达，强化海洋监视力。日本还专门挑选印尼的南海纳土纳群岛两处作为优先的改造地点，延长码头、设置燃料库、增加侦测设施等等。日本承诺向印尼提供军事的执法船、大型的巡逻船、电子雷达等援助的装备，条件是换取印尼与日本在南海展开军事合作。
1: 好，地方提到日本的再军事化的军事冒进行动，包括新型的军国主义妄动呢，都是我们要高度警惕日本的直接针对中国有大量动作，包括在南海。提到呢，日本与菲律宾的军事联动以外呢，现在最新日本希望帮助印尼，但日本回过头来也关注到台海。最新的情资补充下，日本9个议员最近就在9月份呢访问了台湾。秘密访问当中有一个重要的事项，是希望推动，我们知道美台之间有所谓的台湾关系法，日本现在要推动所谓日本版本的台湾关系法，更加绑紧与日本的台湾之间的军事关系，包括情报关系，要强力的打压。同时呢，我们要注意到台湾有新的动向，一方面呢，台湾的海巡署在台海追逐解放军呢，包括警戒中国大陆的海警船呢，说要配置新的脏弹、臭弹。同时呢，台湾也说要研发自己的台湾版的星链，解放军有强力的手段进行压制。看一个片段。
0: 据塔斯社报道，俄罗斯的国防工业体已经开始量产名为波熊保护的最新型无线电电子压制系统，能够有效的对抗干扰，甚至瘫痪乌克兰军方只因无人机攻击而使用的美国版的星链系统。俄罗斯声称，如果同时开启几十台这种反制的设备，可以使到星链大范围中断工作。俄罗斯说不排除向全球所有感兴趣的国家输出传播这项反制星链的最新技术。根据军情网的沈拉蒙草最新的情资，台湾军方一直在秘密的研究星链在俄乌战争当中的作战的作用，并且曾经秘密的希望与星链的公司取得联系，希望建立所谓台湾与星链公司的合作管道。海军妄图在台海战事一旦开打，被切断了电子指挥导引和对外联络频谱信号的时候，可以启动所谓台湾版的星链。不过，中国大陆解放军一直在研发干扰、封锁对手电磁，也就是卫星信号收发的干扰阻断系统和最新的军用的装备，并且中国大陆的科研机构实现过小型化和车载的机动部署的反制装备，并且在解放军一线部队入役，在实战对抗、在演练当中都有实战基础。另一方面，台湾联合报报道，中国大陆过去几十年对台湾岛的海上行动主要集中在台岛西部台湾海峡，而现在最新的战略是中国大陆延伸到台岛的东部到太平洋海域。刚刚过去这3个月，中国大陆平均每个月派遣2艘的海警船到台湾岛以东的海域巡逻。台湾联合报说，中国海警船目前在台岛东部的巡航范围遍及27100平方海里，面积超过台湾岛的2倍。而评论说，如果台湾海峡是前门的话，东部海域被视为是台湾的后门。台岛东部的海域不仅是美军及其盟友战士运送所谓补给军事装备的重要的通道，也因为水深适合潜艇活动和水下的舰阵，具备高度的战略价值。而一旦发生台海战争，除了是台湾岛补给的所谓关键的生命线以外，也是台军所谓战士保存台军的海军实力的舰艇疏散的隐秘海区，特别也是秘密的台湾政要逃亡的海上通道。台湾联合报报道说，除了台湾军方近期加大台岛东部海域和岛屿的军事演练以外，负责应对中国大陆海警海巡的台湾的海巡署最近秘密完成了一批所谓非致命性武器的交付的部署，部署到海巡署的舰队除了有催泪弹、震撼弹、橡胶弹、照明弹和烟雾弹以外，还特别包含了所谓

0: 光炫目系统，还包括有机皮质抛射型七脏弹、臭味臭气弹、引爆弹等系统，今年都交付给台湾的所谓海巡署。香港军事评论指出，台湾的军警一无巨头，台海一线配置的所谓弹药，甚至出现了所谓臭弹、脏弹，简直是瞎三滥手段，胆敢使用，解放军和中国海警必然会给予严厉反制回击。
1: 好，评论提到台海最新的动向，补充一些情资呢，解放军密集在9月份呢展开针对台海的针对性演练。71集团军，我们知道东部战区啊，71集团军就是针对台海的，同时进行了相应的作战的实战的演练，海军陆战队也有针对性的演练。另外我们注意到最近呢，中国无论是解放军海警还是勘测船、科考船、公务船，在台湾岛周边呢展开了密集的演训，包括侦测，也是掌握整个台岛周边的形态啊。最近解放军展示的火箭炮跨越台海，覆盖完整台海的火箭炮最新的演练，台湾大为震惊。看一个片段。
0: 据台湾中时新闻报道，解放军陆军最近展示机动多管火箭系统搭载的新型形成钢铝式的风暴弹药的演练的画面，多枚的火箭弹在靶场上引爆，散布高速的金属碎片，可以压制敌方人员和轻型的装备，在实战可以大幅的扩展打击的面积和打击目标的类型，打击力大增。报道说，以往在解放军东部战区面向台海的多次军事演习当中，都多次的出现过解放军这种相似远程火箭炮的设计的画面。根据军情官的小栏目当最新的情资，解放军的相似弹炮结合的火箭炮系统是中国大陆一款高机动模组化的长城火箭炮的发射平台，轮式底盘，可以发射之后迅速的转移阵地，它也被西方称为中国版的海马斯打击系统。模组化的设计可以根据不同的打击目标选配不同的弹药，较大型的发射模组可以搭载战术弹道导弹级别的武器。这种机动的火箭炮系统，小型的火箭弹头射程大约150公里，370毫米的火箭弹射程大约280到350公里，战术导弹则估计射程达到500公里，射程都已经完整的覆盖台湾的海峡。特别是解放军最新展示的火箭弹空爆碎片弹头，优势在于可以打击加固设施以外的操作的兵力和装备，包括雷达操作员、通讯车辆、防空部队、维修后勤等必须在周期性暴露在外的军事目标。台湾中国时报报道说，解放军这类火箭弹药在台海战争的前期具有特殊的价值，解放军可以通过接连的打击，对于维持掩体设施运作的台湾的兵力网络达到瘫痪的效果，射到台军的雷达站、机场跑道、弹药库、油库、导弹阵地，特别是加固的指挥通讯中心的周边支撑的兵力，对于大面积的军事区域以外的钢片弹药展开覆盖性的面打击，造成损坏压制甚至失效，难以运作。解放军这类多管的相射火箭炮已经多次在驰名因应台海的演习当中实战演练，而且呢，新型的风暴弹药的架势，直到跨台海的火箭弹可以实现大面积压制和远程近身打击的联合的作战应用。另一方面，台湾中国时报报道说，台湾的海巡署最新的报告指出，中国大陆海警科研和其他的公务船只近期进入台湾岛周边海域的数量创下新高。台湾的军事专家认为，中国大陆持续的搜集台海周边的海域资料，是为解放军的潜艇和反潜作战做准备。报道引述最新的分析指出，中国大陆的船舰相关在台海的活动，可能涉及海洋的采样和海床的测量，为中国大陆建立反潜作战的资料库，对于解放军海军非常有用，特别是反潜作战和潜艇对抗战。而这几个月以来，中国大陆的科研船在台海周边的活动大幅的增加，特别是集中在台湾岛东部的海域，规模是前所未有。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向阳红零三号的科研船，上个月经台海进入日本外海，并航行的深海海沟和海底电缆的区域，侦搜琉球海沟和台湾东部的海沟的最新的水温资料，既可以用于反潜作战，也同时限制了美军和其他国家的舰艇展开类似的活动。而解放军对于台海到南海西太平洋一线的潜艇作战已经有完整战法。
1: 好，我们密集的看到台海最新的军事追逐和紧绷的状态。一方面呢，是解放军有新的武器装备和演练的升级啊，但我们注意到呢，为了给所谓台军台独壮胆呢，最近外军密集的有一些外国的军机，包括军舰呢，军舰是过航台海，军机啊，包括侦测机多次的飞越台海，而解放军进行强力反制，特别是最近呢，这个反制啊力度在升级，中国的战机呢直接往这个外军的战机啊逼近驱离，而且直接俯冲瞄准。稍后回来分析。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竖寰宇。

0: 防卫室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一零六夜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我防卫室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6: It is bombarding today,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本周的军情内幕，关注一下台海紧绷的追逐对峙啊。一方面，我们注意到呢，这个八九月份呢，美军的 P8A 的反潜巡逻机呢，已经多次飞越台海展开侦测，而且外军的军舰、各种不同的军舰和战机呢，也穿越台海，解放军强力的反制。最新呢，解放军也公开的披露了解放军战机呢，驱离外国军机呢，直接的俯冲瞄准，而且相应的动态每天都在上升。而且呢，我们连线一下台湾的军事观察员施孝伟啊，以您掌握的区内的情资分析来向呢，目前。如果台海这种追逐对峙不断的升级，会不会擦枪走火
8: 如果有任何的这样一个差值状况，都有可能会为这块这个水域呢投下极大的这样的变化。那而且呢哈，产生的变化可能是各方都难以承受的。所以哈，即便就是说哈，陆方会对这些行经台海的这个外国基建啊强烈的表达陆方的立场哈以及态度，但是我相信呢，还是会紧循着就是小心谨慎哈为上，也就是以擦枪走火的可能性的话，我个人认为是极低的。
7: 本周还有关于日本的严重的值得关注的军事事件。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军的陆军，包括澳大利亚陆军啊，所谓美日澳三方的陆军呢，正在日本本土展开所谓陆军的联合的演习。特别注意呢，这个演习从九月八号一直延续到九月的下旬，连续两周的演习当中呢，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呢，之前已经有多套运到了日本了。这次呢，要参与演习，要进行展示所谓瞄准目标，甚至要进行发射。关键的问题呢，美军有可能应日本的要求，在演习之后呢，把这个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直接就部署放到了日本本土，对中国形成新的威胁。中国国防部呢表示强烈的反对。我们注意到呢，中国国防部公开的表明呢，反对日本现在的这个新型军国主义啊相应的动作，是一个把地区拖向了危险的漩涡。同时呢，日本希望拉上外军呢再军事化。另外，把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放在日本本土进行演练和部署呢，就是把战略型的进攻武器直接放到了中国家门口的周边，这是非常危险的挑衅的行动。同时呢，日本是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的破坏的力量。我们知道本周九一八是95周年，中国人勿忘国耻，必须要打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妄动。节目最后看看相关的画面。以上军事观察室下路三，我们再见。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2: 他和你都见过你的，这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3: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深度有几，仍放手一搏。

0: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1: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0: 我爱你。
2: Let's, vamos, come.
3: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生生不息，人代代向前。这是潮与人的故事，也是人与潮的咏唱。

0: 他叫刘百良，是中国拍摄钱江潮的摄影家之一。刘百良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拍摄钱塘江大潮，四十年来让刘百良已经成为专家级摄影师。
1: 这张照片呢，是在六合塔的后面那个山，啊，就是岳麟山上拍的。然后这个位置比较高，啊，视线比较广，然后钱塘江、六合塔都在范围内。那一直呢，就拍了二十年了。那么我查到最早的一张钱塘江潮的照片呢？是应该说是1892年的一张照片，是英国皇家海军的一个叫威廉的人拍的。那么他的技术中呢，当时呢是下小雨，所以影像呢也比较模糊。
0: 刘百良所说的这张照片，出自英国皇家海军漫步者号舰长威廉·乌斯本·莫尔之手。

穆尔于1888年和1892年分别率领由炮舰改装而成的军事测量船进入杭州湾，对钱塘江涌潮进行系统的海事测量。钱塘江大潮的照片是1892年拍摄到的。莫尔将他在钱塘江的两次探险经历分别写了两份钱塘江潮涌报告，这大概是西方首次对海宁观潮进行详尽的文字记录。而海宁观潮的最早影像资料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动态影像研究数据库保存着一段珍贵的前江潮观潮影像资料。这段影像来自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捐赠的福克斯新闻影片，是一位叫亚历山大的摄影师拍摄的。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观潮有声影像。从莫尔留下的观潮照片和观潮视频来看，海宁均是当时最好的观潮点位。8月18潮，壮观天下无。钱塘江观潮的风俗起于汉魏，盛于唐宋，至今已历经2000余年。每年从农历8月11起，就陆续有人来江边观潮，而到了农历18这一天，则倾城而出，万人空巷。

1923年8月下旬，诗人徐志摩因为祖母去世，心情非常悲痛。他给胡适写信诉苦说：“不知怎的，像是鸽子的翎毛让人剪了，再也飞腾不起来。”为了排遣忧伤，中秋时节，徐志摩与堂弟去西湖游玩，在杭州巧遇胡适、陶行知等人。生性热情、带有真率的徐志摩，便约几人一起到老家盐官看潮去。

从1915年开始，为了方便观潮游客当天往返，沪杭甬铁路局会在观潮节期间特意加开观潮专列，并在申报上刊登观潮专列的广告。上海至海宁观潮专列于9月25日农历8月17日、9月26日农历8月18日开行两日。车上备有餐食，清晨6:45从上海南市车站开出，上午9:30抵长安后周行至盐官，下午6点长安返回，9:15到上海南市车站。在徐志摩的日记里有一段关于船菜的描述：十个人挤在小船舱里，满满的臂膀都掉不过来。饭菜是大白肉、粉皮包头鱼、豆腐、小白菜、芋奶，大家吃得很快活。这些让诗人们大快朵颐的美味，就是海宁特有的招牌菜。

0: 在拍照片呀，还是？
1: 1923年9月28日这一天。

正是农历八月十八。胡适、陶行知等人从杭州坐火车出发，徐志摩则乘坐由上海方向开来的观潮专列到斜桥与众人会合，然后乘船一起前往盐官看潮。

流水缓缓，桨声霭霭，诗人乘着小船远去，往前慢速800年，我们又遇见了另一个怒潮而来的人。

0: 宋神宗熙宁四年，因与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同，34岁的苏轼带着满腔如潮水一样的怒气和愤慨，来到了杭州。在那场暴风骤雨般的改革中，他像一根被掰弯的针，最终选择放逐了自己。
1: 王安石在变法的过程当中，他不断地去寻找能够支持他的这样的官员，对反对他的所有的官员都采取了一种严厉打击的这样的一种策略。所以朝廷当中呢，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官员越来越少，像这个苏东坡的老师欧阳修，像司马光，像富弼等等这些朝廷重臣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官员，要么就辞官而去，要么呢受到了贬谪。
0: 苏轼望着眼前的钱江潮涌，被浪花淹没的仿佛不是岳山，而是被世事冲溃的自己。在这场人与自然的对话中，八月的钱江潮给看潮的诗人带来了一次彻底的精神洗礼，血脉中的正气被惊涛激起拍醒，换回了本就属于他的千里快哉风。疏浚沿道，修建苏堤，稳定骨架。5年的时间里，苏轼不惜与朝廷意见相左，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在杭州找到了自己的价值。从逆境中挣脱出来的苏轼，洒然面对人间。苏轼与杭州是有缘的，与钱江潮是相知的。潮的精神，人的精神，在这座城市的上空，早已交相辉映了千年。

0: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

0: 点击。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7年后，宋室南迁，定都杭州，史称临安。每年8月18江边看潮，是南宋人一年之中足以与年节相媲美的盛事。从庙子头到六合塔，绵延10余里，临江的楼房都会装饰得格外富丽堂皇，不少地方还会在江畔搭起彩棚出租，供来游玩的人观潮。

0: 公元1183年，南宋淳熙十年，宋孝宗赵慎在杭州江干区的浙江亭举办了杭州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观潮活动。
1: 我们知道有一首词嘛，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岂不是。我想这个弄潮儿他手里还弄了个红旗，他还在这个船这个上面就冲浪，红旗怎么能不湿呢？我根本就不相信，我认为是文学家的夸张。但是我后来翻了很多资料，我就知道这是在水军，就是宋朝的水军在这个水面上训练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的。当然我们可以说他是熟能生巧，他已经完全的掌握了这个大潮的那种，也是技高人胆大。
0: 古时钱塘人看潮以凤凰山江干一带为最佳处，凤山水门、浙江亭、三郎庙都是当时极负盛名的观潮点。但由于地理位置的变迁，自明代起，海宁盐官逐渐成为钱江观潮的第一圣地，如今也是钱塘江涌潮科考活动最为密集的地段。
2: 现在我们这个方向朝对岸，稍微正，
3: 朝着对岸拍的。
2: 对对对对对，朝着对岸拍的。那我现在往右转一点，看看这边是怎么样的啊？
3: 哦，它是中两边快，你看是一个反抛型抛线的方向。对对对对，已经这个很清晰了。
2: 对，
3: 它是有两个方向，
2: 两条，
3: 边上一定交叉，一定小交叉的味道。
0: 2021年8月24日，由浙江省钱塘江涌潮研究会、浙江省水利学会研究机构等联合发起的钱塘江涌潮科考活动拉开序幕。
3: 一年我们这测了三次地形，4月份、7月份、11月份测了三次地形，同步的这种涌潮的景观呢，以前是没有系统的来测过的，这是也是我们去设想把地形和它的偏配起来来做，所以像现在这样的一种资料的积累啊，要是很精确的预报，现在还很难。所以这也是我们科考的一个目的，想做一个尝试，就是上个月的地形跟现在这次涌潮的景观，我们做一些对比。所以今后如果要想深入的比较精准的预报，来发现它的规律，那还有很多的一些基础数据需要收集。这就是我们这研究会组织想达到的一个目标。

0: 风正起于清平之末，潮始运于波涛之下。26岁的徐志摩，敏感、脆弱、彷徨。和昔年的苏轼一样，他带着失去的痛苦和生活的困窘，站在钱塘江边。面对月下浩荡的夜潮，他叫，他嚷，他对奔涌的潮头呐喊。请回答，旧时代走了，我该做什么？新世界来了，我能做什么？
1: 徐志摩先生他本身的性格，他是有我们这种钱江潮的这种精神在里面，就他是个好像就是个勇往直前的这种性格，非常的勇敢啊。然后呢，也比较有激情，他不是一个好像很沉闷的这种默默的去做某一件事，他不是这样，他确确实实就是，属于能够张开双臂啊，就是高呼着去前进的那么一种性格的人。
0: 奔腾的潮涌一遍一遍地冲击着徐志摩的内心，潮汐的力量激荡诗人的血液，一个清晰的声音在脑海里回荡，以新月之弱势求满月之强态。在徐志摩的倡议下，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社团新月社成立了。新月虽不是一个强有力的象征，但它那纤弱的一弯，分明暗示着必将怀抱未来的圆满。

0: 月亮像一个梦挂在天上，看着夜夜守约而来的江潮和江边壮志踌躇的年轻人。时代在变，世界在变，时光长河里，人看的是潮，潮看到的是人生命的意志和价值。
1: 江浙两省在明清出状元、出进士，是吧？特别多。你会发现，好多村子都自称我这个村子是状元村。它历史上的确出过一两个状元，或者是一两个望族，是吧？那么这些望族呢，又都是靠科举晋升的。那么这样的村落，实际上在浙江，我们讲不是一个两个，它是很普遍。那么这个，我想就构成了它一个文化的底色。
2: 地理决定历史，历史的主角是人，人最后构建成政治。从这个意义上讲，可见的确是一方水土决定一方人的性格特征的。在钱塘江流域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文化发展的这样的一种历史血脉。浙江的太多的文学家、思想家其实都是在钱塘江的这个左右两翼的。你比如说鲁迅、茅盾、金庸、郁达夫、戴望舒，从隋朝开始一直到1905年科举制度结束，浙江是中国考取状元第二多的省份。因为所有的文化都一定是建立在社会经济发展、财富增长的基础之上的，仓廪实而知礼仪啊。
0: 2022年9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00多人的直播团队又一次进驻盐官。这是央视团队第14次来到海宁盐官直播钱江潮。摄制组在大缺口、盐官、老盐仓等处设置20多个机位。钱江潮以潮高多变、凶猛而享誉全球。浙江海宁全年有150多个观潮日，一日两潮，昼夜间隔12小时。8月18看钱塘大潮直播，也已成为人们中秋时节的新习俗。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潮流浩浩荡荡。如今的杭州已不是摄影师亚历山大镜头里被时光凝固的古城，如今的时代也已不是诗人担心忧虑却又无力改变的时代。我们站在钱塘江边，看着江水浩浩荡荡奔涌而去，耳边听到的是潮声，也是新时代脉搏的激烈跳动。经济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自然风光早已历经沧海桑田，但不变的还是人们那一句挂在嘴边的：看潮去，看潮去，看潮去。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克制。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3: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4: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5: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2: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1: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6: 用心永不忘，
1: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16日开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中国国防部长董军致开幕词时表示，当今世界百年变局正在加速演进，全球治理走到不进则退的关键时刻，国际安全处于脆弱深刻的变局中。面对日益增多的挑战，亟待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他提出六大安全主张，包括坚持以新安全观，共建共享，联合博弈的陈旧思维已无法破解当下发生的问题。二是坚持多元主义，维护公正合理的世界。三是坚持以意识清醒防范风险，制止于未然，要铭记历史教训，对一切潜藏的霸权主义、军国主义和正史修正主义保持高度警惕，防止小分歧发酿为大矛盾，小摩擦演化为大冲突。四是坚持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强权施压只会加深矛盾。五是坚持以共同发展打牢基础。最后是坚持以行动导向深化合作。董军表示，中国军队将走过百年，正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愿同各方打造更多可视成果，以务实合作成就彼此，共享未来。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也门胡塞武装16日宣称，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博省上空击落沙特阿拉伯的一架 F-15 战斗机。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发表声明说，这架战机在马里卜执行敌对行动时，被一枚胡塞武装自行制造的地对空导弹击中，随后两批沙特 F-15 和台风战斗机进入马里卜领空，搜寻被击落战机的残骸。胡塞武装再次发射防空导弹，迫使这些战机撤离。针对沙特方面称在15日晚摧毁一架飞往麦加的胡塞武装无人机，萨雷亚否认这一指控，称胡塞武装对伊斯兰教圣地没有威胁，跨境行动针对的是沙特石油设施和军事基地。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持续交火之际，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5日访问埃及寻求支持。据报，沙特还向以色列和英国求援，以色列在美方斡旋下与沙特举行会谈，提供情报支援，而英国已经同意派遣军事顾问协助沙特。此外，一架伊朗政府飞机15日降落在沙特利雅得，外界猜测可能是伊朗高级代表团到访，试图缓解也门局势。
1: 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升级，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5日率团出访埃及，与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双边会晤，随后两国代表团进行大范围会晤。穆罕默德在声明中表示，双方重申致力于确保红海及曼德海峡的航行自由与安全。塞西办公室也通过声明表达对沙特的坚定支持。美联社分析指出，对沙特而言，美国这一最重要盟友的立场难以预测，有时甚至不可靠。总统特朗普似乎不愿在中期选举前进一步扩大本已不受欢迎的中东战争。沙特目前希望寻求埃及的支持，尽管埃及不太可能出兵援助，但他在阿拉伯国家中的影响力可以协助凝聚支持。与此同时，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15日引述外交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与沙特在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斡旋下举行了会谈，旨在向沙特提供情报支援，协助其抵御胡塞武装的袭击。报道称，以军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展现了情报与作战能力，协助美方构建伊朗军队部署地点的情报。

0: 网络。沙特提出的支援请求很可能侧重于情报方面，以全面掌握胡塞武装的军事部署情况，并厘清其未来行动的潜在计划。除了以色列，沙特据报还向英国求援。彭博社披露，沙特已向英国首相伯纳姆提出一系列外交和军事援助请求，包括为沙特军队提供行动支持，阻止胡塞武装逼近曼德海峡，以及协助防御针对其境内石油基础设施的攻击。伯纳姆已同意派遣英国军事顾问协助沙特，但尚未承诺提供额外援助。另外，飞行动态实时查询网站的数据显示，一架伊朗政府飞机15日飞抵沙特利雅得，外界猜测可能是伊朗高级代表团到访，试图缓解也门局势。伊朗官方尚未发布关于访问行程或机上人员的信息。有观察人士指出，这架飞机使用的是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专属护号。此外，德国外长瓦德富尔15日与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迪通话，就也门局势交换意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5日与阿曼外交大臣布塞义迪通电话，讨论阿曼在推动地区局势降温方面发挥的作用。另外，美国媒体披露，美以上周曾与海湾国家军方领导人在德国密会，协调应对伊朗局势。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美国、以色列及多个阿拉伯国家军事高层上周在德国举行秘密会议，讨论伊朗战争及地区紧张局势。此次会议由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组织，是美以对伊朗开战六个多月以来首次举行此类高级别聚会。报道称，参会者包括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以及以色列、沙特、阿联酋、巴黎、科威特、卡塔尔、约旦和埃及的军方负责人。库珀向各方表示，美军不会因伊朗袭击美军基地而撤离中东，并介绍了美国扩大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的计划。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向与会者介绍了以军在多个战线的行动。消息人士称，随着胡塞武装加强对沙特的袭击，并扩大在红海曼德海峡的影响，以色列和沙特正在美国协助下讨论由一方支持沙特军事行动的方案，包括提供情报监视和侦察支持。另外，据《纽约邮报》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伊战争将在几个月后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阶段。他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即美伊冲突可能在中期选举后结束。万斯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正在恢复，伊朗对海峡的控制力正在下降，目前通航量已恢复至正常水平的50%以上。他称，美国目前并未开展进攻性行动，而是回应伊朗对商业船只的袭击。万斯称，美伊冲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目标是摧毁伊朗核项目，削弱其常规军事能力以及地区投射能力；第二阶段则是确保伊朗无法恢复这些能力，并维持地区稳定。万斯同时表示，未来局势仍取决于特朗普是否会在中期选举后继续扩大行动，或伊朗是否会更愿意达成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前头在德国组织美国、以色列与包括沙特、阿联酋和埃及等在内的海湾国家军方高层秘密会晤，这标志着在地缘安全压力加剧的背景下，中东安全架构正在发生暗流涌动。胡塞武装作为伊朗抵抗之湖的核心延伸，其对红海、曼德海峡的封锁控制以及对沙特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的打击，极大地威胁到沙特的经济命脉。同时，胡塞对以色列南部及无人机、导弹袭击也构成了直接安全和威胁。而美国忙于应对霍尔木兹海峡，加上弹药短缺，明确宣布不能支持沙特。这样的危机环境是否会催化沙特和以色列的军事合作呢？目前，沙特迫切需要防空预警、反无人机以及情报监视支持。而以色列在预警网络、防空系统，如铁穹和箭矢系统等方面有极，以及情报能力上具有独特的优势，这就构成了防务合作的天然互补基础。美国中央司令部在此次德国密会中充当了关键协调人。美国的目标很明确，在自身精力分散的背景下，推动建立包括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在内的中东防空联盟或安全协调机制，将原本碎片化的地区安全体系整合，以共同分担应对伊朗及其代理人的防务成本。在密会中，以军参谋长与沙特等军方高层直接对表， 虽然沙特在外交上保持谨慎，但双方在情报共享、雷达预警数据互通以及红海曼德海峡的航道安全保障上，事实上已经开启了去政治化的战术级务实合作。当然，尽管现实逻辑成立，但要实现公开的战略性的沙以正常化与防务同盟，仍面临难以逾越的障碍。尽管伊朗和胡塞武装构成军事威胁，沙特领导层特别是王储穆罕默德·本·沙勒曼非常清楚，在加沙局势和巴勒斯坦立国问题没能得到根本性解决或取得明确路线图之前，公开的与以色列结盟会招致国内及阿拉伯世界舆论的剧烈反弹。沙特也不希望卷入全面中东战争，或者成为伊朗直接打击的防空前线。胡塞武装具备直接打击沙特阿美石油设施和战略基础设施的能力，过早或过于公开的与以色列开展军事合作，非常容易激怒胡塞武装与伊朗，导致沙特本土能源通道遭受更大范围的袭击。综上所述，伊朗和胡塞武装的军事威胁确实在客观上成了沙以合作的强力催化剂。美以与海湾国家军方领导人的德国密会，标志着双方已经迈出了跨越敌意，在防务与情报领域进行务实协同的关键一步。然而，这种推动力有限度，它足以将沙以推向隐蔽的安全合作伙伴，但受制于巴勒斯坦问题的道德包袱和沙特对伊朗的外交回旋空间，在可预见的短期内，胡塞武装的威胁还不足以彻底的扫清政治障碍，将沙以推向公开的防务同盟与全面国际正常化。可以说，中东正步入一个表面外交冷淡、地下防务紧密的独特安全过渡期。美伊战争持续七个月，美国军方首次较为全面地公布战事给美军带来的损失。五角大楼最新报告显示，美军在中东多处设施和军事装备遭到破坏，数百名人员伤亡，高强度作战还导致部分弹药出现战略库存的短缺。
3: 五角大楼监察长14日向国会提交有关实施怒火行动的首份全面公开评估报告。这份报告汇集了美国国防部、国务院及其他政府机构截至6月30日的信息，较为全面地披露了战争对美军造成的损失和影响。报告显示，伊朗的打击导致位于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曼和约旦的多处美军基地建筑及其他设施受损或被毁。美国驻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的外交设施同样遭到破坏，直接经济损失约1.84亿美元。在兵力部署和人员伤亡方面，美军已经向中央司令部辖区部署超过50,000人。2月28日至6月30日期间，共有18名美国人员阵亡，417人受伤。美军装备同样遭受损失。报告显示，行动期间有数十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其中包括4架 F-15E 战斗机，以及1架在伊朗上空遭敌方火力击伤的 F-35A 战斗机。此外，还有多架其他飞机和直升机受损，而持续高强度作战带来的弹药消耗，成为这份报告关注的另一个重点。监察长指出，战争已经导致美军部分弹药出现战略库存短缺，同时暴露出美国国防工业基础在扩大生产和快速补充库存方面存在明显瓶颈。据《华盛顿邮报》此前披露，仅在战争开始后的前4周，美军就发射了超过850枚战斧巡航导弹，同时消耗了五角大楼萨德拦截导弹总库存的大约一半。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则驳斥了有关美国弹药短缺的说法。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真相社交上发文称，他收到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为美军生产先进武器。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防部督察长在最新提交国会的法定监察报告中确认，自对伊朗实施怒火行动开展以来，高强度的弹药消耗已导致美军面临战略性库存缺口，并暴露了军工产能补充的严重瓶颈。这份报告与特朗普多次宣称美军弹药几乎无限的公开表态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官方独立监督机构与最高政治领导层表态之间的割裂，不仅揭示了持久军事

冲突带来的现实压力，也凸显了美国在政治宣示与军事工业现实之间的深层矛盾。我们从三个方面进行观察。第一，五角大楼报告显示，在特定的数个月评估期内，仅弹药消耗一项的支出就高达数百亿美元，涵盖了大量精密制导导弹，如战斧巡航导弹以及拦截弹。高强度的防空与反导需求使得如萨德和爱国者等核心拦截系统的库存受损严重。杜察长报告指出了供应链的根本痛点，固体火箭发动机产能受限，高硅炸药与推进剂供应不足，以及国防制造业熟练工人的缺口。高精尖弹药的生产周期长，产能扩建复杂，短期内的疯狂消耗无法通过现有的订单流水快速的补齐。第二，特朗普政府一再驳斥弹药匮乏的说法，并强调高级制造武器正以历史最高水平交付。这种政治叙述出自三重底层原因。一是对外维持战略威慑，面对中东敌对力量，在战时公开承认防空或打击弹药匮乏会削弱美军的威慑效能，给对方提供反击的心理筹码。二是中期选举前期的政治护盘，随着十一月中期选举临近，公众对长期涉足海外战争及巨额战费的厌倦感上升，保证库存充足且随时准备应对任何突发状况，意在向国内选民传递局势完全受控的强人形象。第三是白宫与军方专业评估的习惯性脱节。政治层面的口号式宣示通常是基于总量概念或增产预期，而督察长及军队实操层关注的是具体的品类，如精确定向的拦截弹的动态消耗率与安全库存的红线。第三，五角大楼揭示的真相对于局势演变的影响，那么在中东战场上会迫使美军调整打击节奏，从初期的集群饱和和打击转向精细化的目标遴选，但防空拦截弹药的吃紧可能会增加驻中东基地及盟友设施应对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的防空压力。同时呢，这类库存的减少会削弱美军在其他关键战区，比如亚太地区的应对潜在大国冲突的战略储备，迫使五角大楼将更多的预算和立法优先级转向国防供应链的强制扩产与再工业化。但国会民主党人会将利用这份督察长的报告来质疑特朗普的战术透明度及战争可持续性。追加特别军事预算的法案在国会审议时将面临更严苛的审计与战备影响的审查。可以说，美国国防部督察长证实了中东军事行动已进入资源消耗巨大与制造产能落后的实操对抗阶段。即使白宫在舆论场上维持强硬与自信，战略库存被快速吃紧与供应链扩产能迟滞之间的现实落差，那么将成为制约美军未来行动规模及战略选择的硬约束。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北美新闻，稍后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据美国多家媒体15日报道，美国政府正准备向以色列出售价值达28亿美元的重磅炸弹。本次拟议军售方案涵盖40000枚2000磅级航空炸弹，其中 MK84型炸弹与BLU-117型炸弹各20000枚，另外还包含20000枚 I-2000型钻地弹头。这些弹头可穿透土壤、岩石或混凝土等外层结构，并在穿透后延迟爆炸。据悉，此项军售项目方案目前仍尚未最终敲定，但美国国会已非正式地获悉这项交易，其中大部分资金将通过美国外国军事融资项目支付，即美国以赠款或贷款形式向乙方提供资金，之后以色列再从美国购买武器。公开记录显示，美国近年已持续扩大对以色列的军事供应。美国众议院15号以232票赞成、147票反对、47名议员弃权的投票结果，批准了共和党提出的搁置由民主党众议员阿尔格林提交的弹劾总统特朗普动议。民主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杰弗里斯投下了弃权票。另外，近期美国政坛围绕对伊军事行动再起风波，共和党籍的众议员托马斯·梅西15日提出弹劾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动议，指控他未经国会授权推进伊朗等多地军事行动。
5: 共和党籍众议员托马斯·梅西15日提交针对美国防长赫格塞斯的弹劾决议，该决议包含8项指控，核心指控为赫格塞斯在未获得国会授权的情况下持续推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僭越宪法赋予国会的战争决策权，延续所谓非法战争，同时其不当履职行为还涉及美国在委内瑞拉、也门的未经授权军事行动。此次弹劾决议采用国会特权决议形式，可强制众议院在规定立法时限内开展表决，倒逼共和党议员公开表态对伊朗战事的立场。不过受国会党派格局影响，这份弹劾决议通过概率极低。五角大楼回应称，国防部全员一致支持赫格塞斯的施政理念，将持续坚守军人与国家利益优先原则。据悉，美国国会本周将再度审议限制美方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战争权力决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9月15日，《纽约时报》发布了与西耶纳大学合作的全国性民调，那么结果是这个调查时间是9月8日至13日，那么样本大约是1503名选民，对于可能选民的误差约为正负2.9个百分点。纽约时报标题是民主党获得优势，特朗普拖累共和党。有几个重要指标值得关注。第一，在通用国会选票上可能的选民中，民主党候选人领先共和党约9个百分点， 是51%对43%，这是衡量中期选举动能的重要指标。二，特朗普个人方面，选民的支持率约为38%，那么多数选民不认可他在经济、生活成本、移民、关税和战争等主要议题上的处理。

这个动员情况。在美国的政治历史上，执政党在中期选举中遭遇逆风是常态，但九个百分点的差距已经超越了常规的中期调查的范畴，中期调整的范畴。那么这一差距表明，中立选民与温和派的共和党选民对当前执政现状的反弹情绪正在集中的释放，个人支持率与政策盘脱节的拖累。这就是特朗普个人支持率跌到了约38%，他的核心症结就在于政策承诺与选民现实感受的背离。虽然特朗普上台之后强力推动关税调整、移民管制，还有对外事务重组，但选民的实际感受集中在生活成本上涨以及对外政策的不确定性上。这份民调表明，2026年中期选举的叙事主轴已经从特朗普的个人政治遗产复兴转向了公众对高生活成本与政策激进化的反弹。对于民主党而言，夺回众议院控制权的可能性已大幅上升，但如果想将其转化为席位大胜乃至翻转参议院，仍然需要看这些全国性的民意动能能否精准地转化为关键摇摆选区的实际选票。那么随着11月投票日的来临，白宫未来几个月在关税、物价及对外政策上的微调将成为能否遏制这一趋势的关键。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我哋做创科产业嘅，由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加工，一直同内地合作无间，互补优势，共创成果。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向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达达埃致贺电，祝贺巴新独立51周年。
1: 胡塞武装称击落沙特 F-15 战机，沙特谴责胡塞武装袭击伊斯兰圣地麦加，胡塞武装予以否认。
0: 伊朗称美国需采取实际行动赢得伊朗信任，美军称已经协助商船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超9亿桶原油。
1: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民调指多数的选民认为特朗普腐败且危险，并称民主党夺回众议院的机会比较大。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年度盟情咨文，邀请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
1: 菲律宾的前总统杜特尔特在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出席庭前听证，辩护律师说患有认知衰退。
0: 欢迎搭乘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
1: 早上好，我是小翔。一头条一起来看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16号致电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总督达达埃，祝贺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51周年。
2: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新是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的好朋友、好伙伴。今年是两国建交50周年，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各领域交流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他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
2: 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跟进也门胡塞武装16号宣称击落了这一架沙特 F-15 战斗机，也袭击沙特西部一处石油公司的设施，还有沙特西南部一处的空军基地。
0: 针对沙特方面谴责胡塞武装向伊斯兰圣地麦加发射无人机一事，胡塞武装否认这一指控。
3: 胡塞武装16日发布声明及视频称，沙特一架 F-15 战机当天在马里卜省执行敌对行动时，被一枚胡塞武装自行制造的地对空导弹击落。在燃烧殆尽的废墟中，胡塞武装人员找到一块印有沙特阿拉伯国旗的疑似机翼残骸。胡塞武装表示，沙特战机被击落后，两批沙特 F-15 和台风战机进入马里卜省领空，搜寻被击落战机的残骸。胡塞武装再次发射防空导弹，迫使这些战机撤离。过去一周，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发动450多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勒亚当天还表示，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部城市盐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处设施，后使用数枚弹道导弹准确击中了位于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海米斯穆谢特一处空军基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6日发表声明称，沙特防空部队前一晚在圣城麦加以南拦截摧毁一架胡塞武装无人机，并表示麦加的安全是一条红线。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强烈谴责针对麦加的袭击行为，称赞沙特军方应对及时。黎巴嫩总统奥恩同样强烈谴责袭击，并重申黎巴嫩和沙特完全团结一致。卡塔尔外交部、土耳其外交部和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处等也谴责胡塞武装，并表示支持沙特为捍卫国家安全与主权而采取的一切措施。面对多方指责，胡塞武装16日否认指控，称胡塞武装对伊斯兰教圣地没有威胁，其跨境行动针对的是沙特石油设施和军事基地，这些目标与麦加相距甚远。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萨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6日统计，过去2周的也门冲突已导致至少9名儿童死亡，超10万4000人流离失所，其中包括57000名儿童。 26个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支持的医疗机构被迫中断服务，243所学校关闭或暂停授课，影响超过13万名学生。另外，目前已有数千名也门难民横渡曼德海峡抵达吉布提。吉布提外交与国际合作部长奥马尔16日呼吁民间与国际社会为也门难民提供人道援助。而在军事援助方面，有伊朗民众16日针对也门近期局势表示，胡塞武装不需要伊朗派兵，而是需要军事技术，相信伊朗愿意为其提供帮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现在根据外国媒体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的官员上周末是在阿曼与也门的胡塞武装代表举行会晤，讨论红海紧张局势。根据消息人士的透露，这次的会晤是在阿曼的政府协助之下，在马斯喀特的美国大使馆举行，但是没有对外公布。美国的官员与胡塞武装重点讨论了双方维持去年5月达成的停火协议，要确保曼德海峡保持畅通。有消息人士说，胡塞武装的代表在会晤中也明确表示，希望维持与美国的停火协议，并强调他们的袭击只有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船只，所有其他的船只是可以自由通过曼德海峡。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6号表示，伊朗目前完全不相信美国，美国必须采取实际行动以赢得伊朗的信任。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当天表示，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是坚不可摧的，而美军目前已经拦截并令100多艘船只改道。
4: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16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天表示，伊朗目前完全不相信美国，美国必须采取实际行动以赢得伊朗的信任。雷扎伊日前表示，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雷扎伊当天还与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领导人塔拉巴尼举行会晤。雷扎伊警告需警惕并防范以色列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进行相关渗透活动。另据半岛电视台16号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当天表示，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是坚不可摧的，美军目前已拦截并令100多艘船只改道。霍金斯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商船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超过9亿桶原油。另一方面，伊朗马汉航空16号宣布暂停飞往阿曼和土耳其的航班，直至另行通知，并称此举是基于两国航空部门的决定。根据马汉航空发布的声明，阿曼航线方面，往返德黑兰与马斯喀特之间的航班17号起取消；土耳其航线方面，马汉航空往返德黑兰与伊斯坦布尔、德黑兰与安卡拉的航班将于21号起暂停运营。美国财政部日前宣布对伊朗马汉航空实施制裁，指控其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运送武器装备和军事人员。马汉航空是仅次于国有伊朗航空公司的伊朗最大私营航空公司。自2011年以来，马汉航空一直被列入美国对伊朗制裁名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军参谋长扎米尔16号就视察以色列接壤黎巴嫩的边境，他强调，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推进解除真主党武装协议的必要条件，就是黎巴嫩政府军大幅提升其地面作战效能。扎米尔向驻扎在以色列北部边境的以军军官表示，战争还没有结束，而挑战依然存在，以军绝不允许黎巴嫩真主党卷土重来或重建恐怖主义基础设施。他也指出，只要黎巴嫩政府军没有办法显著地提升其地面作战的效能，这个目标就没有办法作为与黎巴嫩政府之间的理想协议的一部分来推进。
0: 下面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普京呼吁俄罗斯民众要积极参与国家杜马选举，稍后见。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欢迎回来。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将于9月18号展开为期3天的选举。普京16号发表讲话，呼吁俄罗斯民众要积极的参与选举。他也指出，选举结果将是对那些想要削弱俄罗斯、剥夺俄罗斯主权和自主决定自身命运权利的人的共同回应。
8: Прошу вас обязательно реализовать свое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е право, принять обдуманное,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е решение, чтобы результаты выборов подтвердили зрелость и стойкость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Это станет нашим общим ответом тем, кто хочет ослабить Россию, сдержать ее развитие, лишить нас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и права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 определять свою судьбу.
7: 普京还表示，顿巴斯和新俄罗斯地区的居民将被纳入国家杜马的选举范围。他也相信正在执行作战任务的官兵也会积极地参加选举。2026年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将会于9月18号至20号举行，改选俄国家杜马全部450个议席。这也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展开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罗斯首次举行国会选举。
9: 不过现在俄乌继续的袭击对方军事的有关基础设施，俄罗斯国防部就表态，乌克兰南部的港口运输军用物资船只再次遭遇到了俄无人机的袭击，同时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克里米亚有一处军事基地内的俄军轰炸机。
10: 俄罗斯国防部16日消息，俄军在夜间继续使用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港口以及服务于乌军的海船实施打击。俄军在敖德萨州切尔诺莫斯克港击中一艘运输物资的干货船，这艘船被指用于为乌军提供后勤保障。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一家生产用于装备乌军的特种汽车的工厂也遭到俄军袭击。有消息人士称，俄军方人员放火焚烧了乌克兰武装部队位于波尔塔瓦州一处村庄附近的一个武器和军事装备储存及维修基地。乌克兰总参谋部16日表示，乌军在15至16日的空袭中击落了一架位于克里米亚萨基空军基地的俄军苏-24轰炸机以及其他目标。此外，乌军还在顿涅茨克市附近袭击了俄罗斯无人机发射和储存基地、俄军位于卢甘斯克州的一处弹药库，以及卢甘斯克州和扎波罗热州的燃料和润滑油储存基地也遭到乌军打击。近段时间，俄罗斯已经加大对乌克兰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目标包括超市配送中心、邮政设施、加油站、仓库、铁路基础设施、工业厂房和黑海港口。而冬季即将来临，乌克兰民众正在为俄罗斯可能再次袭击乌克兰能源等基础设施制定备用方案。根据一家调查机构16日发布的最新一项民意调查数据显示，如果乌克兰的状况在今年冬天显著恶化，约有40%的乌克兰人准备搬迁，只有1/5的受访者表示会考虑出国，其余的人则倾向于在乌克兰境内寻求临时安置。大多数受访者表示，决定搬迁的多种因素包括基础设施中断、安全问题，以及缺乏医疗保健、教育和其他基本公共服务。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美国中期选举选情再添变数，根据民调显示。

0: 时，有超过半数的选民认为特朗普腐败且危险。那这股民意浪潮到底将如何影响选举的格局呢？
1: 今天我们要和纽约直播室记者陈盈谦一起关注美国焦点。盈谦早，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2: 杨子祥义，早上好。我们来看美国方面。美国中期选举临近，英国经济学人和余冠调查公司近期一项联合民调结果显示，超半数的受访选民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腐败且危险。至于未来两年国会的控制权归属，选民认为民主党夺回众议院的机会比较大。
3: 英国经济学人和余冠调查公司于9月11日至14日调查了1461名美国登记选民。当被问及会如何形容总统特朗普时，53%的受访者选择了腐败，51%选择了危险，超过40%的人认为特朗普脱离现实、残酷，并且是种族主义者。近23%认为他诚实，18%认为他稳健。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分析指，许多共和党人最不希望看到特朗普将中期选举变成一场针对他人气的投票。此前有调查显示，美国民众对政府腐败的感知达到20年来的最高水平。有人认为，特朗普在执政期间不当利用加密货币获利，民主党正尝试将反腐败打造成中期选举的重要议题。民调还提到，自特朗普2024年再次当选总统以来，72%的受访者没有对他改观，而对于今年11月举行的中期选举，73%的人确定会参加中期选举投票，2%肯定不投票。至于共和党能否在11月保住参议院的控制权，民调结果反映胜负难料。各有36%的受访选民认为民主党或共和党会掌控参议院。与此同时，31%认为共和党将继续掌控众议院，而42%的人认为民主党将重新夺回众议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我们再看今天美国媒体的焦点关注。美联社16日报道称，美联储再次加息，美国消费者的借贷成本也会跟着上升。信用卡利率通常会比较快地受到影响，汽车贷款等融资成本也可能继续走高。房贷利率虽然不是直接跟着美联储利率走，但是受到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等等因素的影响，30年期房贷平均利率已经升到了6.76%。报道认为，对于已经锁定低利率房贷的家庭来说，短期的影响相对是有限的。但是如果现在准备去买房、买车，或者本身就有不少信用卡债务，那么压力会变得更加明显。距离中期选举只剩不到2个月了，通胀、能源价格和家庭的借贷成本也正在继续成为美国选民最关心的经济问题之一。另外，华盛顿邮报16日报道称，美国汽油和柴油价格接下来可能还会持续上涨，而且高油价压力可能会一直持续到11月中期选举之后。当天，美国普通汽油全国均价已经达到了每加仑4.37美元，柴油均价升到了6.31美元，创下了历史新高。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局势以及沙特输油管道受损，正在进一步加剧美国能源的供应压力。而此外，柴油涨价还会通过运输、农业和零售等环节推高美国其他商品的价格，这也将成为中期选举前美国选民重点关注的经济议题。以上就是今天美国媒体的关注焦点，现在就把现场交还给香港。
1: 好，在谢英谦的最新整理报道，再看到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16号在北京会见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越南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潘文江。
4: 张声明说，中越两军要围绕落实央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坚持从战略高度用发展眼光规划和推进两军务实合作，分享军队建设发展经验，及时就重要安全问题协调立场，协作配合，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双方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潘文江说，越方愿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同中方开展更加务实、更富成效的防务安全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关注一下北京香山论坛16号首场全体会议，聚焦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就表示，东盟奉行的不是消极中立，而是战略自主。
5: 香山论坛的首场全体会议邀请了多位国际组织机构代表。东盟秘书长高金红说，当前国际秩序正加速重塑，权力更加分散，战略竞争不断加剧，长期支持和平的国际机构和规范面临越来越大压力。他认为，竞争是国际事务的基本特征，关键在于能否对其进行负责任且和平的管控。

0: not hard into confrontation, avoiding outcome it would need restraint, respect for international law, sustained dialogue, confidence building, and effective mechanisms to reduce risk and manage crises. Our approach is not one of passive neutrality. It is one of active engagement and strategic autonomy, maintaining constructive relations with all partners while preserving the strategic space for ASEAN member states and partners to make their own choices and pursue their own interests. This is essential for a region as diverse and open and interconnected as Southeast Asia.
1: 如何破解全球的安全困境？新加坡国防部长陈振声认为，各国必须重新思考“赢”的定义，并非仅仅在军事上压倒对手，而是以德服人，赢得信任。他援引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的话，强调在当今安全困境加剧的世界中，各方应通过战略耐心来增进互信，妥善解决难题。
2: To some, winning means outgunning and outlasting a rival. But in today's world,A more realistic conception and perhaps a stronger and better concept of winning is to win over the world through the power of our example rather than the example of our power. As the Chinese philosopher Meng Zi famously observed, 以利服人者非心服也。以德服人者忠心悦于臣服也。
1: 在当前国际地缘局势动荡加剧的背景下，今年的香山论坛议题设置都是紧紧围绕国际安全领域最突出、最紧迫的一系列挑战。论坛也一共设置了4场全体会议和8场的平行分组会议，涵盖的话题就包括国际秩序、大国关系、局部冲突以及亚太安全等热点话题。凤凰卫视周嘉欣、陈琦北京报道。
3: 而根据报道，有数十名二战中国受害劳工的后代16号是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起诉书，而起诉了多家的日本企业。而对此，中国外交部在16号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正视历史，以负责任的态度处理有关历史遗留问题。
4: 强征和奴役劳工是日本军国主义在对外侵略和殖民统治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中方敦促日方正视历史，反省罪责，认真倾听和对待亚洲受害国人民的正义呼声和正当合理诉求，以负责任态度妥善处理有关历史遗留问题。
5: 在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再次点名日本，表示9·18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开端，也揭开了其在亚洲进一步侵略的序幕，而这段历史日本人自己应该铭记。
6: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叶卡捷琳堡举行的世界青年节活动上回顾了日军发动9·18事变的历史，并指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和难以计数的苦难。
7: который стал примером нарушения всех возможных существовавших на тот момент правил и принципо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Япония даже не пыталась как-то прикрывать свои возмутительные, а порой зверские действия в отношении мирных жителей. Да, это важно помнить не только нам, это вообще надо помнить самим японцам. Сейчас они опять взяли путь и курс на ремилитаризацию,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обеление своих преступлений 30-40-х годов, что призываем в очередной раз японские власти признать в полном объеме итоги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и вернуться на пути мир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А вот эта милитаризация доведет их до зла, горя.
6: 富航卫视综合报道。
3: 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在北京香山论坛访谈的环节当中表示，当前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错综复杂，中日两国同为地区重要国家，双方如何把握相处之道，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也备受各界的关注。
5: 在谈及台湾问题时，他强调，日本应该以绝不含糊的态度继续尊重一个中国原则。
8: 鸠山由纪夫在访谈环节中谈及台湾问题时强调，日本应该以绝不含糊的态度继续尊重一个中国原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当收回相关言论。
9: The Taiwan issue is an extremely sensitive issue in China-Japan relations. I believe it is important for Japan to continue respecting the agreements embodied in the 1972 Japan-China Joint Communique, that is One China policy. I can understand why China was concerned by Prime Minister Takaichi's remarks last year. In diplomacy, even a change in wording can sometimes be interpreted as a change in policy. Prime Minister Takaichi should either retract these remarks or, by some other means, communicate in an absolutely unambiguous manner that Japan continues to respect the One China policy.
8: 鸠山由纪夫对中日关系的发展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在当前局势下，中日两国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对抗，而是增进相互理解、持续致力于建立互信，这对于东亚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0: 今年就是九一八事变爆发九十五周年，由日本的民间团体十六号在东京举行交流活动，回顾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并将日本老兵留下来的谢罪碑捐赠给中国，也呼吁铭记历史，就过去的侵略战争向中国道歉。九一八事变九十五周年前夕，日本民间团体周三在东京举行了交流活动。 多名长期从事中日战争史研究、和平活动以及战争亲历者家属参加，与会者回顾日本侵华战争历史，表示应将战争记忆传递给下一代，避免重蹈战争覆辙。活动期间，一块由曾参加侵华战争的日本老兵留下的谢罪碑被正式捐赠给中国长春师范大学。主办方介绍，这名日本老兵生前曾对自己参加侵华战争的行为进行深刻反省，希望以具体方式向中国人民表达谢罪。自分たちが
11: 侵略戦争を行って大変なひどい目に遭わせたことをお詫びしますというこれを墓に掘り付けてくれという遺言を残したんですね。日本では自分の国が前の戦争で加害を行ったということがきちんと教えられていませんから、若い人たちにはあの戦争がどうであったかっていうのがほとんど分かって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ね。
10: 捐赠这个谢罪碑啊，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守护真实的历史，啊，这个不是为了延续仇恨，所以谢罪碑它传达和平之声，让历史照亮未来。中日民间的友好是需要建立在承认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这次活动还安排了默哀，以及围绕战争记忆和历史传承的讨论。
5: 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保存和讲述战争记忆，让更多日本年轻一代了解历史，推动中日民间和平交流。凤凰卫视李淼、特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十六号在荷兰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出席庭前听证，这也是他被移送国际刑事法院之后一年多以来首次公开出庭。
12: 法庭画面显示，杜特尔特身穿黑色外套、白色衬衣，面容清瘦，并未在庭上发言。法庭上，主审法官科纳要求检方设法缩短定于11月开始的审判，并限制证人人数。鉴于被告杜特尔特的年龄和健康状况，杜特尔特的辩护律师称，检方披露的材料数量庞大，无法及时完成审查。庭上并未讨论杜特尔特的病情，但其律师表示，他已出现认知衰退，影响记忆和日常生活。 此前，杜特尔特的辩护律师也曾以健康问题为由对其参加审判的能力提出疑问，但国际刑事法院法官今年1月裁定杜特尔特具备参加庭审的能力。杜特尔特现年81岁，于2025年3月被移送海牙，他面临与其任菲律宾总统及达沃市市长期间禁毒行动有关的危害人类罪指控。杜特尔特否认相关指控。 国际刑事法院方面目前计划于今年11月30日开始审判。此次庭前听证并非正式审判，而是审理程序中的一项程序性安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马上我要带您看到的是香港特区首个5年规划正式公布，待会见。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御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2: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张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9: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10: 习近平向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达达埃致贺电，祝贺巴新独立51周年。
11: 胡塞武装称击落沙特 F-15 战机，沙特谴责胡塞武装袭击伊斯兰圣地麦加，胡塞武装予以否认。
10: 伊朗称美国需采取实际行动赢得伊朗信任，美军称已经协助商船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超9亿桶原油。
11: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民调指多数的选民认为特朗普腐败且危险，并称民主党夺回众议院的机会比较大。
1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年度的盟情咨文，邀请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
11: 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在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出席庭前听证，其辩护律师称其患有认知衰退。接下来我们看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16号已经公布了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
10: 规划指出，国家15规划为香港发展提供重大机遇，未来5年是香港抓住机遇、巩固提升自身优势、增进市民福祉、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关键5年。
12: 佩戴绿色领带和蓝色金章，李家超16日上午来到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新出炉的规划共有7篇28章，大约6万字。规划开篇提出，在国家15规划开局之年，香港首次制定5年规划，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也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
13: 特区政府制定5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规划务实有为。
12: 5年规划定下5个主要目标，包括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具体目标上，5年规划共制定105个指标，涵盖不同范围，例如全球金融中心的定位、北部都会区住宅5年落成量、香港商品进出口货值等经济指标，也有每月就业收入中位数等民生指标。规划整体涵盖6个范畴，首先是强化4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设，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及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打造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在发挥国际化优势方面，深化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中心，强化产业融合发展，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同时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挥内联外通优势，拓展全球合作网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一直是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这次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及宜居宜业宜游为建设北都的目标，推动教育、科技及人才一体化发展。 至于在民生福祉方面，政府坚持以民为本，聚焦市民关切的民生范畴，共享经济发展及国家发展带来的成果。五年规划最后提到，要提升公共治理效能，秉持改革思维，统筹发展和安全，为香港长期繁荣提供坚实保障。每年的年度施政报告将为落实五年规划定下年度工作方案，并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

0: 情况进行监测评估，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中期调整。而行政长官每年向国家主席和中央政府述职时，也会报告五年规划实施的情况。凤凰卫视赵龙、郑永军香港报道。
1: 李家超也发表了任内的第五份施政报告，继续提出强化四中心一高地建设。金融方面则是提出优化与人行的货币互换协议安排，要拓展离岸人民币与其他的货币直接兑换安排等等。人才政策之上，则是计划将香港高校大湾区的校园毕业生纳入非本地毕业生留港或回港就业安排的试行时间延长到两年。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继续提出，未来一年要强化四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设。其中在国际金融中心方面，要深化人民币业务发展，具体包括拓展离岸人民币与其他货币的直接兑换安排。金管局推出七天离岸人民币流动资金投标机制，研究发行离岸人民币短期债务工具，港交所推出离岸人民币债券指数等。而特区政府近年在发展黄金和大宗商品交易上也有不少琢磨。报告提出，研究为黄金和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提供税务优惠，将于明年向立法会提交咨询。此外，落实大宗商品交易办税优惠，研究外汇基金适度增持黄金，成立大宗商品联合工作组等。至于强化一高地方面，较为亮眼的举措包括延长香港本地大学的大湾区校园毕业生纳入非本地毕业生留港或回港就业安排至两年。此外，特区政府将在明年内批出北部都会区或其他地区的用地发展国际学校，配合人才发展。而今年香港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正式执行国家航天任务，在香港社会掀起航天热潮。报告明确要布局航天等前沿科技发展，具体包括在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增设前沿科技专组，推出新一轮航天科技特别项目征集，吸引航空航天企业来港融资等。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3: 李家超十六号下午出席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记者会，他也表示，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将能巩固香港的优势，同时可填补短板。也相信有了五年规划之后，大家能更明白香港的发展方向。
4: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记者会向传媒表示，编制五年规划是为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把握发展机遇，同时应对全球变局，主动识变、应变、求变。另外，他希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因此五年规划中除了提出巩固提升香港既有的优势，也有提出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5: 第一，我哋会系更好，好多嘢会更好。第二咧，我哋系亦都可将我哋某一啲弱点，或者有一啲我要特別係關注嘅一啲社會民生嘅問題咧，係會處理得更好嘅。整體嚟講，五年規劃我哋做得更好嘅，我哋做得好嘅會更好。我哋有短板嘅地方會填咗佢。我哋希望整體社會發展之餘咧，亦都有兜底嘅措施。咁所以我哋相信有咗五年規劃之後咧，大家更明白香港嘅發展方向。
6: 李家超表示，内地城市在编制五年规划的时候，通常用一两年的时间去进行调研。这次是香港首次制定五年规划，除了参考内地地方政府的经验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根据香港的实际情况而去制定。就比如说一国两制的制度以及国际城市的定位等等。
4: 李家超又指，有信心五年后达成五年规划的目标，认为香港民生经济将会更好，也会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他强调，有机制确保特区政府能落实五年规划，其中每年行政长官都会向中央述职，届时会就着五年规划的策略要求向国家主席汇报并作出建议。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1: 李家超在十六号的晚间出席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的电视论坛，在回答凤凰卫视的提问时，李家超就指各界政府会向中央定期汇报，以保持政策的延续性。
7: 除了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亦都是今屆政府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所以很多的社會大眾都關心在那個政策的延續問題。特首可不可以跟我們解釋一下，在這個時間點同時發布兩個的文件，那個優勢和好處是什麼，以及如何回應那個政策延續的問題呢？
8: 每年述职向国家领导人汇报的时候呢，必须要讲五年规划的落实，所以无论是哪个人都要汇报的了，无论是哪一年都是要汇报的了，所以这个是确保五年规划的落实。五年规划不属于个人，五年规划也不属于单一个政府，五年规划属于香港的，我是对接受国家十五规划，所以必然要在今年做，我亦都覺得今年做是最好的時機，亦都今次因為兩份報告一起出，大家最好了解兩者的關係，一脈相承。
1: 这份五年规划当中设有约束性指标和预期性指标，李家超表示，指标用于规限时间和成果，有相当大的信心能够落实指标。他要指出，世界各地重视香港的地位和发展，而香港也是公认的动力源和稳定器，也期望各方与政府携手合作，共同达成目标。而至于特区政府，将牵头积极推动，在更多合适的场景之下，使用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李家超就指出，会用于政府与内地单位的合同交易。
3: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十六号发表谈话表示，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当天发布，这是香港特区首次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整体性的顶层设计，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必将引领香港加快由治及兴，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当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9: 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为香港各项事业发展确立纲领，擘画蓝图。规划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力，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充分发挥香港独特优势，使香港前进方向更加清晰，社会共识更加凝聚，政府治理更加高效，发展动能更加增强，市民福祉更好保障，一国两制的制度优越性和活力更加迸发。发言人指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定位高远而精准，举措进取而务实，富于前瞻性、科学性、系统性和创新性，是保持香港国际化特色与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为充分释放香港社会蕴藏的巨大创造力和发展活力提供广阔平台，为充分发挥香港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开拓更大空间。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充分体现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提出的有关目标任务传递温暖，振奋人心。规划将保障和改善民生单独成篇，全方位布局优质教育、医疗改革、多元安居、劳工保障、乐龄养老、青年妇女发展、弱势社群支援及打造绿色宜居城市等，特别是明确提出2030年内基本解决劣质汤房、缩短公屋轮候时间至4年以下等硬核指标，有力回应市民急难愁盼。发言人指出，香港特区首个五年规划的编制发布，再次彰显爱国者治港的崭新气象和香港全社会共建美好家园的同心协力，市民普遍认同支持编制五年规划，期待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推动拼经济、谋发展、惠民生、促改革，打开新局面，创造新辉煌。这样一个凝聚广泛共识、汇聚强大合力的过程，正是一国两制下符合香港实际优质民主的生动映照。发言人表示，香港当前正迎来最好的发展时期，特区首个五年规划发布吹响了香港乘风破浪、奋勇向前的进军号，相信有中央全力支持和伟大祖国做坚强后盾，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定能以规划为导引，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繁荣稳定的香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发挥更大作用，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而中央人民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表示，蓝图已经绘就，奋进正当其时，而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一定能够齐心协力，把规划愿景图转化为发展实景图。 发言人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充分体现了五个结合，要坚持国家所需和香港所长相结合，坚持长远战略和当前的策略相结合，坚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也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结合。至于说坚持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也是要相结合的，而特区政府同步也发布了年度施政报告，是落实首个五年规划的第一张施工图，而随着政策的逐一

0: 落地项目逐一启动，目标逐一达成，必将让全体香港居民切身感受到跨越的速度、发展的力度。
1: 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16号的上午正式通航，满载货物的船舶平稳出闸，为西南地区开辟一条距离更短、经济便捷的出海新通道。平陆运河通航的首批货船通过马道枢纽过闸，这座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上下有水位差近30米，差不多有10层楼高。 从空中俯瞰，平陆运河标准化的航道清晰可见，河面宽阔规整。运河设置两个综合服务区，用于补给休整，为整条航线提供后勤保障。伴随平陆运河通航，两条新的货运航线也双向启航，分别是南宁至越南前居外贸航线和南宁至海南洋浦内贸航线。16日当天，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南宁港、钦州港重点开展货船首航作业。 货物涵盖建材、煤炭、矿产、钢材、化肥等物资，4条水上客运航线也在通航当天同步开通。而在越南琴居港运载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的货轮将于几天之后抵达，人们正在筹备举行欢迎仪式，迎接这艘开辟了新航线的货轮。据介绍，越南琴居港从软硬件等各方面开展全面对接。 在硬件方面，加大港口接驳能力建设，加速基础设施和公路网建设；在软件方面，加快与越南全国物流信息平台的对接，同时推进保税舱冷链等方面建设。平陆运河2022年8月开工建设，全长14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 较传统路径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马上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美联储3年多以来首次加息，待会见。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
2: 香雪冬虫夏草，高标安全草。
1: 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e enemy
1: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接下来看到是美联储一如市场预期，3年多以来首次加息，并且有16名的联储官员认为今年至少还会加息一次。
1: 美联储在政策声明当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至2%的目标上仍显不足。
2: 美联储周三公布最新利率决议，宣布加息2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3.75%到4%，符合市场预期。本次决议获得12名票委全票通过。决议声明整体延续了美联储主席沃什上任以来简略的沟通风格，不过此次在其中强调了国内支出韧性，但是对资本投资的描述由7月份的强劲调整为稳健。沃什在议息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再度强调，抗击通胀仍然是政策重点。他表示，当前通胀水平已经过高，并且持续了太长时间，而今年夏季的通胀数据并没有显现潜在趋势，出现实质性的改善。不过，他也指出，目前失业率基本处于跟充分就业相符的水平，不认为需要通过损害就业市场来实现通胀目标。本次公布的美联储经济展望将今年的核心 PCE 预测上调了1%到3.4%，对于明年则维持不变，同时也小幅上调了今明两年的 GDP 增长预期，并将失业率预期小幅下修。而对于未来利率政策走向，会后公布的点阵图显示，美联储决策者加息意愿仍然较强。在18名提供利率预期的美联储官员中，有12人预计年内还将加息一次，4人预测将会加息2次，还有2人则预计年内不会加息。这意味着没有委员认为今年将会降息。受到加息决议以及预测中的鹰派倾向提振，美元指数上涨到5周来的高位，逼近100关口，金价则由升转跌，下挫大约1%到每盎司4250美元左右。在债市方面，美国国债收益率大多走高，2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升至4.74%水平，创下1年多以来的新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联储这次3年多以来首次加息，暗示近期将会进一步的收紧政策。而美股现在有震荡收低的倾向，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超过1%。不过芯片股集体反弹，也推动纳斯达克指数跌幅收敛到平盘下方。有消息说，沙特正在通过阿曼的港口要增加原油供应，缓解市场担忧。而国际油价下跌，这也拖累了能源板块全面走弱。画面看到的是道琼斯工业指数是收报在51461点，跌631点，跌幅1.21%。而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5978点，跌3点，跌幅0.01%。标普500是收报在7551点，跌33点，跌幅0.45%。
1: 白宫16号发布公告称，特朗普当天签署备忘录，将加拿大原产商品排除出美国政府的采购计划。公告指出，此举为反制加拿大买加拿大货政策，指责加方限制美国企业进入其各级政府采购市场，并称加方的企业原本可参与规模超2800亿美元的美国采购项目。特朗普指示美国贸易代表与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与联邦采购法规委员会协调，识别并移除政府采购计划当中的加拿大商品。同时要求贸易代表持续监测加拿大联邦及省级政府采购市场中的美国原产商品待遇，并且上报任何或需进一步采取行动的情况。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美国此前对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而加拿大随后对美国实施等额反制关税措施。
0: 由凤凰卫视、凤凰网联合主办的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16号在广州开幕，而论坛同期也会颁发最新出炉的2026年度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各大奖项。
3: 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主题定为新智能、新开放，重点关注中国企业出海、跨境资产管理和 AI 影响经济发展的热点议题。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徐威在开幕致辞中表示，凤凰湾财自2022年举办至今，持续见证了人工智能的飞速成长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开放发展。他说，人工智能拉近了知识与应用的距离，开放合作拉近了产业和市场的距离。而拉近距离不是抹平差异，而是让知识更易获得，让创新更快落地，让合作更加顺畅。
4: 凤凰卫视始终关注人工智能如何做对的事，如何做城市，更在关注它如何拓展大众能力，增进社会福祉。我们致力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国际交流，不仅报道开放的成果， 也在不断搭建开放的平台，推动产生更多对话，达成更多共识。
3: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江小娟在演讲中提出生而为全球的理念。他表示，智能时代已经进入原生全球化时代，中国进入高水平开放阶段，高水平开放对中国而言就是一个生而为全球的时代。
5: 我们中国高水平的开放，如果用今天的这个语境来讲的话，它就变成了生而为全球，生下来无论是产品还是技术还是服务，直接面向的就是全球，不是先把国内做好，通过国内特别激烈的竞争，品质上去，价格下来，我们再走出去。我们讲生而为全球不是我们的理念哈，我们的胸怀，它是一个商业模式，在 AI 时代商业模式真实的出现，只有这种模式是可持续的。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et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6: 攻入加沙
7: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9: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习近平向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达达埃致贺电，祝贺巴新独立51周年。
14: 胡塞武装称击落了沙特 F-15 战机，沙特谴责胡塞武装袭击伊斯兰圣地麦加，而胡塞武装予以否认。
13: 伊朗称美国需采取实际行动赢得伊朗信任，美军称已经协助商船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超9亿桶原油。
14: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而民调指多数的选民认为特朗普腐败且危险，并称民主党夺回众议院的机会较大。
13: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年度的盟情咨文，邀请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
14: 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在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出席庭前听证，其辩护律师说他患有认知衰退。